0: 款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假期欢乐出游，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2: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1: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2: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3: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4: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4: 嗯，不错。
5: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今天呢，我们带着大家呢是玩转保定的易水湖，
0: 嗯，
1: 这真的是一个超棒的旅游胜地，赶紧码住这份攻略啊！易水湖呢是坐落在保定市易县城西南25公里的位置，它呢是一座人工湖，水域面积达到了27万平方公里，总容量有3.96亿立方米，最深的地方能达到48.5米啊！在这儿呢是山水相间，颇具南国风情，有着太行明珠和北方小桂林的美誉。易水湖周边群山环绕，南望狼牙山，北依紫荆关，西连五峰寨，东临九龙山，不仅自然风光秀丽，还是众多大片的取景地，像86版的西游记，还有电影绝命逃亡、赤壁、墨宫等，都在这个地方有过拍摄取景。
0: 我们再来跟大家说说门票的情况啊。易水湖的门票呢是每人60块钱，船票每人80，不过也有不少的优惠政策，比如1米2到1米5的儿童、60到70岁的老人，还有全日制大学本科以及以下的学生，凭借相关证件，门票都是能够享受半价优惠的。70岁以上的老人、退役军人、残疾人等等，凭借有效证件也是可以免门票的，只需要购买船票就可以了。1米2以下的儿童呢，门票和船票是都能免的。当然了，也建议大家提前在网上预订门票啊，都各个平台比比价，有的时候能省个10块20块的啊。
1: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交通。其实保定市的这个位置呢，就在河北的偏中间的地方了哈。如果你选择自驾，京津冀地区的朋友都很方便。从北京出发，走京昆高速，大概2个小时就能到。直接导航易水湖景区金龟码头或者大坝码头就可以了。停车场收费呢，1天10块钱，比较这个划算啊。但是节假日的时候，尤其是旺季的时候，车位是比较紧张的，你得早点到。如果坐公共交通呢，可以从北京立泽桥客运站坐大巴到易县，然后再转到当地的车到景区，也能从保定市坐班车到易县，之后呢打车前往也是非常方便。
0: 对，到了景区呢，有些项目可是千万别错过啊，比如说老子峰栈道一定得去体验体验，这3100米的临水栈道可是沿着山壁修建的，还是电影赤壁的取景地，一路上呢有古神洞、无为坪、致虚台等等好多打卡点，风景绝美，清晨或者是傍晚的时候呢，光线是特别好的，从这儿俯瞰湖景那就跟水墨画似的。全程登山呢大概是需要2到3个小时，如果您体力不是特别好啊，当然也可以选择部分路段游玩之后再原路返回。爬天门云梯的时候啊，一定要记得拍照，156阶陡阶啊，特别的震撼。
1: 没错，乘船游湖也是一种很棒的选择，从金龟码头或者大坝码头乘船出发，27平方公里的湖面呢，就像一块巨大的翡翠。坐在船头呢，看着快艇划过湖面，真的叫一个惬意。建议大家呢，选有窗户的游船，既能挡风，又方便拍照。
0: 喜欢刺激的朋友呢，还能试试这些水上项目，像什么快艇啊、皮划艇啊等等，都很有意思。不过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要穿好救生衣。另外呢，旺季最好是9点前就去体验啊，人少不用排队。
1: 玩累了，美食真的一定不能辜负。景区里面有些常见的美食，什么凉皮、烤肠啊这些东西的，不值得一吃啊。出那景区好吃的多了，易水湖野生鱼千万别错过，尤其是鱼头泡饼，花鲢鱼头得炖上3个小时，汤汁浓郁，超级入味。还有这个椒盐小鱿鱼儿，外酥里嫩，连骨头都能吃。推荐大家呢去大坝码头，这个附近有一个叫做易水湖鱼庄，他们家的鱼呢都是现捞现做的，人均消费大概80块钱左右啊。易县的驴肉火烧也是不容错过的，驴肉呢用20种香料卤制而成，夹在刚出炉的火烧里面，再配上青椒和焖子，咬上一口香得不得了。太行水镇里面的老驴头就很不错，一个只要5块钱，不过每天呢是限量供应的。另外呢，湖畔农家院里的鱼羊鲜也很正宗，用湖区的活鱼和黑山羊一起炖煮，汤汁浓郁，人均50块钱就吃得很好了。其实我去吃保宁驴肉火烧第一次，因为咱们现在吃在本地吃的驴肉火烧都是给你加到里面弄好的
0: 啊，对。
1: 然后我去保定就跟买油条豆浆一样，肉是肉， 火烧是火烧
0: 哦，自己呢？
1: 回家自己家
0: 哦。
1: 然后那次我回这个就亲戚家，然后早上醒来之后说这有火烧，我说哎，这怎么还分着呢？他说你想吃多少你自己加。我说要一个满肉的，满满的都是肉的驴肉火烧，你知道吗？
0: 对，既然都自己加了，对不对？
1: 对，我说一点闷子都不给我搁，你知道吗？
0: 咱们最后来说说住宿啊，如果您想住在周边呢，民宿是个不错的选择，价格呢大概在100到300块钱左右啊。太行水镇附近的民宿就挺好的，晚上呢还能逛逛热闹的水镇。要是说想住得更舒适一些呢，景区内有高端度假湖景酒店，早上一推开窗就能看到绝美的湖景了。不过当然价格肯定会相对高一点啊。
1: 没错，最后呢再给大家几个小贴士啊，去之前呢一定要提前看看天气预报，毕竟水上项目游玩和徒步的时候安全很重要啊，尤其是遇到比较大的这个刮风的天气，相对来讲就要注意一些了。金龟码头相对人少一点，排队时间也短，景区里面刚才我们说了餐饮不多，不值得一吃啊，所以基本上您自己备点小零食，备上水就行了。还有呢穿上防滑的运动鞋，因为栈道有些地方还是比较陡峭的，然后呢比如你要去的话有防晒啊防风的衣服一定要带好了，这样玩起来才舒心啊。说到保定呢，其实这个旅游资源也很丰富，美食资源也很丰富啊。以后的节目里面我们会慢慢的和大家唠一唠保定的还有哪些好吃的和好玩的。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器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2: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是不是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2: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生活当中有一种物质啊，您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每天可能在悄无声息地侵入你的身体，它呢就是微塑料啊。塑料呢其实在我们身边使用的频率特别高啊，轻便，然后价格便宜，易塑形，有很多很多好处，比如我们常见的一次性的塑料餐盒、塑料袋这些塑料制品啊。而且呢，微塑料的侵入途径远远比你想象的更加隐蔽。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做很多人每天都在吃塑料呢。生活当中微塑料的五个常见隐蔽来源，今天我们就来跟您揭秘一下。
3: 嚼一块口香糖释放上千个微塑料。2025年3月，加州大学的研究人员在美国化学会春季会议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嚼一块口香糖能释放出成千上万的微塑料颗粒。不管是合成的还是天然的口香糖，嚼的时候啊，释放的微塑料数量和类型都差不多，特别是嚼8分钟就能释放出94%的微塑料。一次性纸杯喝热饮释放数万微塑料。印度理工学院有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如果把热饮倒进一次性纸杯里大概15分钟，这些纸杯啊就会往饮料里释放25000多个微米大小的微塑料颗粒。每升瓶装水约有24万个微塑料颗粒。研究指出，每升瓶装水中平均约含有24万个微塑料颗粒。研究人员指出，当您捏着瓶子或者反复拧瓶盖的时候，这些微塑料颗粒啊，很可能就掉到水里了。用茶包泡茶喝会释放大量微塑料。环境与科学技术曾发表研究指出，用尼龙66或者聚酯做成的茶叶袋泡在95摄氏度的热水里5分钟，会释放出110

0: 16亿个微米级塑料和31亿个纳米级塑料颗粒。也就是说，喝用茶包泡的茶时，大概会有140亿个微塑料颗粒跟着茶水进到身体里，可能对健康造成潜在的威胁。还是环境科学与技术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清洁海绵每磨损一克就能释放出650万微塑料颗粒。那咱们在生活中如何减少微塑料颗粒的摄入呢？第一点就是尽量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我们尽量选择没有塑料包装的制品，或者说选择用玻璃、纸和金属包装的产品。第二点是改变饮食习惯，避免外卖食品重复微波炉加热，避免使用塑料杯装热饮，避免使用塑料袋或者保鲜膜包裹滚烫的食物，还有就是减少塑料吸管的使用。第三点呢，就是进行食物的加热处理，烹饪时呢使用沸水焯烫蔬菜，可以去除表面大约78%的附着颗粒。饮用时呢，选择烧开并过滤的水，而非直接饮用瓶装水。研究发现，通过简单烧开并过滤，可以去除高达84%的纳米塑料颗粒和微塑料颗粒。第四点，多选天然产品，尽量使用可降解材料或者天然纤维产品代替塑料制品，选择天然纤维衣物而非合成纤维，并且定期清理家中的垃圾，减少塑料废物。
1: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呢，尽量能少使用塑料就少使用啊、嗯、而且呢，很多不可降解的对环境还是有持续性的很多年的伤害的哈。
2: 没错。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2: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2: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3: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穿越燕赵大地的古今风华，
5: 探寻燕赵文旅的独特魅力，
4: 为您开启文旅优品购的机会。

0: 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1: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2: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0: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3: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1: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1: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4: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1: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0: 它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4: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6: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7: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7: 姓名？
2: 陈日宇。
7: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7: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 真是可笑。
3: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3: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8: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9: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

0: 张甄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就这样，张甄甫和鲁毅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 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甄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 我的琴头上，延安鲁毅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甄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 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毅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毅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 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毅，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甄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毅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
1: 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毅自制小提琴的故事。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他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 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工艺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宫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谁呀？
2: 是杨尚书先生的家人吗？是，我是他爱人。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3: 暗宫，暗宫，
4: 妈妈，
3: 是爸爸回来了吗？
4: 我先告辞了，妈妈，妈妈，妈，我放学回来了，妈。
5: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

0: 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0: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0: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0: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作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0: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6: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0: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0: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0: 我知道。
7: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0: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8: 人生如马张贴，
0: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8: 这话
0: 爸，妈，
9: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0: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0: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1: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3: 那时陈毅元帅 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4: 感谢诸位方先镇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3: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4: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3: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5: 元帅，
16: 陈议员说的对，
15: 商会
16: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7: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
15: 可能。商会要渡过难关，
18: 我一定，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9: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3: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4: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4: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2: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4: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4: 先锋责任的完成，
12: 填充以血肉，
1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2: 最后付之皮肤。
13: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1: 愿意。
1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2: 小给，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3: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2: 什么？
2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2: 他要干什么？
13: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2: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

0: 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同庆，
1: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3: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凌，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3: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3: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4: 什么呀？
3: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6: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6: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5: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3: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3: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4: 你的身体，
3: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4: 疼吗？
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7: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8: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9: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0: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

0: 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 你们抄家抄完了？
2: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2: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2: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2: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4: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5: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4: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5: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4: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
2: 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1: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0: 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2: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

0: 你一定要救他！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1: 大夫，怎么样？
0: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2: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
0: 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 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3: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 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 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 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2019年10月1日。
4: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 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 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5: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6: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5: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7: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5: 对啊，
0: 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4: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2: 必须夺回来。
4: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赏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

0: 生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1: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2: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1: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2: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呢，我们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你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入住以后涉及的生活常识以及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现在家里面很多人装了一些智能设备，比如那个扫地扫拖一体的机器人啊、嗯、每天我上班的时候我就点上它，让它自己家里干活。
0: 对，
1: 但是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客厅啊、嗯、茶几这个位置，因为我们家那个茶几不是四个腿的那种茶几，
0: 哦，
1: 是一个十字交叉腿的茶几，
0: 哦，
1: 所以呢它就会有一些这个比较明显的角落它进不去，它扫不到啊。然后每次呢我要扫的时候，比如好几天扫完之后它这块都扫不到、
0: 嗯、
1: 那我就会把茶几挪一挪、
0: 啊、对，
1: 但茶几老沉了，所以呢，而且那个茶几老挪老挪的话，它那个腿有可能会松动啊、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个茶几啊在客厅里面存在的价值真的是越来越低了。
0: 嗯，
1: 因为这个东西曾经被视为家庭的客厅里面的标配啊、
0: 哎、
1: 茶几、电视柜、沙发，
0: 对
1: 啊，这个是必须要有的，长久以来的是稳居客厅的视觉和功能中心，没有它呢感觉哦这个客厅空荡荡的、啊、
0: 少了点啥、
1: 嗯、不够完整啊、
0: 哦、
1: 但如今呢它却有了失宠的迹象，不少家居设计里面呢、嗯、茶几呢已经不再是客厅里雷打不动的主角了，它呢也正在渐渐的退出中国家庭啊，包括现在还有什么去客厅化的设计，你客厅都不是重要了、哎、那客厅的茶几就更不重要了啊，
0: 没错啊，
1: 这背后呢其实是人们生活方式和家居审美观念的一个悄然转变。
0: 首先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啊，这个茶几为什么会慢慢的退出了我们的中国家庭啊，它有几个缺点，首先一个缺点就是什么，太占地方了啊、
1: 哎、
0: 茶几最大的缺点呢就是占地方了，通常茶几的体积啊都会比较大啊，因为有的朋友可能会在这个茶几上面再放一个茶台，那么需要茶几的面积就更大了啊，会占据客厅不少的面积，让原本就不太宽敞的客厅呢显得更加拥挤了、
1: 嗯、
0: 尤其是对于小户型的家庭来说啊，那真是这个这一寸空间一寸金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如果再摆上一个大茶几，不仅行走的空间受限，还会让整个客厅会显得比较压抑。所以有朋友就觉得啊，客厅这个茶几啊，就是当初最后悔的一个设计决定了。如今呢，你丢了它吧，又有点可惜；放着吧，又鸡肋又碍事儿。
1: 因为它不像别的东西，你能挪到别的地方去。
0: 哎，
1: 它没地方能盛下它，主要是啊。
0: 而且我跟你讲，我最近就是我们家也在就是家里面想重新改一下这个布局嘛、
1: 啊。
0: 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茶几和那个电视柜、
1: 啊、
0: 我想把电视柜呢改成孩子的那种玩具收纳柜儿
1: 啊，
0: 懂吗？就是一格一格的，
1: 然后
0: 里面有那个收纳箱可以推进去，
1: 啊、
0: 这样的话就是不外面看的不那么乱了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茶几，然后呢就问了一下我们所知道的一些二手的，就是收家具的这些，
1: 啊、
0: 人家一问，人说是啊，你是收什么东西啊？我们说是那个茶几和电视柜儿啊、哦，不好意思，我们不收这个，就是你二手卖不出去哦，你要知道。
1: 二手如果卖不出去，证明就是二手市场都没有市场了
0: 啊。对，
1: 他、
0: 人家一般就是收那个什么沙发呀、床啊这些，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电视柜和茶几真的现在是没有市场了。
1: 是你想出租屋里面、床跟沙发是必备的
0: 啊，对，
1: 但是茶几和电视柜又不是必备的，
0: 没错啊。
1: 而且呢，尤其是这个茶几，它的高度就是很多人不敢保证说每个人吧，大部分人都被茶几磕过膝盖，
0: 嗯，
1: 就是麻筋那个位置，
0: 对对对，
1: 因为它的高度正好跟你基本上跟人家小腿是齐平的，
0: 对的。
1: 有的时候你一个不小心从沙发上起来，咔一下，嗷、那一声就非常让人难受，
0: 还有脚趾头也磕到过，
1: 哎呦，别管了哈。
0: 对啊。
1: 第二个我们要说的就是磕碰的这个问题了，
0: 嗯，
1: 除了刚才我们说的磕麻筋磕脚趾头，最重要的是有些茶几啊它的边角是比较钝的、
0: 哎、
1: 然后呢家里有小宝宝的朋友呢特别注意，那生完孩子第一件事儿，孩子会爬会走了，就给家里面所有的角
0: 对
1: 安上那个防撞条、
0: 哎、
1: 但是有的时候那个防撞条呢会脱落，
0: 对，
1: 或者是本身呢它的过于的

0: 这个尖锐，你安上防撞条也只是你碰到的时候不疼，
1: 嗯，
0: 但是呢你如果用大力气撞的话还是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1: 它没有办法避免意外啊。
0: 对啊、嗯、当然了我们说这个事儿呢也不是人人都会这样啊、
1: 嗯、
0: 但是大家呢都会有过类似这样的经历、嗯、所以呢茶几儿磕完之后就人就是这样子，你磕完之后你是想踢他一脚你再踢
1: 更疼，
0: 踢完更疼啊。
1: 对啊，所以说啊这个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啊，就是建议能把他活动范围内所有的这些大件的东西能处理就处理一下啊，给他一个比较安全的这个活动范围。
0: 没错。
1: 第三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上面啊永远有杂物，你买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茶几造型好、什么这个样的配上那个样的啊好看
0: 啊，
1: 然后你买回来你就会发现上面什么除了遥控器呀、然后平时嗑的瓜子儿啊、零食袋儿啊、什么杂志
0: 纸抽啊
1: 所有的东西都会随手摆放在上面、就你可能说哎那我还也收拾啊，那你肯定是保持不了每天都那么干净的、
0: 对，
1: 所以说啊就是你收拾好了也保持不了3天，就算你自己不乱放你家里其他人也会乱放，再加上孩子啊、给你往里边乱放东西往上面画画，那你时间长了你就真的是很焦虑，你想扔了它眼不见为净啊，
0: 但你看着它吧你就生气所以就是处于一个非常鸡肋的一个状态啊。
1: 对，
0: 还有一个缺点呢就是清洁是比较困难的，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面好说再收拾干净擦一遍就行了，但是底下就是一个问题，我家那个茶几底下还都是镂空的、有的茶几是那种比如家里面老人居住的是那种实木的，它有很多抽屉、它离地呢就是1公分可能都不到的一个薄缝，
1: 对，
0: 你要擦它吧你是肯定所有的你能想象到的这些工具都伸不进去，
1: 对，
0: 如果你不擦吧你就明确的知道那底下是脏的，所以呢基本上是半年或者几个月然后你把它挪开然后呢再擦一遍，
1: 对，
0: 然后很麻烦啊，非常费时费力、就是让人特别遭罪的感觉。
1: 没错啊，茶几的第四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功能单一啊，其实我们慢慢发现茶几的功能十分单一，除了放置物品之外就没有其他实用功能了、孩子在这儿写字吧太低了，
0: 对，
1: 哎，就是这对他的成长也不好啊，老弯着个腰，而且他的储物空间也是很有限的、所以说啊越来越多人看清这一事实之后呢，一种去茶几化或者是弱化茶几的一个设计风潮就开始兴起了、并且迅速的以其强大的实用性和焕然一新的空间感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品质生活的家庭效仿。
0: 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啊，稍后回来和您聊一聊家庭如果没有茶几了那你这东西往哪儿放，去茶几化的设计该怎么设计才会比较好呢，一会儿我们和大家继续聊一聊。

他乘着游山从我身边擦肩而过，三月的江南空气像天高一样软糯，今晚的戏院我敢肯定又是高朋满座，我在看着台上戏，戏中

还是擦肩，一秒钟就认出。这一次我不再回头，不想又认输。青春等着皱纹，青春等着旧城，只听到新人笑，没人听过旧人哭。一辈子都表达不出他心中的爱，一辈子说不出口，只留下一句爱。

天涯，何必在乎天南或地北，不说轮回，这种思想太过于忌讳。露天电影院，我闻到了熟悉的气味，想和你说话，你说嘘，同志请闭嘴。那不是照相，是我送你的玉兰花。我羡慕大黄，因为你会时常去玩它。短暂的相处之后能否再见吗？我要去边疆了，你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呢，和大家聊了聊啊，关于家里面客厅的这个 C 位，就是茶几儿，现在已经逐渐退出了中国人的这个家庭。也说到了一些茶几儿使用方面的麻烦事儿啊，就是让人觉得挺糟心的事儿，比如容易磕碰呀，再有一个上面乱七八糟的，还有一个就是占地方，这是最重要的。那现在很多在装修的时候，有些极简装修会有那种去茶几化甚至去客厅化的设计啊。我们今天接下来来跟大家聊一聊去茶几化的这个设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装修的时候如果你坚持了这个事儿，大概率家里老人肯定是不同意的。那、你上来不放个杯子呀？
0: 对呀、
1: 你不放遥控器啊？
0: 那喝个茶都没个地儿啊？
1: 对，放个纸抽啊什么多麻烦，不是你喝个茶嘀嘀咕咕跑到厨房去，就是餐厅去弄。然后呢，拿个纸抽也得去餐厅弄啊。但是装好之后呢，你会发现去掉茶几，让整个空间变得更加轻松自在，它的实用性变得更强了。首先第一点直观的就是大了，对吧？这个时候呢，你在选择自己喜欢的沙发地毯，然后呢往那个地下一坐，非常舒服，
0: 太爽了。
1: 而且我觉得沙发在家里面不是用来坐的，是用来靠的。大部分人都喜欢坐在这个地下啊、然后呢倚着沙发。
0: 对，
1: 另外呀，这个去掉茶几之后呢，传统客厅这种所谓的围合式的布局就取消了，功能呢变得更加多样性了啊、而且释放出更多宽敞的空间呢，家里有小孩的那儿童游乐区爬呗，是吧？同时呢，大人也可以边看电视做做什么瑜伽呀、健身操呀、蹦跶蹦跶，踩踩那个那叫什么按摩垫
0: 啊，对，指压板
1: 啊，指压板啊。孩子长大之后呢，再把地毯去掉，放上一张长桌，它就变成了一个学习办公区了。尤其对于小户型来讲，没有单独的这个书房，你可以用它来做一个比较好的替代的方案啊。所以说这些东西都远比一张大茶几更加实用。
0: 没错。
1: 但是有人问一个问题，哎呀，那我家里来了客。

0: 客人怎么办呀？大家得围合在一起，嗑个瓜子，喝喝茶，看看电视什么的。但是你仔细想一想，现在有多少人家里面会招待客人在茶几儿、客厅那个地方待着？反正你看我家现在招待客人来了之后直接进餐厅。
1: 哦，对，用吃饭。
0: 吃饭也在餐厅、哦。然后除非就是孩子去客厅看电视的时候把电视给他打开，他也坐在沙发上。
1: 对。
0: 茶几对他来讲也没什么用，而且有孩子在客厅你还特别小心。千叮咛万嘱别废，别往茶几上蹦，然后别磕着了、哎、你还特担心。
1: 对。
0: 大人一般情况下就在餐桌连吃带喝带聊天，
1: 而且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就是有些就不算是、也算是不拘小节吧，但是大家吃完饭了以后坐在这个地垫上，
0: 对、
1: 靠着沙发围在那儿
0: 仰着、
1: 对，聊个天啊。因为我觉得就是要是能把就是同事或者朋友
0: 请到家里面
1: 来、那么说明关系是肯定很好的，
0: 对，也不用在乎那么多
1: 了、对，就是你仰着啊怎么着的都比较舒服，怎么舒服怎么来，所以有没有茶几不是很重要，我感觉
0: 喝多了可以直接给个枕头就睡了。
1: 对的。另外呢，就是如果不放茶几的话呢，可以放这种榻榻米垫啊、有朋友就是这么做的，他去掉这个茶几之后呢，地上铺了那种榻榻米的那种草垫子，让客厅瞬间就变成了一张大床哈、也堪称是成人版的啪啪垫，其实跟那种小孩的厚一点的那种啪啪垫也类似啊。这种榻榻米垫呢，成为了家里最重要的活动区域，就是、真的就是沙发就是用来靠的，坐在垫子上看个电影啊啊，吃个零食也好打扫，对吧？你在沙发上你吃，你掉那缝里面也不好收拾，
0: 是，
1: 哎，所以说啊，就是总之家居氛围是特别自由随意的感觉，
0: 对，
1: 也是自己喜欢的样子、
0: 哎、我那天看了一个现在很流行那种叫做可拼接式的沙发，它是一块一块的、它当然是以布艺为主的，首先它重量是比较轻的，因为都是海绵嘛、然后呢就是然后颜色你也可以换，它的可拼就跟俄罗斯方块一样，就是你这个对那个也行，那个对那个也行、就是你想把沙发做成围合式的，那就是两边有扶手，你想做成分散式的，因为大家有时候习惯看电视的时候，哎，胳膊往那一扭、
1: 对，
0: 然后胳膊煮一下，但是如果你要煮的话呢，你无非就是沙发的这边和沙发的那边，
1: 嗯，
0: 但是这样子的话呢，比如你夫妻俩在那看电视，一人在一边，感觉哦好像有点疏远的感觉，所以它那种围合式的就是把两边那个边放到中间，
1: 哦，就
0: 两
1: 人都可以随意拼接，
0: 对，都可以在中间煮着、然后交流也不受影响、再有一个呢，你可以把一层拿下来放到地下，就是如果你嫌地下过硬的情况之下、放到地下，然后它那个靠的那个位置，就靠腰的那个位置、也可以拿下来，
1: 哦，
0: 然后这是挺好的啊、就是
1: 想怎么做怎么做，想怎么拼怎么拼、
0: 没错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说，如果你的家里面不放茶几儿，有没有什么平替法？的确，像空调的遥控器、电视机的遥控器，
1: 嗯，
0: 你现在家里面还有什么机顶盒？你至少要到两到三个遥控器放到那个位置。
1: 对，
0: 有的时候喝个水，那你不能每次起身去厨房喝或者去餐厅喝，
1: 嗯，
0: 你可能拿一个杯子过来放到这，你只能放到地下。
1: 对，
0: 一不小心咵踢了。所以现在有一种叫做边几啊，就是很小，它大概也就20到25公分左右的宽度，长呢也就是3到40，它的高度呢是完全可以贴合家里面沙发扶手的这个位置，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把它放到上边，包括什么这个纸巾呀东西都可以放到上面，它呢是那种灵活形态的，而且你可以买那种底下带滑轮的，连抬都不用抬，
1: 推
0: 着就走了。啊，滑轮那一碰不就跑了吗？现在滑轮带锁的，
1: 都带锁，
0: 就锁扣你往下一搬就行了、它就可以固定在那个位置了，
1: 没错，
0: 想去哪儿去哪儿，是吧、我想坐在这边我就把它挪到这边，想坐到那边就挪到那边，
1: 更自由了，
0: 没错啊、更灵活而且更多元了啊、
1: 没错。
0: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什么呀，茶几退出我们的视线，退出大家的家庭，不仅仅是因为家具摆放的变化，其实是大家对于生活方式的这样的一种要求也在变化，它也代表着人们更懂在有限的空间里面为自己和家人创造更多像舒适啊、安全呀和互动的这个可能性，代表着更注重空间的质感和留白。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留白这个词儿太熟悉了，
1: 对，
0: 老祖宗所有的审美传到现在里大部分的都是这个留白，才能感受到其中的意味和意境哈。
1: 没错，
0: 如果你是各种物品堆砌到一块儿，当然不能说你没品味，但是呢可能对于你实际生活的体验感要稍微差一些啊、形式这个东西远远不如功能更重要啊、这是我们在节目里面反复的和大家讲的。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去茶几化的设计吗？欢迎各位节目之外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美好家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民生为本，大爱同行。
1: 太行巍巍，见证初心不改，永定滔滔，奔流温情绵长。
0: 从冀壤沃土到京津热土，河北扶桑以服务为桥，以坚守为帆，
1: 扎根民生一线，连接两端，用专业赋能生活，用真诚温暖岁月，
0: 以巾帼之力绘就三地相融的民生画卷，以平凡微光点亮协同发展的温暖星河，
1: 一颗心暖万家，一双手护团圆，情系京津冀，扶暖千万家。
0: 这里是河北扶桑，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聆听每一段温暖的相逢。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她从一名普通妈妈成长为金牌月嫂，她曾用海姆立克急救法从死神手中抢回呛奶宝宝，她被客户称为比家人还贴心的月嫂，还未怀孕的年轻夫妻就排队预约。她如何在七年里用真心换真心，用专业守护生命？他又怎样在家人的理解与支持中活出了自己的底气？河北扶桑今天为您讲述宋翠霞，用专业守护生命。宋翠霞今年49岁，是河北石家庄人。2019年，他通过市政府出资的免费培训正式进入到母婴护理行业。那时候家里经济压力大，两个孩子要上学，老人需要照顾，房子还有贷款，他一直在找一条能改变家庭状况的路，最后选择了母婴行业，一干就是7年。
2: 我原来了解过，就是从一些电视啊，就是各方面了解到这个母婴行业。就是在有一次，就是政府招生免培的机会，我去参加了这个咱们市政府出资免费培训那个母婴行业，我就参加了那个培训。那时候政府是26天的免费培训，就是说在上够26天之后，你才可以考试。在这26天当中，我们只休周六日，我一天就没有休。我不像别的姐妹3天打鱼2天晒网，我想进入这行业，我就想听专业的老师好好的给我们分享。
1: 顺利通过培训考试后，宋翠霞在医院做产培，3-5天照顾一个宝宝，做了将近1.5年的时间，照顾了100多个宝宝，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后来她终于开始入户当月嫂，没想到第一次上户就遇到了紧急情况，宝宝呛奶，她立刻用海姆立克急救法稳稳地处理了。
2: 新生儿吧，他经常会吐奶，我遇到这种吐奶呛奶，其实我当时也紧张，还好就是当时我学的比较扎实嘛，用了老师教给我的海姆立克急救法，确实很有效果。就是吐奶严重，当时宝姥姥也很感动，她说哎呀，如果说小宋你不在我们身边，我们肯定都把我们吓坏了，你这滴漏一个宝宝好像滴漏一颗大白菜大萝卜似的，这么轻松。
1: 宝姥姥又感动又佩服，她的这番话让宋翠霞至今难忘。正是因为有着扎实的护理基本功，所以他才能在紧急时刻妥善处理，让宝宝脱离危险，赢得客户的尊重和信任。
2: 我没有想到26天圆满结束之后，这个客户家这个宝姥姷下户的时候就给我包了200块钱的红包，还给我送了一盒巧克力，我当时真的很感动，我觉得哎呀，我仅仅做了我自己应该做的。
0: 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线来，用热忱熨烫人心。
1: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0: 河北扶桑，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1: 微光汇聚，情暖烟照大地。这些年来，宋翠霞见证了这个行业从保姆到月嫂再到专业护理的每一步。面对27周的早产儿，她又怎样用稳稳的守护赢得一家人的信任？面对产后身体不适的宝妈，她如何悉心照顾？河北扶桑继续为您讲述宋翠霞用专业守护生命。宋翠霞照顾过最特殊的宝宝是一个27周加5天就出生的早产儿。这个宝宝在医院住了59天，出生时才2斤半，他接手的时候3斤8两。面对这个早产宝宝，宋翠霞用温柔和耐心去照料，没想到快下护的时候，孩子突然出现了意外情况。
2: 我在他家照顾这个宝宝42天，就是我马上结束的时候，那个宝宝突然就是因为胀气吧，大口喷泉似的吐奶。经过我很专业的冷静

0: 的处理，孩子也没有呛着，宝宝的一家人特别感动，后面又续了我26天。当时我下户的时候，我记得那个宝妈抱住我一直在哭，她说姐你走了之后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当时这个宝妈在她那个小红书上和她那个宝妈群里发了我好多篇，就是我照顾宝宝她感动之处，以至于后面就是她群里边的好多客户都在找我。最让我感动的是有的小年轻的就刚领了证就先加我微信说姐如果我后期怀孕了我第一时间会预定您的。
1: 宋翠霞说她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但客户们不这么看，因为孩子呛奶经常把新手爸妈吓得心惊肉跳。
0: 还有一个我记得是在23年，我在石家庄水上公园有一个上户，有个宝宝就是那是顺产，也是那个纯母乳，就是晚上我记得我们12点的时候，那个宝宝吃完奶拍完嗝也睡下了，就是1点左右的时候他突然大哭，而且那种哭声特别异常，我第一直觉我就感觉到他是呛奶了。我就迅速抱起那个孩子之后，我就用海默立克急救法拍这个孩子，拍的过程当中这个妈妈她就躲到墙角里边浑身蜷缩里边，她发抖，她说姐要不要打120，我判断这个孩子的哭声嘛特别洪亮，我说应该是没问题的，我就一直在给她用这种方法。我一边就是用这种措施一边弹孩子的足底让他哭出来，我听他的哭声是没问题的，就经过就是5-6分钟的我给他用这种方法吧，这孩子终于他吐口了一口就是拉丝的粘液，里边有奶有那些口水，就是这个宝宝恢复了平静，这个宝妈特别的特别感动。第二天大早晨5点钟的时候，那宝奶奶宝爷爷宝姥姥全家人都来了，说还需要不需要去医院呢，就是一看孩子这么平稳，他们就是说他好像说这小宋又去医院吗，我说不用，就是当时这个家人都好感动。
1: 在宋翠霞看来，照顾宝宝一定要谨慎小心，只有自己技能过关才能照顾好宝宝。
0: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职业嘛，看似是高工资，它其实是存在高风险，你一定要经过专业的培训，有专业的技能才能胜任这个工作。因为我在就是说新闻报道当中经常听到过什么月子中心有一些突发这种呛奶孩子出现什么生命危险的事情，所以我在家的时候我没事儿，我就是反复练，我就是说这一项必须得过关，如果孩子一旦没了，这就是多少个家庭的痛苦，所以我时刻告诉自己每一次上户都是第一次上户，每一个宝宝都是当成第一个宝宝，用心用爱去付出去照顾。我就觉得吧，人家家人既然用咱咱就把这个心付出来，做好自己就行。
1: 宋翠霞照顾宝宝尽心尽力，照顾产妇也是如此。
0: 就比如说这个产妇刚生产完剖腹产，她有的宝妈她的忍痛力比较绕，在医院她一晚上她不睡，她在喊啊闹啊痛啊，一晚上我就在帮她安抚她，给她心理疏导啊，又照顾宝宝又照顾她，给她擦拭给她换衣服，一晚上能换4-5套衣服，她刚出来之后可能要出汗啊什么，第二天把这个宝妈和宝爸都感动的很什么，说呀姐这一晚上你就几乎就没有合眼，我们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我只是微微一笑，我就觉得我说女人一生能生几个孩子啊，不就是放开政策来现在让你生2胎3胎，我说我照顾你这个第一个月子你做好不落毛病，咱以后你干什么你也顺手，就是咱觉得就是这种很普通很平常的一句话就把客户感动了。
1: 有时候为了帮助新手妈妈喂宝宝，宋翠霞经常一个动作坚持几十分钟，累得腰酸背疼。
0: 他有的妈妈就是乳头凹陷或者是平的，那小宝宝根本就吃不上，我们就得再帮助他。现在吧，好歹还有乳盾，就是能帮度过。有的宝妈她住院期间她没有准备，即便是快递也没有那么快，就是我们让孩子吃的时候就完全就得我们拖着宝宝吃一次奶，一边15到20分钟，一拖就可能就是40分钟。腰酸背疼是经常的事儿。
1: 正是这种把分内事做到极致的态度，让宋翠霞的客户一个接着一个的转介绍，她的单子基本没断过，有时候实在做不完就分享给其他姐妹，但有的客户就是认准了她。
0: 我觉得很普通很简单的，人家他们都很受感动，以至于我很多客户都是口碑口口相传，一直是我这单子就基本上就说就干不完，有时候实在做不完了我就分享给我的其他姐妹，但是也有的客户人就是冲着我的口碑来的，人就说姐我只要您，是这就是让我也很感动的地方。
2: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信赖，用热忱熨烫人心。
3: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2: 河北扶桑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3: 微光汇聚，情暖烟照大地。
1: 都说干一行爱一行，宋翠霞如何在委屈中坚持？她的家人又如何成为她最坚实的后盾？她又是如何在奔波与坚守中活出了自己的底气？河北扶桑继续为您讲述宋翠霞用专业守护生命。工作七年来，宋翠霞不是没有受过委屈。有一次上户时遇到一个观念非常传统的宝姥姥，宋翠霞做的月子餐宝姥姥觉得太清淡，宋翠霞想给孩子做飞机抱趴着练习，宝姥姥又担心伤到孩子，宋翠霞左右为难。
0: 他那个观念比较传统，就包括我们现在就是宝宝这个什么飞机抱啊，孩子趴呀，不是现在科学育儿都让孩子做这些动作吗？但是这个宝姥姥她就觉得你让孩子趴，把我们孩子弄成罗锅怎么办？我当时我就觉得，哎呀，我怎么给你解释？自己心眼了也挺委屈的。好歹这个宝妈很好，她说姐，你别跟我妈一样，你做好你自己的就行了，有什么事儿我来处理。
1: 幸亏宝妈很认可宋翠霞，一直在中间调和，工作还稍微好做一些。比起委屈，更难熬的是对家人的亏欠。虽然宋翠霞的老公非常支持她的工作，但有一次女儿发烧住院，老公三天三夜没合眼，给她打电话说实在不行就别做了。
0: 我女儿是生病发烧，就是她告我，她说三天三夜她没有晚上没有合眼，她说哎呀实在不行，她说就别做了，给人家客户把这笔账退了得了。就是我给客户说了说，我就回家看看孩子。当我和她一起去医院看孩子的，以至于人家一生护士因为我是单亲家庭，说从来没有见过妈妈。我就感觉那个时候心里边特别感觉对不起这个家庭，对不起孩子。
1: 但女儿很懂事，知道妈妈工作忙，没有怪她。宋翠霞说，那一刻她心里又好受了一些，丈夫也知道自己是关心则乱，后续还是非常支持她的工作。宋翠霞对自己严格要求，一直在专业路上不断充电，除了母婴护理师证书， 去年又考了护老等证书，还多次参加省级大赛和培训学习。
0: 我现在有母婴护理师，去年的时候我考取了护老证书，就是我很看好以后的未来的银发经济嘛，银发市场。我又在学习当中又学了催乳、产康，还有小儿推拿。因为现在这个宝妈们年轻化了，人家需求也高，但是我们也要一步步的要提升自己的技能。比如说我去年八月份参加咱们河北省妇联省家政协会举办的扶扫技能大赛，我们去了邢台，包括前两天我们又是省妇联组织的是家政经纪人讲师，我就是想后面慢慢的岁数也大了，经验也多了，我想做培训呢，这方面，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各方面专业化的提升学习吧。我就是在北京啊、衡水啊、就是石家庄、唐山啊，有大的活动啊，学习有老师来授课，我都会去。我们因为经常参加一些家政协会，比如说妇联组织的各项活动，我们就是全国各地的月嫂们欢聚一堂，因为我们可以彼此了解、相互沟通交流。我们觉得全国的月嫂就是一家人。
1: 宋翠霞现在也在带学员做培训，两年多来她培训了大概200多名学员，很多人都成功就业了。她说她讲课跟别人不一样，她讲的是上户实战积累的最接地气的东西。
0: 我就给学员说，授课方面我可能不如一个大学生啊、研究生啊讲得好，但是我给你们讲的都是接地气的，我一步一步在上户实战积累的各种的家庭的经验，就是实实在在的干货。现在这两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融入到这个行业，现在好多客户就是一超过55岁就不愿意用了。我带过一个学员，最小的一个，他28岁就进入这个行业了。他们好多都有的做住家育儿嫂，有好多在做扶嫂，就是说他们第一次上户紧张，所有的事都要咨询你。就比如说有的宝宝拉了便便带血丝，就是学员们第一次上户吧，他都很紧张，他说哎呀宋老师这怎么回事啦，这带血丝的宝宝是怎么回事啦，怎么啦，我好担心呢。我就给他告诉他怎么回事，我说你第二天让宝妈家人去化验个大便，有可能乳糖不耐了，是过敏了，结果跟医院的医生说的一样，就是他觉得得到了客户的认可，就觉得哎，这个阿姨很专业，就是我觉得哎呀，一步一步指导他们，到最后得到客户的认可，客户给他们就直接送个礼物啊，发个锦旗啊，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比他们还开心。
1: 对于想入行的姐妹，宋翠霞有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0: 我觉得这个行业嘛，是一个低门槛高收入的行业，只要你有爱心，用真心付出，就是能改变家庭生活的。我自己就是受益者，我从事的时候吧，当时我也是孩子上学，家里有老人，房子有贷款，就是好大的压力啊。就是我觉得我从事这个行业之后，就是我真心默默的付出，给我带来的回报也很大，我就还清了贷款，买了车，我儿子供出来了个研究生，还出国留学。我觉得这都是我做这个行业给我带来的收获，我真的是受益匪浅。我记得我前段时间我还发朋友圈，我说我这一生当中让我做出决定最让我受益的就是我选择了家政行业，让我一个行李箱拉来了房子，拉来了车子，给我拉来了票子，我真的很受益。奉劝就是所有的姐妹，你进入这个行业之后，就是你脚踏实地，真的会你很好的回报。如果说你是真心爱孩子，不怕苦不怕累，再一个你上户当中你不要有玻璃心，你如果有玻璃心的你做不下去， 我在我们月嫂聚会当中，有好多姐妹也给我这样说，她说姐，我不知道你是用了什么魔法，你怎么遇到的都是好客户啊？我说也可能就是我很幸运。首先我告诉所有的姐妹，我说咱们首先做好咱自己，换位思考，咱们用真心真情付出，至于最后的结果，我说谁也不是傻子，谁的心里边都有一杆秤。
1: 说起对河北福嫂未来的期盼，宋翠霞的心里话朴实又有力。
0: 河北人是比较实在的，在就是说全国各地的口碑也很好。就是我记得我有一个认识的一个姐妹吧，她是四川人，但人家做的一手好菜，她现在经常在什么美国加拿大接单，她服务的也都是咱们华人嘛，是吧？我就觉得咱们河北的福嫂以后也可以跨出国门走向世界。
1: 七年前，她还是一位为生活奔波的普通母亲，七年后，她已是众人信赖的金牌月嫂，更是200多名学员的领路人。宋翠霞的故事没有惊天动地，只有日复一日的专注与付出。她用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的朴素信念，温暖了无数个家庭最初的手忙脚乱，也照亮了自己的人生。原来平凡的岗位也能活成一束光，温暖自己，也照亮他人。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4: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8: 走。

走遍燕赵大地，乐享旅途风光。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中午的12点钟准时在电波的这端跟我们一起快乐走天下啊！午间时光，我们每天都一起快乐出发，快乐同行。各位中午好，我是裴磊。那么今天呢，先来跟大家聊聊咱们今天的节气吧。恰逢今天我们碰到了秋分，也是迎来了我们24节气。

0: 浪金黄，黄果瓜果成熟，处处都是丰收的烟火气息。你会发现在这个九月和十月，我们的市面上很多的瓜果蔬菜都成熟了啊。在这段时间呢，我们就能够吃到很多应季的一些美食。秋分时节呢，天高云淡，路冷风清，候鸟呢已经陆续的向南迁徙了，蝉鸣啊也渐渐的远去了，草木开始慢慢染上暖黄的色彩。其实这个时候呢，也正是适合出门走走，拥抱秋天风光的好时候。那么今天和明天两天，很多的这个我看中小学校都已经放开秋假了啊，也让孩子们多了这么几天的时间，可以去更好的拥抱我们秋天的大自然。那说到节气养生呢，秋分是秋燥的一个分界点，秋分之前呢多为温燥，还会带着夏季残留的余热，容易口干咽痛。哎，确实这两天我就感觉嗓子也不是很舒服，周边你会听到咳嗽声啊，有这么几声啊，所以这个时候啊，大家一定要多注意秋燥，多喝水，多吃点这个润肺的一些食物啊。那同时呢，秋分过后啊，慢慢的天气也会转凉了，所以气温呢也是走低，大家呢也要注意及时的添衣，做好我们的润燥和这个养护啊。秋高气爽，出游的好天气，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一起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文旅快讯吧，看看最近有什么好玩的一些文旅的事情发生呢。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那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我们的航空一些网站发布的双节出行的预测公告啊。那么在前两天呢，就已经有这个预测的报告出现了。今年的假期呢，是从9月25号，然后呢会两双节加在一起嘛，一直会到10月7号结束啊。那么数据显示呢，入境的航线机票预订量呢超过了100万张，同比呢增长了大概6%。国内的航线预订量呢也是同比增长了超过10%，其中呢2000公里以上的长途航线预订量同比上涨14%。确实，咱们前两天节目就说到了啊，只要胆子大，这次啊你把这个中秋和国庆连起来歇，能歇个10几天，就可以去一趟长途旅行了，对不对？那么出境方面呢，整体预订量也是超过了120万张，同比呢增长了4%。那去往首尔的机票预订量的涨幅呢，也是超过了50%。新加坡、吉隆坡、伦敦等目的地的预订量也都有20%以上的增长。我感觉这种长线游应该是离不开咱们这个双节的一个时间节点的啊。那么入境的热门城市呢，我们来看看前10名分别是哪几个城市啊，有没有你想去的。上海、北京、广州、成都、深圳、厦门、重庆、青岛、杭州、昆明、重庆和这个这几个地方啊，都是属于是比较受大家欢迎的。那么其中呢，重庆和厦门的预订量呢是要较去年呢是有一个增幅的。可以说我们的重庆和厦门可能在外国朋友的眼里，他们的这种受欢迎程度是在持续的上涨的啊。那么今年双节期间啊，时间跨度比较长，长途出游呢，跨境出行的需求也是持续的在释放。所以呢，如果大家有这种计划的话，尤其热门的航线，一定要尽早的规划订票。咱们再来看看北京的一些文旅的活动啊。那么北京呢，在前两天也发布了中秋国庆的文旅系列活动，假期呢以双节同庆畅游北京为主题，准备了20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涵盖了文化艺术、游园赏秋、美食市集、国潮非遗、活力竞技5大类别。同时呢，还发布了游玩的推荐榜单，

方便游客来安排行程啊。那么这种丰富多样的线下活动啊，也是为大家去北京游玩带来更多的一些选择。那接下来呢，咱们来看看咱们的古城正殿有什么主题的活动吧。在中秋国庆期间呢，正定古城啊也以正定古城大团圆为主题，准备了18项288场特色活动。尤其是在中秋的这三天会举办华服时尚周，有汉服的 T 台秀、花灯巡游，还会发放玉兔手提花灯哟。那么在国庆期间呢，长山这个影剧院会上演自在正定美在东方的国庆音乐会，汇聚国内的一些顶尖的艺术团体，融入了国风武侠经典曲目，同时呢还推出了古城和一些演出的联票，可以逛古建听音乐会，一站式的体验啊。那么正定古城呢，我们一直都是就是进入到古城是没有任何的这样的门票收费的啊，同时呢一些巡演活动也是完全的免费的，双节期间的夜游啊，可以想象到一定氛围很浓厚，很适合大家去赏月打卡。同时呢，我们的东方新声音魅力石家庄的原创音乐嘉年华也正在进行当中，活动呢会一直持续到10月17日，演出呢会走进湾里庙的步行街、正定南城门、太平河公园等八大城市地标。那么除了原创歌曲之外呢，还有长山战鼓、京剧、民乐等等一些非遗的展演，那市民游客朋友却可以漫步街头欣赏这种免费的一些精彩的演出了。这些年呢，我们把舞台搬到城市的公共空间，确实是让普通市民在家门口吧，就能够感受到我们音乐和文化的魅力了。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在节目开始呢先分享的一些文旅的资讯啊，接下来呢也让歌曲呢在午后的时光当中呢让我们放松一下身心，歌曲之后呢咱们继续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一些短途的周边游。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快乐走天下，我是裴蕾。昨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了一些我们石家庄周边呢，一到三天吧，应该说是比较友好的一些短途的路线啊，以及大家可能会喜欢的一些热门景点的自驾路线。昨天聊到了可以去阵地，可以去这个周边的古镇，还有呢就是不怕这种刮风下雨的河北博物院，对吧？还有我们河北的这个秋景的王牌地点太行山、白石山和这个太行五指山啊，在这个金秋九月、十月去呢，都是非常漂亮的。那么今天呢，咱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其他的一些周边比较适合去自驾的一些地方啊。那么首先呢，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我们可能对它会有一些误解，比如说坝上，我们经常会说去塞罕坝就是夏天去看最漂亮，感受这种森林氧吧啊。那其实呢，秋天的坝上啊，也是一年当中最美最治愈的一个季节之一了。我们知道塞罕坝呢是有万木林海的，对吧？那么在金秋十月份去的话呢，就会由绿转金，那么白桦林呢也会成片的从金黄这变成各种各种的颜色啊，非常的漂亮。草原的湖泊松林交织成层层叠叠的秋色画卷啊，还有蓝天白云、金草、彩林，沿途的公路处处都是景。那么自驾呢，也可以边走边拍，每一段路都是绝美的风景。尤其呢，我看有我们朋友给我们推荐的他去年去的这个七星湖景区啊，拍过来的照片非常的漂亮，湖水呢非常的感觉非常的澄澈平静，倒映着整片的这个金色的林海啊，应该说这种感觉非常的好，薄雾缭绕，是不是非常的静谧空灵？当然了，在这儿也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坝上的金秋昼夜呢温差非常大，白天晴空暖阳，早晚呢寒风微凉，温差呢可能会达到十度以上，所以出行啊一定要提前的备好冲锋衣、薄羽绒服，做好保暖啊。同时呢，还有比较美丽的秋景的地方呢，也可以去草原天路的画皮岭段，这儿呢也是草原天路的精华所在，千亩的白桦林海，连绵的风车草甸，天高云淡，视野无限。全程呢路况呢还算是比较平整的，我觉得挺适合在秋天去兜风的。到时候你看，你把窗户一打开，然后看着这种非常辽阔的景色，是特别解压的一种方式。昨天呢还跟大家说了，也可以去沧州啊，因为借着今年旅发大会的这个时机，可以去沧州看看。而且沧州呢在今年新开了这个乌桥杂技的这个乐园啊，据大家反应还是不错的啊，所以也可以去沧州看看这个不一样的感觉。那么除了沧州之外，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跟这个沧州的人文感觉有点像，就是唐山的河头老街了，都属于是这种人工打造的一些景点啊。那么如果大家想去体验盛唐月色、人间烟火的话呢，除了可以去沧州，还可以去到唐山的河头老街。尤其是看到大家一直分享过来的这个夜景的照片啊，我觉得真的这个夜景如果放到河北来说的话，应该是可以放到第一梯队的了。整条街区啊都是复刻了盛唐的这种水岸的风貌，鼓楼临水，小桥流水，还有灯笼连片的倒映河面上啊，夜色呢非常的温柔，氛围感十足。应该说双节期间去的话呢，我看上面还有介绍啊，是有这个非遗的打铁花、大型的灯光秀、国风巡游、水岸演绎，漫天的铁花流光璀璨啊。想想这种在中秋节国庆假期去的时候，应该是很有这种节气的氛围感，晚上再去赏个月，火树银花，感觉星河落入人间了，非常的浪漫啊。非常适合，就是我觉得全家出游去这个地方散步赏月、拍照打卡，感受灯火团圆的这种中秋的氛围。那咱们最后总结一下咱们这两天分享的一些路线吧，就是如果你想在石家庄周边去轻松的一日游的话，那可能正定、
或者说是龙泉古镇，都还是不错的一个一日游的选择啊。那如果你想去这个锻炼身体，爬爬山，看一看金秋的这种山景，我们推荐到了太行山嘛，其中的白石山和太行五指山都比较适合去欣赏漫山的璀璨啊。而且呢，我们可以提前去规划好路线，如果家人一起去的话，就去走那种不是很累的一个路线啊，还算是不错的一个轻松的行程。那如果你恰巧呢有个三四天的假期，想去感受不一样的坝上风光，就可以去打卡塞罕坝、白桦林、七星湖，对吧？还有草原天路等等啊，可以去沉浸式的感受这种秋天自由的金秋假期。同时呢，也是建议大家做好这种温差大的一些准备活动，比如说带上这种相对应的厚外套，对吧？还有呢，就是如果去到热门的文博景区，一定要记得提前线上预约。月满中秋，喜迎国庆，我们不用奔赴远方，在我们燕赵大地呢就已经秋意满城了。那么这个双节呢，也希望大家在我们的家门口就可以遇到我们河北最美的秋天，也在这儿呢提前的祝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双节安康，旅途顺遂，月圆人团圆。

0: 这里陪着他一生一世守护他。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3: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4: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5: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4: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5: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4: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7: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8: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9: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0: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1: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3: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3: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4: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5: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6: 李鸿章，少年柯蒂，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扶大厦之将亲。
17: 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骂我李鸿章可杀者大有人在呀！
16: 李鸿章耗尽心血为迟暮帝国，小有忠心却难逃历史洪流。
17: 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我说的3000年未有之变局。
18: 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荣辱，强国异梦待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17: 几天来，曾国荃曾数次审讯，但李秀成只有冷笑，一句话也不多说。曾国荃恨得直拿铁锥把他刺得遍体鳞伤。曾国藩与曾国荃的审讯不同，平心静气，娓娓而谈，不像审讯，反而像朋友谈天。

0: 而李秀成似乎从中发现了一线生机，对曾国藩的问话也都如实回答，朋友之意尚不可逾，何况我受天国的爵位，我虽然未降，但用兵所到从来没有纵兵杀戮，破城后官眷县城的都派人护送出境，对战死的官员我也敬重他们的忠勇，向来是好好安葬，大人想必应该听到过。嗨，我自然听到过，依我看呐，你也是个人杰，可惜呀，没有遇到真正的知己。哎，实在可惜呀。李秀成垂头无语，曾国藩依然是和蔼可亲的语气。啊，如今你已就缚，到底有何打算呢？哎，等死罢了，只是我的旧部还有数万人，再抵抗也是徒送性命。如果大人能准我致书旧部，让他们各自还乡，我就此能瞑目了。李秀成如此说，说明他有立功求生的想法。啊，你能这样想啊，就算识时务。只是啊，你在长毛中影响极大，对你的处置需要朝廷的旨意。啊，我这两江总督只能向朝廷谏言，而不能最终做主。在李秀成听来，曾国藩是在明确地告诉他，这位两江总督有意救他性命。我也不必再一句句问你了，啊，你写个自述啊，把自己如何入了长毛，如何追随长毛四处用兵，又如何被捉拿，详细的写清楚，待我上奏朝廷定夺。对曾国藩的这个要求，李秀成一口答应。曾国荃多次审讯，刑讯逼供，李秀成只有冷笑以对。没想到曾国藩三言两语，李秀成竟然答应写供词，这令曾国荃十分不解。曾国藩告诉他说，哎呀，像他这种人堪称人杰，自认为人杰者都不敢年纪轻轻就赴死，但是啊，如果你不让他看到生的希望，他只有死硬求死，不肯多说一句话。哎，我与他有相见恨晚、伯乐相马的态度，让他有一丝生的希望，他自然肯说话了。曾国荃还是有些不相信，
1: 那他让我困顿金陵城下两年，死伤兵勇过万，我对他恨之入骨，自然没有好脸色给他。只是不知道他的供词会不会胡说八道。
0: 只有等他写完了再说呀。
1: 那此人若押解进京，后患无穷啊。
0: 曾国藩明白老九的意思，别的不说，金陵城是长毛经营十几年的天经，金银财宝被洗劫一空，李秀成如果如实向朝廷招供，曾国荃和他的集子营便会成为众矢之的。
2: 这个我自然明白，暂且留他性命啊，到时见机行事。
0: 其实曾国藩已经拿定要杀掉李秀成的主意，但此时还不宜透露心机。金陵破城后的当天晚上，湘军还在与太平军激战的时候，曾国荃就让赵烈文写好报捷折，以600里加急报到了京城。

0: 两天后早朝的时候，递进养心殿东暖阁，六百里加急，两宫垂帘后还是第一次接到如此紧急，要么是大劫，比如金陵克复，要么是大难，比如曾国荃湘军溃败，或者大元战死。金陵已经绝粮，曾国荃溃败的可能性不大，那么最可能的就是金陵大捷。慈禧的心砰砰直跳，努力控制着情绪，不让激动太过外露，喜怒不形于色，让人难测天威，这是近年来他一直在修炼的功夫。他亲自打开密封的奏折盒，看了几句，转头看着慈安。慈安紧张得不得了，问道：妹妹，到底是什么消息呀？你说来听听啊。慈禧眉毛上扬：姐姐，金陵被曾国荃收复了。
1: 恭喜皇上，恭喜两宫皇太后。
0: 议政王率领众位军机大臣跪下磕头贺喜。
2: 老六啊，辍朝三日，咱们连听两天戏，告诉书房的师傅，这三天不必受毒，让皇上玩几天。
0: 慈禧说完，觉得这不免有些得意忘形，转头又问慈安：
2: 姐姐，你看如何呀？这是件大喜事，应当好好的庆贺，一切都依妹妹的。只是曾国荃他们应该如何赏赐，也应当事先考虑呀。
3: 那是应当的，
2: 不过估计曾国藩的详细奏折很快就会到了，谁是头功谁次之，等有了详细奏报才好论功行赏。
0: 接下来的几天里，宫内外一片欢乐。曾国藩与湖广总督关文联衔的奏报攻克金陵，进歼全国汉贼，并升服逆囚李秀成者，比曾国荃的捷报晚到了五天。曾国藩的总督衙门所上奏章，往往成为各地督府效法的样本，有天下第一奏章的美誉，果然是名不虚传。他的奏折详细报告了攻克金陵的过程，这样的大功没有一句浮夸，文字平易，客观理智，却于不动声色中把湘军英勇、曾国荃赏罚严明充分地表达出来，摆功的目的达到了，但让人感觉不到在摆功。然后他又报告了两件憾事，一是没有抓到太平天国的天王，所谓擒贼擒王，这实在是件憾事。但首逆洪秀全实系本年五月间猛攻时服毒而死，洪秀全本是病恶而死，曾国藩说是因湘军猛攻服毒而死，也就是说洪秀全无异于被湘军逼死，因此也不是太过遗憾。右天王也没有捉住，城破后伪右主吉心宫殿举火自焚。第二件憾事是乘着夜色，李秀成率1000余人逃出天津，但李秀成城破受伤，溺于山内民房，19夜提督萧福寺亲自搜出，而其他逃出的巨王、右西王、右南王、定王、崇王、张王被官军马队追至湖熟桥边，将各头目全行杀毙，更无余孽。这样说来，两件憾事也就了无可憾。接下来的一段更是全折的最高明之处，奏折写道：臣等伏查洪逆昌乱越西，于今时有5年，窃据金陵12年，流毒海内，神人共愤。我朝武功之盛超越前古，屡次削平大难，黄药始编。然如嘉庆川楚之役蹂躏。

0: 仅及四省，沦陷不过十余城。康熙三藩之乱，蹂躏上旨十二省，沦陷一旨三百余城。今岳匪之变，蹂躏竟及十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之多，而其中凶囚汉党皆坚韧不屈。此次金陵城破，十万余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巨寇。然足能次第荡平，化除元恶，臣等身为其故，盖有我文宗显皇帝圣德洪魔早欲堪乱之本。公瑾虽及简令，而不惜俱降以募战事；名器虽及慎重，而不惜破格以奖有功；妙算虽及精密，而不惜屈己以从将帅之谋。皇太后、皇上守此三者，悉循旧章而加之，去邪弥果，求贤弥广，用能诛除建伟，未成中兴之业。这段文字算是对朝廷平定整个太平天国的一次总结，与康熙朝的三藩之乱、嘉庆朝的白莲教起义相比，结论是平定太平天国比之更为不易。就一般人的心态而言，总是唯恐自己的功劳不被他人所知，因此难免要再三表白。而曾国藩把湘军的功劳寓于叙述课程的过程中，在此处却不提一句，而完全归之于已经死了十几年的咸丰帝及正在秉政的两宫皇太后和皇上。这看上去似乎是虚伪，而正是曾国藩的高明之处。因为在朝廷看，这段文字必不可少，一则整个皇家和朝廷需要有人来赞扬，而这个人非曾国藩莫属，因为他是这场战争的总指挥；二则也由此可以窥见统兵大员对朝廷有无敬慎之心。尤其是大寇将平，曾国藩手中握有雄兵数十万，他若有半分的交检流露，便会引来朝廷的不安。果然，慈禧看罢这一奏折后说道：“曾国藩不愧是大儒，没有辜负文宗显皇帝的倚重啊。”
1: 曾国藩兄弟劳苦功高，自不必说。当初文宗显皇帝说，谁攻克金陵，谁就封王，天下尽人皆知，如何封赏倒是个难题呀。
0: 议政王提出这个难题，因为如果真要封曾氏兄弟为王，那就有违康熙平定三藩之乱后汉人不封王的祖训。可是如果不封呢，又将失信于天下。慈禧早有考虑，果断地说道：“
2: 汉人不封王，这是祖训。不过，不封王，却有与王相当的封赏。
0: 与王相当的封赏，那是什么？”议政王心中有数，但不肯先说话。慈安心底醇厚，不知底细地问道：“
2: 什么样的封赏能与王相当啊？妹妹不妨说出来听听。”
0: 慈禧接着说道：“
2: 我们不妨把这个王爵折分成几个爵位，这样文宗显皇帝的诺言也算实现了，而得到封赏的人也多了，算得上一举两得。”
0: 朝廷的封爵分为宗室爵、蒙古爵和功臣爵。宗室爵、蒙古爵只封给宗室、蒙古亲贵，功臣爵是赏给立有大功的人，共有九等，依次为公侯伯子男、清车都尉、骑都尉、云骑。

0: 位、恩其位。自康熙朝后，汉人封爵从未高过侯爵。慈禧的意思是，这次最高不但不封王，公也不能封，而是把这个王爵一分为四，一个侯爵赏曾国藩，一个伯爵赏曾国荃，还有一个子爵，一个男爵，分赏攻克金陵中战功卓著的人员。以下的爵位已非显爵，朝廷没必要费过多的心思。议政王又说，曾氏兄弟的封爵没有意义，剩下的子爵、男爵可按曾国藩报功的顺序分别赏给。只是曾国荃能攻克金陵，与李鸿章收复苏常、左宗棠收复浙江关系极大，他们的功劳比之曾国荃并不逊色。这话说得一点不假。自从左宗棠入浙江，李鸿章入江苏后，不断的攻城克地，而曾国荃屯兵金陵城下，再无其他建树，朝野内外对湘军的非议日多，左李的风头几乎要压过曾国荃了。六爷说得不错，江苏全境已经收复，李鸿章不妨也封伯爵。浙江湖州还未克复，左宗棠就不能算奏了全功，得等他收复了浙江全境再论功行赏。这事儿就这样定了下来。此外还有一件事，曾国藩在奏折中询问李秀成是否押解进京，慈禧的意思很明确，我朝向来有献俘的祖制，首逆洪秀全、洪福坦既然已经一命呜呼，李逆自然应该押解进京。于是另外明发一道上谕，让曾国藩立即妥派人员押解李秀成进京，沿途各地方官应妥为照应，不能让李秀成的死党劫走。李秀成怀着一线生机，在囚笼中以每天7000余字的进度写着自述，写了8天，交给曾国藩6万多字的稿子。李秀成的自述，一是讲述自己的家事及参加太平天国的始末，二是总结了天国实务，三是答应帮助曾国藩招降太平军旧部，提出了招降实要，四是提出防鬼兵为先的建议，力劝曾国藩注意外国势力，把主要精力放在抵御外国侵略上，五是很明确地向曾国藩流露出起降的意思。曾国藩看罢冷汗直冒，因为李秀成的追溯有不少实事与报给朝廷的出入甚大。曾国藩在奏捷的折中说，湘军与金陵10万太平军苦战，而其实金陵城中太平军不过10000余人。金陵城是太平天国的天津，坊间传说金山银海。而曾国藩上奏说，克复老巢而全无获财，实出微臣一计之外，亦为从未罕闻之事。而李秀成最知底细，朝廷追查起来，难道让湘军把到手的金银财宝吐出来？金陵城克之后，湘军杀人放火劫掠财物，而曾国藩把放火的责任都推到李秀成的头上，说是他下令放火。李秀成到京，岂不一切真相大白？还有，李秀成是趁湘军抢劫之际逃出城去，并非被官军拿获。这些情况，李秀成一旦入京，朝廷就会知道得清清楚楚。曾国藩如何自圆其说？这还是自供中的内容。 如果李秀成押到京中，在刑部一过堂，还不知会说出什么来，那将给曾氏兄弟和湘军惹来巨大的麻烦。更让曾国藩心惊肉跳的是，李秀成在自述最后一段暗示，曾国藩可以取朝廷而代之，届时他可召集旧部为马首是瞻，这是要他造反呐！门外响起脚步声，曾国藩来不及把这页让他心惊胆战的手稿藏起来，仓皇中塞到了嘴里。进来的人是曾国荃，他见大哥憋着脸不说一句话，十分的诧异。曾国藩指指茶碗，曾国荃跑到门口喝道：“
1: 茶，你们是怎么当差的啊？连茶水也不供啊！”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家好，我是戏曲演员裴艳玲。
2: 我是京剧演员李胜素。
3: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4: 我是京剧演员。
5: 月满山河逢佳节，
6: 雅韵悠扬贺中秋。
7: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8: 中华友好戏
6: 中秋特别节目，
8: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
9: 中秋月圆好戏开唱，
8: 愿诸位
7: 月圆人圆家国圆，
8: 戏韵绵长共婵娟。
4: 9月25日晚7:40，
8: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4: 中华友好戏，
2: 中华友好戏，
9: 唱响中国节。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10: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4: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1: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4: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1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12: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13: 家庭防火，
14: 安装小白盒，
13: 靠谱又省心。
15: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6: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17: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18: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5: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9: 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一首经典情歌，来自关淑怡的《难得有情人》。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这首歌的节奏，轻快、浪漫而且温馨。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关淑怡只是一个刚刚出道的新人，不过《难得有情人》就是为了迎合市场而诞生的。同名专辑刚一上市就卖了5万多张，好歌想不红也难，动听上口的旋律，关淑怡动听的歌声，还有《难得有情人》的主题，都让这首歌一旦响起，空气中就好像弥漫出了甜蜜的味道。难得有情人，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身边的人，找个机会好好的感谢身边的他吧。一起来听华仔带来的这首《谢谢你的爱》。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若英的《当爱在靠近》。当爱在靠近，我们不仅要勇敢地迎接它，更要学会珍惜和呵护。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遇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并不容易。所以呢，当我们感受到那份爱的时候，就请紧紧地抓住它。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在纷扰的世界当中，找到一份对爱情、对生活的执着和坚守。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李荣浩，《不将就》。送给你。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梁咏琪的《给自己的情歌》。在爱别人之前，你能否先好好爱自己呢？学会为自己唱歌，为自己骄傲，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人生最怕错过，尤其是在爱里，有些话要及时说，有些拥抱要趁早，别让等待成为永远的遗憾。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古巨基，爱得太迟，送给你。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彭佳慧的《喜欢两个人》。或许好的感情从来不需要观众，只需要一个对的人，一间小小的屋子和一份就算吵架也很快和好的默契。也愿我们都能够拥有这样一份安心。世界很大，而我们

刚好喜欢两个人。当然了，也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有圆满的结局。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周传雄，我难过。

特定的日子会让思念更加锋利。刚刚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蔡依林，离人节，也唱出了在欢庆的节日里独自面对回忆的孤独。原来最大的孤单是心里住着一个不再回来的人。有时候相爱的两个人却好像活在不同的世界。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周杰伦，梁心颐，珊瑚海。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饱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透露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5: 没啥
4: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杂货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5: 对的，
4: 那位先生说

0: 这买不头儿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卖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布衣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1: 八大乡，
0: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1: 两毛六，
0: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1: 这
0: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脚摊的、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跟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儿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钱儿吧？
1: 好好，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长山后大褂儿，踩不软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到那官带着烟站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1: 您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您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

0: 这再往城上搭，那就被大冬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兵列在首轮船上，西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
1: 刮好了，
0: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什么叫个棍儿？我赔腿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正正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1: 您老师不要，
0: 给一块四了吧？给一块四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啊，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行行，哎，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
2: 不对，
3: 冰棍
2: 冰棍能吃吗？
3: 吃冰棍。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做吗？
3: 愣做。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着？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做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

0: 无聊吗？
1: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0: 三样，
1: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0: 没有。
1: 对呀、啊，
0: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1: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0: 再来一个。
1: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0: 好好好，
1: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0: 哦，
1: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0: 他奔西了。
1: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0: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1: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0: 这什么教授啊？这
1: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0: 说
1: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0: 五根。
1: 不对。
0: 对了，
1: 怎么算的？
0: 头了看几根？
1: 两根。
0: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1: 二加三等于五。
0: 对，
1: 小朋友都知道。
0: 嗯，
1: 不对，
0: 那这答案
1: 一根都没有。
0: 什么原因？
1: 你没注意。
0: 说，
1: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0: 嗯，
1: 后边三根头发。
0: 哎，
1: 注意这句，
0: 您说呀、啊，
1: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0: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1: 怎么样？没猜着？我再给你说一个。
0: 你别说了。
1: 说远看呐，是个。
0: 成，你就到这儿吧。
1: 干嘛呀？
0: 我说一个。
1: 你说一个。
0: 哎，
1: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0: 对对对，
1: 说。
0: 哎，我说刚才
1: 干嘛呀？
0: 石富宽老师来了。
1: 啊，对啊，怎么了？
0: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 行。
0: 哎，石先生。
1: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0: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0: 您来了
2: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0: 哎，高峰
2: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2: 啊，
0: 他说了
2: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0: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0: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0: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0: 好的
2: 啊，
0: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
2: 好, 好的，
0: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0: 嗯，
2: 近看是条狗，
0: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2: 我这天。
0: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
2: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0: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0: 来，
1: 怎么了？
2: 菜啊！
0: 行，
1: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
1: 啊、
2: 准备报仇。
0: 来来，
2: 阿爷们，
0: 听着啊，
1: 要加演一个快书。
0: 不是，
1: 不是，
2: 没有
0: 快书不忙。
1: 啊，
0: 听着啊。
1: 哦，来了，
0: 远桥是条狗，
1: 这是老灯谜。
0: 近桥是条狗，
1: 这我知道。
0: 远桥是条狗，
1: 对，
0: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1: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1: 一拉就走，
0: 这是
1: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1: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1: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0: 什么？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0: 对，
2: 老三
0: 推高。

0: 问他，我问他。
1: 又来一个，
2: 多新鲜，
1: 还挺快的，
2: 还有的是。
1: 你说一个好的。
2: 好的啊，
1: 我准猜着。
2: 我先酝酿一酿啊，
1: 酝酿。
2: 来，我妈有仨儿子，
1: 仨儿子，
2: 大的叫大毛，
1: 大毛；
2: 二的叫二毛，
1: 二毛；
2: 三的叫什么？
1: 三毛啊，
2: 石富宽呐。
0: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1: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1: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2: 这不赖您，这赖
1: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2: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2: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2: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2: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这，
2: 得嘞，
0: 来，
2: 得嘞，
1: 撤，
2: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1: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不介，
1: 好，
2: 厅长，
1: 哎，你说吧，
2: 铁锅是吧？
0: 啊，对，
2: 是有一个人
1: 啊，
2: 拿铁锅
1: 哎
2: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1: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2: 他怎么知道的？
1: 这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1: 哎，
0: 得了。
2: 不是，
0: 这回咱们
2: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2: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2: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0: 我来。
2: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3: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1: 哟呵，换战术了。
4: 我们也想这个。
1: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1: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1: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1: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1: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1: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2: 你猜猜这个？
0: 这
1: 多好，这个。
0: 这是打什么？
1: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0: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0: 。
4: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舞狮啊？
4: 对，
1: 不对？
4: 你，
1: 我不对，
4: 肯定对。
1: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1: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呀、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4: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4: 更对了，
1: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1: 六
4: 耳，
1: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1: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啊，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1: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1: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1: 了。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啊，蹬、
0: 啊、
1: 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2: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2: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饱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四门功课呀，
5: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4: 以说当先，
5: 是
4: 以学为主，
5: 这个学也不简单，
4: 就是模仿。
5: 对，
4: 您都能学什么呢？
5: 那学的太多了，
4: 给各位介绍一下。
5: 我可以说一说。
4: 嗯，
5: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4: 嚯，
5: 地下跑的，
4: 嚯嚯，
5: 河里头浮的，
4: 嚯嚯嚯，
5: 草坑里蹦的，
4: 嚯嚯嚯嚯，
5: 一样也学不了了。
4: 为什么？
5: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4: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5: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4: 嗯，
5: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4: 都能学。
5: 哎，
4: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5: 咱们配合一下，
4: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5: 好啊，
4: 您出个主意
5: 啊，
4: 咱们学什么好？
5: 让我出主意，
4: 捡您的强项来。
5: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4: 聋子打岔，
5: 行吗？
4: 这我可拿手。
5: 这么说您拿手？
4: 你说东我说西
5: 啊，
4: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5: 就这么有意思。
4: 咱学一学。
5: 行啊，
4: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5: 啊，
4: 我得是你二大爷。
5: 哎，
4: 对吧？
5: 我是你四爷爷。
4: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5: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4: 这里有个说明，
5: 您给讲一讲。
4: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5: 您这话也有道理。
4: 再者说了
5: 啊，
4: 不是你亲二大爷，
5: 是什么呀？
4: 街坊辈儿。
5: 哦，街坊二大爷，
4: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5: 嗯，
4: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5: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4: 就是好拍个老腔。
5: 哦，
4: 咱们学一学。
5: 行啊，
4: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5: 嗯，
4: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5: 叙叙家常，
4: 就是这个内容。
5: 现在开始吗？
4: 就得开始。
5: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4: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5: 啊，
4: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5: 可不是吗？
4: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5: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4: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5: 哎，
4: 出去溜一溜。
5: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4: 洗刷刷洗刷刷。
5: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4: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5: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4: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5: 认识您呢。
4: 我是你二大爷。
5: 知道，
4: 见面礼着点儿 啊。
5: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4: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没有啊，
4: 你扫听扫听去
5: 啊！
4: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5: 哦，
4: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5: 是啊，
4: 小子
5: 啊，
4: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5: 哦，
4: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5: 你亏心不亏心呢？
4: 甭瞪眼
5: 啊！
4: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5: 啊，您赶上了。
4: 我是你二大爷，
5: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4: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5: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4: 连个招呼都不打。
5: 您上哪儿去啊？
4: 二大爷耳沉了、
5: 啊、
4: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5: 哎，您上哪儿去？
4: 听不见。
5: 上哪儿去？
4: 大点声。
5: 上哪儿去？
4: 这小子太可气了
5: 啊！
4: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5: 谁呀？上哪儿去？
4: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5: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4: 哎，
5: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4: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5: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4: 啊？
5: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4: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5: 哎，谁问他？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0: 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啊，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您那早就明白了。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玉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香
4: 香吧，
2: 像二锅头。
4: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
4: 胡说，
2: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2: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
4: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2: 春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2: 嗯，
3: 那个白的呢？
4: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2: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4: 哪儿啊？
3: 80。
4: 这
3: 卖80
4: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2: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2: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不？
2: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5: 钟经理，
2: 嗯，
5: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嗯，走。
5: 哎，
2: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2: 我在你家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
3: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不是，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2: 黑呀，真的黑呀。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0: 海去了，
1: 还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2: 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得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好

0: 里透着黑，
1: 黑个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喂，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嗨，
0: 粉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2: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老人家。
2: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2: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7: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6: 啊，
7: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6: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6: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哎呦，多讨厌啊。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呵，多无聊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6: 你才不是东西。
7: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6: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7: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6: 怎么了，
7: 竟是弦外之音。
6: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7: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6: 你给我指出来。
7: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6: 这有什么呀。
7: 嗯，
6: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7: 您听出来了吗？
6: 啊，
7: 这弦外之音就是
6: 啊，
7: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6: 我是那么想的吗？
7: 嗯，
6: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6: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7: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6: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7: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6: 啊。
7: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6: 啊，
7: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6: 你甭管谁的错，
7: 嗯，
6: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7: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6: 啊，
7: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6: 他怎么说的？
7: 哎呦，没把您撞坏。
6: 这句话没错呀。
7: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6: 这弦外之音是
7: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6: 人是这意思。
7: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6: 啊。
7: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6: 这意思是
7: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6: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7: 我瞎琢磨
6: 啊，
7: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6: 嗯，
7: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6: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7: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
6: 啊，
7: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6: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7: 这怨我吗？
6: 啊
7: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6: 你越说越邪乎，
7: 一点不夸张。
6: 怎么呢？
7: 我们经理
6: 啊，
7: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6: 不是他怎么说的？
7: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6: 这是关心你啊。
7: 弦外之音就是
6: 啊，
7: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6: 哎呦，
7: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6: 这意思是？
7: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6: 啊？
7: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6: 哦，
7: 他能怀好意吗？
6: 啊？
7: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6: 他怎么说的？
7: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6: 这是问号。

0: 候你呀、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这弦外之音是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2: 我告诉你
1: 多坏，
2: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2: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2: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啊、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嗯、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2: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啊、嗯、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啊、
1: 呸。我
2: 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2: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姐夫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2: 他可没少欠账啊。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啊、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5: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8: 好，
7: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嗯，你好
7: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5: 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7: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7: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7: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9: 你好。
5: 你好。
7: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5: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7: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7: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 我的主要任务是

0: 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2: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3: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3: 是的。
1: 是，
3: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3: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3: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3: 你爸不是他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3: 你说来哪段？
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3: 好的，开始。
1: 开始。
3: 出去。
1: 出去。
3: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3: 开始。哎呀，好，
1: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2: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2: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3: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3: 这是我们
1: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2: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2: 倒数第一。
1: 什么？
2: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2: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2: 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2: 我明白了。
1: 老师他明白了。
3: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3: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3: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3: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3: 是的，开始。
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2: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2: 你傻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3: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操你妈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友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8: 古时候有这么一种说法，叫人过30不学艺。为什么这么说呢？古人认为，人一旦过了30，无论体力还是精力都大大的下降，而且这时候人们大多数已经成家立业，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学习了。这句人过30不学艺，是为了激发年轻人珍惜时间，发奋向上的。而元代名医朱丹溪在40多岁的时候才决定放下杂念，千里拜师学艺。推动他学习的动力到底是什么？这位性格豪迈的名医又有怎样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大器晚成的名医朱丹溪的故事。
9: 咱们先来了解一下朱丹溪这个人。朱丹溪是元代著名的医学家，本名叫朱振亨。朱丹溪呢，是人们对他的尊称。那么这个尊称是怎么来的呢？因为啊，老朱的家乡有一条美丽的小溪，小溪的名字就叫做丹溪。朱丹溪由于医术高明，治病呢往往一帖药就见效，所以人们又称他为朱一帖，或者是朱半仙。朱丹溪倡导滋阴学说，创立了丹溪学派，对祖国医学呀有着卓著的贡献。后来的人啊，又将他和刘完素、张从政、李东垣一起誉为金元四大医家。和前面这三大名医比起来啊，朱丹溪可以说是大器晚成。事实上呢，他一开始并不是专攻医术的，可以说30岁以前他都没有给人把过脉。朱丹溪年少的时候啊，也和大家一样，为了参加科举考试苦心钻研儒家经典，小小年纪读书就能过目成咏，日记千言，诗词歌赋是一挥即成啊。少年时代父亲的去世又使得他过早地承担起了家庭的重任，而这种重任并没有促使他向医学的方向发展，而是使他走向了另一个偏激的方向，什么呢？那就是行侠仗义。古书上记载，朱丹溪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变得上侠。

0: 大家说了，20多岁，那不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吗？对呀、啊，但那个时候人家已经是义乌双林乡蜀山里的李正了。那什么叫李正呢？据这个资料记载啊，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专政，在县级以下呀设立了乡和里，这个里的长官呢就叫里正，相当于现在咱们的这个村长。据说呀，当了里正的朱丹溪刚正不阿，敢于抗拒官府的苛捐杂税，所以他深得民心，连官府都怕他三分。就是在这种崇尚侠气的岁月里，朱丹溪度过了他的少年和几乎大半个青年时代。那么他又是怎样从一个行侠仗义的热血青年成长为一个医学大家的呢？话说在朱丹溪30岁的时候啊，发生了一件事儿。如果不是这件事儿，朱丹溪一生可能都与中医无缘了，他可能还会沿着目前的生活轨迹继续走下去，继续着他的行侠仗义的生活。但是这件事的发生彻底的扰乱了他的生活。什么事儿呢？原来啊，是朱丹溪的母亲病了。朱丹溪的父亲去世以后啊，母亲便带着三个兄弟，母子四人相依为命。那个时候啊，家里边几个孩子还小，朱丹溪的母亲是又当爹又当妈，日夜操劳，久而久之患上了一种叫做脾疼的病。这种病啊，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胃病。这病啊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是个慢性病，不爱好；第二呢，这种病发作起来会比较痛苦。母亲这一病照例是要请医生的，而且朱丹溪请的还不是一个医生，而是好多个医生。这些医生是鱼贯而入，出来的时候个个是得意洋洋，假说是这个病，你说呢是那个病，开方吃药，结果呀收效甚微。朱丹溪在一旁惊恐地看着这一切，仿佛是在经历着一场家族的噩梦。有一天夜里，朱丹溪久久无法入睡，一个念头从心中升起。第二天他来到了以前曾经就读过的私塾，找到了私塾先生，向私塾先生要来了《黄帝内经》。从那天开始，朱丹溪就开始连续3年苦读《黄帝内经》。到了第3年的时候，朱丹溪觉得自己有了些心得了，就给母亲开出了药方。又过了2年，那么多医生都没能治愈的疾病，竟然被朱丹溪给治好了。您瞧瞧，什么是孝啊？朱丹溪给大家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时间一晃，朱丹溪已经35岁了。他读《黄帝内经》只是为了给母亲治病，并没有打算当医生。那么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从医的？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大器晚成的名医朱丹溪的故事。
0: 话说那个时候啊，在离朱丹溪家乡不远的东阳八华山来了一位高人，叫做许文义。他是宋代大理学家朱熹的第4代弟子，这位在当时名气啊可是大得很呐。来到了八华山是专门来讲授程朱理学的。朱丹溪在接触到程朱理学以后深受震动，身家研习之后啊日有所悟。在跟随许文义学习的4年时间里，朱丹溪由一个性情不稳定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坚毅的有着深厚国学功底的中年人。古语说得好啊，君子厚积而薄发。朱丹溪怀揣着自己的理想，经过了4年的苦读，正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可就在这个关键时候，家里又发生了一件带给他巨大打击的事情。怎么了呢？原来他的妻子戚氏得了一种叫做积痰的病，虽然请了大夫诊治，但是因为错误的治疗竟然去世了。必须承认，老天爷给朱丹溪的打击是残酷的。一个家族最亲近的人几乎全部是在庸医的错误治疗下离他而去。

之前是他的父亲，他的大伯，他的小弟，最后是他的妻子。就在这个时候，同样是被庸医误诊而病入膏肓的恩师许文义把朱丹溪拉到自己的病床前，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病了这么多年，很痛苦啊，你聪明过人，如果学医，将来一定会是个好医生。然后许文义老师充满期待地看着朱丹溪，心中又萌发出了无限的感慨，那眼神仿佛是在说，朱丹溪啊，你肯放弃科举从此学医吗？你肯放弃功名走上治病救人这条荆棘之路吗？你知道学医有多么艰苦吗？你知道面对那么多生病的穷困的人们，你的收入会有多么的微薄吗？朱丹溪紧紧地握着老师的手说，老师，我已经决定一心学医，救世活人，永不放弃。然后他就走了，从此开始了学医的生涯。最后在朱丹溪42岁的那一年，终于治好了困扰了许文义老师多年的顽疾。在朱丹溪的医学知识累积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他开始意识到必须找到更广阔的学习领域。在他45岁的时候，听人说杭州有位叫罗之替的医生，医术高明，学问精湛。于是呢，朱丹溪日夜兼程，千里求师，历尽艰难，终于成为罗之替的弟子。朱丹溪跟罗之替学习了1年半，这段时间里啊，他把自己以前所学的理学知识充分的与医学内容结合，于是一种新的中医思想在他头脑里开始酝酿了。朱丹溪集中所有的精力体味老师的医学思想，虽然人在风景如画的杭州，可他连西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更别说什么苏堤春晓、断桥残雪了。这种学习的劲头真叫一个酣畅淋漓呀！在得到了罗之替的真传之后，朱丹溪又加以发挥，创立了自己的学说。他的医学成就主要是香火论和阳有余阴不足论，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滋阴降火的治疗原则，还写出了格致余论、菊方发挥、本草演绎补遗和金匮勾选等著作。而他的弟子整理编纂的丹溪心法则体现了他的医疗经验，对后世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回到家中的朱丹溪从此开始了作为一个医生的生活。那么朱丹溪是个怎样的医生呢？在他的医生生涯中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话说有一次朱丹溪出诊回来，一路上和同去的侄儿谈天说地，路过一个池塘，看见有一个姑娘正在河边洗衣服。朱丹溪无意中看了一眼回过头的姑娘，不觉大吃一惊，他自言自语地说，救命难呐，救命难呐。侄儿问，大伯你要救谁啊？朱丹溪说，如果你有胆量，就悄悄地走到河边去，别让这个姑娘知道，你就从后面把她抱起来，要快点，抱得越紧越好，把她抱到路边就放开，过会儿啊你就知道了。侄儿听了很不解呀，心想这大伯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但是侄儿又知道大伯的为人，知道大伯让他这么做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于是便悄悄地来到了河边，一把就把这个姑娘给抱了起来。姑娘不禁惊叫起来，拼命喊救命。村子里的人们啊，一听这叫声都匆匆忙忙地赶过来，有的怒目圆睁，有的是准备动手。朱丹溪却伸手拦住说，慢，不关他的事，是我叫他抱的。这村里人听了都面面相觑啊，都觉得很诧异。这时候朱丹溪又回问，谁是姑娘的父母啊？一位老伯上前说，朱先生，我就是。朱丹溪说，老兄弟啊，刚才我无意中看到了这位姑娘，发现她有病积在体内，如果不赶紧发出来就会有生命危险，所以才叫侄儿这么做的。不信您问问你女儿最近身体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啊。姑娘听了点点头，

0: 是有点不舒服。朱丹溪说，这就是麻疹呢、已经在身体里积蓄了三天了，如果再不发出来就不好治了。我叫我侄儿惊吓他一下，他一害怕一生气，今晚啊这麻疹准就能发出来。姑娘的父亲听了半信半疑，恳求朱丹溪去他家留宿，一来呢是答谢他，二来呢还要看看今晚女儿是不是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出麻疹。朱丹溪和侄儿立刻就答应了。这天后半夜，姑娘果然发起高烧来，一检查麻疹已经全部发出来了。朱丹溪又开了一张调理药方，姑娘的父母十分感激，连连道歉，最后啊还把女儿许配给了朱丹溪的侄儿。嗨，反正报都报了，不如啊跟恩人结个良缘。这就是朱丹溪拦腰救民女的故事。在民间呢，关于朱丹溪的故事那是数不胜数的，朱丹溪走到哪儿就看到哪儿。下面啊再跟您讲一个朱丹溪踢人的故事，大家听了就该问了，这朱丹溪不是人人敬仰的神医吗？怎么还踢人呢？嗨，您啊往下继续听就知道了。说这有一天呢，朱丹溪出诊去了，在城外看见了一群流氓在欺负一个农民。只见一个流氓夺过旁人的扁担，趁对方不注意，狠狠地朝农民后腰背脊处打去。这农民一声惨叫，顿时这脸色蜡黄啊，跌倒在地。朱丹溪立即冲上前去，接过打手的扁担，抬起脚就朝着农民受伤的腰脊处又踢了一下，一边轻描淡写地说，哎，算了算了算了。围观的人们看了大为惊讶，这流氓们看自己占了上风啊，一向爱打抱不平的朱丹溪也没替农民说话，哎，也很高兴啊，就说，哎，看在朱先生的份上，这回饶了你。说完了扬长而去。跌倒在地的农民一边站起来一边就跟朱丹溪骂上了。朱丹溪见农民自己能从地上站起来，就笑道，哈哈，不要急，我问你，刚才挨了一扁担马上就摔倒了，当时你耳朵里是不是发出了嗡嗡的声音啊？下肢感觉是不是有一阵麻木呢？农民说，哎，是这样啊。朱丹溪又说了，我刚才踢你那是因为你的腰部当时已经受损移位了，如果不及时复位就会终生瘫痪。踢了你之后啊，你又有什么感觉啊？农民一想，哎呀，对呀，踢一脚不是反能站起来了吗？原来这一脚是替他治伤啊。当下这农民是连连赔罪。后来朱丹溪又替农民检查了一遍伤势，并用药替他敷好，看农民流了不少的血，朱丹溪呢就把随身携带的阿胶送给了他，要他用蜂蜜熬煮服用。没过几天，农民的伤势果然就痊愈了。朱丹溪不仅在民间有很多传奇的行医经历，而且在用药方面也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比如他还研制过有助于女性朋友美容的药物，那又是什么呢？话说公元1321年，朱丹溪出游路过桃花坞，他见当地的女子啊个个面若桃花，白里透红，经过一番调查之后才发现，当地的女子都爱喝一种汤，就是自制的桃红汤。于是啊他就开始研究这桃红汤的成分，发现里边有桃仁还有红花。桃仁呢能健身心美容颜，红花呢能去暗黄美白肌肤。然后朱丹溪以此研制出了一种汤，名为四物汤。它的成分啊主要是当归、川芎、熟地黄、白芍四味药材，具有补血、活血、行血三重功效，因此被誉为妇科圣药。在用药方面，朱丹溪啊还发现了龟板大有补阴之功。这龟板其实呢就是龟科动物的腹甲和背甲，由于丹溪的发现，龟板一样才以著名的滋阴药为后人广泛使用，并被后世医家誉为大补真水，为滋阴第一神品。在此基础上，丹溪确立了滋阴降火的治疗原则，提倡滋阴学说。朱丹溪也因此被后世尊为滋阴派的代表。滋阴降火治疗原则的确立对后世影响也是很大的。 温热学派的养阴清热治疗原则的确立便是出自于此。朱丹溪不仅在学术方面认真严谨，成就卓著，在治病救人方面也为我们诠释了什么是医道。为了治病救人，他嘴里含有姜片取暖，在冰冷的晨雾中独自前行，听说有人患病，他主动风尘仆仆前去探视病人。为抢救病人，他在漫天大雪中跌倒又爬起。从一个行侠的少年，到刻苦学习理学的青年，再到成为一个优秀的医生，朱丹溪完全凭借自己坚强的毅力和心中的信念，完成了人生的重大转变。他将自己遭受的失去亲人的痛苦转化为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成为了影响后世千古的一代名医。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2: 好舒服呀。
3: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4: 运好风光，祝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6: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6: 赏秋运。

0: 关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
1: 金阳湖
0: 等您来。开心茶馆，
2: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3: 谢谢大家的掌声，
4: 谢谢。
3: 我们哥俩往台上一站，想必您各位都看出来了，
4: 看出来了，
3: 哥俩孪生兄弟，
4: 双胞胎呀、啊，
3: 英文叫猝死，
4: 猝。你等会儿，等会儿，叫什么玩意儿？
3: 猝死，
4: 干嘛要死啊？
3: 吞死。困死，
4: 对呀、啊，
3: 我是弟弟，
4: 哎，
3: 我叫郭亮，
4: 郭亮，
3: 郭呢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郭，
4: 这里有郭吗？
3: 亮呢是歌声嘹亮的亮，
4: 就是郭亮。
3: 站在我旁边这位
4: 介绍我了，
3: 这不是外人，
4: 是
3: 我的亲哥哥，
4: 那是
3: 他叫郭阳，
4: 哎，
3: 郭呢跟我这郭一样，阳是八面朝阳的八，
4: 我叫郭八，
3: 我哥哥郭八呀，这今天。
4: 杨啊，杨，
3: 我哥哥杨八呀，
4: 什么杨八呀？
3: 那你不叫郭杨，你叫什么？
4: 郭八呀，有意思吗？
3: 不是，我说哥哥，你这脑瓜也太慢了。
4: 我这脑袋好使着呢，
3: 你看一说这就不服气，一说这就不服气。
4: 废话，
3: 当然了啊。他脑瓜慢，这有原因。
4: 什么原因？
3: 打小我们哥俩身体不好，
4: 爱生病，
3: 不像人家有的小朋友似的，刚一出生上秤一腰七八十斤，
4: 那是猪，七八斤，
3: 七八斤。
4: 对，
3: 我们哥俩刚出生的时候，两个人的体重加一块儿八斤，
4: 俩人八斤，
3: 我才七斤九两。一说就伤心。
4: 不是，你先别伤心了，嘿，嘿嘿嘿嘿，俩人总共八斤，你七斤九两，我才一两，我就桃核这么大，我还能活吗？我
3: 刚出生的时候
4: 啊，
3: 我这脑袋就跟我这拳头这么大似的。
4: 那我还有脑袋吗？我。
3: 说实话，您看我们哥俩啊，虽然长相一样，
4: 对，
3: 但是兴趣爱好有所不同，
4: 是吗？
3: 我喜欢唱，
4: 哦，我喜欢说，
3: 所以有的人称我为音乐达人。
4: 什么呀？你就音乐达人呀？你会什么？我还不知道吗？
3: 不是哥哥，我听你这话茬儿
4: 啊，
3: 你薛微的有点不相信呢。
4: 什么叫薛微呀？我根本就不信呀。
3: 你要这么说，我跟你说件事儿吧。
4: 啊，什么事儿啊？
3: 美国知道吗？
4: 知道啊。
3: 美国请我那儿演出去，开演唱会。
4: 哦，
3: 这兄弟我没把你忘了。
4: 怎么意思？
3: 我打算带你一块儿去，咱哥俩组一组合，肯定火呀。
4: 这里还有我呢。
3: 怎么了？
4: 我可不去。你唱的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呢。到了美国，我给你丢人家呀。
3: 我给你唱两句不就得了吗？
4: 唱两句，我们听。
3: 我给各位唱两句。
4: 好啊，
3: 行不行？
4: 好，来听听。
3: 这么着，我给您唱一首台湾著名小天王
4: 啊，
3: 周杰伦的。
4: 谁？
3: 周杰伦。
4: 你告诉那周杰伦的时候离我远点啊！哇，你别砸死我，到时候。周杰伦啊，
3: 周杰伦。
4: 对呀、啊，
3: 周杰伦有一首歌曲《菊花茶》，你听听。
4: 有铁观音吗？
3: 歌没出呢吧？
4: 没听说过《菊花台》。
3: 菊花台
4: 啊，
3: 这歌行吗？
4: 行啊，
3: 你听这个，
4: 我听听。
3: 前奏我都给你哼出来。
4: 哦，还有前奏啊。

0: 船。
1: 这周杰伦划着船来的是吗？这不我的祖国吗？
2: 不是哥哥，你不知道啊？
1: 怎么了？
2: 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1: 你什么？
2: 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1: 那你用哪儿哼哼习惯啊？
2: 往哪看呢？
1: 什么叫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呀、啊。
2: 不是我唱歌，我必须得有那吉他。
1: 吉他我们这儿没有。
2: 你那有？
1: 我们这儿有怼他。
2: 什么叫怼他呀？
1: 那个呀，叫吉他。

0: 啊，吉他，吉他有吗？
1: 什么？
0: 吉他有吗？
1: 这话问的，这是哪儿啊？平谷影剧院呀、啊！别说一把破琴了，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呀？
0: 我要媳妇儿，
1: 有吗？呵，看你今儿来了多少丈母娘，找你这些男丈母娘要去啊！我给你拿琴去啊！我跟您说，各位，我这个人唱歌必须得有乐器，为什么呢？这就是应了一句话，再好的厨师要是没有双手，他也炒不出那好菜。
0: 是废话，没手能炒菜吗？来，
1: 这是那吉他，
0: 就是这个
1: 啊，就这个吧。
0: 跟您各位说，有了这个，我可以说是如水得鱼了。
1: 干嘛要做个汤啊？还得，
0: 等会儿啊，掏一下拨片。
1: 贺家伙，行吗？先试试琴，
0: 我想先试一试，行吗？
1: 哦，先试一下琴，可以。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得了你自己吗？
0: 怎么了？
1: 要不你后边先吃点药，我在台上等你。
0: 不是，我试试，我开开手指。
1: 怎么了？你干嘛？你这是帕金森的底子呀？这个。
0: 我开开手指啊，我怕什么森呢？
1: 你开什么手指？你直接来呀、啊！
0: 怎么了？啊，知道今天在座各位都谁吗？
1: 这听相声的观众朋友们，
0: 这都是我的歌迷呀、啊，
1: 这都是你歌迷？
0: 那当然了，我跟我歌迷都有配合的，
1: 是吗？
0: 各位，咱配合一把，咱让他看看怎么样？
1: 嘿，我
0: 接下来我唱什么，您可得注意听了啊！
1: 我就不信这是你歌迷。
2: 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
0: 看出来了吗？
1: 看出来了。
0: 看出什么来了？
1: 今儿来了不少财迷。
0: 财迷像话？
1: 废话，您还挺配合的。像今儿来了这么多歌迷，是不是都是听你来唱歌了，对不对？
0: 对呀、啊，
1: 给我们来一拿手的好不好？
0: 没问题呀、啊。
1: 哎，
0: 这么着吧，各位，我给您唱一首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1: 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0: 这歌马上就得火。
1: 呵，那我们得听听啊。
0: 你听听这个，
1: 比小苹果都得火吧？
0: 小苹果是歌吗？呵，是新歌吗？
1: 好，都听听这新歌。上个礼拜的新歌咱还真得仔细听听。
2: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
1: 行，这是上个礼拜的新歌啊，这不上个世纪的新歌吗？这不甜蜜蜜吗？
0: 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1: 啊，换，这不是新歌啊。
0: 甭这么说话，哥哥，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1: 换一首歌，
0: 你听这个。
1: 哎，
2: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1: 行，甜蜜蜜，不还是这歌吗？
0: 没看出来啊，哥哥。
1: 怎么了？
0: 你会的歌不少啊。
1: 我这30年就听过这一首歌啊。
0: 你听这个，你听这个。
1: 哎，这节奏型多好啊！
2: 啊，在梦里，
0: 听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呀？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呀？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3分了，都齁死我了都。
0: 不是，你知道我干嘛呢吗？
1: 你干什么呢？
0: 我这叫开嗓小唱。
1: 不是真格的，
0: 我开开我这嗓子。
1: 嗨，你早说，现在开开了吧？
0: 嗯，没问题了。
1: 那来吧，
0: 这么着，各位
1: 啊，
0: 我给您唱一首我自己压箱底儿的歌曲。
1: 哎，来一真格的。
0: 这首歌曲我是根据美国的西部风情和布鲁斯节奏创作而成的。
1: 美国乡村，
0: 歌的名字叫
1: 啊
0: ，My Hometown。
1: 美国乡村，和他自己写的，嘿。说这乡村音乐弹着就不一样，嘿，
2: 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啊。别看屯子不咋大啊，可是有山有树林。
3: 停！你先从那树林里滚出来！你这歌叫什么
2: ？My hometown。
3: 干嘛喊我？大点声！这歌叫什么
2: ？My hometown。
3: 你这歌啊，不如叫《乡村爱情》怎么样？
1: 太好了，哥哥，
3: 是吧？
1: 中文名字就这么叫。哎，然后咱们一到美国一吃一，
3: 什么都不会，上这蒙人来了，上这儿。还我给你唱一首新歌，那歌马上就得火，那歌都火糊了，那歌都。还美国乡村，出东三省了吗？这歌。还买 hometown， 听像买耗子药，什么玩意儿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后台这些演员吗？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今天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吗？谁说对得起了呀？这真是你歌迷这个。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啊？你对得起灯泡吗？我跟你说，我刚发现你怎么长这么难看呀、啊？你别看我，你别看我，我看你有点恶心啊！我给大家来段单口啊，
1: 不是，那我问问你，那咱这美国，
3: 你爱跟谁去跟谁去啊？
1: 那咱这组合
3: 爱跟谁组跟谁组，
1: 那咱这歌
3: 爱跟谁唱跟谁唱，你跟主持人唱跟谁唱都行，就我不跟你去。
1: 那咱这一千万，
3: 你别跟我提这多少钱？
1: 一千万，
3: 对。
1: 您怎么知道啊？
3: 他是请你那个。你别闹，我告诉你啊，兄弟，你这背的琴累，来我帮你，来
1: 我不我累什么呀我啊，我累什么呀我？
3: 美国我得跟、啊、跟你一起去。
1: 你跟谁去你？你跟谁去啊？
3: 我得照顾你，兄弟。
1: 你照顾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瞧你这儿，汤汤汤汤汤，跟吃了脏东西似的。我跟您说，各位，我这好心当成驴肝肺。我本想着带你一块儿，带你一块儿去美国，让你也长长见识，让你也住一住人家那五星级酒店，纽约的希尔顿如家，
3: 汉庭啊，速八都可以啊。
1: 哥俩一人一千万啊，一人五百万，坐那儿咔咔，咱俩点钱，那手不得搓出鸡眼来？
3: 拿哪儿点呀、啊、这个？
1: 啊，你不分青红皂白，你有损我形象，耽误在座朋友这么长时间，就你这样的。你对得起后台这帮演员吗？啊？
3: 你也是他歌迷是不是？啊？
1: 你对得起今天到场这么多观众吗？你对得起这灯泡吗？我告诉你，我最恼你一句话啊，还我怎么这么难看？咱哥俩一模一样啊。
3: 你不去啊？
1: 我问主持人去不去？
3: 哎哎哎哎，兄弟，
1: 听我说啊，别闹，
3: 知道吗？有这么一句话：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兄弟心连心，黄土变成金呐。你琢磨琢磨，
1: 明白了
3: 什么意思？
1: 白说了，
3: 什么意思？
1: 不是美国，我得跟你一起去
3: 啊！你现在你想跟我一起去
1: 啊？我这不照顾你吗？
3: 早麻去了。
1: 再说了，你唱怎么样，我还不知道。
3: 咱来了呀。
1: 来了
3: 啊，
1: 那行，
3: 你挑歌吧。
1: 那行
3: 啊，
1: 那这么着吧，哥哥，咱俩合作一首歌曲。
3: 好啊，
1: 如果掌声热烈的话，我就带你去，行吗？
3: 行啊，
1: 那行，咱俩唱一首那谁的吧。
3: 啊，
1: 庾澄庆的
3: 什么歌？
1: 情非得已。
3: 哟，这歌好听啊。
1: 这歌会吗？
3: 好啊，
1: 职工指令，咱唱一遍。
3: 行啊，
1: 行吗，各位？
3: 嘿，来这个。
1: 现在开始。

0: 怎么样，
1: 兄弟？没问题了，
0: 美国
1: 没问题，美国我带你去定了。
0: 好啊，
1: 不但带你去啊，咱们的组合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
0: 还有组合名呢，
1: 咱们就叫活灵活现。
0: 好名字，
1: 我叫活灵，
0: 我叫活现。
2: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3: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4: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我在读书。
5: 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6: 正格得，各位看看我，
7: 你
6: 冯凤雨小伙子，往这儿一站，
7: 看什么呀？
6: 体格怎么样？
7: 太瘦了。
6: 什么玩意？
7: 瘦
6: 瘦
7: 啊！
6: 别看哥们瘦，浑身是肌肉。
7: 那，你哪有肌肉啊？
6: 看不出来。
7: 啊，
6: 当然了，肉眼看不出来。
7: 哦，
6: 我这肌肉都长在骨头里，那你是看不出来。
7: 长哪儿哈？
6: 长骨头里。
7: 长骨头里。
6: 对。
7: 哎呦，你是螃蟹呀？
6: 谁是螃蟹？
7: 螃蟹就长骨头里。
6: 不是，得长在
7: 哪儿有
6: 嵌在骨头上？
7: 哪儿有肌肉？
6: 这人不服。就这胳膊
7: 啊，
6: 看见了吗？
7: 看见了。
6: 盯住了。
7: 看着呢。
6: 我问你，
7: 说，
6: 怕不怕？嗯，
7: 你自个儿怕吗？
6: 我都怕。
7: 你怕什么呀？
6: 我怕他折了我。
7: 哎，我怕他折了扎着我。
6: 折了不可能啊！
7: 小胳膊小腿，
6: 咱这胳膊
7: 啊，
6: 杠子似的。
7: 哎呦，
6: 腿，墩子似的。
7: 瞧瞧，
6: 腰，
7: 呵，
6: 柱子似的
7: 啊，
6: 脑袋，
7: 傻子似的。
6: 什么叫傻子似的呀？这一身的功夫看不出来吗？
7: 哪有功夫啊？
6: 从小练武术的，
7: 打小就练。
6: 哎，自幼跟我父亲习武。
7: 是吗？
6: 提起我父亲，那功夫了不得。
7: 真的？
6: 想当年他老人家一跺脚，49成烂颤。
7: 哪年呢？
6: 地震那年。
7: 废话，不跺脚也得颤，
6: 这都不叫事儿。
7: 是啊，
6: 前两天
7: 啊，
6: 20多个小伙子打他一个人，
7: 哎呦，
6: 打了2钟头
7: 啊，
6: 愣没倒下，
7: 真功夫，
6: 捆树上打的，
7: 哎呀，也不怎么样啊，别美了，
6: 在这挺这么长时间也是够累的，
7: 那怪什么用啊？
6: 有功夫盯着呢。
7: 哦，
6: 哎，我父亲要说最厉害的，得说是轻功啊，
7: 他有轻功，
6: 像咱们这普通的二楼
7: 啊，
6: 这么高的二楼，
7: 这么高，
6: 我爸爸一垫脚，噌就上去。
7: 哎呦，
6: 3楼怎么样？
7: 高啊！
6: 一垫脚，噌就上去。
7: 这都上去了？
6: 中央电视塔那塔尖，
7: 哎呀，
6: 一垫脚，噌就上
7: 去。这怎么上去的？
6: 坐电梯。
7: 那是，
6: 太轻松了。
7: 废话，那我一摁电梯也上去。
6: 这都不算什么
7: 啊！
6: 江湖上有外号，
7: 外号叫
6: 草上飞。
7: 草上飞。
6: 这么跟你说吧，
7: 啊，
6: 就没有他老人家翻不过去的墙，
7: 哦，
6: 没有他迈不过去的坎儿，
7: 嗯，
6: 没有打不开的门，就没有捅不开的锁呀。
7: 他，他爸爸是贼。
6: 什么叫贼呀？
7: 怎么还捅锁去？
6: 谁家把钥匙落屋里了？
7: 啊，
6: 我父亲助人为乐，给人把门打开，
7: 还是个热心人。
6: 哎，
7: 啊，
6: 从小跟他老人家习武。
7: 是啊，
6: 先练内功。
7: 内功
6: 也就是气功。
7: 哦，
6: 气功知道吗？
7: 知道。
6: 丹田气，口吞铁球，
7: 这是怎么回事？
6: 听说过吗？铁球，这么大铁球。
7: 哦，这是个弹簧球。
6: 这么大，甭看小，半斤来沉。
7: 哎呦，
6: 俩先搁手里揉
7: 揉。
6: 哎，活动一下筋骨，这手揉揉完之后吞下去，
7: 咽了。
6: 不是咽到胃里。
7: 那在哪儿呢？
6: 这个位置。
7: 这个位置叫
6: 丹田气拖着。
7: 哦，拖着
6: 在胸膛当中。子弹上膛大伙都看过，把多少铁球往里续没问题，拖住，拖2钟头。
7: 哎呀，
6: 甩头一子定乾坤。
7: 哎呀，差点给我喷瞎了！哎呦
6: 天，吐出来，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7: 啊，
6: 功夫，哎，口吞宝剑，
7: 这怎么回事？
6: 宝剑，这么长的宝剑，嗯，大概这扇子这个长度，
7: 有了，
6: 顺这儿，顺进去，宝剑啊，顺脖子顺进去，随便弯腰，
7: 弯腰，哎呦。
6: 没事，但是别低头啊！
7: 为什么呀？
6: 宝剑杵在里边，咔一低头，折了，折了不好弄，折里头你不好取了，
7: 是
6: 因为这外边有瓣儿。你在这儿拿出来，一点血没有，
7: 嚯，
6: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7: 哎呀，
6: 口吞宝剑，
7: 还有什么呀？
6: 鼻子眼儿喝牛奶。
7: 听着都新鲜呢，还真。
6: 早餐牛奶拿过来
7: 啊，早
6: 一整袋
7: 啊，
6: 拿牙咬一口，把这续的鼻子眼这儿往里吸。
7: 怎么听着那么恶心呢？哼，
6: 这奶吸进去
7: 啊，
6: 杵在我的鼻腔当中，
7: 火，
6: 一叫丹田气，
7: 哎，
6: 顺眼睛这儿滋出来，
7: 火，
6: 这边也行，滋。
7: 滋得够远的，还
6: 一块儿，
7: 我都分叉了啊！
6: 这功夫怎么样？还有呢？
7: 还什么呀？
6: 油锤灌顶，
7: 这又怎么回事啊？
6: 早晨起来
7: 啊，
6: 觉得我这头皮发痒，哎呀，
7: 痒痒，
6: 难受啊！
7: 啊，
6: 把我这脑袋往桌子上这么一搭，
7: 搁这儿。
6: 我父亲抄起200斤大铁锤，
7: 干嘛呀？
6: 照我这脑袋，当当当，300下。没事。贝尔叔帮我上学，
7: 这是亲爹吗？
6: 这是功夫，
7: 有这功夫。
6: 哎，我父亲筋骨也活不开。
7: 哎呀，各位，
6: 没事，
7: 姑姑让他来来吧，怎么样？哎，就这油锤灌顶，
6: 这个来不了。
7: 灌一个，
6: 不是博您各位
7: 啊，
6: 因为什么呢？这我没带着铁锤，
7: 没关系。各位，您谁受的？不用查，板凳，板凳递给我。这你把脑袋一搁，我拿板凳，一抡。起火，太好了！
6: 您是打了鸡血了，是怎么着？
7: 怎么了？
6: 不是说我这个不想练，
7: 什么呀？
6: 主要这两天呀，身体不适，
7: 哟，
6: 天儿太热，有点中暑。
7: 哎呀，
6: 这一会儿气叫不上来，
7: 啊，
6: 刚叫一半，你这板凳啪下来，
7: 哎呀，
6: 脑袋碎了，怎么办？
7: 那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呀。
6: 这演员多坏啊！
7: 不是，我跟你开玩笑，
6: 是搭档说的话吗？
7: 开玩笑，
6: 不像话、啊！您这个
7: 不是还有什么？
6: 我这气功 啊练不了，拳脚上的功夫咱也打小练。
7: 拳脚的功夫，
6: 中国的武术拳术，我会的啊！
7: 啊，
6: 估计你都没听说。
7: 瞎说！我跟您说啊，打小我就会拳。
6: 你会什么拳？
7: 上小学的时候啊，天马流星拳。庐山升龙霸，星云锁链，
6: 这动画片看不少啊！你
7: 还行，
6: 我说的正经的拳术，
7: 正经的，
6: 跟您的动画片有区别。
7: 您会什么拳呀？
6: 我会的拳不下100种，
7: 吹，
6: 你都没听说过。
7: 拳术100种，
6: 首先来说啊，
7: 您说
6: 有这个孟苏七世拳，
7: 孟苏七世。还真有这个，
6: 有这个，
7: 还有吗？
6: 寸锦章关东拳，斜穿星丘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谭方滚漏拳，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7: 还真不少。
6: 有达尊拳，
7: 还有吗？
6: 彝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72式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趟拳，四通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12勾拳，13太保拳，13抓少林拳，18内闪翻拳，24擦马拳，36匕首拳，72横拳，小10拳，108罗汉拳，
7: 还真不少拳法。
6: 还有啊，
7: 还有呢，
6: 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

0: 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妙拳、飞虎鞭拳、白猿通背拳，有大红拳、小红拳、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霍家拳、赵家拳、朝阳拳、宝剑拳、开山拳、靠山拳、风魔拳、子母拳、师门拳、地躺拳、太子剑拳，有空手、硬手、行手拳、形意、心意、如意拳、斜拳、跳拳、劈拳、挂拳、撩拳、盖拳、南拳、北拳、泰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是武当太乙五行拳。
1: 可好，这么多拳，
0: 这拳你都听说过？
1: 真不少，
0: 从小就练。
1: 那没别的，各位，这回您鼓掌，他必须得练几个了啊！来来吧，来来来来来，
0: 各位买票倒是听相声来的，
1: 是
0: 你说我在这练拳也不像话，
1: 你怎么得来一来？
0: 这样啊，哎，不驳大伙儿的面子，
1: 您说，
0: 简单的我给你做几个式子，
1: 那我给您炒几个例子。
0: 什么叫例子呀？
1: 你不要举几个小式子吗？
0: 做几个招式考一考你。
1: 招式，
0: 看你知道不知道。
1: 我尽量，
0: 行吗？
1: 哎，
0: 我把我这个衣服啊，简单的收拾一下。
1: 这是
0: 袖子挽一挽。
1: 哦，
0: 哎，大褂有点长，给它系起来。
1: 你看，
0: 这叫小衣襟短打扮，
1: 上午的精神。
0: 哎，练武之前呢，得先跟各位做个罗圈衣。
1: 哦，这是要托付托付。
0: 这叫拜一拜，不见外，礼多人不怪。
1: 嗯，
0: 场里场外，文的您是老先生，
1: 哦，
0: 武的您是老前辈。
1: 是了，
0: 在下我是个学徒，
1: 哦，
0: 学的年头不算多。
1: 怎么样？
0: 到与不到，您是多多包涵。
1: 哎，这是卖假药的。我
0: 跟大伙儿客气客气。
1: 不，甭客气了，
0: 考考你啊，
1: 来吧。来，拉个云手。
0: 这都知道，
1: 你看
0: 看这个，
1: 哎，骑马蹲裆式，
0: 行啊，
1: 不外行吧？
0: 骑过
1: 没有？
0: 猜这个，
1: 再来，金鸡独立，
0: 嚯，
1: 怎么样？
0: 有门户
1: 没有？没有，
0: 知道不少、啊。
1: 没有老师，
0: 这个，
1: 哎，夜叉探海，
0: 哇，
1: 怎么样？
0: 你探过
1: 没有？
0: 难不住你，
1: 知道一些。
0: 看这个，
1: 再来。嗯，哎，举火烧天，
0: 不对。
1: 霸王举鼎，
0: 不对。
1: 气贯长虹，
0: 不对。
1: 那您这是
0: 无线 WiFi？
1: 那去你的吧！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是啊。
2: 说好普通话，
3: 就业空间大。耶！
4: 推广普通话，普及澳大。
5: 打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
6: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7: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6: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0: 果市全靠我。
1: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2: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3: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4: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5: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5: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7: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5: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7: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8: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5: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9: 夜战八方藏刀式。
10: 好，
5: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2: 跟大家分享一首诗，这首诗在分享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事儿原来如此。哦，这首诗的名字是一个咏叹诗，是苏轼先生写给他儿子的，叫做《庐山烟雨浙江潮》。全诗是这么写的啊。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道德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嘿，这首诗美就美在它是咏叹调。首句和尾句相呼应。在中国的诗词历史上如此这般的诗真的不多。这个诗大概的意思我给大伙儿说说啊，就是庐山烟雨和浙江的钱塘江大潮啊，大家都觉得很瑰丽很神奇。哎呀，这庐山烟雨，有多少诗词写庐山。我要让大家一说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
13: 是
12: 跟庐山有关的不计其数。哎，是吧，这个庐山烟雨浙江潮，就这样的人间美景。未到千般恨不消，哎呦，这辈子我要用北京话说，苏轼要是北京人，嘿，这辈子你说我要不瞧这，我都妈亏得慌。我咱们得去呀，咱们爷们得瞧瞧去，是吧，我得搂西搂西。
13: 是一看就从长城刚下来，这是，
12: 对吗？
13: 对对对，
12: 庐山烟雨浙江潮，咱们得奔那儿去呀。
13: 是，
12: 对吗？未到千般恨不消，我就想去
13: 啊，到那儿看看，
12: 到那儿看。第三句就告诉你了道德还来别无事。到了那儿看完了就这个呀，
13: 还不如长城呢。
12: 哎呀，没什么意思。
13: 是
12: 庐山烟雨，就是烟，清晨是雨蒙蒙一片，什么都也看不见。庐山，浙江潮，哇，一片大潮过来，上面的人挺好，底下的人全冲跑了。就这个，道德还来别无事。最后诗人发自内心的感叹庐山烟雨浙江潮，原来庐山烟雨就是这么回事。原来如此。
13: 是，
12: 所以全天下的事儿，大家穷尽一生的追求，最后想来就这么回事。
13: 没错，
12: 年轻人努力挣钱，
13: 是
12: 等你有亿万家产的时候，你才想，哎呦爸妈在我身边，孩子都在这儿，就这么回事儿，挣那个钱有什么用啊？所以，凡天下事，原来如此。今天我要说几个事儿说完之后，你都可以用这句话回答我。
13: 是吗？
12: 哎，就到最后啊，就这么回事啊，原来如此，就这个呀。你相信吗？
13: 你说吧，我听听。
12: 我给大家讲几个很离奇的故事。都跟他有关。
13: 是吗？
12: 侯振鹏过去不说相声。
13: 那我干什么呀？
12: 他在八宝山工作。
13: 这有什么可笑的呀？
12: 你为什么可笑？你看他穿这个颜色。
13: 我怎么了？ 这怎么了？这声啊，
12: 这个老百姓话叫唐庄。
13: 哎，没听说。
12: 老百姓话叫唐庄，他们单位叫庄果。哎，
13: 这正常知道吗？
12: 是吗？
13: 演出的服装
12: 不是、哎、就你看这个颜色亮到他这个好多人看这小猴、啊、你这衣服是纸糊的吧？
13: 没，怎么哪就纸糊的呀？
12: 多像，你看阿姨，以为阿姨像
13: 好，哪阿姨这样？没有
12: 像啊，
13: 就正常演出服装，
12: 在那工作。
13: 对，
12: 那工作，他年轻他就老值夜班、嗯、下班的时间就是晚上十一点、嗯、他每天十一点下班怎么回家呢、嗯、坐地铁从苹果园往东去就没有了、
13: 赶不上了、嗯、
12: 他得上公主坟坐大一路。
13: 哎，是
12: 大一路啊，
13: 十二点那个、
12: 哎、到公主坟坐大一路，这天来这点特别合适。
13: 几点？
12: 是11:59，
13: 差一分钟。
12: 嗯，大一路就来了啊。
13: 是，
12: 他挨这等着
13: 啊，甭着急了。
12: 哎呦，一抬表，
13: 几点？
12: 这都12:05了
13: 啊，这没对好表，不定谁快谁慢，再等会儿。
12: 我再等会儿，
13: 哎，
12: 又等5分钟，12:10了，哎，车怎么还不？
13: 保不齐，哎，到点司机上个厕所，再等会儿。
12: 等会儿，
13: 哎，
12: 再看吧，12:01了，
13: 哟，有点奇怪了。

0: 我的夜里12点了，不用真报站了，没什么人啊，就我一人。
1: 人家饭活懒，
0: 是
1: 坐在这儿，这车可就动了。嗯，动可是动了，侯振猛一抬头，啊，倒吸了一口冷气。
2: 怎么了？
1: 来客来了啊！这车没有司机。
0: 无人驾驶，
1: 腾站起来往周围这么一看，不但没有司机，连售票员带乘客全都没有。这是鬼车呀，这个拿起书包腾腾腾就下车，下了车摸着胸口大口大口倒凉气，吓死我了，幸亏我没坐错，我都回不去家了，这吓死我了。一睁眼，自己也乐了。
0: 怎么了？
1: 司机、售票员还有乘客啊，后头推车呢。哦，
0: 坏车是吗？我缺心眼，坏车愣看不出来我
1: 啊！售票员还喊呢，来看车了啊，别压着脚啊，来车打不着火了，我领导了啊，看车了啊，
0: 都知道，都知道了，几点了还那喊？
1: 再瞧侯志蒙
0: 干嘛呀？
1: 这裤子，全湿。
0: 我这胆儿也太小了。
1: 这皮鞋
0: 干嘛呀？
1: 灌了斗了。哎，
0: 我还憋了一大泡。
1: 当时就这路灯底下几步走，咱们明白一真理。
0: 什么真理啊？
1: 什么才叫一步啊？一个脚印。哎嗨，
0: 把这话给搁这儿了。
1: 推着，
0: 跟着吧，跟着吧，这得帮忙。哎，
1: 一个他，俩售票员，一司机，四个人啊，推着这一路车啊，从公主坟
0: 怎么样啊，
1: 一直推到四会。哎啊，
0: 我们四个缺心眼，推还不往回推，推公主坟那总站就完，推四会干什么去啊？
1: 发车嘛。
0: 再说这不手发车，怎么就推着出来了？怎么就
1: 玩呗，健身嘛。
0: 啊，就为吓唬我这帮人。好，
1: 到四会他乐了，站那乐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哪儿好啊？
1: 太好了。
0: 怎么你说呀？
1: 我裤子干了。哎
0: 嗨，我就这么点追求是吗？我就
1: 好回家。
0: 哎，赶紧回去，别现眼了，
1: 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吗？
0: 真是，
1: 回家。他们家住这地儿就四环路外边一点点。哦，那过四环到家了
0: 那没多远了。
1: 燕郊。哎啊，
0: 那叫一点点吗？那个
1: 地图上这么一点点。
0: 好，比往回还近呢。哎，
1: 走吧，到燕郊。他们家那小区啊，就是风景如画，
0: 是啊，
1: 特别美，有山有水有河流，
0: 有那么漂亮，
1: 高档，有树啊，就光看见树都看不见楼。那么好小区啊，可是那小区这西门啊，这规划出点问题。
0: 那不是看不见楼，压根就没楼那地儿。
1: 有，
0: 哪儿有？
1: 有，回家，回家往回走。
0: 那路过这么一片，
1: 路过，刚溜达到这小区西门门口啊，快进去时候，
0: 是
1: 就看有一后头啊，那背后头，呵，这一边冒烟一边亮光，
0: 哟呵，
1: 唰唰唰唰，哟，唰唰这冒烟啊。这东西不打它跟着你啊。哎呦，拿过这板砖，你说怎么那么准，你说怎么那么寸啊？
0: 干嘛呀？
1: 我啪就过去了。
0: 哦，就砍它。
1: 眼瞧着这亮光啊，
0: 这什么意思？
1: 躲了，奔第二个躲了，再打，啪。
0: 啊，又跑了。
1: 接着躲，再打，啪。
0: 长一吊门啊，
1: 大哥。我这接个打手抽根烟啊，你砍我三回了呀。
0: 这地儿上厕所你不害怕吗？你
1: 那人家不怕呀。
0: 好家伙，
1: 回家。哎，回家，
0: 真是
1: 到家了啊。一折腾，一闹，他妈就醒了。
0: 我妈睡觉轻，
1: 睡觉轻了。
0: 是
1: 一看这儿子脸煞白啊，老太太这问问吧，
0: 外头惹事儿了。
1: 儿子
3: 哟，
1: 你这是怎么了？
3: 我怎么
1: 为何脸色如此煞白？
3: 好，
1: 想必是害了什么样的惊慌。
0: 您这是您这么说话就够惊慌的了。我妈怎么这么说话呀？
1: 那看电视剧看多了呀。甄嬛传就这样，
0: 少看点吧。
1: 想必是受了什么惊慌哟。快跟额娘说说。
0: 和额娘啊。
1: 儿子
3: 干嘛呀？
1: 把你这些不高兴的事说出来。
3: 干嘛呀？
1: 也让额娘高兴高兴。
0: 嗨，什么老尖儿的这是。
1: 妈，我害怕，我不想上爸母山上班去了。我让我爸找一个活干吧。不去了、哎、不去。行，待明日起来啊，我定跟你阿玛讲。哎、啊，
0: 就我这家庭还阿玛呢，我这阿哥也太惨了。我这阿哥啊，
1: 第二天他爸爸打电话，就上那个师范大学。哦，这是有一地儿啊，后勤人那儿缺一岗位。
0: 哦，是啊，
1: 上那儿看宿舍的、
0: 啊、宿舍管理员，
1: 就管理员呗。哦、他也没文化，你说高级的活儿、说真是当教授咱也不够那
0: 啊，教授那不行，那不确实不成。
1: 就在后勤，有一班上就得呗。
0: 那可不吗？
1: 班上看宿舍
0: 啊，宿舍行了、
1: 看这个女生宿舍。
0: 哎，那就更好了。

0: 这离开八宝山，那那儿这挺好，
1: 干干干这个吧，
0: 好好干。
1: 对，他这看女生宿舍，他特别认真，
0: 兢兢业业，
1: 认真啊。
0: 是，
1: 但是现在这学生啊，他不像我们小时候，现在上大学很敏感，
0: 嗯，
1: 太娇气了。
0: 哦哦，
1: 一有点什么事他就爱想不开。
0: 嗯，
1: 他管这女生宿舍楼有一个女孩，有打十二楼就跳下来了。
0: 哎呦，
1: 就是搞对象，跟谁跟谁成，当真了。
0: 是啊，
1: 那么点小孩不念书，老想着情了爱了的。跳楼了，
0: 这不成了。
1: 这一闹不要紧，
0: 嗯，
1: 这学生老挨着这以讹传讹呀，
0: 哎，
1: 就是捏造了很多事实，
0: 呵，
1: 开始传。哎呦，你们知道吗？
0: 啊，
1: 咱们学校那个跳楼那女孩，哎呦，就在这宿舍里，天天就在这转悠，啊，我看她好几回了，
0: 多害怕，
1: 什么样啊？
0: 嗯嗯，
1: 传的都有鼻子有眼的。
0: 哦哦，
1: 说是这个女孩啊，惨白惨白一张大脸，
0: 哎呦，
1: 也没有五官，也没有头发，什么都没有，
0: 嗯，
1: 就离这地面这么高，忽悠悠飘飘摇 啊，见谁吓唬谁，
0: 这太恐怖了。
1: 一时间学校为之哗然。
0: 嗯嗯，
1: 好多学生因为这外边可就租房去了。
0: 哎呦，
1: 有一个宿舍301
0: 啊，
1: 这女孩怕这个呀，
0: 是
1: 怕这说的乱七八糟的。
0: 没错没错，
1: 这插着门
0: 啊，
1: 插着门害怕呀。
0: 嗯 嗯，
1: 几个女孩儿嘀咕：“师姐，你是咋办的？你说这个
0: 啊，东北姑娘，
1: 不是这学咋上？你说是要不回家吧？来年复读啊，重考吧？你说这学校遇摊上这事怎么整？
0: 嗯嗯，
1: 一直传这有这有那的，是不是？怎么办呢？
0: 啊啊啊！
1: 行了，妹妹，
0: 哟，
1: 这些事儿。”有什么可怕？
0: 不是，你先等会儿啊！
1: 我跟你说啊，
0: 这同学打燕郊过来的吧？这是啊，说话跟我妈一个味儿啊！
1: 都瞧这电视剧吗？
0: 哦，
1: 行了，千万别往心里去。
0: 嗯，
1: 若是实在害怕，
0: 嗯，
1: 我们姐儿几个就在这儿喝酒，哎，借酒消愁嘛。
0: 是他得压压惊啊！
1: 几个女孩喝啤酒，喝白酒，
0: 嗯，
1: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0: 哦，
1: 这女孩酩酊大醉啊，
0: 啊，
1: 都喝多了。
0: 是，
1: 不奔炕上就躺着。
0: 呵，
1: 这东北姑娘师姐，你说咱晚上都喝多了，上厕所怎么整呢？
0: 啊，这还真是个问题。
1: 不是怎么整啊？你说这要是，啊，这怕鬼怎么去呀，啊？
0: 怎么办呀？
1: 实在憋不住，
0: 嗯，
1: 尿炕。
0: 哎嗨，那那下铺的受得了吗？
1: 睡觉
0: 是。
1: 数这姑娘，
0: 嗯，
1: 最会安慰人。
0: 啊，她给说的主意。
1: 数她忘性最大。
0: 哦。
1: 把这茬忘了啊。
0: 呵。
1: 穿着拖鞋，
0: 嗯，干嘛？
1: 弄睡衣，
0: 嗯，
1: 打开门，奔这个。厕所就去了。
0: 哦哦，
1: 刚走到厕所那灯底下
0: 啊，
1: 就看见跟传说中的一模一样。
0: 是啊，
1: 惨白惨白的一张大脸。
0: 哎呦，
1: 没有五官，没有头发，什么都没有。
0: 哇，
1: 离地面这么高，忽忽悠悠，飘飘摇摇，一时间这姑娘也是酒壮怂人胆，过去冲这大白脸噼里啪啦一顿毒打，打完了就跑，跑回了宿舍，腾就把门踹开了。快起来吧，快起来吧，我看见了，我看见，我看见了。正说着话呢，宿舍的门腾又开了，侯振鹏端着手电就进来了。
0: 啊，
1: 大晚上不睡觉，你们这折腾什么？我怕鬼，我上厕所我没往里蹲，谁冲我这屁股这一顿打呀？
0: 去你的吧。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4: 谢谢大家的掌声。
5: 哎，谢谢。哎，我先问问在座各位 啊，有骗子没有？
4: 哎，等会儿啊，等会儿啊。
5: 谁是骗子？没上来就问这个的啊？
4: 不是，哥哥，你就没发现吗？
5: 发现什么呀？
4: 咱们一直生活在谎言当中。
5: 啊，那倒是，
4: 对不对？
5: 你是没少骗我钱。
4: 我什么时候骗你钱了我？
5: 各位，您不知道啊，每次都跟我借钱，一借不多借，就借100块钱，还我的时候就还我90块钱，总差我10块钱。现在你都差我3600了，你知道吗？
4: 不是，我当时还你不就得了吗？
5: 废话，你谁骗你了？我问问。
4: 哎，我现在就觉得
5: 啊，
4: 现在这人说瞎话不眨眼。
5: 是吗？
4: 前两天我去那个商场里逛街去，
5: 嗯，
4: 我看见一个卖衣服的导购，啊，就给那试衣服那大姐，她说那话
5: 啊，
4: 那根本就是，知道什么叫瞎话吗？
5: 啊，
4: 我觉得啊，咱们这个服务行业啊，应该多一些真诚，少一些欺骗。
5: 她为什么说瞎话呀？我先听听。
4: 卖那衣服呀，
5: 哦，
4: 给那大姐卖衣服呀。您要说这大姐长得好看也行，
5: 哦，
4: 是不是？这大姐长得呀，实在是 你看我干嘛呀？
5: 怎么形容呢？啊，
4: 这大姐长得就是，整容医生要看见这大姐来了啊，心里边就会想大活来了。
5: 有这么夸张吗？哎，
4: 她要参加中国好声音奖啊，四位导师兴许转身，
5: 这不挺好的吗？
4: 转过身以后一看见她，又默默地转了回去。
5: 这么难看？
4: 就这样。哦，我觉得不诚实嘛，对不对？要搁我就不这么推销。
5: 那你怎么卖这件衣服呢？
4: 我就这么说，
5: 实话实说呀。
4: 大姐，挑上这件衣服了是吧？眼瞎了是吗？大姐，您刚进这儿一分钟，把我们这全场最难看的一件衣服您挑中了。哎呦呵，这件衣服是我们7年前进的，到现在还没卖出去呢。嚯，本打算拿它蹲地，今儿您选中了啊，真是什么人看什么衣服。哎呦呵，我跟您说，大姐。您没发现吗？啊，您穿上这身衣服特像藏獒吗？
5: 啊，藏獒啊！
4: 姐姐这么着吧，您要真想要这衣服啊，咱也别砍价了啊，来回还价没意思。
5: 是啊，
4: 3毛您拿走。
5: 塑料袋买了一个，
4: 你看我这多真诚。
5: 你这卖不出去衣服，
4: 怎么卖不出去？
5: 卖不出去。
4: 我真诚啊，最起码我不骗人呢，对不对？还有哪骗人啊？
5: 还有哪儿啊？
4: 公交车那售票员。
5: 他也骗人吗？
4: 骗人呢，是不是？一上车，往里边走，往里边走，里边走，里边有垫了，往里走的，往里走，里边有垫，里边有垫。我都把那大妈抱起来了，还愣说里边有地儿呢。哎，
5: 你说是不是说瞎话？
4: 人家那是疏导乘客呀。那你不能骗人呢，哪里边就有地儿了？啊啊，对不对？我跟您说，我身边骗的太多了。
5: 还谁骗你了？
4: 打小第一个骗我的就是我妈。
5: 咱妈骗你什么了？
4: 小时候我问我妈啊，我说妈，我从哪来的呀？啊，我妈说你是垃圾堆里捡来的。哎。上小学一填表，人出生地我填的就是垃圾堆。
5: 啊，您别说哪儿填哪儿 啊！
4: 小时候我爬墙头，从墙头上摔下来了，我妈说该，屁股摔两半了吧？各位，就因为屁股是两半的，我自卑了多少年？2年我不敢去澡堂子洗澡去。
5: 我告诉你，你要早去，你早明白了，知道吗？
4: 嗯，您说多可气吧？
5: 谁
4: 是不是？上小学啊，老师也骗我。
5: 老师骗你什么了？哎，
4: 上小学，老师在前面啊，哪边稍微有点小动静，老师准这么说啊。嗨，说什么说呢？是你说还是我说呀？啊，你要愿意说，你上来说来，不愿意听可以出去，没关系。
5: 这吓唬你呢，别听啊。
4: 我听了。
5: 你别告诉我你上去了
4: 啊，要不能让学校开除吗？哎呦呵，对不对？你是不是骗我？你让我上去的呀？还有的老师啊，大言不惭说，同学们一定要把学校当成我们的家。
5: 对对对，
4: 你说这不是骗人吗？
5: 这怎么骗你？
4: 对不对啊？他说了让我当成家。
5: 是啊，
4: 是我自己的家。
5: 好啊，
4: 然后我举手，我跟老师说，老师这是我家，请你出去。我有错吗？
5: 你没错啊，你有病知道吗？
4: 你骗人呢，对不对呀？你说的当成家的呀？
5: 不是，这都别信啊。这
4: 上大学的时候我住校，对不对？手头没零花钱了，给我爸打一电话。我说爸，我没钱了，你给我打500块钱来。我爸说好的，爸给你打1000块钱。还得说我爸，感动的我眼泪都下来。
5: 是啊，
4: 晚上给我妈打一电话。
5: 谁是谁？
4: 我妈说不对呀，我给你爸2000呢。好，
5: 我们这一家子什么人也不知道啊。
4: 眯了我1000。哎呦，啊，眯我1000，您琢磨琢磨。谈个女朋友，女朋友也骗我。
5: 女朋友骗什么呀？
4: 啊，女朋友跟我说要分手。哦，我说为什么要分手呢？啊，她跟我说，她说不合适。我说哪儿不合适？
5: 是啊，
4: 她说性别不合适。
5: 哦，性别不合适。
4: 你说这不是明摆着跟我这是分手吗？
5: 那憋着跟你分手呢，
4: 对不对？前两天我去那个中央戏剧学院啊，新开了一个进修班，我说我去报名，我去参加一下吧，
5: 考试去。
4: 你说就这帮，哎，就这帮评委啊，没说各位啊，没说各位啊，你说就他们愣说我不会演戏。
5: 哟，这什么呀？啊，考试他们说你不会演戏，
4: 他们说我不会演戏，
5: 他们也骗你。
4: 那可不就是吗？邓超呢？邓超不那考试视频我也看过呀。那有什么呀？对不对？我考试去，他说我不会演戏，你说这是不是骗人？
5: 不，那你这邓不是那人邓超人演得好啊？
4: 邓超演得好什么呀？我现在先问问在座各位，有邓超的粉丝吗？有。咱说说孙红雷啊，
5: 你等会儿。
4: 好，瞧你那怂样，
5: 有粉丝怎么就不能说邓超了呢？
4: 怎么不能说邓超啊？
5: 有什么说什么，
4: 我就说这邓超。嗯，凭什么哪节目都有他？
5: 啊，演得好。
4: 浙江卫视啊，裸奔吧兄弟，
5: 等会儿，奔跑吧兄弟，
4: 奔跑吧兄弟。

0: 弟
1: 啊啊，怎么哪期都有他呀？凭什么有他呀？
2: 啊，
1: 导演疯了！我现在就想这问题，导演怎么不请我呀？不是跑男吗？对不对？
2: 对呀、啊，
1: 怎么不请我呀？
2: 请你妈呀、
1: 啊！我也能跑啊，我也挺男的呀。
2: 这看出你不容易来了，
1: 对不对
2: 啊？
1: 还有那女的
2: 啊，
1: 那女的叫什么来着？哥斯拉 baby，
2: 哥斯拉，哥斯拉干嘛呀？那不是恐龙 ，Angelababy，
1: Angelababy
2: 长得漂亮啊，
1: 不就有酒窝吗？
2: 啊，
1: 对不对？
2: 看了吗，各位？
1: 我这酒窝，跟他那酒窝一模一样。
2: 人家那叫酒窝，你这叫坑，知道吗？
1: 什么叫坑啊？还有
2: 啊，
1: 周星驰拍了一部电影啊，这叫什么呢？美人驴。
2: 没等会儿啊，等会儿啊，你一定要说清楚，是美人鱼，不是美人驴。要是演驴的话，就叫你去了。
1: 咱哥俩一模一样。我演驴就让我去了，我演驴头，你演驴屁股。
2: 不是那我就说你这演戏你不会演，对不对？
1: 想好了的，我怎么就不邓超就，所以说我就说这个，邓超现在跟我同台站在一块儿，我跟他差什么？
2: 差一孙俪。孙俪不认识啊？
1: 孙俪都不知道啊？我知道，不是演半月板那个吗？
2: 什么玩意儿？
1: 半月板
2: 啊？孙俪演了80多集乞丐是吗？那2集就废了啊！《芈月传》知不知道啊？
1: 《芈月传》啊，《芈月传》是吧？是，我就这意思。这有什么难的呀？对不对？我这就说来我就来，我演这个。
2: 你会演戏？
1: 我怎么不会演呢？
2: 当然，各位，你给我演演，我看看你怎么考的试。
1: 我给你来一个，你看这个
2: 啊，我看看。就是你演的这是服毒是吗？就是，
1: 什么叫服毒啊？
2: 你什么意思？这服毒了怎么了？
1: 这看不出来吗？各位，
2: 这什么呀？
1: 遛狗啊？
2: 真不怎么样。
1: 怎么不怎么样、啊？
2: 这我要是评委，就跟你说一个字，滚，知道吗？就出去了。我给你命个题，早晨的公园里，按照这个演。
1: 早晨公园里。
2: 对，
1: 大爷大妈都去过，
2: 都去过公园。
1: 你看我这形不形象？
2: 哎。你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1: 遛鸟啊，这是鸟笼子呀、啊，这个多好，这个咱多形象，带的。嘿，老郭，老郭，
2: 干嘛呀？
1: 大早晨上哪儿啊？
2: 八宝山，
1: 还回来吗？
2: 回来。我大早晨去八宝山，你问我回来吗？
1: 那
2: 干嘛不想让我回来？甭废话，你这个什么遛鸟啊，什么这遛狗啊，这都不行。
1: 我跟你说，我演人物最好。
2: 那你说演人物好不就完了吗？
1: 我人物最棒。
2: 哎呦，真够费劲的，
1: 对不对？
2: 你来一个警察
1: 啊，
2: 警察
1: 是吧？
2: 哎，严肃一点，
1: 警察威武，
2: 那威武一点。
1: 你，给我上那边给我站去。
2: 哎，警察嘛，
1: 对吧？
2: 严肃点，厉害一点，
1: 对，
2: 很正常。哎，警察，追你的小女孩，
1: 追我的小女孩，
2: 追你的小女孩
1: 哈。
2: 你，给我上那边给我站去。
1: 不是那个，你等会儿啊，
2: 你可能没听见，我说追你的小女孩啊，
1: 啊是追我的小女孩是。
2: 你，给我上那边给我站去。
1: 不是你等会儿啊，
2: 你这怎么都跟警察一样啊？
1: 不是你这有点为难我了。
2: 怎么了？
1: 打小没女孩追我，追我的就是警察。
2: 我为难你了，
1: 对你得有生活。
2: 老师，
1: 嗨，
2: 你给我上那边给我站去。父亲，你给我上那边给我站去。各位知道他打小多讨厌了吧？这孩子，老奶奶，
1: 行，甭问了
2: 啊。老奶奶肯定也是，你上那边给我站着去。
1: 老奶奶能这么演吗？
2: 老奶奶不是这么演，
1: 当然不能这么演了。
2: 嘿，怎么演的？你给我上那边给我站去。
1: 你看能细读吗？
2: 不是，我先问问你啊，
1: 啊，
2: 就上这边站着和上那边站着有区别吗？
1: 有区别呀。
2: 什么区别啊？
1: 那男左女右啊，对吧？你得。

0: 他呀。
1: 不是你这么着好不好？
0: 啊，
1: 咱俩演一个剧情
0: 啊，行，
1: 好不好？
0: 行，
1: 无间道。
0: 无间道啊！
1: 哎，无间道，
0: 我知道，
1: 我来那刘德华，
0: 我来谁？
1: 我是那匪徒，你是那警察，
0: 我梁朝伟，警察，
1: 卧底警察，
0: 卧底警察，
1: 咱们俩在天台相见，
0: 天台相见，
1: 来这么一段戏，
0: 就来这段
1: 啊，看看你的演戏功底。
0: 行，
1: 好，咱们来一回啊，我在这等你啊。
0: 好的，嗯，
1: 好好演啊。
0: 好的，
1: 我是警察是吧？啊，
0: 对。
1: 你先站好了
0: 啊，
1: 你演的是警察，别这么走道啊，
0: 我是卧底。
1: 你现在你是警察的身份已经知道了，啊啊，严肃一点。
0: 好嘞好嘞，
1: 警察嘛，来

0: 你怎么不叫我呀？
1: 我叫你干嘛呀？我没让你上那阅兵来，知道吗？我都应该让他上那升旗去。你看哪警察出来贴单子还这么出来贴单子呀？给你，
0: 我这样，
1: 你会不会演？
0: 我会会会。
1: 你也别走了，你就站这演，别走了，我怕你还这样，我受不了这个，知道吗？
0: 就好好走，我知道。
1: 你好好走啊，
0: 来。
1: 行，差不多了。你这来，说词儿，说词儿，
0: 你干嘛？你干嘛？你想？
2: 我先震慑你一下。
1: 不用说词儿，就说词儿。
0: 来好，一、二、三，回合，不，一。顶你的肺，
1: 不是你这说什么顶谁的肺？我招你了，我顶你顶我肺？警察说警察的词儿，说人话。你给我上那边给我站去，
0: 别演了你。
3: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4: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5: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九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6: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5: 一些直径小于两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4: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9: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9: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9: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1: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3: 谢谢大家的掌声。
14: 对，
13: 相声大会一场接着一场。
14: 哎，
13: 之所以办这么一个专场，
14: 哎，
13: 有一个小小。

0: 我的梦想，
1: 你说
0: 走上春晚的舞台
1: 啊，想上春晚
0: 啊？
1: 为什么想上春晚？
0: 因为我想出名
1: 啊，想火。
0: 没错，
1: 找对人了
0: 啊！
1: 你看啊，平时咱俩搭档，
0: 没错。
1: 其实我私下有一个正式的工作，
0: 什么工作？
1: 我为春晚剧组服务的。你不要问我是什么职位，我就跟你这么说啊。春晚剧组上上下下，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明星大腕，剧场场工，有没有饭吃，全凭我一句话。
0: 您这么大势力呢？
1: 不要磕头啊！
0: 我没跪下。
1: 哎，是，
0: 我想上春晚，
1: 想上春晚，
0: 没错。
1: 这样吧，想上春晚，你都会什么呢？
0: 哎呦，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明星大腕想看的，我都会演。
1: 这么大能耐，
0: 那是肯定的。
1: 你要这么大能耐，今年春晚
0: 啊，
1: 演个观众吧。好吧，
0: 我就演一观众啊。
1: 不是你瞧不起观众是怎么着？
0: 我不是瞧不起我。
1: 我告诉你，一台演出好不好看，全凭观众的衬托。
0: 是吗？
1: 你以为呢？
0: 为什么呀？
1: 我告诉你，这当春晚的观众，你得有影帝级别的表演能力。
0: 为什么这样说呀？
1: 你得配合呀，一播出去给让您看着喜庆啊，这你都给配合，这不是真那儿看去，知道吗？
0: 哦，行，那我就演观众。
1: 那这样吧，那我试试你啊，
0: 好，
1: 演一下，好吧？
0: 嗯，
1: 现在就是春晚的舞台了。
0: 没错，
1: 你就是观众。
0: 好，
1: 坐在底下特别的高兴。
0: 嗯，
1: 美一点啊。对，保持住。好，这个时候大幕徐徐拉开，几个年轻俊美的主持人走上台来。这个时候乐，对，很好啊。好，这会儿第一个节目开始了。
0: 嗯，
1: 第一个节目舞蹈，双人女舞蹈，端正态度。好好好，很好。这个时候你就看啊，这两个女舞蹈演员翩翩起舞，穿着非常的华丽，穿着齐腰的小短裙儿，对，穿着齐腰短裙在那儿来回的翻，哎，不，接下来不，人家穿的都是长裤子，有一短裙做衬，知道吗？啊，好，行，第一个节目下去了，舞蹈下去，第二个节目来了，第二个节目相声来了，相声来了，乐呀乐呀。乐，哎呀，比窟窿难看呀！这个你这乐，哎，这相声下去了，相声下去了。第三个节目来了，第三个节目唱歌的来了，唱歌的明星大腕张学友来了，花痴，继续花痴，保持花痴，对，
0: 导演，你有药吗？
1: 哎嗨，你。
0: 我神经病啊！我，
1: 哎，你吃药干什么？你
0: 啊，我不想演观众，会的多极了。
1: 你会什么呀？
0: 会唱歌。
1: 我们这么多大腕，凭什么听你唱歌？
0: 哎，我要把80后的一些歌曲带到春晚的舞台上。
1: 哦，你从题材下手，
0: 那是肯定啊。
1: 那可以。
0: 嗯，先唱一首80后的题材主题歌啊。
1: 什么歌？
0: 唱一首这个上学歌。
1: 上学歌可以，咱听一听啊。
0: 哎，嗯，
1: 听你唱上学歌，来听听。
0: 太阳当空照，
1: 啊，
0: 花儿对我笑，啊，小鸟说早早早，你有病啊，起得这么早，我去上学校，天天不迟到，
1: 退学吧。
0: 什么呀，我就退学啊？
1: 不是告诉把鸟疯是吧？
0: 谁要疯了？
1: 啊，我们那都唱山楂说走走走，你为什么背上校书包，但是你有病起那么早，
0: 谁唱了？
1: 你要真敢这么唱，咱俩就给当场击毙，你知道吗？
0: 我怎么唱了？
1: 你废话，你唱的山楂说走走走，你有病，你
0: 不可能打我嘴里不可能出这词儿。
1: 那这是你唱的。
0: 不可，我也是没有上过春晚的知名相声演员啊。
1: 你要不
0: 我也是介于主流与非主流之间的相声演员，
1: 啊，死这份儿，
0: 我怎么能唱这样的词儿啊？
1: 你给我唱，
0: 我是这么唱的。
1: 你怎么唱的
0: 啊？你有病了
1: 啊，
0: 还起得这么早啊。
1: 哎呀，学好标点符号多么的重要啊。你
0: 啊，
1: 不是那个高老师，你不行，这是春晚
0: 啊，
1: 面向亿万观众的，
0: 嗯，
1: 最好的一个节目，你不能让大家有这误会的感觉。
0: 那您的意思是
1: 你换换歌？
0: 换一个，这样吧，
1: 哎，
0: 我唱一个大家都熟悉的歌曲。
1: 什么歌？
0: 小龙吟。
1: 你唱这是续集吗？
0: 什么叫续集呀、啊？
1: 那小龙赢呀、啊！
0: 我这不卖萌的吗？
1: 啊，叫小龙人。
0: 哎，小龙人。
1: 可以啊。
0: 哎，这是伴随着咱们成长的一部电视剧，
1: 对，
0: 讲述的是翠婆婆跟灰太狼的爱情故事。
1: 两个
0: 在这个爱情世界里啊，两人产生
1: 了。等会儿吧啊，这俩除了食物链关系没别的关系、啊。
0: 哎，
1: 好吧。
0: 但是我可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帮衬着我唱，
1: 跟您一块儿唱，
0: 唱后面两个字儿。
1: 行啊，
0: 重复一下，
1: 没问题。
0: 咱俩一块儿卖卖萌，
1: 可以啊。
0: 试试啊，
1: 咱试试走。
0: 我头上有犄角。
1: 那个你是怎么不咬到舌头发的这个音？
0: 把舌头卷进去。
1: 哎呦，还真卷着唱啊！
0: 来，
1: 爸爸，我这动作上卖萌就完了。
0: 来，开始啊！
1: 哎，犄角犄角犄角犄角，
0: 可以，
1: 行吧？
0: 我头上有犄角，
1: 哎，犄角犄角犄角犄角。

0: 咪咪咪咪咪咪，哎呀！
1: 这样吧，我自己唱，你别捣乱啊！
0: 你自己唱，
1: 我唱一首，小邋遢。
0: 你都这么唱啊？
1: 用不同位明星演唱小邋遢，
0: 模仿群星，
1: 试演一回啊！
0: 行，咱听听吧。
1: 先来费玉清版的小邋遢，
0: 听听费玉清唱小邋遢啊！
1: 来，
0: 小。

0: 没人喜欢他。
1: 你听，天雷滚滚，
0: 怎么了？嗯，
1: 您模仿的这是谁？
0: 费玉清。
1: 我看你不像费玉清。
0: 那我像
1: 李莲英。
0: 你这都怎么说话呢？
1: 人家唱的一点力度都没有，怎么了呀就上去了？
0: 感觉吗？
1: 感觉不好，我要有力度的。
0: 刘德华行吗？
1: 谁？
0: 刘德华。
1: 你还能模仿刘德华呢？
0: 那个刘德华版的小邋遢。
1: 我怎么能不信呢？
0: 这有力度啊。
1: 来，咱听着啊，要向您给他鼓鼓掌。
0: 小邋遢，怎呀怎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没人喜欢他。哎呀，
1: 啊，别说啊，这学的还真像。
0: 哎，
1: 可以，
0: 这样吧，咱也别学港台的了，
1: 学哪儿的？
0: 学一回内地的。
1: 内地的谁？
0: 杨坤版的小邋遢
1: 啊。杨坤也有特点。
0: 哎，
1: 来学一学。
0: 小邋遢，怎样怎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没人喜欢他。
1: 杨坤什么时候瞎的？
0: 这是杨坤的 style。
1: 哎，这什么 style 啊？你这要给我换了，
0: 换一个。这样吧，我也别学咱们这个内地的了，
1: 啊，
0: 学一些国外的，
1: 外国的
0: 天王巨星。
1: 谁？
0: 阿黛尔跟比昂斯。
1: 嚯，靠盼你能学阿黛尔跟比昂斯。
0: 哎，
1: 那你学一个吧。
0: 阿黛尔比昂斯是谁呀？
1: 哎，你不认识
0: 啊？
1: 你不认识你说的干嘛？你说一你会学的。
0: 我听没有他们那么一个词儿。
1: 不行，你得说一你会学的。
0: 这样学个大家熟悉的。
1: 谁呀？
0: Michael 和 Jackson。
1: 好，
0: 这二位呢，哎，在艺术啊。
1: 哎哎，是不是二位，一位，啊，
0: 不能
1: 一位，
0: 两位，
1: 一位，
0: 一位黑人，一位白人。
1: 对了，对，那叫手术前手术后一位啊。
0: 一位学个 Michael Jackson 版的小邋遢
1: 可以啊，
0: 试试啊，
1: 兄弟，然后还得打扮打扮。嗯，哎，对，白袜子得露出来。好，你看听他唱了这个，嗯，
0: 小邋遢，怎呀怎了，邋遢大王就是他。
1: 踩着狗了，这是，嗯嗯。哎，对 ，Michael 就这么死的，你。
0: 逼的逼的逼的都是你逼的，哎，
1: 谁逼你了这是
0: 啊？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这样啊，小潘，这儿，春晚的节目想上很简单，
0: 是，
1: 对不对？你这样，这个节目咱先待定，
0: 可以，
1: 先待定。我刚才看那两下滑步什么的，你会跳舞吗？
0: 哎呦，我太会跳舞了，
1: 给我来个舞蹈吧。
0: 这样吧，今天给大伙儿跳一个这个内蒙的舞蹈，
1: 什么舞？
0: 骏马奔驰保边疆。
1: 好，你给我来一个独舞。
0: 哎，独舞啊，
1: 我看一看。
0: 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上喽喂呀。
1: 不够气势，两个人的舞蹈。
0: 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上喽喂呀，
1: 三个人的舞蹈。
0: 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上喽喂呀，
1: 四个人的舞蹈。
0: 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上喽喂呀，
1: 一百个人的舞蹈。都是让我逼得，啊，高盼，我得跟你聊聊
0: 啊。
1: 春晚的舞台是一个艺术的考证的一个过程，
0: 没错，
1: 这个中间是很艰辛的。
0: 是，
1: 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心理素质的话，就是一受到压力跟委屈，你就用啊这种方式吓唬评委的话，那么这届春晚就先算了吧，好吧，你走吧，回家吧，这届春晚不用你了，好吧。
0: 大哥，打他吗？啥玩意儿动手啊？哎，可我抽了，哥几个干嘛呢？哥几个看我了，谢谢。
2: 你跟谁聊天呢？
0: 我好几万人呢。啊？
1: 哎呦，真让我快挤着疯了。
0: 怎么了？
1: 不是小潘，你这样上春晚特简单，你得拿点绝活来呀。
0: 曲艺行吗？
1: 可以啊。
0: 哎，我要把曲艺带到春晚的舞台上。
1: 那是万艺之母，啊，
0: 那当然了。
1: 啊，
0: 哎，大家来一个这个山东快书。
1: 山东快书。
0: 哎，这个节目好。
1: 可以。 听一听，武松大殿。
3: 好，来。
1: 善言碎语不要讲，
3: 开书了。
1: 标一标英雄好汉武二郎，那武松学拳都个少林寺，功夫练到了八年上。这一天，好汉武松回了家，
4: 干嘛？
3: 这段多长时间？
1: 得有个40分钟吧。
3: 40分钟
1: 啊、嗯，
3: 那不行啊！
1: 怎么了？
3: 不是春晚的节目，你必须给短小精悍。
1: 哦，短一点，
3: 再短一点，
1: 就这么办了。
3: 来短的，
1: 快板行吗？
3: 可以啊，
1: 这个短。
3: 哎，来短点的啊。开始了，
1: 快板演奏完毕。
3: 哎，你不唱啊？
1: 太累。
3: 你要不唱，我只能把它归类到杂技呀、啊。
1: 不是，那你说我怎么办呀、啊？
3: 你得唱，我跟你这么说吧，高老板，这届春晚、啊、我们节目什么的都不缺，我们这届就缺大腕。
1: 缺什么？
3: 大腕。
1: 我能把大腕请来啊？
3: 你能找了什么大腕？
1: 葫芦娃算吗？
3: 谁？
1: 葫芦娃。
3: 哎，高老板，你今儿能把葫芦娃请来，我帮你上春晚。
1: 是这话？
3: 是这话。
1: Music，
3: 没有音乐、啊。
1: 大哥金刚马，二哥千里眼。老三顺风耳 ，biu biu biu，biu biu biu，biu biu biu， 火娃，
3: 哦哦，
1: 水娃，隐身娃，隐身娃，我拿瓶子收了你。死了我也收了你！
3: 别
1: 再
3: 骂
1: 啊！
3: 老板，你是真让我挤着疯了
1: 啊！
3: 你要这节目春晚你自己去，我可管不了你了。
1: 你不是管他们有饭没饭吗？
3: 啊，我送盒饭的，
1: 真是啊。
5: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智。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7: 咱们好了，咱们自己的生活富裕了，
8: 老先生看着也开心，
7: 是吗？
8: 哎，当然的啦，
7: 那就好、
8: 啊、
7: 那我就要说个事儿，三位老先生就别别扭。
8: 怎么了？
7: 我就看他们，这不是都怨他们 啊他们就挣钱都买车了，
8: 这是好事啊。
7: 对不起三位老先生，我也弄一辆。
8: 哎啊，那有人家什么对不起？
7: 您没有，您这还刘洪一老师坐地铁来的。
8: 哎，你看见了是吗？
7: 那当然了，你这李建华老师坐公交来的，还戴个帽子。
8: 哎，低碳环保，
7: 对吧？
8: 嗯，
7: 所以说我弄一个车，我就怕老先生们就对我
8: 不会，不会，不会，
7: 不会吗？
8: 不会。那我得问问你、
7: 啊，
8: 你那意思就是你买车了？
7: 哎，就说的低调一点
8: 啊。
7: 弄了一辆。
8: 哎，什么叫弄了一辆？
7: 弄了一辆。
8: 不是，我问问你吧。
7: 哎、
8: 啊，就那你弄这车
7: 等啊，
8: 是什么车呀？
7: 大发。
8: 大发哪年的大？

0: 发呀？
1: 哪年干嘛？你问这个？
0: 不，我得知道。
1: 你这
0: 不聊吗？咱俩不，你告我们。
1: 97年怎么了？
0: 现在可14年。
1: 怎么了？
0: 17年。
1: 怎么了？
0: 不是这车。
1: 97年怎么了？
0: 不是怎么？
1: 97年给这车过的10岁生日怎么了？哎，
0: 87年的。
1: 怎么了？
0: 你别怎么，不是你等会儿吧。啊，你哪年的？
1: 哎呦，我89，我是
0: 八。这车比你都大。
1: 809，哎，他也可以来参加咱们这个节目。哎，
0: 啊，开车过来是吗？这
1: 不是，
0: 我问
1: 怎么了？
0: 这车比你岁数都大。
1: 那怎么了？那怎么？机器好，
0: 机器好，机器不是你甭说机器啊，27年的车
1: 啊，对，
0: 你机器再好，它也应该报废了。
1: 啊，不，现在不够公里数，不报废啊。
0: 不够公里数、
1: 啊、不够公里数，
0: 那我问问你吧，你这车开多少公里了？
1: 8000多，反正刚做完首保。哎，
0: 27年的车刚做完首保，
1: 正是好开的时候。
0: 不是你这车是没人开呀？
1: 不是没人开，我这车弄过来，我找的我舅舅。啊，我舅舅呢是一收二手车的，哎，他买过来这车呢，他一直没开，就搁这撂着吧。大发撂了20多年，这车给我了。哎。
0: 这车就给你了，
1: 撂了20多年。你说我搁在我手里，3500买过来的。哎，啊，是啊，
0: 这辆大发3500，
1: 也就是一个二手电动车的价。嗯，我弄过来，我拾掇就能开，
0: 还就能开，
1: 拾掇就能开。当然了，您说就这机器就这么好，毕竟20多年了啊，它会氧化哦，所以它有不好的地方，咱们可以修整。
0: 不好的地儿，
1: 机器没问题啊，就是这个手动挡、自动挡切换的不太流畅。哎，
0: 就这货车手自一体的，
1: 手自一体怎么了？多点电喷哟，全景天窗啊 ，GPS、蓝牙电话，前两天刚装的氙气大灯。哎，
0: 哇，您还装氙气大灯呢？
1: 氙气大灯特亮，比建华老师这脑袋都亮。哎，
0: 跟人老师比什么？
1: 亮。
0: 不是，我问问你吧，你把你这车弄这么亮干嘛呀？
1: 呵，谁拿远光调我，我调死他。哎，
0: 你缺德不缺德？
1: 这不算什么，还得改。
0: 怎么改？
1: 手动挡、自动挡切换的不流畅。您都知道啊，这铁的加它肯定时间长它锈啊，一锈就容易坏呀。哦，这铁的不行啊，咱换木头的。
0: 木头。
1: 假比方说，咱要换个擀面棍呢。哎。
0: 挡把换成擀面棍，
1: 这料没事的，哎，挤点水，越挤越滑溜，就是隔一段时间得换一个。
0: 为什么呀？
1: 总起绿不？哎，
0: 那不就是馊了吗？那不，
1: 那这车不算什么，
0: 这还不算什么，
1: 还得改。
0: 不是您这车，
1: 这车没有空调，没空调，你这夏天我又耗个热，你这没空调活得了吗？
0: 是天气越来越，
1: 你们的车没空调都怎么回事？
0: 那就是缺佛。
1: 完了，我这缺德。哎。
0: 您这车是够缺德的，
1: 加佛吧，加半罐跑一罐，
0: 那半罐哪来的呀？
1: 你这玩意儿你怎么办呢？我一琢磨呀，这别修了，
0: 怎么了？
1: 里边是构造，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家正好有个冰箱，
0: 冰箱，
1: 把冰箱拿过来跟电瓶接上，把冰箱门开，呼，这边就，哎呀，冷死我了，哎呦，这边热，要是这样开，哎。
0: 您这是开车吗？您好好开吧啊，
1: 凉快
0: 凉快了，凉快我知道了。
1: 这问题解决了，
0: 这问题是解决了。你看咱就天气可越来越冷了，
1: 那倒是
0: 越来越凉了
1: 啊。对，
0: 您还开着冰箱门呢？
1: 我有病啊！
0: 不是那这要暖和怎么办？
1: 得把冰箱门关上，
0: 关上，
1: 把冰箱转过来，散热器冲我。
0: 冰箱两用，
1: 对了，但是一个散热器，我这个单包啊，再来个炉子吧。哎，我那不是全景天窗吗？拿玻璃刀拉个走烟筒。
0: 这车就改了潜水艇了。哎
1: 嘿，这掉河里都没事，通过这个眼儿又可以呼吸，又可以呼救。
0: 什么眼儿？
1: 走吧，还得改，
0: 还改什么呀？
1: 改这车没有座。哎，
0: 您直接坐发动机上，
1: 不烫得慌吗？难道？
0: 对呀，你不说你这车上不没座吗？
1: 坐发动，我这儿有座。我是有一个马扎的，哎，对，
0: 好，主驾是个马扎，
1: 你不能直接坐发动机。
0: 好家伙，
1: 我这是有一个马扎的啊，那别的那个座都不知道哪里去了。哎，对
0: 啊，您说这车多少年了，没座怎么办呢？
1: 没有关系嘛，
0: 没关系，
1: 没有座有床铺啊。哎，
0: 床铺，
1: 我们家有单人床啊，
0: 单人床，
1: 把单人床去里，呵，还兄弟改房车，哎，
0: 加个床就等于房车，
1: 我自己改的减震，呵，我卸了6个圆珠笔，哎，
0: 那没多大残劲儿啊。还改吗？
1: 改，
0: 还改什么呀？
1: 必须得改。这车呀，你说我这么多值钱的东西都在里边了啊，我这没锁的问题是不是得解决一下？哎，
0: 您这车连个锁都没有？
1: 没锁，
0: 那门呢？锁
1: 门坏了呀？
0: 坏了修啊？
1: 修就问了。我们家门口会修这个锁的人已经死了。

0: 哎，您说他这车多少年了吧？没锁怎么办？
1: 没锁呀？啊，没锁有办法。
0: 怎么办？
1: 没锁有麻绳啊。哎，
0: 车上系麻绳，
1: 那些都能救，麻绳一样啊，对不对？买五个麻绳，
0: 五个
1: 死扣，死扣啊。啊，死扣
0: 不是？为什么系死扣？
1: 我怕小偷解开。
0: 哎，对，小偷解你这绳，人打碎了玻璃，直接进车。
1: 没玻璃，
0: 没。您这车连玻璃都没有，
1: 玻璃可就没玻璃。你琢磨，要有玻璃的话，我那座怎么丢的？哎，
0: 好家伙，没玻璃它怎么办呢？
1: 窗帘啊，
0: 车上挂窗帘。
1: 几位，现如今我们家也没有什么家具了。哎，
0: 那就把窗帘卸下来。
1: 窗帘也没有什么用，窗帘卸过来走螺丝，这回方便多了。你好，这比这强多了。你好，
0: 还打招呼。
1: 大哥，受累，
0: 怎么着？
1: 我拐。哎，
0: 您这车连闪火都没有，好家伙，拐弯得靠喊呢。
1: 你拐，你再加闪火，你知道冰箱带电量多大？你再来个闪火，不就憋了吗？
0: 对，
1: 关键它都是串联的。哎
0: 呦，我的天哪，您这车行吗？
1: 所以这个东西弄完了之后，你看这高端大气上档次。
0: 就您这车？
1: 自打我有了这个车啊。都找我借，
0: 不，你朋友还找你借车？
1: 我这个人缘啊，急速的上升。
0: 不是，他们都找你借车干嘛呀？
1: 你啊，借车干嘛？
0: 问问他，
1: 送礼，
0: 送礼
1: 啊，看看父母老家，拿走开去。
0: 送礼这车倒是宽敞。
1: 你干嘛？
0: 问问这个，
1: 自驾游，
0: 自驾游，
1: 拿走开去。
0: 这就没打算回来。
1: 你什么事儿？
0: 这。
1: 结婚当头车，拿走开去。那就都找我借车，
0: 都找你借车，
1: 仨月都不借了，
0: 不好意思，
1: 腰疼。腰
0: 怎么腰疼呢？
1: 我这车老坏，他们老得在后边推着走。哎，
0: 你这车，人给你推车。
1: 十个哥们借车啊，四个腰间盘突出，六个骨刺。
0: 您这车不要人命吗？您这
1: 仨月以后请你们吃饭啊。哎，对。
0: 怎么还仨月呢？
1: 伤筋动骨100天嘛。
0: 你倒挺替别人着想的。
1: 仨月到头一看点，呵，好啊，请你们吃饭，
0: 来吧，吃饭吧，
1: 吃饭弄个单间啊，吃羊蝎子，牛胯子，
0: 牛胯，
1: 蛇，弄十条蛇。
0: 行，我问问你，请人家吃饭吃好了，你吃这个，
1: 吃哪儿补哪儿嘛？
0: 啊，还吃哪儿补哪儿？
1: 哎，吃饱了，喝足了，
0: 喝，
1: 结账，走吧，
0: 走，
1: 我给你们送回去，
0: 还管送，真好。
1: 几位一听。怎么意思？我们打车头。
0: 别介，咱这儿有车给你送回去。
1: 大夫不让剧烈运动。
0: 对呀，人都怕推车呀。
1: 谢谢您。
0: 那甭谢了，那你们就
1: 那你们打车走吧，
0: 都打车走，
1: 打车走吧。我，
0: 你也搭车走吧。
1: 我开车。
0: 不是，刚才我可听见你说那么一个吃吃喝喝啊。我先问你，你喝酒了吗？
1: 兄弟，我是驾驶员
0: 我知道
1: 这你不能犯原则性的问题。
0: 我懂，
1: 我是司机啊，
0: 明白，
1: 我开车啊，能不喝酒吗？哎，
0: 能不喝酒吗？那压根儿就不能喝酒。
1: 就怎么着不能喝？
0: 不是，你要碰上警察查酒怎么办？
1: 我要碰不上，
0: 你这不侥幸心理吗？
1: 脚不是踩油门的吗？
0: 你呢？
1: 当时我这一脚油轰出去，这车就出去了。
0: 您说他这是车吗？
1: 40米以外都是黑烟呐。
0: 好家伙，
1: 回头一看，我那几个哥们儿都变非洲爷们儿了。
0: 哎嗨，全黑了，您这玩意儿。
1: 走吧，
0: 还走了？
1: 先开，呵，走快速，
0: 还走快速，
1: 走个精通快速。你知道啊，下快速桥就快到我们家了。
0: 对，你家离着近。
1: 我看见有一小撮人，
0: 我告诉你，人那是警察查酒，让你停下来。
1: 这是传说中的查酒驾，
0: 多新鲜呢。
1: 我躲哪儿？哎，
0: 你躲哪儿啊？停边上接受处理。
1: 不行，
0: 怎么呢？
1: 现在我停边上，哎，我喝酒了。
0: 对呀，
1: 这不就逮起来？这犯法刑事案件。
0: 你知道你开车的？
1: 不行、啊，
0: 你呢？
1: 我跑啊！
0: 你跑？
1: 必须得跑。
0: 那警察呢？
1: 我今天跑啊！我转天我再上交通队。你好，同志，昨天你们追我干什么呀？哎，
0: 您太不要脸了，您这
1: 我转天没喝，验。
0: 验什么验呢？你就跑了。警察呢？
1: 追呀、
0: 啊！警察追你。
1: 但是警察也不着急。哎，咱们不用着急。
0: 那去追他，快点！
1: 捋着这个黑烟的尽头就是他。哎，
0: 对，您确实跑不了。
1: 你不用着急，他不着急不行。他车快。
0: 对呀、
1: 我30迈。
0: 是。
1: 我赶紧往前跑。我们家楼下有一个大工地。
0: 我知道，
1: 大工地，废旧的工地。一到晚上伸手不见六指。

0: 哎，
1: 金爷，
0: 您等会儿，不见五指，
1: 他六指都看不见，谁看五指去？哎，
0: 嗨，您矫情这个，
1: 什么都看，啊。特别的黑、
0: 啊、那你呢？
1: 有两个门、嗯、我原来经常在这练车呀、啊。哦，我就想我有打前门进去，嗯、哦，我转两圈，我有打后门出来。啊，警察根本查不着我，
0: 是、
1: 啊、后边这黑烟就是我的屏障。
0: 你瞧瞧，
1: 到时候我找个安静的地儿，把车一撂，我走了，他知道哪是我的车，啊、哦，对不对、嗯？赶紧一脚油，
0: 你又进去了，
1: 就轰进工地儿。啊，进了工地儿以后，我就骂街了。
0: 怎么了？
1: 工地儿是够黑啊！啊，它太颠荡了，
0: 路不平，
1: 太不平了，那都是坑啊！刚当一下坏了，
0: 怎么了？
1: 把我这窗帘都给我颠荡下来。
0: 哎呀，
1: 哎，窗帘颠荡下来，好多了、啊。
0: 怎么了？
1: 我能通过这两个镜子看见后边了。哎，
0: 您从来没看过后视镜啊？
1: 哦，这叫后视镜吗？哎，
0: 这才知道。
1: 这不是开车的时候整理仪表用的吗？
0: 您整理什么仪表啊？
1: 啊，我不知道啊。往前开吧，
0: 还往前开，
1: 再往前开又热闹了，
0: 怎么了？
1: 又一颠倒坏了、嗯，把我这五个死扣都给我颠倒开了。
0: 您这扣也不死
1: 了，两边没固定好啊。啊，门一开是热闹了，
0: 怎么了？
1: 炉子、冰箱、床铺全都飞出去了，
0: 完了。
1: 来挡把也走吧，团圆去吧，
0: 抄了家了。
1: 前面没注意有一个半米的坑，这车刚当可就翻了。哟，我从里边咕噜咕噜咕噜可就轱辘出来了。啊，这回太好了、啊、警察再想找我他都找不着了。
0: 你到家了？
1: 我掉沟里了、哎，
0: 活该呀。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4: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站，包括长城、周口。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5: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6: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7: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8: 当起来。
6: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3: 听闻博物馆之声，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
9: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君畅。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1: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2: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1: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2: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2: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3: 一阵八方藏刀式，
14: 好，
2: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 我跟人家我没法比，哦，都是相声演员，我文化水平不如人家，哦，人家是受高等教育，
2: 我倒是上过几天学，
1: 甭说人那个学历高，
2: 是啊，
1: 家庭条件，那也是从小受的良好的熏陶，
2: 我们家都那样，
1: 不客气的说啊，嗯，刘星家里这条件
2: 什么，
1: 那当得起人叫书香门第，
2: 这有点捧了，
1: 一点不捧啊，那祖祖辈辈啊，各位、嗯、都是那有学问的人，
2: 这不假。
1: 打小学习的那叫琴棋书画，
2: 对，
1: 拿您的父亲来说，
2: 哦，我爸爸
1: 刘星的父亲，嗯，陈师傅，那从小的
2: 像话吗？刘星的父亲陈师傅，哪儿出来一陈师傅？
1: 对，徐师傅，
2: 那个没有啊，
1: 李师傅，
2: 你挨个碰是吧？
1: 哪个谁？哪个
2: 刘？
1: 哦，也姓刘，
2: 多新鲜
1: 啊！这是个寸劲儿，
2: 什么寸劲？
1: 对对对，您的父亲刘师傅，
2: 子随父姓，
1: 哎，刘老爷子。
2: 对了，
1: 那个那是大能耐，
2: 嗯、是吗？
1: 有学问，
2: 有点。
1: 最拿手的是什么？各位您不知道？
2: 你说说。
1: 爱好画画，
2: 哎，
1: 画画水墨丹青啊，
2: 这算说对了。
1: 画得好
2: 是，
1: 什么最拿手？
2: 什么呀？
1: 禽类，
2: 禽类，
1: 画个飞禽呢？
2: 哦，就是鸟，
1: 哎，嗯，画个什么，画对鸳鸯啊，
2: 好看，嗯，
1: 画个鹌鹑呢，
2: 也有画这个，
1: 画个老鹰，
2: 这个好，
1: 这都行，
2: 是，
1: 画的好，好到什么程度？
2: 什么程度？
1: 跟您各位说一下啊，就那画拿出去，有人花钱收，
2: 那就不易了。
1: 各位，这画能卖上钱，您知道得好成什么样了？
2: 反正有点本事了，
1: 能卖钱。嗯，有的时候他父亲赶那个特殊的日子口啊，买画人的那种乌嚷乌嚷的，
2: 哎，人多、
1: 哎、呀，老头岁数大，忙不过来啊，
2: 可不是吗？
1: 怎么办呢？
2: 怎么办？
1: 有天头天夜里啊啊，你自己也画点那半成品呢，搁着，
2: 这画也有半成品。
1: 哎，头天夜里啊，自己多画几个鹌鹑，画完搁着，
2: 画那么多这吧？
1: 第二天有要鹌鹑，直接给他了。
2: 哦，对对对，哎、
1: 要鸳鸯的呢？
2: 怎么呢？
1: 旁边再画一只，走，
2: 来、哎、来走。俩鹌鹑凑一块就是鸳鸯、
1: 哎、要老鹰的呢也加块石头、嗯、把嘴改一改，快去拿去玩去吧。
2: 哎，好，这倒省事儿，是吧？
1: 就说明他画得好、哎、有这个技巧，改完之后大伙儿谁都看不出来，
2: 对，
1: 绘画特别的拿手，
2: 这倒是。
1: 这是他的父亲，
2: 是。
1: 咱说刘星的啊，三叔，
2: 哦，我小叔、嗯、
1: 三叔，嗯，什么最拿手啊？
2: 什么呀？嗯，
1: 不是画画了，乐器，
2: 对，音乐比较通。
1: 哎，音乐这方面啊，那是那了不得了，
2: 是，
1: 可以说没有不会玩的乐器。
2: 对 对
1: 没有拿不起来的。嗯，中西洋乐器民乐全行
2: 啊，他都玩。
1: 你别像什么自己、啊、民乐那个拿起来一个京胡啊，嘿，拿起来就行，
2: 能拉
1: 四胡啊，
2: 是，
1: 哎，三弦啊，是不是？
2: 好，
1: 琵琶呀、啊、嗯，笛子，
2: 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
1: 扬琴，对对对对对，快板，
2: 您打住吧，您这。好，您这什么乐器都这一个姿势受得了吗？
1: 快板不是这姿势吗？
2: 别提那个，没有。
1: 管什么乐器都能来，哎，统一一句话吧。
2: 什么呀？
1: 就这乐器啊，只要是带弦的，全能拉。什么时候这个心态一高兴了啊？哎，兴奋，这抄起来这就来。
2: 可不是。
1: 不管不顾。嗯。有的时候那个唱上次，这三叔参加一个同学聚会。
2: 玩没来，
1: 哎，喝酒回来已经很晚了，
2: 是，
1: 到家都得12点多，
2: 都睡了，
1: 家里人都睡了，媳妇儿老婆孩子都睡了，
2: 对呀、啊、
1: 到回家按说你睡不完了，不行，兴奋高兴，哦，玩玩乐器，大夜里玩乐器
2: 好吗？
1: 那不管，推门进去，今儿啊来一个生僻的，
2: 什么呀？
1: 平时不露的手风琴，
2: 我、哦、这可不好来，
1: 来了这个吧，嗯，来了手风琴、
2: 啊、
1: 推门，媳妇在睡觉，不管，大灯开开，把椅子拉过来，坐手风琴这儿，抄起来就拉，拉手风琴呢？
2: 是啊，
1: 走。嗯嗯，不对，
2: 怎么了？
1: 琴有点紧，嗯，怎么拉不动？
2: 怎么回事？
1: 皮带没解开，
2: 看看，
1: 不是，哎， 今儿怎么意思？赶紧叫他媳妇儿。

0: 十几二十盘，
1: 我天天都得下，
0: 特别好下棋。呵，当然了啊，爱下是爱下，
1: 怎么
0: 这个棋艺不怎么样，
1: 下不好，
0: 没有技巧，
1: 是
0: 不太高明吧。用一句文言来形容吧，
1: 什么的
0: 臭棋篓子，就是
1: 臭棋，人家什么文言
0: 啊，就下的不怎么样啊。哦，别看不爱下棋，
1: 怎么
0: 经常出门跟人叫板
1: 啊，还叫板，
0: 这类下棋各位您发现了吗？啊，这叫下的叫五棋。
1: 怎么还五棋？
0: 不看的是棋招棋路，
1: 那看
0: 不看思维，看较真。
1: 下棋也较真？
0: 哎，下棋是跟人较劲去了。嚯，下几天光着膀子，哎呀，找个岁数差不多老头，胡同口碰面的下盘棋，
1: 是
0: 跟人打招呼，让啊，嚯，老四，敢跟我比划一盘吗？
1: 比划，
0: 下棋不叫下棋，叫比划。哎呦，对面这老头也不怕的，
1: 是吗？
0: 比划，比划就比划啊，棋盘棋子码好了。他大爷说话了，
1: 说什么？
0: 我偷了走。什么？你偷了走？我皇上二大爷来也得我偷走。哎，就得我偷走啊！你偷走就你偷走，本来就我偷走，我偷了走，当头炮。呵，
1: 累不累得慌呢？这个，
0: 哎，走吧。哦，是不是这个也不老会下的？
1: 是啊，
0: 想怎么下怎么下。哦，这当头炮，那就拱卒。哦，这拱卒，那还拱卒。五分钟下了十七盘，
1: 我们您等会儿吧。五分钟下十七盘，那你够马棋子的吗？这个
0: 下得快啊！啊，这知识那也知识，这拐将那拐将对死了，一局结束了。哎，不是，这不会下棋，哦，但是喜欢下。
1: 是，
0: 这当然了。说到您这，您比那几位那要强了，不是一星半点了，
1: 是不是？
0: 啊，刘星老师啊，
1: 该我了。
0: 那就是继承了家里的优良传统。嗯，琴棋书画是样样精通，
1: 都学着点。
0: 最拿手的就是书法。
1: 哎，我好写字儿，
0: 挥毫泼墨，
1: 软笔字
0: 了不得了。
1: 是啊，
0: 人家写字儿从小学习，
1: 都得打小练，
0: 轻易还不漏。
1: 对，
0: 平时白天人不练字儿，太吵闹。
1: 乱，
0: 环境不好，写不下去。
1: 写字就得安静，
0: 得心静。
1: 是，
0: 什么时候写？
1: 什么时候？
0: 夜里，
1: 晚上
0: 盯个那么十一二点钟啊。媳妇躺下睡觉了，他也躺下脱衣服盖被啊。他不睡，
1: 干嘛？
0: 不睡，假装睡觉，
1: 还假装睡。
0: 看媳妇儿哦，媳妇那边啊睡着了，赶紧被子掀开下来，穿袜子、穿鞋、穿裤子，大衣套上，开门偷偷出去。到对过门里，哎，掏出铁丝来一撬，走，往里蹲。
1: 对，行了，现在正严打呢啊！你不怕给我逮进去？我小偷啊，我这是。
0: 不是，谁说小偷
1: 了？那我这撬锁干嘛？
0: 对过也是您家的房子，
1: 对面也是我们家，
0: 也你们家。
1: 那我干嘛拿铁丝？我拿钥匙开不好？
0: 钥匙没钥匙啊？钥匙在媳妇那儿了，
1: 啊，就不能吵。
0: 对不对？大夜里睡着着的。来俩嘴巴，起来，把钥匙给我。
1: 我没那么
0: 胖，不合适，
1: 不像话。
0: 自己这方便啊。哦，不打扰别人，拿铁丝不楞一拨楞就开了。
1: 哎，您看我还挺熟练。哎，
0: 进去关好了门，到了小屋，
1: 怎么着？
0: 打开灯，窗帘拉上了，嚯，焚上一炉香。哎呀，沏上一杯茶，
1: 真讲究。
0: 先净手，
1: 这是规矩。
0: 摊开了宣纸啊，添饱了笔，
1: 怎么样？
0: 这才开始练字，
1: 好嘛？
0: 写什么呀？
1: 写什么？
0: 写点什么？古诗词。
1: 对，
0: 讲究的叫唐诗宋词。
1: 有文化底蕴。
0: 先写一个啊。
1: 什么？
0: 写一个古诗词吧。
1: 好，
0: 先写一首。远看是灯笼，近看是灯笼，灯笼是灯笼，上边净窟窿。落款破灯笼。
1: 您这不是灯谜吗？这不，
0: 好好好好，这个非常有这韵味啊。
1: 好，
0: 抄起来搁旁边晾着，再来一个，你高兴再写一个吧。
1: 还写？
0: 远看无线电，近看无线电。无线电是无线电，就是听不见。哦，落款没电。
1: 我也不会别的了，
0: 这多好，这多可乐，这要再写一个，
1: 还写，
0: 再写，轻易不漏的。
1: 脸也大点。
0: 远看是条狗，哦，近看是条狗，打他骂他都不走，一拉他就走。落款
1: 死狗。
0: 刘星，
1: 去你的吧。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 载欢乐。

0: 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2: 科技啊，让我们的生活日新月异的在变化着。
3: 是，
2: 跟您探讨一个问题啊。
3: 什么问题啊？
2: 具体来说，这个科技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有哪些的变化？
3: 越来越方便呀。
2: 说的太对了。
3: 您就拿手机来说吧。
2: 等会儿啊，您说的是手机？
3: 手机多方便呀，
2: 那玩意儿多麻烦呀。
3: 麻烦？
2: 现在谁还用手机呀？啊，反正我是不用了啊，彻底的不用手机了。
3: 那人要想找你呢？
2: 写信。
3: 有急事儿呢？
2: 写鸡毛信。
3: 鸡毛信呀？
2: 不是，你可以打我们家的座机呀。啊，再说还有 QQ 呢。嗯，传呼也行啊，只要你想找我，靠吼我也是有心灵感应的。
3: 我问你啊，你为什么要放弃治疗啊？
2: 因为要把床位让给你。嗯，
4: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3: 手机招你了？
2: 不是，这个手机真的太麻烦了。
3: 怎么了
2: 各位啊？过去咱们都听过一句广告语，
3: 怎么说？
2: 是手机拉近了你我之间的距离。
3: 多方便。
2: 我觉得这句话可以改改了。
3: 怎么改啊？
2: 是手机让你我的生活从此有了距离。
3: 哎，为什么呀？
2: 过去啊咱们聚会都什么样啊？
3: 什么样啊？
2: 大伙欢聚一堂，有说有笑。
3: 聚会嘛，
2: 你看看现在啊，一人抱着一手机，谁也不理谁，你说互相也不说话，你聚什么会？
3: 对吧？都爱玩手机倒是，
2: 但你说一句不说也不可能。
3: 说吗？
2: 啊，说两句。
3: 说什么呀？
2: 哎，你靠边靠边。
3: 哎，怎么了？
2: 靠边。
3: 不是，干嘛？
2: 我先拍。啊，我先拍。
3: 你等会儿，你拍他干嘛？
2: 你发个什么微信呀？发微博呀？朋友圈啊？你说你就在朋友圈里，你发什么朋友圈啊你？更可气的啊！这位发一朋友圈。坐到旁边那位，上去点个赞，
3: 这不是大伙儿娱乐一下吗？
2: 这不是有病吗？这不是，
3: 没有那么严重。
2: 后来我发现了，为什么大伙儿走到哪儿都抱一个手机呢？
3: 为什么呀？
2: 有原因。
3: 什么原因？
2: 怕丢。
3: 对，
2: 对不对？
3: 手机要丢了呀，是有点麻烦。
2: 嗯，可不是有点啊。
4: 我这位什么毛病？这是？
2: 那是太麻烦了啊！各位都知道这个手机呀，现在是我们个人信息的集合体呀。哦，你电话本啊，通讯录、短信、语音和备注、文字、图像、视频和照片啊，就这个手机要是丢了啊，
3: 怎么样？
2: 轻则那是名誉扫地、人财两空哟；重则就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
3: 有那么严重吗？
2: 你没赶上啊。
3: 你赶上了。嗯哼，什么叫嗯哼啊？
2: 就前两天啊，前两天咱们那公司是不是办了一个年会？
3: 年底都办年会，
2: 大伙儿有说有笑的啊，有吃饭的，
3: 是
2: 有唱歌的啊，有拍照的啊。我说我也发个朋友圈吧，
3: 你也拍一拍。
2: 我这一摸兜啊，还有啊，还有，
3: 哎
2: 哎啊
3: 哎哎哎哎，干嘛？你奔这洗澡来了是吗？
2: 手机没了。
3: 我这就丢了啊！
2: 哟，当时吓坏了我了啊！一想到这个手机丢了以后的严重后果，我这个小心脏砰一晃，当时就踢在嗓子眼里面了。哟，眼前全是劲劲儿啊！啊，后背蹬冷一下，全是冷汗呀！嚯，哎呦我的妈呀！再看当时，这个手也哆嗦了，哟，脚也不听使唤了啊，鼻子不通气儿，眼睛大小眼了，要不然同事扶着，当场就得死呀！哎
3: 呀，我说至于吗？
2: 同事也看出来了啊，赵伟啊，赵伟
3: 叫你呢，
2: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
3: 怎么改猴了？这位，
2: 没事
3: ，
2: 低血糖，低血糖，
3: 不是这低什么血糖啊？你不是手机丢了吗？
2: 是啊，
3: 赶紧让大伙儿帮忙找找啊！
2: 可别去！我自个儿找吧，
3: 还不用帮忙？
2: 哎呀妈呀，这手机放哪儿了呢？
3: 那你看看是不是谁捡着了？
2: 谁捡着了呢？谁捡着？
3: 琢磨琢磨，
2: 谁捡？
3: 别慌，我说咱能不这么一惊一乍的吗？
2: 完了，
3: 我说啊。

0: 怎么了？
1: 完了
0: 啊！
1: 这回设计完了。
0: 怎么了？
2: 对面同事小美正冲我乐呢。
0: 小美，
2: 完了完了，准是让他捡着了，让他捡着我这脸没地儿搁了，我可怎么见人？我钻桌子底下吗？我
0: 你等会儿，你哪有桌子？你等会儿，小美，
2: 嗯，
0: 咱们单位新来那女同事，
2: 对呀、啊，
0: 她捡着怎么了？
2: 不行
0: 啊，
2: 我手机里有她照片儿，
0: 你偷拍人家。
1: 你嚷什么呀你？
0: 你怎么能偷拍人家？
1: 你嚷什么呀你？
0: 不是你这个人，你
1: 咱们那个公司你还不知道
0: 啊？
1: 就咱们公司那帮女的
0: 啊，
1: 大哥就跟柯震恶似的，
0: 这什么意思？
1: 江南七怪呀、啊！
0: 嚯、
1: 啊，
0: 啊，好，这女的都长成什么模样了呀？
1: 好容易来了一个小美，
0: 小美怎么了？
1: 就那个小美
0: 啊，
1: 就这个小美长得比……
0: 等，
1: 我这个小美长得太好看了，
0: 那是好看，
1: 啊，
0: 漂亮。
1: 那个小模样
0: 啊，
1: 那个小长相，
0: 哎呵，
1: 那个小笑容，我这不客气，
0: 还挺美的，啊。
1: 再说了，
0: 你是怎么变过来的？你告诉我，您这变得太快了吧？
1: 我作为人事部的一个主管
0: 啊，
1: 留份资料怎么了？
0: 你那是留资料吗？
1: 那我这是，
0: 你那是偷拍人家？
1: 什么偷拍？我花那么多钱
0: 啊，
1: 买个4100万像素的手机，
0: 嚯！
1: 我为的什么？
0: 为什么呀？
1: 我不就为偷
0: 啊，
1: 留资料吗？
0: 不像话！你这样，什么人呢？
1: 不对，
0: 啊，
1: 不是小美捡了我的手机，
0: 哦，
1: 她要捡了我的手机，怎么能冲我乐呢？
0: 对，
1: 是吗？
0: 不可能，
1: 谁捡着了呢？
0: 啊，你再琢磨琢磨。
1: 谁？完了，完了，这回设计完了。咱同事虎子
0: 啊，
2: 那虎子来冲我乐呢。
0: 哎，你小美不是也冲你乐来的吗？
2: 不光乐，还努嘴儿呢。
0: 你老王不也跟你努嘴来的吗？
2: 不光努嘴，还拿手指着我呢。
0: 我是那桌子是怎么的呀？你老往我这拱什么呀？
2: 不是，那虎子他冲我努嘴儿的，我这个
0: 虎子
2: 啊，
0: 你们俩不是老同学吗？
1: 老同学
0: 啊，
1: 对，但也是竞争对手。
0: 对手，
1: 想当年
0: 啊，
1: 我们可是同时进的公司。
0: 对呀、啊，
1: 住一个宿舍
0: 啊、哦，是
1: 为了一个理想而奋斗。
0: 嘿哈，啊，
1: 他有奖学基金
0: 啊，
1: 我还有本科学历呢。
0: 那差不多。
1: 他买豪华汽车
0: 啊，
1: 我坐地铁公交啊。
0: 那差不嗯，
1: 他二环买一三居
0: 嗯，
1: 我当我租房就在燕郊，他娶个漂亮媳妇儿
0: 啊，
1: 当时我就把婚离了。
0: 别比了，别比了，再比你就死了。
1: 我怎么了？
0: 人家那多好啊，跟你差着108000里呢，知道吗？
1: 差着呢，
0: 多新鲜呀！
1: 那是过去
0: 啊，
1: 那是过去。
0: 怎么着？
1: 幸亏我有主意。
0: 你什么主意？
1: 写匿名信，我揭发他。
0: 你这是陷害人家。
1: 怎么了？怎么了？上网注册微博，
0: 哟，
1: 注册微信
0: 啊，
1: 晚上钻被窝里边，我看着小美的照片，我听着老王的录音，我写虎子的不良事迹。
0: 哎。这个什么模样？这是人虎子有不良事迹吗？
1: 没有，还不能编吗？
0: 你编出来有人信吗？
1: 没人信，
0: 那你不闲的吗？
1: 就为了过瘾。
0: 哎呦呵，这位什么心态？
1: 你不明白
0: 啊？
1: 虎子这个人啊，这个人太可气了。
0: 怎么了？
1: 这个人真的，打上学那会儿他就可气。
0: 上学？
1: 上学那会儿，不光可气，还可乐呢。
0: 啊？
1: 特别
0: 怎么了？
1: 虎子上学那会儿啊，
0: 啊，
1: 他们家可穷了。
0: 哦，条件不好，
1: 穷的都不灵不灵的。
0: 这不灵不灵是多穷啊，
1: 就是可穷可穷了
0: 啊、哦、可穷了
1: 啊，那会儿都没裤子
0: 啊，
1: 就一条棉裤，就一棉袄，
0: 嚯，
1: 洗了都没法出门、
0: 啊、穷吗？
1: 这两年也不知道怎么着就挣钱了，
0: 人不努力工作呀，
1: 好家伙呀，
0: 嗯，
1: 要七天啊换6身衣服，
0: 嗨，
1: 最可惜那袜子他怎么天天换。
0: 你不天天换袜子呀？
1: 废话，换了我穿什么？
0: 好，感情您就一双袜子呀？
1: 一双怎么了？一双怎么了？
0: 啊！
1: 出门我又不走，我坐公交。
0: 哎呦，坐公交有什么可显摆的？
1: 啊、坐公交我就更来气了
0: 啊！
1: 就这个虎子啊！
0: 啊！
1: 就这个人为了气我，
0: 怎么了？
1: 他愣买辆汽车。
0: 哎，有钱你也买呀？
1: 我不是没钱吗？
0: 嗯，那就甭说了。
1: 这个他买完汽车啊，
0: 啊，
1: 天天送那个小美回家，
0: 顺路人捎一段。
1: 他怎么不捎我呀？
0: 你不是住燕郊呢吗？
1: 啊，
0: 对对，
1: 住燕郊怎么了？
0: 啊，
1: 你说他虎子
0: 啊，
1: 住西二环，
0: 西二环
1: 晚上6点往东绕燕郊回家，
0: 哎，
1: 又快又安全又保险，你何乐而不为呢？
0: 你神经病吧你！
1: 我怎么了？
0: 人家住西二环绕燕郊回去，人就不去。
1: 你不是不去吗？
0: 不去。
1: 我有主意。
0: 你什么主意啊？
1: 上网啊，上网写匿名信。哟，我注册微博啊，我就说在燕郊啊，我看见他媳妇儿了。哎，
0: 我说你缺不缺德呀？你这人
1: 看他气不气？
0: 什么人呢？这是瞎写不写？你
1: 不是不是？你说今天让虎子发现这些事儿是我干的，我可怎么办呀？我这哎呀，
0: 那没你的好。
1: 我这一抬头啊，这虎子不光嘴里面嘟嘟囔囔的，那拿手指着我，那感觉那什么意思呀？那玩意
0: 儿，那准是骂你呢。哎呀，
1: 我怎么办呀？
0: 你赶紧赔礼道歉，
1: 赔礼道歉。
0: 对呀，
1: 这话说对，赔礼道歉。哎，一人做事一人当，
0: 本来嘛，
1: 我怎么能干这活儿啊？
0: 不合适，
1: 这不是我该干的呀。
0: 就是，
1: 我怎么说呀？啊，我就说我
0: 想想，
1: 我对不起领导对我的培养啊，对不起同事对我的关怀。
0: 对呀、啊，
1: 哎呀，早知今日我何必当初呀？哎呦，
0: 是啊、
1: 我的妈呀！嗯，我开始怀念古人靠飞鸿传书，交流不多，但是友谊常驻。我开始觉得科技的发展让人感到无助，交流很多，但是异常孤独。我们爱上了手机游戏，却忘了生活当中的乐趣。我们靠手机来分享经历，却忘了我们身边的朋友和知己。我多想跟虎子说声对不起呀、啊！
0: 赶紧道歉吧、哎！
1: 我怎么能拿手机干这活儿？都是歪门邪道，我不懂得努力呀、啊！
0: 本来嘛，
1: 想到这儿，这虎子冲的我都走过来了啊！我是声泪俱下呀！虎子多少有点激动，见我就说。
0: 说什么呀？
1: 哎呀妈，大哥，你手机掉砸发缝里了，
0: 正好着了。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5: 您上台来啊，发现大伙的掌声特别热烈，哎，这对我们年轻演员是鼓励。
0: 是，
5: 而且大伙来这儿听相声为的就是开心，
0: 我们说相声也高兴啊。
5: 你高兴吗？
0: 高兴啊。
5: 那为什么我就不高兴呢？
0: 哎啊，你怎么不高兴呢？
5: 别提了啊，一上来我就烦。
0: 怎么了？
5: 说起这事儿啊，那是一把辛酸泪，两行血泪史，顿足捶胸，夜不能寐，想死的心都有。
0: 到底怎么了？
5: 我跟你说，嗨，
0: 你嘀咕什么呀？啊，当着大伙儿大大方方的说。
5: 那我说了啊，我要结婚了。
0: 这有什么可笑的呢？
5: 你有病吗你？
0: 不是，
5: 干嘛呀？
0: 结婚这不是喜事儿吗？
5: 还喜事儿啊？喜没见着，全都是事儿哟。您问问台下这么多好朋友，哪位敢结婚哟？一说结婚人都劝你，你不要命了你？你敢结婚？
0: 哎，至于吗？
5: 您要说别人不至于啊，情有可原，到我这儿太至于了。
0: 怎么呢？
5: 我们家不一样。首先来说、人太多了。
0: 哎，兄妹多了这是好事儿。
5: 我们家不是兄妹多，
0: 那是
5: 父母多。
0: 什么叫父母多呀？
5: 这么跟您说吧，啊，我们家呀属于那种离异后又重新组织起来的新家庭。换句话说，我有两个爸爸，两个妈妈。哈，
0: 您这么一说，大家都明白了啊。离异重组啊，不新鲜。
5: 我们家就新鲜了。
0: 怎么呢？
5: 因为女方也是两个爸爸，两个妈妈。
0: 你们家真是门当户对。
5: 哎呦，我也纳闷了。您说这几个人怎么凑一块儿？
0: 可说呢。
5: 回家看见这几个人，我头都是大的。哟，喊声爸，答应都带回音儿。哎呀！
0: 哈哈。您听吧，到山里边了，
5: 给我难受的呀。后来想一主意，
0: 怎么办呢？
5: 把这几个人呀、称呼分别改换一下。
0: 怎么改？
5: 管我的亲生父母叫父亲母亲。管我的继父继母叫爸爸妈妈。岳父岳母叫爹地妈咪，继岳父继岳母叫叔叔阿姨。
0: 家里多乱得慌。
5: 就这几个人，每天在一块儿为我这婚礼嘚不嘚嘚不嘚嘚不嘚，就没完没了啊。
0: 你先等会儿，
5: 给我
0: 等等，全都住一块儿。哦。你也不怕掐起来？
5: 让你说对了啊！为我这婚礼是没少掐架。
0: 你看看，
5: 好比是手拿菜刀砍电线，一溜火光带闪电，嚯，一个个

0: 主意，订酒店，瞎捣乱。哎呦，给我麻烦的，我就不行。
1: 等会儿吧你。你怎么那么不会说话呀？
0: 怎么了？
1: 什么叫瞎捣乱呢？父母老家不是为你好吗？
0: 我知道是为我好啊，但也得讲究点方式方法吧。啊，您说他们一人一句话，让我听谁的？
1: 倒是人多嘴杂。
0: 别的不说，为这婚礼的地点就打起来了。
1: 这是为什么呀？
0: 您想，虽说我们现在都在北京，但是父母来自于不同的省市。哦，我父亲，天津是二婚。哦，母亲随后爸到上海了。哟，岳父随干岳母生活在东北，岳母随干岳父生活在唐山。您说我们这个婚礼在哪儿办？
1: 真麻烦。那您怎么办呀？那个，
0: 我父亲说了，河北办吧。
1: 为什么呀？
0: 请个大厨好做饭呀。哦，母亲说河南办啊，飞机火车都有站。
1: 你看，
0: 爹地说在广东办，哦，份子能收十几万。嘿，妈咪说在广西办啊，游山玩水桂林转。爸爸说在山东办，哎，泰山阳光金灿灿。妈咪说在山西办，最爱吃那刀削面。叔叔说在湖北办，生活节奏比较慢。阿姨说在湖南办，小吃美味不能断。妹妹说在北京办，领导朋友都来看。最后二人来总结。
1: 好嘛，您头都晕了我。你就说后来怎么着了？
0: 干脆咱俩都滚蛋，
1: 散了。
0: 散？敢？哟，我也有我的想法。
1: 您什么主意？
0: 执子之手啊，将子脱走。
1: 这子若不走，好，行了行了，起来吧。拍晕了像话吗？
0: 这不是形容一下我渴望和他结婚的心情吗？
1: 太暴力了。
0: 这问题还没解决完呢，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1: 什么问题啊？
0: 选一个什么样的酒店？
1: 什么酒店都行。
0: 那不行，我们家情况特殊啊。
1: 又来了。
0: 母亲不吃酸，哟，妈妈不吃甜，嚯，阿姨不吃辣，妈咪不吃咸，哎，父亲不吃猪，嚯，爸爸不吃牛，叔叔不吃羊，爹地说，我吃素。呵，
1: 怎么那么挑剔呀？
0: 其实这些东西他们都能吃，就是因为平时一些个生活的小事，谁看谁都别扭，谁看谁都不顺眼，久而久之遇到事儿开始掐架。
1: 你这不是较劲吗？
0: 他们是较劲啊，给我折腾坏了。
1: 你看，
0: 没想到没有硝烟的炮火这才刚刚开始，
1: 还有事儿呢。
0: 又为孩子的事儿也打起来了。
1: 那甭问呢，争着抢着带孩子。
0: 让您各位说，就我们这孩子八字没一撇呢，婚都没结，你说他想的什么呀？这都是
1: 想的远了点儿。
0: 就说那天吧，我爸爸找我来了。你找我？
1: 等会儿，你哪个爸爸？
0: 后爸呀。
1: 上海那个
0: 后爸呀。过来找我来了。哦呦，俺的逆子呀！
1: 你才逆子呢！什么叫逆子
0: 啊？俺的逆子呀！
1: 说话真费劲，您就说什么事儿吧。
0: 俺的逆子啊，你看，马上你不要有小宝宝了。嗨，他的问题马好马逼大意的呀！
1: 不能麻痹大意。
0: 哦，今早找你来啊，就是商量一下这个小宝宝分配的问题的呀。
1: 什么叫分配呀？这您什么意思啊？
0: 当然是交给我带好了。
1: 给你带，
0: 阿拉上海啊，这是国际化的大都市。
1: 哦，是是是，
0: 什么都是高科技的呀。甭管孩子吃的尿布还是穿的牛奶啊，穿的牛奶吃的尿布啊，是吃的牛奶穿的尿布啊，我说对了。
1: 对，我都让你弄糊涂了。我
0: 那都是高科技的呀。
1: 是是是，
0: 孩子想吃点水果，我给他准备一小牙一小牙一小牙一小牙的西瓜的呀。
1: 嚯，你瞧这细致劲儿！
0: 孩子想吃海鲜，
1: 吃海鲜买什么呀？
0: 准备一小段一小段一小段一小段的大鱼呀。
1: 带鱼跟那西瓜一边大，你看。
0: 我说妮子，你要是到了上海好了。
1: 我要去了怎么着？
0: 我给你准备半瓶啤酒。
1: 半瓶？
0: 哎呀呀，干嘛要半瓶啤酒啊？咱俩来一瓶啤酒，一醉方休，喝死掉算了嘛。
1: 喝过什么呀你？我妈还等你呢，你赶紧走。
0: 反正这个小孩交给我带货，交给我带货。
1: 走吧走吧，
0: 一瓶啤酒。
1: 走吧。好家伙的，哎呦，太烦了这也。
0: 您说烦不烦？这位刚一走，又来一位。
1: 谁呀？
0: 我爸爸。
1: 你又哪个爸爸呀？
0: 我这亲爸呀。
1: 哦，天津这位
0: 又来找我来了。我做儿子。
1: 瞧这劲头。
0: 今儿爸爸找你来呀，其实也没有别的事儿，就死跟你聊聊孩子那事儿。
1: 孩子，
0: 以后你们有孩子，那就是我孙子呀。
1: 那是
0: 孙子的问题可不能小视呀，哎，孙子的问题可不能麻痹大意，
1: 是是，
0: 孙子得说明白，孙子得说清楚。
1: 这孙子还没，你怎么躲开了你？
0: 多做，这得锁明白了呀。
1: 这孙子还没出生呢，他啊，那您什么意思吧？
0: 当男子叫我带呀，
1: 给你带。
0: 对呀，
1: 刚才那上海的后爸说他要带。
0: 马王，嗯，他带。
1: 对呀，
0: 他算捞急了，就让他带。就借总人 啊，塑料拖鞋搁冰箱里冻得嘎嘎，我抽他。这仨玩意儿，
1: 您别这么说行不行？
0: 还他带？
1: 不不，
0: 当男子叫我带呀。
1: 您带？
0: 我租的他哪儿啊？嗯，那叫天津。
1: 是是是，
0: 常言说的好啊，九河下扫天津卫，三道浮桥两座关呀。
1: 嚯，
0: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啊，风景如画四九村，经济发达交通便利，我从美国买套科学仪器，24小时检查孩子的身体状况，咱不就为了孩子吗？
1: 您瞧这一大套啊，
0: 咱不就为孩子吗？
1: 哦，为孩子，
0: 反正就是国际化的配备，科学化的饲养，娱乐化的生活，咱不就为了孩子吗？
1: 准之你得拍他一下。
0: 一切 啊，就按照标准，轻轻松松，完完全全，根根本本，这孩子就踹大了。
1: 走吧走吧走吧，还我呢，牵着驴来的这是。
0: 反正就这一天到晚。
1: 什么呀这是？
0: 父亲找我谈哲学，母亲找我聊家常，
1: 嚯，
0: 爸爸找我品艺术，妈妈找我谈人生，我就没有一天清闲的时候。
1: 其实父母也是为你着想，
0: 我知道是为我着想
1: 啊，
0: 也得讲究点方式方法吧。
1: 那倒是。
0: 后来我想一主意
1: 啊，
0: 干脆啊，你们别来找我了，
1: 哦，
0: 我找找你们吧。
1: 找他们，
0: 咱们商量商量这事儿到底该怎么办，这婚到底该怎么结，
1: 是得商量商量。
0: 我把众人相约在京城40里外、一家名为兰州城小沙县卤煮，专做老北京巴西烤肉的地儿。
1: 这是什么饭店呢？这是，
0: 这符合大众人的口味
1: 吗？好，那能吃吗？那玩意儿
0: 到了约定时间，人马也是陆续杀到。你就看南边，来了父亲和爸爸，手里边还滴溜着香烟和礼花。
1: 呵，
0: 大北边来了母亲和妈妈，腰里头别着彩礼与香蜡。大东边来了爹地跟叔叔，胸前抱着美酒和衣服。大西边来了妈咪和阿姨，背后还拖着奶瓶与被褥。
1: 为孩子，
0: 父亲要用香烟送给爹地当礼物，妈咪不让父亲把香烟送给爹地当礼物，硬要爸爸收下奶瓶与被褥。妈妈给彩礼奉送几根蜡烛，叔叔阿姨合伙不要妈妈的蜡烛，硬要塞给他美酒和衣服。父亲急了，把香烟拍到桌子上，死活都要送给爹地当礼物。妈咪也急了，放下奶瓶与被褥，非说是留给孙子最美好的祝福。父亲母亲爸爸妈妈爹地妈咪叔叔阿姨都急了，拿起了香烟礼花彩礼蜡烛美酒衣服奶瓶被褥，拉来扯去是还没倒腾清楚。也不知是父亲把香烟送给爹地当礼物，还是叔叔阿姨合伙给了妈妈奶瓶和被褥，或者是妈咪给彩礼放纵几根蜡烛，我跟爱人心里着急无助啊，大喊一声住手。
1: 喘口气儿，你倒是，
0: 这才结束了这荒唐的一幕。
1: 好家伙的，
0: 您说我能不烦吗？
1: 太烦了。
0: 您说我能不乱吗？
1: 太乱了。
0: 当时我也着急了，一拍桌子，一瞪眼，我站起来了。
1: 你要干嘛？
0: 父亲、母亲、爸爸妈妈、爹地妈咪、叔叔阿姨，
1: 我这么些人呢？
0: 你们要干嘛呀？这是我自己的婚礼
1: 啊！是啊，
0: 您就别添乱了。
1: 哎，
0: 有道是啊，我的青春我做主，我自己的婚礼我得自己办呢。
1: 说得好啊！
0: 啊，
1: 打算怎么办？
0: 干脆我也别办了。
1: 啊，
0: 现在最流行的什么呀？
1: 什么呀？
0: 叫旅行结婚呀！
1: 哎，
0: 把大伙拉到风景区，既能见证大家的友谊，又能让我们的婚礼无可非议。您觉得这主意怎么样？
1: 太好了，
0: 是不是？
1: 你打算今儿办吧？
0: 嗨，前两天刚办完。
1: 办完了？
0: 对呀。
1: 哎，我怎么不知道啊？
0: 现在告诉你也不晚呢。
1: 那管什么用啊？
0: 随份子、
1: 要钱的。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4: 叫刘宇昭，
5: 是他
4: 家包包的青年相声演员，大家有目共睹，青年才俊是吧？小伙子长得咔，
5: 哥大爷，你看你高，你看哎，没死角，你看，
4: 没有办法，爹妈给了，你说怎么办呀、啊？就是常怀一颗感恩，没有办，没有办法，哎，说话俩人的节目说话。
1: 哦，这是俩人的节目啊！哦，我
6: 对不起，对不起啊，他没死。

0: 角，你知道吧？他长寿，你看见没有？
1: 没听说过。嗯，介绍这位老师。
0: 不用介绍我。
1: 徐宇泽
0: 是我，
1: 人特别好。
0: 人好是应该的，
1: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难看，寒碜，忒寒碜。这各位，你们看看，你看这素子长得，你们看看。
0: 去。人能长素子吗？
1: 太难看了。
0: 没有，不难看。
1: 你还不难看？
0: 我怎么难看了？
1: 我，大家知道为什么这么难看吗？混血。
0: 我都听不出好赖话来了，我都。混血，但我倒是个混血儿，这倒是。
1: 你是什么民族？跟什么民族？跟什么民族的混血？
0: 我还是仨民族的混血儿，你看，
1: 俩民族混
0: 吗？
1: 我猜猜啊，
0: 你爱猜不猜啊？你
1: 魔族，
0: 没有这族啊，
1: 鬼族，多难看，鬼族，
0: 还有吗？
1: 食人族，
0: 我头一个的先吃了你，我魔族
1: 啊，
0: 鬼族，
1: 对。
0: 还食人族
1: 是吧？
0: 您说这仨族高考的时候给加分吗？讨厌！
1: 您学习这么好，高考不用加分。
0: 是我学习是好，我含着含学习。
1: 你别看长得难看，
0: 啊，
1: 这智力它全在这儿呢，
0: 都特别好，这脑子。
1: 当年高考，
0: 啊，
1: 那个成绩都是年轻人知道多少分？
0: 随便说，
1: 徐老师210大几，
0: 特别
1: 那正经。
0: 稍微等一会儿吧，你稍微等一会儿吧，嘿，210怎么着还大几
1: 啊？
0: 我用你替我吹了吗？
1: 显多呀，
0: 显出多来吗？再大它也个位数上的呀，那是。
1: 啊，对，啊，这倒是。
0: 什么呀？
1: 对，跟我没法比。
0: 嗯，
1: 我就是好学校。
0: 你看没有？说我半天，给我说的一文不知，就为突出他是好学校。
1: 没有那意思。
0: 你哪好学校呢？你说说。
1: 甭管哪个好学校，最起码大家知道我是211，对不对？
0: 那你不如我呀？
1: 啊，
0: 我210是大几呢？你211，你211得大几就得6以上，你知道吗？我怎么也得217，他211，他比我差6分呢。
1: 您是这么理解的？
0: 那可不吗？
1: 我可不是这么理解。
0: 那应该怎么理解？
1: 211是21世纪100所重点大学。你完了，你就是210大几，你都没听说过这个，不敢奢望，对不对？名校，哎，不仅是名校，你看名校，哎，出名人，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包括我，哎，穿名牌，
0: 嚯，
1: 还甭说这个，连学车、教练都是名人。
0: 没听说过哪驾校的教练是名人啊？
1: 私教。
0: 哦，现在有私教了。
1: 对，
0: 哦，
1: 那当然厉害了。
0: 谁呀？私教？
1: 谁？舒教练，大家都听说过，很有名望啊，也是一个。
0: 谁听说过呀？舒教练是谁呀？这人有姓舒的吗？
1: 那老舍姓什么呀？
0: 这老啊，
1: 呸！
0: 你说老舍姓什么？
1: 老舍呀，舒庆春，舒先生。
0: 哦，你这车是跟老舍学的。
1: 我开灵车，我。
0: 你说的舒庆春，舒先生，
1: 舒庆春，舒先生就舒庆春吗？
0: 那可不嘛，
1: 舒马赫，
0: 舒马赫多咱姓舒了，
1: 姓贺，
0: 你这矫情吗？你爱姓什么姓？
1: 舒马赫名教练吧，
0: 舒马赫
1: 啊，
0: 那不对呀，你跟他学不了，他那上电视滑雪不给摔晕了吗？摔傻了都给，
1: 没摔傻，就晕菜了。
0: 啊，就是晕了，怎么教你啊？
1: 醒了，
0: 就摔成那样还能醒？
1: 我德国那醒了，德国医院好啊。
0: 什么医院啊？
1: 你不知道啊？
0: 我不知道，
1: 慕尼黑第二中西医结合医院。
0: 这医院能好得了吗？这医院？
1: 哎呦，醒了以后一看这，哎呦，这药费贵了，这完了。
0: 怎么了？
1: 这完了，这用德语说有谚语。
0: 德语什么谚语？
1: 当时舒马赫就拉了饥荒了，我告诉你，嗯。
0: 这是德语吗？这个
1: 翻译过来就拉了饥荒。
0: 好，你这德语嘛，离东北不远啊，我。
1: 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呀？
1: 哎，来就我们这儿教我这种有点小钱的，
0: 啊，
1: 私教，然后直接去驾校考试通过就行。
0: 那学什么呀 ？A 本、B 本还是 C 本啊？
1: 他教什么开的都死快死快的。
0: 啊，对，他开赛车的。
1: 对，其实你说这一点不对，也不是不对吧？大家知道学开车呀，开起来并不难。
0: 啊，开车不难，手眼工整。
1: 我问问大家，觉得哪个科目最难考？对，
0: 科目二，科目二就钻杆儿。
1: 什么？
0: 钻杆儿啊？钻杆儿不好考，主要那
1: 徐老师，您太暴露年龄了。你是不是叫徐国强啊？您
0: 没有这个。
1: 你管吴奇隆是不是还叫霹雳虎呢？
0: 那你叫什么？
1: 我们都叫四爷。
0: 嗨，姐，那也没比我晚多少，知道吗？
1: 太棒，科目二。
0: 啊，科目二
1: 特别难考。我第一次也没考过。
0: 哦，您也没考过？
1: 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1: 我给书卷里这么厚一信封。
0: 哎，这就行了，懂事儿，这
1: 让他帮帮我忙。
0: 帮不了。
1: 怎么呢？
0: 刚想起来，钻杆他能帮你，科目二他帮不了。现在都电子眼，用电的。
1: 你算说对了，
0: 哎，不用人，
1: 电子眼用电。
0: 对，
1: 考试那天我4:30就到驾校了。
0: 干嘛去？
1: 我把埋电缆那钩给刨开了。
0: 然后呢？把你给人电缆剁了。
1: 方圆5公里漆黑一片。
0: 好嘛，整个村都没电了。
1: 这回行了。不合格。这女的说不了话了。
0: 那是。
1: 我们教练还是很通情
0: 的。我就想知道怎么帮你。
1: 同学们，大家今天来考试很辛苦啊。有的同学甚至4:30就过来了。
0: 好啊，刨沟的时候让人瞧见了，这是。
1: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学校没有电了。
0: 啊，就是没电。
1: 大家不能白跑一趟
0: 啊。对，
1: 这样咱们用传统的方式弄9根竹竿。
0: 啊，这回改钻杆了。
1: 碰上的话一样不合格。
0: 那是，
1: 这就能帮我了。
0: 怎么帮？
1: 到我考试的时候，刘一昭准备好了吗？OK。书卷脸拿起其中一根杆儿，
0: 啊，
1: 听我指挥，刘宇章，
0: 到，
1: 碰不着，没事，给油，到，
0: 回来，是碰不着，您那教练拿着杆儿奔边上躲，能碰着吗？这个，
1: 以防万一呀，
0: 这是以防万一吗？就这过了吗？
1: 通过了，
0: 是这这么躲能不过吗？
1: 书卷脸晚上给我打电话，刘宇章通过了吗？
0: 通过了，
1: 谢谢您教练，通过了，
0: 恭喜你，
1: 成啊，行。不是过了吗？你等着呢，小子，你等着。
0: 不是，等会儿，别说了，怎么还撒上狠了？
1: 就是啊，
0: 这怎么了？这我们也没怎么着你啊，这么一信封，你说这得多少钱？这个
1: 对啊，
0: 给你了就得了呗。
1: 怎么呀？
0: 信封
1: 这么厚是信封啊？
0: 啊，
1: 不是钱啊，
0: 那是什么呀？
1: 感谢信。
0: 感谢信，
1: 就表达我的心意。
0: 哎，对，你这是碰着脾气好的了，你要碰着我这样的，反正你熟了，我告诉你。
1: 他误会我没办法。
0: 他误会，对。
1: 甭管怎么说，有本了。
0: 有本了，
1: 有本就能摇号。
0: 摇号去吧。
1: 摇号。
0: 嗯。
1: 什么人什么命？
0: 怎么意思？
1: 26号一放榜，摇上了。
0: 我第一回就摇上了，这么厉害呢？
1: 那当然了。
0: 买车去吧。
1: 我没钱。
0: 那你摇上管什么用啊？
1: 我也不是完全没有。
0: 嗯。
1: 我这钱在股市里。
0: 那跟没有一样。
1: 瞧你这话说的，咱有线内部的人。
0: 哦，有内线消息。
1: 对。
0: 哦，那可厉害了。
1: 对呀。
0: 您给说说。
1: 我去年入市点位都特别好。
0: 您点位是多少？
1: 5100。
0: 5100。您那个是熟人还是仇人呢？
1: 是一个比较熟的仇人。
0: 那你都敢听他的
1: 啊？
0: 嗯，现在还剩多少？
1: 先生还剩，哎，真的我也着急。
0: 嗯，
1: 你说我那200还能给我剩多少？
0: 还能剩一？
1: 哎呀，
0: 200块钱，您炒什么股啊？没事儿，
1: 剩200，
0: 那赶紧取出来吧。
1: 取出来吧。
0: 对，
1: 这肯定不够了。
0: 嗯，
1: 关键时刻还是我父母愿意帮我，
0: 家里的支持，
1: 还得是从家拿了一部分。
0: 对，
1: 又给我拿了100。
0: 嗯，
1: 希望呢。
0: 等会儿，您是要买汽车吗？
1: 对
0: 呀，那您都是揣。200多块钱，300块钱，您买什么汽车呀？
1: 零首付，零利率呀！
0: 啊，现在有这个。
1: 哎，就是每月还的多一点。
0: 还多少？
1: 27000。
0: 这账我都没听说过。
1: 这还的多，咱买好车。
0: 那这当然得买好的。
1: 兄弟，你说我买什么？
0: 买好的。
1: 买
0: 奔驰怎么样？奔驰好啊。
1: 不是奥迪吗？
0: 奥迪也棒。
1: 宝马
0: 能开。
1: 本田、吉利怎么样？
0: 你是坐着电梯下来的，是怎么着？怎么这么快呀？有一车就得了，
1: 有车就
0: 有车练练。
1: 小新车倍儿漂亮，
0: 是好看。
1: 两厢车，呵，有车那感觉，男孩有车气质不一样。啪，
0: 哦，
1: 我那车还特别棒，
0: 是
1: 别看车小，0到100的提速，唰，不到18分钟，我的天，那车有点。
0: 你是天天追着他走吗？
1: 没错，你懂，有推背感，推背感极强，哇，
0: 这还推背感呢，
1: 哇，排气量大的惊人啊，
0: 什么排气量？
1: 0.3T 呀，各位，
0: 零点三 T。

0: 说。
1: 徐老师，这儿录像呢，您说话文明点好吗？
0: 你先不文明的，
1: 你能放涡轮增压的屁呀、啊？
0: 那也没有0.3T 的车呀。
1: 本来就是，我就花这么点钱，我还买什么车呀？
0: 那你也别说那么好，
1: 开车玩去，
0: 玩去呗，
1: 对不对？开着玩，打开，呵，真美。嗯，这个真好，北京真好看。
0: 怎么了？
1: 不好。嗯，我开到北京的南城去了。
0: 南城怎么不好了？
1: 南城我不熟悉啊，
0: 不认识道。
1: 对。哦。哎呦喂，我是北城长大的孩子。
0: 哦，北城哪儿啊？
1: 天通苑。
0: 这一说就紧北头，这一说就啊。
1: 买车之前我都没进过五环。
0: 是吗？
1: 我都不知道它比四环还多一环。
0: 它比六环还少一环呢。哦，
1: 这要修到七环可怎么办？
0: 它指定比五环多两环，你听听歌你好不好啊？
1: 反正找不着道了，
0: 找不着道，你看旁边有没有人，问问就得了。
1: 旁边有老头，问他，
0: 还摇玻璃呢。
1: 100来块钱我还买电动，
0: 这倒是。
1: 老头，
0: 这说话太难听。
1: 我有车有气，
0: 有车也不能管人家老头啊。
1: 老头，呵，还抽烟呢？别抽了，都作绿了那脸。哎呀，这儿往这儿看，
0: 哎，往这儿看。
1: 问你个道，嘿，这往北边开，北边哪儿啊？大爷，您说俄罗斯都对得住我，你知道吗？我还找不着路了，你就告诉我怎么上二环路，我就能回家了。
0: 对对对，告诉您就得了。
1: 早这么说呀，小伙子，
0: 客气点，
1: 是不是？车也不错，人也不错，什么车？大爷，瞧瞧，
0: 您瞧瞧吧，
1: 奔驰啊，哦，奥迪，宝马，大众，吉利呀、啊，这是。
0: 你敢说这老头你不认识？
1: 不知怎么上二环路啊？
0: 您告诉我就得了。
1: 礼拜四左转弯啊，
0: 啊，那就行了。
1: 礼拜四左转弯，我那天刚礼拜二。不是大爷，我明儿不限行，我得后天才能上。不是，我这等不了。
0: 行了，你别跟大爷对付了，哎。啊，人家说那礼拜四是清真寺，也是叫，知道吗？做礼拜用的。
1: 哦，
0: 是不是星期四才能做左转弯呢。
1: 哦，那建筑物，你说那清真寺不完了吗？他说礼拜四，我以为得后天才能。
0: 但是北京土话，
1: 你说多麻烦。
0: 这么着啊，买导航，
1: 嘿，
0: 全齐。
1: 你说的对，
0: 那可不吗？
1: 好多朋友跟我说，其实不用买，手机上有。
0: 手机 APP 就能下呀。
1: 我那手机不行。
0: 怎么了？
1: 我那3210啊，现在升级的时候。
0: 你别说了，你别说了，你就凑我来耳贪吃蛇就得了，好不好？你踏实买一个吧。
1: 我买一个。上网一看，哎呦，英文版、法文版，1000多、2000多，
0: 倒是都
1: 真贵。
0: 是，
1: 我的钱都买车了，没钱买它了。
0: 你没不买车，你也买不起那导航。你，
1: 我买一便宜点的。
0: 买便宜的，
1: 19。
0: 你从哪儿都能找着这么便宜的事儿啊？
1: 北京话版
0: 啊，这倒行，咱听得懂啊，
1: 对不对？
0: 行，
1: 买回来以后，我那车有预留槽，你
0: 有有有，
1: 大家都知道那小方槽，啪给怼进去了，
0: 碎了那个。
1: 开始导航，
0: 开始，开始了。
1: 去哪儿啊你？
0: 还真不客气，你看见没有？
1: 哎呀，真是北京话，
0: 确实是北京话啊！
1: 输入德胜门，
0: 要去德胜门。
1: 德胜门你不认识啊？你连德胜门你都不认识？不是兄弟，你德胜门都不认识，舔着脸开车，你怎么那么逗啊？你可太有意思了！不是，他给自个儿关了。
0: 这是什么缺德导航啊？不知道给告诉告诉，他倒知道给自个儿关了。
1: 嘿。这着不了那急，
0: 怎么办呀？
1: 买张地图吧。
0: 您早买地图多好啊！
1: 我这地图上没有，那交堵不堵啊？买张地图凑合看，去哪儿呢？北京站接人。
0: 北京站接谁呀？
1: 我女朋友她父母来了。
0: 哎，那好，
1: 他们来北京啊，到北京站以后，从首都机场坐飞机去外国玩
0: 啊。那你赶紧接一趟去吧。
1: 赶紧接一趟。
0: 是，
1: 到那儿以后，哎呦，北京站那车水马龙啊。
0: 北京站就不让停车。
1: 你说这老头，人家都拿一拉杆箱，多有效率。
0: 是，
1: 他不一样。
0: 怎么了？
1: 他单一扁的。点吧，这不让停车，你取经去呀？你这是？
0: 这是取经去吗？这个？
1: 这俩大破了，我那两厢车往我这后面一搁，你才瞧我，我都这样了，我都。哎，
0: 您不嫌自个儿这车小啊？
1: 我上了上了，快点走了，嘿，
0: 快走吧，快走吧。
1: 你说从这儿到首都机场我怎么走？
0: 我给你出好主意。
1: 嗯，
0: 你听听，嘿，交通台。这就行了。
1: 我当时车买的是顶配，
0: 顶配好，
1: 顶配送半导体啊，
0: 是，
1: 你知道吧？
0: 什么您的？什么您的？看，好家伙，我二年 前就听不见这名了，叫半导体
1: 匣子呀，
0: 是匣子，那还不敌半导体呢。
1: 这是顶配
0: 啊，
1: 标配还不如这个呢。
0: 标配怎么着？
1: 标配送一 Walkman。
0: 嗨，磁带更没地儿淘换去。
1: 我这有预留槽啊，对不对？
0: 你这车里除了预留槽，别的什么都没有。
1: DIY 炫装，
0: 炫装，
1: 炫装，
0: 又碎了。
1: 开始了，年年年，哎呀，这二极管都
0: 拧的，还是
1: 二极管都不清楚，年年，天线没抻着，
0: 把天线了，天线抻着，车里头把天线抻出来了，就，
1: 凑合着用吧。点来了啊，
0: 来了，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路况信息
0: 还真没少听。
1: 各位司机朋友，下午好，现在播报路况信息。东三环长虹桥到农展桥，到燕莎桥，到三元桥，到西坝河桥，到安贞桥，到马甸桥，到北里文章桥，到大钟寺桥，到公主坟桥，到六里桥，到杨桥，到十里河桥，到国贸桥，到长虹桥，东西双方向车流量大，请注意绕行。
0: 环堵一圈上哪儿绕去？
1: 怎么办？
0: 怎么办？你这长安街，
1: 走长安街，
0: 直接奔长安街，
1: 走长安街。
0: 对呀、啊，
1: 咱们看看前门，
0: 长安街
1: 不对，前门绕一圈，咱看看前门，
0: 没错。
1: 到了那儿以后，车多呀，大家都来看呀，
0: 是
1: 跟那儿堵啊，
0: 堵着。
1: 老头跟我聊天，小伙子可是忒谢谢你了，你这个人呢可是忒好了，
0: 是
1: 带大爷瞧这么多东西。这老头别说话，自个儿看着玩就完了啊，
0: 自个儿看着玩。
1: 我这车开得慢，心烦呢。
0: 是
1: 老头过来，别这聊会儿天啊，多好哎，你瞅这是哪儿啊？他敲着这么严收，这是哪儿啊？
0: 不认识，告诉他
1: 不认识前门，
0: 不认识
1: 前门都不认识。
0: 是你告诉人家
1: 这儿您不知道啊？
0: 啊，他不知道吗？
1: 雍和宫。
0: 对
1: 啊，
0: 你可太缺德了你！你拿前门当雍和宫告诉人家，
1: 逗他玩呗。
0: 这没事，赶紧走。
1: 没一会儿咱上二环，走东直门高架桥不就到了吗？
0: 可以，
1: 对不对？
0: 对，
1: 哎。到了二环，大家知道开车又慢下来了。
0: 他二环确实是开车慢，
1: 慢慢尬悠。尬悠到哪儿了呢？
0: 哪儿啊？
1: 地坛南门。
0: 地到雍和宫桥了。
1: 老头拍着，小伙子你慢点开，让大爷好好瞧瞧前门。
0: 这是前门吗？这个人家认识，
1: 认识，认识。你
0: 诚心，
1: 你等着他。下了高架以后，因为有点原因，高速封路了。
0: 高速整体封路，
1: 这可麻烦了。
0: 那怎么办呀？
1: 各位，我这不认道的人呢。从那儿走辅路去机场，我不认识。
0: 不认识？
1: 怎么办？
0: 不认你不，你就剩那导航了。
1: 我只能问他。
0: 你只能问他了就。
1: 我问他之前本来想问警察叔叔。警察叔叔他也不认识。
0: 是一般人都不认识。
1: 一般人都不认识。
0: 所以你就问导航，
1: 对不对？
0: 他肯定认识。
1: 我就把车贴在边上。对不对？问他。
0: 开始吧。
1: 去哪儿啊你？
0: 哎呦，又来了。你但凡有辙不开开你，我跟你说吧，
1: 首都机场 T2
0: 啊，首都机场 T2
1: 走高速啊。你上高速就完了，有大牌子指你，问我干嘛呀？我别关，
0: 别关。对，警察让走辅路，
1: 警察让走辅路。
0: 对，
1: 哇塞，我这可完了。
0: 怎么了？
1: 我可不知道，我才19块钱。
0: 啊，你倒真是你19，
1: 我可不知道辅路怎么走
0: 啊！
1: 不是不行，那你得告诉我呀！
0: 你告诉我。
1: 他说这话给我逗乐了。
0: 怎么说？
1: 兄弟，要不你再看看地图得了。
0: 去你的吧！
2: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3: 当你老了，
4: 当你老了，
3: 头发
4: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0: 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1: 谢谢大家的掌声，
12: 谢谢。
11: 我们哥俩往台上一站，想必您各位都看出来了，
12: 看出来了，
11: 哥俩孪生兄弟，
12: 双胞胎呀、啊，
11: 英文叫猝死，
12: 猝。
11: 你等会儿，等会儿，叫什么玩意儿？
12: 猝死，
11: 干嘛要死啊？
12: 吞死，
11: 吞死，
12: 对呀、啊，
11: 我是弟弟，
12: 哎，
11: 我叫郭亮。
12: 郭亮，
11: 郭呢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郭，
12: 这里有郭吗？
11: 亮呢是歌声嘹亮的亮，
12: 就是郭亮。
11: 站在我旁边这位
12: 介绍我了，
11: 这不是外人，
12: 是
11: 我的亲哥哥，
12: 那是
11: 他叫郭阳。
12: 哎，
11: 郭呢跟我这郭一样，阳是八面朝阳的八。
12: 我叫郭八，
11: 我哥哥郭八呀，
12: 这今天
11: 阳啊，
12: 阳。
11: 我哥哥杨八呀。
12: 什么杨八呀？
11: 那你不叫郭杨，你叫什么？
12: 郭八呀。有意思吗？
11: 不是，我说哥哥，你这脑瓜也太慢了。
12: 我这脑袋好使着呢。
11: 你看一说这就不服气，一说这就不服气。
12: 废话，
11: 当然了啊，他脑瓜慢这有原因。
12: 什么原因？
11: 打小我们哥俩身体不好，
12: 爱生病，
11: 不像人家有的小朋友似的，刚一出生上秤一腰70-80斤，
12: 那是猪，7-8斤，
11: 7-8斤。
12: 对，
11: 我们哥俩刚出生的时候，两个人的体重加一块8斤，
12: 俩人8斤，
11: 我才7斤9两。一说就伤心。
12: 不是，你先别伤心了，嘿，俩人总共8斤，你7斤9两，我才1两，我就桃核这么大，我还能活吗？我
11: 刚出生的时候
12: 啊，
11: 我这脑袋就跟我这拳头这么大似的。
12: 那我还有脑袋吗？我
11: 说实话，您看我们哥俩啊，虽然长相一样，
12: 对，
11: 但是兴趣爱好有所不同。
12: 是吗？
11: 我喜欢唱。

0: 哦，我喜欢说，
1: 所以有的人称我为音乐达人。
0: 什么呀？你就音乐达人呀？你会什么？我还不知道吗？
1: 不是哥哥，我听你这话茬儿啊，你略微的有点不相信呢。
0: 什么叫略微呀？我根本就不信呀。
1: 你要这么说，我跟你说件事儿吧。
0: 啊，什么事儿啊？
1: 美国知道吗？
0: 知道啊。
1: 美国请我那儿演出去，开演唱会。哦，这兄弟我没把你忘了。
0: 怎么意思？
1: 我打算带你一块儿去，咱哥俩组一组合，肯定火呀。
0: 这里还有我呢。
1: 怎么了？
0: 我可不去。你唱的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呢。到了美国，我给你丢人家呀！
1: 我给你唱两句不就得了吗？
0: 唱两句，我们听听。
1: 我给各位唱两句。
0: 好啊，
1: 行不行？
0: 好，来听听。
1: 这么着，我给您唱一首台湾著名小天王啊，周杰伦的。
0: 谁？
1: 周杰伦。
0: 你告诉那周杰伦的时候离我远点啊！啊，你别砸死我，到时候。周杰伦啊。
1: 周杰伦，
0: 对呀、啊，
1: 周杰伦有一首歌曲《菊花茶》，你听过？
0: 有铁观音吗？
1: 歌没出呢吧？
0: 没听说过《菊花台》。
1: 菊花台啊，这歌行吗？
0: 行啊，
1: 你听这个，
0: 我听听。
1: 前奏我都给你哼出来。
0: 哦，还有前奏啊。

0: 船。
1: 这周杰伦划着船来的是吗？这不我的祖国吗？
2: 不是哥哥，你不知道
1: 怎么了？
2: 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1: 你什么？
2: 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1: 那你用哪儿哼哼习惯啊？
2: 往哪看呢？
1: 什么叫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呀、啊。
2: 不是我唱歌，我必须得有那吉他。
1: 吉他我们这儿没有，
2: 你那儿有？
1: 我们这儿有怼他。
2: 什么叫怼他呀？
1: 那个呀叫吉他
2: 啊，吉他，吉他有吗？
1: 什么？
2: 吉他有吗？
1: 这话问的，这是哪儿啊？平谷影剧院呀、啊。别说一把破琴了，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呀？
2: 我要媳妇儿。有吗？
1: 呵，你看你今儿来了多少丈母娘，找你这些男丈母娘要去啊，我给你拿琴去啊。
2: 我跟您说各位，我这个人唱歌必须得有乐器，为什么呢？这就是应了一句话，再好的厨师要是没有双手，他也炒不出那好菜。
1: 是废话，没手能炒菜吗？来，这是那吉他，
2: 就是这个
1: 啊，就这个吧。
2: 跟您各位说，有了这个，我可以说是如水得鱼了。
1: 干嘛要做个汤啊？还得，
2: 等会儿啊，掏一下拨片。
1: 贺家伙，行吗？先试试琴、嗯，
2: 我想先试一试，行吗？
1: 哦，先试一下琴，
2: 可以。
1: 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得了你自己吗？
2: 怎么了？
1: 要不你后边先吃点药，我在台上等你。
2: 不是我试试，我开开手指、啊。
1: 怎么了？你干嘛？你这是帕金森的底子呀？这个。
2: 我开开手指啊！我怕什么森呢？
1: 你开什么手指？你直接来呀、啊！
2: 怎么了？啊，知道今天在座各位都谁吗？
1: 这听相声的观众朋友们，
2: 这都是我的歌迷呀、啊，
1: 这都是你歌迷？
2: 那当然了，我跟我歌迷都有配合的，
1: 是吗？
2: 各位，咱配合一把，咱让他看看怎么样？
1: 嘿，我
2: 接下来我唱什么，您可得注意听了啊！
1: 我就不信这是你歌迷。
3: 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
2: 看出来了吗？
1: 看出来了。
2: 看出什么来了？
1: 今儿来了不少财迷。
2: 财迷像话？
1: 废话，您还挺配合的。像今儿来了这么多歌迷，是不是都是听你来唱歌了？对不对？
2: 对呀、啊。
1: 给我们来一拿手的好不好？
2: 没问题呀、啊。哎，这么着吧，各位，我给您唱一首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1: 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2: 这歌马上就得火。
1: 呵，那我们得听听啊。
2: 你听听这个，
1: 比小苹果。

0: 甜蜜蜜，不还是这歌吗？没看出来啊，哥哥。
1: 怎么了？
0: 你会的歌不少啊。我这30年就听过这一首歌啊。你听这个，你听这个。哎，这节奏型多好啊！啊，在梦里。听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呀？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呀？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三分了，都齁死我了都。
0: 不是，你知道我干嘛呢吗？
1: 你干什么呢？
0: 我这叫开嗓小唱，
1: 不是真格的。
0: 我开开我这嗓子。
1: 嗨，你早说，现在开开了吧？
0: 嗯，没问题了。
1: 那来吧，
0: 这么着，各位啊，我给您唱一首我自己压箱底儿的歌曲。
1: 哎，来一真格的。
0: 这首歌曲我是根据美国的西部风情和布鲁斯节奏创作而成的。
1: 美国乡村，
0: 歌的名字叫啊 ，My Hometown。
1: 美国乡村，和他自己写的，嘿。
0: 他不说这乡村音乐弹着就不一样。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儿啊。别看屯子不咋大啊，可是有山有树林儿。
1: 停！你先从那树林里滚出来！你这歌叫什么
0: ？My Hometown。
1: 干嘛喊我？大点声！这歌叫什么
0: ？My Hometown。
1: 你这歌啊，不如叫《乡村爱情》怎么样？
0: 太好了，哥哥，
1: 是吧？
0: 中文名字就这么叫。哎，然后咱们一到美国一唱一，
1: 什么都不会，上这儿蒙人来了，上这儿。还我给你唱一首新歌，那歌马上就得火，那歌都火糊了，那歌都。还美国乡村，出东三省了吗？这歌。还买 Hometown， 听着像买耗子药，什么玩意儿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后台这些演员吗？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今天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吗？谁说对得起了呀？这真是你歌迷这个。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啊？你对得起灯泡吗？我跟你说，我刚发现你怎么长这么难看呀、啊？你别看我，你别看我，我看你有点恶心啊！我给大家来到单口啊，
0: 不是，那我问问你，那咱这美国，
1: 你爱跟谁去跟谁去啊？
0: 那咱这组合
1: 爱跟谁组跟谁组，
0: 那咱这歌
1: 爱跟谁唱跟谁唱，你跟主持人唱跟谁唱都行，就我不跟你去。
0: 那咱这一千万，
1: 你别跟我提这多少钱？
0: 一千万，
1: 对。
0: 您怎么知道啊？
1: 他是请你那个。你别闹，我告诉你啊，兄弟，你这背的琴累，来我帮你，来，
0: 我累什么呀我啊？我累什么呀我？
1: 美国我得跟你一起去。
0: 你跟谁去你？你跟谁去啊？
1: 我得照顾你，兄弟。
0: 你照顾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瞧你这儿啊，汤汤汤汤汤，跟吃了脏东西似的。我跟您说，各位，我这好心当成驴肝肺。我本想着带你一块儿去美国，让你也长长见识，让你也住一住人家那五星级酒店，纽约的希尔顿如家，
1: 汉庭啊，速八都可以。
0: 哥俩一人1000万啊，一人500万，坐那儿咔咔，咱俩点钱，那手不得搓出鸡眼来？
1: 拿哪儿点呀、啊、这个？
0: 啊，你不分青红皂白，你有损我形象，耽误在座朋友这么长时间，就你这样的。你对得起后台这帮演员吗？啊？
1: 你也是他歌迷是不是？啊？
0: 你对得起今天到场这么多观众吗？你对得起这灯泡吗？我告诉你，我最恼你一句话啊，还我怎么这么难看？咱哥俩一模样啊。
1: 你不去呀、啊？我问主持人去不去？
0: 哎，兄弟，
1: 听我说啊。

0: 别闹，知道吗？有这么一句话：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兄弟心连心，黄土变成金呢。你琢磨琢磨，明白了什么意思？
1: 白说了，
0: 什么意思？
1: 不是美国，我得跟你一起去
0: 啊！你现在你想跟我一起去
1: 啊？我这不照顾你吗？
0: 早嘛去了？再说了，你唱怎么样，我还不知道。
1: 咱来了呀，
0: 来了
1: 啊！
0: 那行，
1: 你挑歌吧。
0: 那行
1: 啊，
0: 那这么着吧，
1: 哥哥，
0: 咱俩合作一首歌曲。
1: 好啊，
0: 如果掌声热烈的话，我就带你去，行吗？
1: 行啊，
0: 那行，咱俩唱一首那谁的吧。
1: 啊，
0: 庾澄庆的
1: 什么歌？
0: 情非得已。
1: 哟，这歌好听啊。
0: 这歌会吗？
1: 好啊，
0: 职工指令，咱唱一遍。
1: 行啊，
0: 行吗，各位？
1: 嘿，来这个。
0: 现在开始。

0: 怎么样，
1: 兄弟？没问题了，
0: 美国
1: 没问题，美国我带你去定了。
0: 好啊，
1: 不但带你去啊，咱们的组合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
0: 还有组合名呢，
1: 咱们就叫活灵活现。
0: 好名字，
1: 我叫活灵，
0: 我叫活现。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是啊，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3: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4: 正格得啊，各位看看我，
0: 你
4: 冯凤雨小伙子，往这儿一站，
0: 看什么呀？
4: 体格怎么样？
0: 太瘦了。
4: 什么玩意？
0: 瘦
4: 瘦啊！别看哥们儿瘦，浑身是肌肉。
0: 那，你哪儿有肌肉啊？
4: 看不出来啊？当然了，你肉眼看不出来。哦，我这肌肉都长在骨头里。那你是看不出来？
0: 长哪儿？
4: 长骨头里。
0: 长骨头里？
4: 对。
0: 哎呦，你是螃蟹呀？
4: 谁是螃蟹？
0: 螃蟹就长骨头里，
4: 不是得长得
0: 哪儿有
4: 嵌的骨头上？
0: 哪儿有肌肉？
4: 这人不服，就我这胳膊啊，看见了吗？
0: 看见了，
4: 盯住了，
0: 看着呢。
4: 我问你
0: 说，
4: 怕不怕？
0: 嗯，你自个儿怕吗？
4: 我都怕。
0: 你怕什么呀？
4: 我怕他折了我。哎，
0: 我怕他折了扎着我。
4: 折了不可能啊，
0: 小胳膊小腿，
4: 咱这胳膊啊，杠子似的。哎呦，腿墩子似的。
0: 瞧瞧
4: 腰，柱子似的啊，脑袋
0: 傻子似的。
4: 什么叫傻子似的呀？这一身的功夫看不出来吗？
0: 哪有功夫啊？
4: 从小练武术的。
0: 打小就练？
4: 哎，自幼跟我父亲习武。
0: 是吗？
4: 提起我父亲，那功夫了不得。
0: 真的？
4: 想当年他老人家一跺脚，四九成烂颤。
0: 哪年呢？
4: 地震那年。
0: 废话，不跺脚也得颤，
4: 这都不叫事儿。
0: 是啊，
4: 前两天啊，20多个小伙子打他一个人，哎呦，打了俩钟头啊，愣没倒下。
0: 真功夫，
4: 捆树上打的。
0: 也不怎么样啊，别美了，
4: 在这挺这么长时间也是够累的。
0: 那怪什么用啊？
4: 有功夫盯着呢。哦，我父亲要说最厉害的，得说是轻功啊。
0: 他有轻功？
4: 像咱们这普通的二楼啊，这么高的二楼，
0: 这么高，
4: 我爸爸一垫脚，噌就上去。
0: 哎呦，
4: 三楼怎么样？
0: 高啊！
4: 一垫脚，噌就上去。
0: 这都上去？
4: 中央电视塔那塔尖儿，哎呀，一垫脚，噌就上去。
0: 这怎么上去的？
4: 坐电梯？
0: 那
4: 太轻松。
0: 废话，那我一摁电梯也上去。
4: 这都不算什么啊！江湖上有外号，
0: 外号叫
4: “草上飞”。
0: 草上飞，
4: 这么跟你说吧，啊，就没有他老人家翻不过去的墙，哦，没有他迈不过去的坎儿，嗯，没有打不开的门，就没有捅不开的锁呀。
0: 他，他爸爸是贼。
4: 什么叫贼呀？
0: 怎么还捅锁去？
4: 谁家把钥匙落屋里了？我父亲助人为乐，给人把门打开，
0: 还是个热心人。哎，
4: 啊，从小跟他老人家习武。
0: 是啊，
4: 先练内功。
0: 内功
4: 也就是气功。哦，气功知道吗？
0: 知道。
4: 丹田气，口吞铁球。
0: 这是怎么回事？
4: 听说过吗？铁球，这么大铁球。
0: 哦，这是个弹簧球。
4: 这么大，甭看小，半斤来沉。哎呦，俩先搁手里揉
0: 揉，
4: 哎，活动一下筋骨，这手揉揉完之后吞下去，
0: 咽了。
4: 不是咽到胃里。
0: 那在哪儿呢？
4: 这个位置。
0: 这个位置叫
4: 丹田气拖着。
0: 哦，拖着
4: 在胸膛当中。子弹上膛大伙都看过，多少铁球往里续没问题。拖住，拖俩钟头。哎呀，甩头一子定乾坤。
0: 哎呀，差点给我喷瞎了。哎呦
4: 天，吐出来。身体一点事儿没有啊。功夫，哎呀，口吞宝剑。
0: 这怎么回事？
4: 宝剑这么长的宝剑。大概这扇子这个长度
0: 有了。
4: 顺这儿顺进去，宝剑啊，顺脖子顺进去，随便弯腰，
0: 弯腰。哎呦，
4: 没事，但是别低头。
0: 为什么呀？
4: 宝剑杵在里边，咔一低头，折了， 折了不好弄，折里头你不好取了，
5: 是
4: 因为这外边有瓣儿，在这儿拿出来，一点血没有，
0: 嚯，
4: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0: 哎呀，
4: 口吞宝剑，
0: 还有什么呀？
4: 鼻子眼儿喝牛奶，
0: 这听着都新鲜呢，还真。
4: 早餐牛奶拿过来
0: 啊，早
4: 一整袋儿
0: 啊，
4: 拿牙咬一口。把这续的鼻子眼这儿往里吸，
0: 怎么听着那么恶心呢？哼，
4: 这奶吸进去
0: 啊，
4: 杵在我的鼻腔当中，
0: 火，
4: 一脚丹田气，
0: 哎，
4: 顺眼睛这儿滋出来，唰，
0: 火，
4: 这边也行，滋，
0: 我滋的够远的，还
4: 一块唰，
0: 我都分叉了啊。
4: 这功夫怎么样？还有呢？
0: 还什么呀？
4: 油锤灌顶，
0: 这又怎么回事啊？
4: 早晨起来
0: 啊，
4: 觉得我这头皮发痒，哎呀，
0: 痒痒，
4: 难受
0: 啊！
4: 把我这脑袋往桌子上这么一搭，
0: 搁这儿。
4: 我父亲抄起200斤大铁锤，
0: 干嘛呀？
4: 照我这脑袋，当当当，300下。没事，背着书包上学去。
0: 这是亲爹吗？
4: 这是功夫，
0: 有这功夫。
4: 哎，我父亲筋骨也活得开。
0: 哎呀，各位，
4: 没事，
0: 姑姑让他来来吧，怎么样？哎，就这油锤灌顶，
4: 这个来不了。
0: 灌一个，
4: 不是博您各位 啊，因为什么呢？这我没带着铁锤。
0: 没关系，各位，您谁受的不用插，板凳递给我，这你把脑袋一搁，我拿板凳，一抡，起火，太好了。
4: 您是打了鸡血了，是怎么着？
0: 怎么了？
4: 不是说我这个不想练
0: 什么呀，
4: 主要这两天呀，身体不适
0: 哟，
4: 天太热，有点中暑。
0: 哎呀，
4: 这一会儿气叫不上来
0: 啊，
4: 刚叫一半，你这板凳啪下来，
0: 哎呀，
4: 脑袋碎了，怎么办？
0: 那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呀。
4: 这演员多坏啊！
0: 不是，我跟你开玩笑，
4: 是搭档说的话吗？
0: 开玩笑，
4: 不像话、啊！您这个
0: 不是还有什么？
4: 我这气功 啊练不了，拳脚上的功夫咱也打小练。
0: 拳脚的功夫，
4: 中国的武术拳术，我会的啊！
0: 啊，
4: 估计你都没听说。
0: 瞎说！我跟您说啊，打小我就会拳。
4: 你会什么拳？
0: 上小学时候啊，天马流星拳。庐山升龙吧，星云锁链，
4: 这动画片看不少啊，你
0: 还行。
4: 我说的正经的拳术，
0: 正经的，
4: 跟您的动画片有区别。
0: 您会什么拳呀？
4: 我会的拳不下100种，
0: 吹，
4: 你都没听说过。
0: 拳术100种，
4: 首先来说啊，
0: 您说
4: 有这个孟苏七式拳，
0: 孟苏七式。还真有这个，
4: 有这个，
0: 还有吗？
4: 寸锦章关东拳，斜穿星丘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谭方滚漏拳，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0: 还真不少。
4: 有达尊拳，
0: 还有吗？
4: 一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式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抗拳，四纵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18内闪翻拳，24擦马拳，36匕首拳，72横拳，小十拳，108罗汉拳，
0: 还真不少拳法。
4: 还有啊，
0: 还有呢，
4: 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妙拳，飞虎鞭拳，白猿通背拳，有大红拳，小红拳，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霍家拳，赵家拳，朝阳拳，保健拳，泰山拳，靠山拳，风魔拳，子母拳，师门拳，地躺拳，太子剑拳，有空手，硬手，行手拳，形意心意如意拳，斜拳跳拳，劈拳挂拳，撩拳盖拳，南拳北拳，泰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是武当太乙五行拳。
0: 可好，这么多拳，
4: 这拳你都听说过？
0: 真不少，
4: 从小就练。
0: 那没别的，各位，这回您鼓掌，他必须得练几个了啊！来来吧，来来来来来，
4: 各位买票倒是听相声来的，
0: 是
4: 你说我在这练拳也不像话，
0: 你怎么得来一来、
4: 啊、这样啊，哎，不驳大伙儿的面子，
0: 您说
4: 简单的我给你做几个式子，
0: 那我给您炒几个栗子、
4: 什么叫栗子呀，
0: 你不要举几个小式子吗，
4: 做几个招式考一考你，
0: 招式
4: 看你知道不知道，
0: 我尽量，
4: 行吗，哎，我把我这个衣服啊简单的收拾一下，
0: 这是
4: 袖子挽一挽、
0: 哦、
4: 哎，大褂有点长，给它系起来，
0: 你看
4: 这叫小衣襟短打扮，
0: 上午的精神，
4: 哎，练武之前呢
0: 啊
4: 得先跟各位做个罗圈衣，
0: 哦，这是要托付托付，
4: 这叫拜一拜，不见外
0: 是
4: 礼多人不怪，
0: 嗯，
4: 场里场外文的您是老先生，
0: 哦，
4: 武的您是老前辈，
0: 是了，
4: 在下我是个学徒，
0: 哦，
4: 学的年头不算多，
0: 怎么样，
4: 到与不到您是多多包涵，
0: 哎，这是卖假药的，我
4: 跟大伙儿客气客气，
0: 那甭客气了，
4: 考考你啊，
0: 来吧，来拉个云手，
4: 这都知道，
0: 你看
4: 看这个，
0: 哎，骑马蹲裆式，
4: 行啊，
0: 不外行吧，
4: 骑过
0: 没有，
4: 猜这个，
0: 再来心机独立，
4: 嚯，
0: 怎么样，
4: 有门户
0: 没有，没有，
4: 知道不少，
0: 没有，老师
4: 这个，
0: 哎，夜叉探海，
4: 哇，
0: 怎么样，
4: 你探过
0: 没有，
4: 难不住你，
0: 知道一些，
4: 看这个，
0: 再来，哎，举火烧天，
4: 不对，
0: 霸王举鼎，
4: 不对，
0: 气贯长虹，
4: 不对，
0: 那您这是
4: 无线 WiFi，
0: 去你的吧，
5: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6: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6: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6: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

0: 等您来。
1: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2: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1: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2: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1: 说来听听。
2: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烤，烤肉串卷大煎饼。
1: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2: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1: 嗯，
2: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1: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2: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1: 嗯，
2: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2: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 说什么？
2: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2: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 好家伙，海了去了。
2: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2: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2: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2: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好生活。
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4: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3: 尽情的歌唱，
5: 夜深沉，
3: 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6: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7: 你这肉咬不动。
6: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8: 他也咬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最真挚的情谊莫过于军旅并肩，战友同行，一朝为战友，终身是兄弟。那段并肩奋斗、热血拼搏的军旅岁月，是一辈子难忘的珍贵回忆。节目开始，听友赵新志将为我们带来深情歌曲《战友你还记得吗》，温柔醇厚的歌声娓娓诉说战友情深，道尽军旅岁月的赤诚与眷恋。

0: 感谢听友赵新志的倾情演唱，歌声温柔走心，满是情怀，让我们深深读懂了纯粹炙热的战友情谊。热血藏于心，山河入胸怀，华夏大地山河壮阔，文脉绵长，奔腾不息的长江更是滋养千年文明，见证岁月变迁的时代长河。接下来有请刘慧然、任素江两位听友带来大气合诵《读长江》，铿锵有力的字句，饱满深情的演绎，带我们品读长江的奔腾壮阔、源远流长，领略万里江河的磅礴气势与华夏山河的万千风骨。
1: 当我摊开祖国的江河，指尖便触到你奔腾的脉搏。你从唐古拉山的冰雪里走来，携着亿万年震撼天地的传说。
2: 你见过元谋人的火种怎样点燃文明的烛火？
1: 你听过屈原的离骚怎样与水波声声应和？
2: 你载过昭君出塞的胡笳，在峡口撞出千重的漩涡。
1: 你喊过纤夫的号子，将肩胛紧紧地勒成永恒的时刻。
2: 三国的烽烟曾映红你翻滚的浪头，周瑜的战船曾枕着你的涛声停泊。
1: 滕王阁的落霞在你的眼里孤鹜齐飞，
2: 岳阳楼的忧思在你的心底藏着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
1: 你是苏轼笔下的大江东去，
2: 你是杜甫茅屋被秋风所破，
1: 你是老少公摇碎的千年星河，
2: 你是春汛呼啸而来唤醒的万千沟壑。
1: 你用臂膀拦住沃野田畴，你用怀抱暖热雪域荒漠，
2: 你让江汉平原稻穗金黄，你让长江三角洲的棉桃笑成雪白的云朵。
1: 你是都江堰的智慧酿就千年的福祉，
2: 你是葛洲坝的闸门托举万吨的船舶，
1: 三峡的大坝借你点亮万家灯火，黄浦江的霓虹因你映出时代的巍峨，
2: 粤港澳的浪潮随你掀起万丈狂响，无数的支流因你而自信地引吭高歌。
1: 长江，你教会我百折不回、勇立潮头的轩昂。
2: 长江，你教会我巨川汇流、容纳万象的气魄。
1: 跟随你就能越过重重险滩，
2: 跟随你就能荡尽世间浑浊，
1: 跟随你我们千帆竞渡，跟随你我们一路欢歌。
2: 长江，你从远古走来，风正劲，帆正扬，一泻万里，从容不迫。
1: 长江，你走向新的时代，浪花为墨，江天为策，书写千秋日月，书写文明薪火。
2: 长江啊，你恰似我浩荡的祖国，每一次潮起都是通向光明的承诺。
1: 长江啊，你恰似我浩荡的祖国，每一次奔流都能踏平艰难与坎坷。
2: 长江，你用万里波涛告诉我，要扎根，要执着，要崛起，要开拓，
1: 要披荆斩棘，
2: 要初心不辍。
1: 长江，你用万里波涛告诉我，要生长，要蓬勃，要向上，要炽热，
2: 要一往无前，
1: 要波澜壮阔。
0: 谢谢两位听友的精彩合奏，声声雄浑壮阔，尽显江河气魄，让人听得心潮澎湃。山河藏古韵，国粹润人心，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韵味悠长。京剧更是根植国人心中的经典国粹，一颦一笑，一腔一调，皆是东方美学。下面请欣赏听友歌声嘹亮带来的经典京剧《霸王别姬》选段，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婉转悠扬的戏曲唱腔，韵味十足，古韵悠长，完美演绎经典国粹的典雅与风骨，带我们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秋天是四季中最富诗意的季节，层林尽染，天高云淡，每一处风景都值得细细描摹。下面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书生，他将带来唯美朗诵《如何画秋》。清新治愈的文字，温柔舒缓的声线，以细腻笔触描摹秋日风光，解锁秋天独有的浪漫与诗意。
2: 想画一幅秋，难以描摹蕴含的深刻，该画你的绚丽斑斓，田野里累累硕果，还是落叶纷飞，枯草爬满了山坡，

风花雪月，还是大江东去，波澜壮阔。想画一幅秋，难以诉说行者的落寞。该画秋水长天，大雁又一次把远方探索，还是秋雨绵绵，淋湿了梦想的炽热。人生是无法回头的奔赴，还是断线的风筝坠落荒芜。约好同行的人，以各自丈量天涯，一壶思念把爱情涟漪成传说。风吹乱银发，模糊了流年坎坷，雨落进心里，孤独已泛滥成河。草绿了又黄，花开了又落，目送南飞雁，心绪半秋波。人生不过如此，举着梦想一路执着，尝尽酸甜苦辣，秋光里泪眼婆娑。或许不应该在这秋意阑珊中伤怀，只是太过认真，一往情深，怎能重逢去年的花朵？明知路的尽头是冬，纵有万般不舍，又如何把寒夜捂热？秋雨淋湿行，落叶诉离殇。举杯邀明月，杯杯皆苦涩。醉看风起云涌，笑拥人间烟火。匆匆人生，半梦半醒，红尘客。我该如何画秋？画你的缤纷绚丽，还是画你的无可奈何？我该如何画秋？画你繁华落幕的悲壮，还是画你辉煌明媚的山河？我该如何画秋？画你千百年的惆怅，还是画你沧桑后的沉默？我该如何画秋？画你奔放着自由的信念，还是画你悠然时光从容不迫？秋啊秋，我该如何画你，才能解读你的内涵？我该如何画你，才能读懂你的深刻？你壮丽画卷，炫彩生命绰约多姿。你浓重笔墨，讴歌生命大气磅礴。你是岁月的咏叹，你是生命的壮阔。

听友书生的走心诵读，一字一画皆是秋，一言一韵皆诗意，让我们读懂了秋日独有的浪漫与温柔。遍赏山河风月四季美景，最让人牵挂最让人眷恋的永远是故乡的烟火。

活与故土的温情。节目最后，听友傅春丽将用一曲《故乡的目光》道尽游子对故乡最深切的思念。温柔深情的旋律，真挚细腻的歌声，承载着浓浓的乡愁与眷恋，温柔治愈，直抵人心。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鞭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啊，咱们说到李牧受命于危难之时，大败秦军，让低谷中的赵国扬眉吐气。李牧的存在是秦王嬴政吞并赵国的最大绊脚石。那么秦国又将如何铲除李牧，对付赵国呢？好，接下来啊，咱们跟随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张瑞静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夷安之战，赵军斩杀了100000秦军，大获全胜，给了秦王嬴政一记响亮的耳光。嬴政啊，哪能咽下这口恶气？赵王前四年，也就是公元前232年，嬴政命秦军兵分两路进攻赵国，想把邯郸啊做成夹心饼干。秦军主力从太原进兵井陉，攻下了番武，也就是现在咱们河北省平山县的附近，准备向邯郸以北攻击前进。另外一路人马从邺城和安阳出发，攻击邯郸南部。面对来势汹汹的秦军，李牧站在地图前面是冥思苦想迎战秦军的策略。考虑到南路有漳河以及南长城作为依托，秦军一时半会儿难以拿下，他命令司马尚带领手下的军队前往邯郸以南阻挡秦军，他自己呢率领主力部队迅速北上迎战河东的敌人，等到破敌之后再率军南下跟司马尚会合，一起对抗南边的秦军。李牧的部队骑兵多，灵活性强，主帅一声号令，所有的士兵们随即拔营起寨，一路向北而去，跟秦军在番武附近碰上了。秦军一看李牧的旗号，心里早已怯了三分。等到两军正式接战，赵军是噼里啪啦的一顿猛揍，很快就将秦军打得是晕头转向，丢盔弃甲。李牧一看北边的秦军收拾得差不多了，短期内不可能再对赵国构成威胁，立即带着大部队向南边开进。这个时候驻守邺城的秦军早已经得知了北边溃败的消息，再一看李牧的帅旗高高飘扬，队伍气势如虹，从心理上就先输了几分。两军刚一交手，秦军就溃不成军。就这样，漳河沿岸的阵地全都回归赵军的手中。
6: 虽说这李牧打了胜仗，可是连年对秦作战，赵国早已经是元气大伤，地盘啊不断缩小，国防日益吃紧。这次胜利呀，只能是打跑了秦军，没有消灭优势部队，赵国呢暂时是得到了喘息。秦国连续两次被打败，嬴政的面子呀挂不住。

0: 那他会善罢甘休吗？
1: 嬴政是不得不重新调整战略，他也明白赵国的实力虽然在不断削弱，可秦国想要一口吞下赵国还为时过早，在这种情况下他得逐个击破，先把其他的国家给灭了。这一回他选中的对象又是谁呢？都说柿子要挑软的捏，嬴政啊挑中的软柿子就是韩国。韩国是战国七雄中实力最弱的一个国家，已经被秦国蚕食的只剩下巴掌大的地儿了。这个韩王安一听这个消息更加不安，因为实力弱，他对秦国一直是毕恭毕敬，步步退让，没想到韩是逃不过被吃掉的命运，怎么办呢？既然武的不行，那就来文的吧。派公子韩非出使秦国，劝说秦王调转枪口，韩是对准赵国。韩王这一招啊，其实也不怎么地道，他的如意算盘能打成吗？
2: 尸骨遍野，赵国遭遇何种天灾人祸？风云突变，秦国等到哪般天赐良机？
1: 韩王的小算盘最终还是落空了。樊吴之战失败以后的三年里，秦军再也没有染指过赵国，目光全都落在了韩国的版图上。只要拿下了韩国，秦国和赵国之间就没有了缓冲带，到时候秦赵一开战，战线就会直接推到赵国的边境。这时的秦王嬴政已经把天下的局势看得是越来越清楚，他打定主意要灭掉六国，统一天下。这个时候大梁人魏辽也前来投奔，给嬴政出了个主意，要想更快兼并六国一统天下，光靠武力啊不顶用，还得花钱。只要是花重金买通六国的重臣，从根上把六国的内政给搅乱，那就好办多了。嬴政明白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他投出去了30多万两黄金，专门做策反、行刺、贿赂等秘密活动的经费，果然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很快这个韩国就乖乖投降了。韩国一灭，赵国已经在秦国面前是暴露无遗了。现如今赵国的局势如何呢？宜安之战后，赵国虽然在李牧的领导下打了几场漂亮仗，可老话说得好，杀敌1000，自伤800，赵军也付出了相当惨重的代价。尽管秦军的损失更大，可人家的地盘大，人口多，完全可以慢慢消化。赵国就不一样了，眼瞅着他的地盘是越来越小，人口也是越来越少，再这样打下去根本就撑不住。趁着这三年秦军没有打过来，赵国赶紧是休养生息，努力搞发展。但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个节骨眼上赵国又摊上一件倒霉事儿。公元前229年，也就是赵王前7年，赵国的代地发生了8级以上的大地震，土地开裂出一道深沟，东西宽达130步，自乐许以西北至平阴，一大半的房屋都塌了，老百姓是死的死，伤的伤，尸骨遍野，无家可归。赵王谦也发愁啊，可是他拿不出赈灾的粮食和钱财，又得不到其他国家的援助，只能是干瞪眼。老百姓们一看赵王不顾他们的死活，顿时也是民怨沸腾。嬴政一看，这不是上天赐给的大好机会吗？此时不出兵更待何时？这一次秦国做了更加充分的战前准备，兵力也大大超过以往。他们兵分三路，西路由主帅王翦率20万主力从上党出发，要跟驻扎在井陉关的李牧主力进行一场生死决战。南路由杨端和率军10万从河内出发，攻击赵国的南长城，直接威胁邯郸南部。北路由大将李信率军10万从太原出发，攻击代地，牵制赵国的边防骑兵，使他们没办法分身，南下救援李牧。赵王谦一看秦军气势汹汹地杀过来，任命李牧为主将。

0: 这个郭开啊，是个擅长溜须拍马、懂得钻营的小人。当年廉颇在一次宴会上当众斥责过他，从此就对廉颇怀恨在心。后来在赵道襄王那儿嚼舌根，把廉颇给挤兑走了。等到秦军攻打赵国时，赵道襄王想要重新启用廉颇，又是他重金贿赂使者，说廉颇啊光能吃饭，老不中用了，导致廉颇不能重返沙场。现如今这个郭开又开始祸害李牧了。其实李牧跟赵王谦也有过节，想当初赵道襄王宠爱赵谦，想要废掉太子，立赵谦为继承人。太子赵家忠厚实诚，很有才干，是个当领导的材料。这个赵谦呢品行不端，再加上赵谦的母亲原本是个娼妓，如果他成了继承人，那么他的母亲自然要成为王太后，一个娼妓怎么能成为王太后呢？于是朝廷里的大臣形成两派，一般元老重臣坚决支持太子赵家，反对赵谦。大将李牧、司马尚等人虽然驻守边疆，也声援朝中老臣，坚决不同意赵谦当太子。有反对的，就有赞成的。郭开啊，就是赵谦的支持者。郭开虽然是奸臣，却生的吗？伟岸挺拔，高大魁梧，充满了男性的阳刚之美。这个相貌与他阴险奸诈的作风简直是大相径庭。郭开就对赵道襄王说，立储君是大王自己家的事儿，哪儿轮得上那些大臣甚至边关守将来指手画脚。俗话说得好，知子莫若父，大王的儿子哪个好，大王自己会不知道？公子谦聪明能干，有王者之风。就这样，赵道襄王听了郭开的话，不顾朝廷上下反对，废掉了太子赵家，将国家大事交给了不成器的赵谦。赵谦继承王位以后，郭开就成了他手底下的大红人。
1: 当初李牧没有站到郭开的队伍当中，不仅是得罪了奸臣郭开，更要命的呀，是得罪了赵王谦，早已经结下了梁子了。现在秦军杀过来，赵王谦只能靠李牧来领兵打仗。可是稍微有个风吹草动的闪失，那李牧的帅位还能保得住吗？
0: 王翦派人带着金银珠宝来找郭开，金光闪闪，晃得郭开是睁不开眼。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啊，郭开明白这个理儿，正好他瞅着李牧也不顺眼，就不断在赵王谦跟前败坏李牧的名声，说李牧啊要造反。另外一个佞臣韩苍也跟着起哄架秧子，说李牧的副将司马尚也不地道，他跟李牧啊正在密谋，随时可能投降秦军。密谋投降那可都是杀头的大罪啊，要想让赵王谦相信这事儿，口说无凭，得有证据啊。他们又制造了哪些证据来败坏诬陷李牧呢？王翦先是给李牧写信，假意表示要和谈，这可是大事儿。李牧当然要回复，如果不理不睬，往小里说赵国是失礼于秦国，往大里说可能会耽误国家大事。就这样，李牧回了一封，王翦呢再写一封，这样你来我往，两人是通了十几次信。这事儿就成了郭开和韩苍手中的把柄，他们俩这样对赵王谦说，现在全国的军队基本都掌握在李牧手中，他跟秦国正在谈判准备投降，秦王答应封他为代王，这个说法实在是太突然。赵谦刚开始不相信，两人还接着在那说，李牧多么厉害的人物，过去把匈奴人都收拾得服服帖帖，再也不敢出来生事儿。上回樊无期、王翦来犯，也被他全歼，全都消灭了。可这回呢，王翦的人马并不多，李牧却是迟迟不动手，这里头肯定有猫腻。我听说他跟王翦早就勾结上了，经常通信。赵王谦赶紧派人到前线了解情况，一问才知，李牧跟王翦果然通了好多次书信。赵王谦的后脊梁开始嗖嗖的冒冷汗，这还了得？他立刻下令免除李牧的职位，派赵聪和严据接收李牧的工作。那么手握重兵的李牧又会遭遇 怎样的结局呢？

0: 晴天霹雳，李牧忠心耿耿，为何惨遭杀害？鬼迷心窍，赵谦鼠目寸光，为何自毁长城？
1: 李牧是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耿耿忠心，再加上几十年的不败战功，竟然抵不上郭开的几句谗言。这位将军心中是愤慨不已，可是大敌在前，他心中想的是赵国的生死存亡和老百姓的安危。为了江山社稷，李牧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公然对抗赵王谦的命令，拒绝交出兵权。这个决定使得赵王谦更相信李牧要造反，再加上当初废立太子的时候，李牧根本就不支持他，于是新仇旧恨是一起算。赵王谦脑子一发懵，亲口下达了一道命令，那就是杀掉李牧。就这样，李牧被赵王谦派去的人残忍地杀害，副将司马尚也被就地免职。李牧死后，赵国的黎民百姓是都哭了，秦国的上上下下都笑了，王翦和杨端和也得意地蹦了起来，他们立马挥师攻赵。在没有李牧的赵国，他们杀了赵聪，打败严巨，如入无人之境，仅仅用了3个月就扫平了赵国，攻克了邯郸，活捉了赵王谦，赵国是彻底灭亡了。这个时候赵王谦才良心发现，不由得是痛哭流涕，要是李将军还在的话，我赵国又怎么会这么快灭亡啊？可惜啊，这世上没有后悔药，赵王谦听信谗言诛杀李牧，自毁长城，抽空了赵国的脊梁，最终才导致亡国。李牧称得上是战国末年东方六国中唯一能与秦军抗衡的最杰出将领，在一系列的作战中，他屡次重创敌军，从未失败过，显示了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李牧无辜的被害，使赵国自毁长城，也使后来人扼腕叹息。这也正是金梁一柱可擎天，列国匈奴皆胆寒，可恨奸臣不明主，长城自毁太行山。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to Berlin.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高中粳米啊，我在高中粳米，你看，广听医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6: 古时候有这么一种说法，叫人过三十不学艺。为什么这么说呢？古人认为，人一旦过了三十，无论体力还是精力都大大的下降，而且这时候人们大多数已经成家立业，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学习了。这句人过三十不学艺，是为了激发年轻人珍惜时间，发奋向上的。而元代名医朱丹溪在40多岁的时候才决定放下杂念，千里拜师学艺。推动他学习的动力到底是什么？这位性格豪迈的名医又有怎样的故事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大器晚成的名医朱丹溪的故事。
7: 咱们先来了解一下朱丹溪这个人。朱丹溪是元代著名的医学家，本名叫朱振亨。朱丹溪呢，是人们对他的尊称。那么这个尊称是怎么来的呢？因为啊，老朱的家乡有一条美丽的小溪，小溪的名字就叫做丹溪。朱丹溪由于医术高明，治病呢往往一帖药就见效，所以人们又称他为朱一帖或者是朱半仙。

0: 舒丹西倡导滋阴学说，创立了丹西学派，对祖国医学有着卓著的贡献。后来的人又将他和刘完素、张从政、李东垣一起誉为金元四大医家。和前面这三大名医比起来朱丹溪可以说是大器晚成。事实上呢，他一开始并不是专攻医术的，可以说三十岁以前他都没有给人把过脉。朱丹溪年少的时候也和大家一样，为了参加科举考试苦心钻研儒家经典，小小年纪读书就能过目成勇，日记千言，诗词歌赋是一挥即成啊。少年时代父亲的去世又使得他过早地承担起了家庭的重任，而这种重任并没有促使他向医学的方向发展，而是使他走向了另一个偏激的方向，什么呢？那就是行侠仗义。古书上记载，朱丹溪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变得上侠气，就是说啊，如果有人欺负自己的家人，他就一定会跳出来。当然了，年纪还小的他倒不会和人硬拼，但是人家有学问，有文笔，会告状，不闹得天翻地覆那是誓不罢休啊。结果朱丹溪经常闹得周围的大户人家纷纷奔走相告，千万别惹这小祖宗，他这么个闹法搁谁谁也受不了。朱丹溪不光是为家族撑腰，这乡里乡亲的谁要是有个什么事儿，只要是他认为不合理的，甭管是什么人，甭管是什么事儿，他都要一管到底。史书上记载，丹溪从不肯出人下言。什么叫不肯出人下言啊？那就是从来不认输。就是因为这种性格，朱丹溪20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一名乡村干部了。大家说了，20多岁，那不还是个毛头小伙子吗？对呀，但那个时候人家已经是义乌双林乡蜀山里的李正了。那什么叫李正呢？据这个资料记载啊，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专政，在县级以下设立了乡和里，这个里的长官呢就叫李正，相当于现在咱们的这个村长。据说当了李正的朱丹溪刚正不阿，敢于抗拒官府的苛捐杂税，所以他深得民心，连官府都怕他三分。就是在这种崇尚侠气的岁月里，朱丹溪度过了他的少年和几乎大半个青年时代。那么他又是怎样从一个行侠仗义的热血青年成长为一个医学大家的呢？话说在朱丹溪30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儿。如果不是这件事儿，朱丹溪一生可能都与中医无缘了，他可能还会沿着目前的生活轨迹继续走下去，继续着他的行侠仗义的生活。但是这件事的发生彻底的扰乱了他的生活。什么事儿呢？原来是朱丹溪的母亲病了。朱丹溪的父亲去世以后母亲便带着三个兄弟，母子四人相依为命。那个时候家里边几个孩子还小，朱丹溪的母亲是又当爹又当妈，日夜操劳，久而久之患上了一种叫做脾疼的病。这种病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胃病。这病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是个慢性病，不爱好；第二呢，这种病发作起来会比较痛苦。母亲这一病照例是要请医生的，而且朱丹溪请的还不是一个医生，而是好多个医生。这些医生是鱼贯而入，出来的时候个个是得意洋洋，假说是这个病，你说呢是那个病，开方吃药，结果收效甚微。朱丹溪在一旁惊恐地看着这一切，仿佛是在经历着一场家族的噩梦。有一天夜里，朱丹溪久久无法入睡，一个念头从心中升起。第二天他来到了以前曾经就读过的私塾，找到了私塾先生，向私塾先生要来了《黄帝内经》。从那天开始，朱丹溪就开始连续3年苦读《黄帝内经》。到了第3年的时候，朱丹溪觉得自己有了些心得了，就给母亲开出了药方。又过了2年，那么多医生都没能治愈的疾病，竟然被朱丹溪给治好了。您瞧瞧，什么是孝啊！朱丹溪给大家 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时间一晃，朱丹溪已经35岁了。他读《黄帝内经》只是为了给母亲治病，并没有打算当医生。那么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从医的？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大器晚成的名医朱丹溪的故事。
0: 话说那个时候啊，在离朱丹溪家乡不远的东阳八华山来了一位高人，叫做许文义。他是宋代大理学家朱熹的第四代弟子，这位在当时名气啊可是大得很呐。来到了八华山是专门来讲授程朱理学的。朱丹溪在接触到程朱理学以后深受震动，身家研习之后啊日有所悟。在跟随许文义学习的4年时间里，朱丹溪由一个性情不稳定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坚毅的有着深厚国学功底的中年人。古语说得好啊，君子厚积而薄发。朱丹溪怀揣着自己的理想，经过了4年的苦读，正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可就在这个关键时候，家里又发生了一件带给他巨大打击的事情。怎么了呢？原来他的妻子戚氏得了一种叫做积痰的病，虽然请了大夫诊治，但是因为错误的治疗竟然去世了。必须承认，老天爷给朱丹溪的打击是残酷的。一个家族最亲近的人几乎全部是在庸医的错误治疗下离他而去的，之前是他的父亲，他的大伯，他的小弟，最后是他的妻子。就在这个时候，同样是被庸医误诊而病入膏肓的恩师许文义把朱丹溪拉到自己的病床前，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病了这么多年，很痛苦啊，你聪明过人，如果学医，将来一定会是个好医生。然后许文义老师充满期待地看着朱丹溪，心中又萌发出了无限的感慨，那眼神仿佛是在说：朱丹溪啊，你肯放弃科举从此学医吗？你肯放弃功名走上治病救人这条荆棘之路吗？你知道学医有多么艰苦吗？你知道面对那么多生病的穷困的人们，你的收入会有多么的微薄吗？朱丹溪紧紧地握着老师的手说：老师，我已经决定一心学医，救世活人，永不放弃。然后他就走了，从此开始了学医的生涯。最后在朱丹溪42岁的那一年，终于治好了困扰了许文义老师多年的顽疾。在朱丹溪的医学知识累积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他开始意识到必须找到更广阔的学习领域。在他45岁的时候，听人说杭州有位叫罗之替的医生，医术高明，学问精湛。于是呢，朱丹溪日夜兼程，千里求师，历尽艰难，终于成为罗之替的弟子。朱丹溪跟罗之替学习了1年半，这段时间里啊，他把自己以前所学的理学知识充分的与医学内容结合，于是一种新的中医思想在他头脑里开始酝酿了。朱丹溪集中所有的精力体味老师的医学思想，虽然人在风景如画的杭州，可他连西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更别说什么苏堤春晓、断桥残雪了。这种学习的劲头真叫一个酣畅淋漓呀。在得到了罗之替的真传之后，朱丹溪又加以发挥，创立了自己的学说。他的医学成就主要是香火论和阳有余阴不足论，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滋阴降火的治疗原则，还写出了格致余论、菊方发挥、本草演绎补遗和金匮勾选等著作。而他的弟子整理编纂的丹溪心法则体现了他的医疗经验，对后世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回到家中的朱丹溪从此开始了作为一个医生的生活。那么朱丹溪是个怎样的医生呢？在他的医生生涯中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话说有一次朱丹溪出诊回来，一路上和同去的侄儿谈天说地，路过一个池塘，看见有一个姑娘正在河边洗衣服。朱丹溪无意中看了一眼回过头的姑娘，不觉大吃一惊，他自言自语地说：救命难呐，救命难呐。侄儿问：大伯，你要救谁啊？朱丹溪说：如果你有胆量，就悄悄地走到河边去，别让这个姑娘知道，你就从后面把她抱起来，要快点，抱得越紧越好，把她抱到路边就放开，过会儿啊你就知道了。侄儿听了很不解呀，心想这大伯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但是侄儿又知道大伯的为人，知道大伯让他这么做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于是便悄悄地来到了河边，一把就把这个姑娘给抱了起来。姑娘不禁惊叫起来，拼命喊救命。村子里的人们啊，一听这叫声都匆匆忙忙地赶过来，有的怒目圆睁，有的是准备动手。朱丹溪却伸手拦住说：慢，不关他的事，是我叫他抱的。这村里人听了都面面相觑啊，都觉得很诧异。这时候朱丹溪又回问：谁是姑娘的父母啊？一位老伯上前说：朱先生，我就是。朱丹溪说：老兄弟啊，刚才我无意中看到了这位姑娘，发现她有病积在体内，如果不赶紧发出来就会有生命危险，所以才叫侄儿这么做的。不信您问问您女儿最近身体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啊？姑娘听了点点头，是有点不舒服。朱丹溪说：这就是麻疹呢，已经在身体里积蓄了三天了，如果再不发出来就不好治了。我叫我侄儿惊吓他一下，他一害怕一生气，今晚啊这麻疹准就能发出来。姑娘的父亲听了半信半疑，恳求朱丹溪去他家留宿，一来呢是答谢他，二来呢还要看看今晚女儿是不是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出麻疹。朱丹溪和侄儿立刻就答应了。这天后半夜，姑娘果然发起高烧来，一检查麻疹已经全部发出来了。朱丹溪又开了一张调理药方，姑娘的父母十分感激，连连道歉，最后啊还把女儿许配给了朱丹溪的侄儿。嗨，反正抱都抱了，不如啊跟恩人结个良缘。这就是朱丹溪拦腰救民女的故事。在民间呢，关于朱丹溪的故事那是数不胜数的，朱丹溪走到哪儿就看到哪儿。下面啊再跟您讲一个朱丹溪踢人的故事，大家听了就该问了，这朱丹溪不是人人敬仰的神医吗？怎么还踢人呢？嗨，您啊往下继续听就知道了。说这有一天呢，朱丹溪出诊去了，在城外看见了一群流氓在欺负一个农民。只见一个流氓夺过旁人的扁担，趁对方不注意，狠狠地朝农民后腰背脊处打去。这农民一声惨叫，顿时这脸色蜡黄啊，跌倒在地。朱丹溪立即冲上前去，接过打手的扁担，抬起脚就朝着农民受伤的腰脊处又踢了一下，一边轻描淡写地说：哎，算了算了算了。围观的人们看了大为惊讶，这流氓们看自己占了上风啊，一向爱打抱不平的朱丹溪也没替农民说话，哎，也很高兴啊，就说：看在朱先生的份上，这回饶了你。说完了扬长而去。跌倒在地的农民一边站起来一边就跟朱丹溪骂上了。朱丹溪见农民自己能从地上站起来，就笑道：哈哈，不要急，我问你，刚才挨了一扁担马上就摔倒了，当时你耳朵里是不是发出了嗡嗡的声音啊？下肢感觉是不是有一阵麻木呢？农民说：哎，是这样啊。朱丹溪又说了：我刚才踢你，那是因为你的腰部当时已经受损移位了，如果不及时复位就会终生瘫痪。踢了你之后啊，你又有什么感觉啊？农民一想：哎呀，对呀，踢一脚不是反能站起来了吗？原来这一脚是替他治伤啊。当下这农民是连连赔罪。后来朱丹溪又替农民检查了一遍伤势，并用药替他敷好， 看农民流了不少的血，朱丹溪呢就把随身携带的阿胶送给了他，要他用蜂蜜熬煮服用。没过几天，农民的伤势果然就痊愈了。朱丹溪不仅在民间有很多传奇的行医经历，而且在用药方面也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比如他还研制过有助于女性朋友美容的药物，那又是什么呢？话说公元1321年，朱丹溪出游路过桃花坞，他见当地的女子啊，个个面若桃花，白里透红。经过一番调查之后，才发现当地的女子都爱喝一种汤，就是自制的桃红汤。于是啊，他就开始研究这桃红汤的成分，发现里边有桃仁还有红花。桃仁呢能健身心美容颜，红花呢能去暗黄美白肌肤。然后朱丹溪以此研制出了一种汤，名为四物汤。它的成分呀，主要是当归、川芎、熟地黄、白芍四味药材，具有补血、活血、行血三重功效，因此被誉为妇科圣药。在用药方面，朱丹溪呀还发现了龟板大有补阴之功。这龟板其实呢就是龟科动物的腹甲和背甲，由于丹溪的发现，龟板一样才以著名的滋阴药为后人广泛使用，并被后世医家誉为大补真水，为滋阴第一神品。在此基础上，丹溪确立了滋阴降火的治疗原则，提倡滋阴学说。朱丹溪也因此被后世尊为滋阴派的代表。滋阴降火治疗原则的确立对后世影响也是很大的，温热学派的养阴清热治疗原则的确立便是出自于此。朱丹溪不仅在学术方面认真严谨，成就卓著，在治病救人方面也为我们诠释了什么是医道。为了治病救人，他嘴里含有姜片取暖，在冰冷的晨雾中独自前行，听说有人患病，他主动风尘仆仆前去探视病人。为抢救病人，他在漫天大雪中跌倒又爬起。从一个行侠的少年，到刻苦学习理学的青年，再到成为一个优秀的医生，朱丹溪完全凭借自己坚强的毅力和心中的信念，完成了人生的重大转变。他将自己遭受的失去亲人的痛苦转化为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成为了影响后世千古的一代名医。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都10年了，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6: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6: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3: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9: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1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1: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3: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民国的舞台上曾经活跃着一大批美丽聪慧的女子，她们中有的是一代才女，有的是一代名媛，有的是一世传奇。她们就像是一道风景，折射着那个时代的风华。我们一起读书品人。毛泽东曾赞赏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瞿秋白预言飞蛾扑火，非死不止。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她的一生波澜壮阔，23岁在文坛成名，之后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去延安，深入抗日前线，小说获斯大林文学奖，成为新中国文艺界的领导人物。接着是长达25年的磨难，流放、入狱，直至平反复职，无论哪一条都是不平凡的人生。他的传奇还表现在年轻时追求个性解放，对爱义无反顾。那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作家丁玲，拥有火一般激情的永远追求爱的女人。对丁玲来说，无论是她的文学成就，无论是被毛泽东赞扬，还是她的感情生活，都有太多太多传奇的色彩。丁玲原名蒋伟，1904年出生于湖南一个没落的封建家族。4岁的时候，丁玲的父亲去世，母亲从封建家庭的牢笼里跳了出来，带着孩子们投奔娘家。丁玲和舅舅的儿子玩得很好，外婆一看这俩小孩感情好，不如长大了让他们结婚，亲上加亲。

0: 但长大后的丁玲在学校受了五四新思潮的影响，追求自由和解放，她的反叛意识愈发的浓烈。十八岁时，在母亲的支持下，在好友王建红，也就是后来瞿秋白的妻子鼓励下，丁玲解除了和表哥的婚约，和王建红一起去了上海，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上海是少女丁玲向往的大都市，她和王建红进入了陈独秀、李达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瞿秋白。瞿秋白的文学素养让丁玲深深的着迷，瞿秋白建议他们应该去上海大学文学系听课。在大学的旁听过程中，丁玲渐渐地有了自己的文学思想，开始尝试创作。瞿秋白说，我希望你和建红都走文学的路，按你喜欢的去学去干，飞吧，飞得越高越好，越远越好，你是一只需要振翅高飞的鸟。随后两名女生进入了上海大学文学系学习，课余时间丁玲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外国文学作品，抓紧时间写作。不幸的是，王建红不久因病而逝，丁玲带着失望、苦闷和忧伤离开上海，去北京准备报考美术学校。在北京读书的时候，丁玲结识了青年编辑胡也频，胡也频为丁玲的出众才气所倾倒。当时丁玲的亲弟弟不幸早逝，回想起这些年来的飘飘荡荡的生活，失去的朋友，远在湖南老家的母亲，丁玲常常痛哭。胡也频知道后，想尽办法安慰失落的丁玲，还曾经用纸盒装满一大把的玫瑰花托人送给她，并写了一个卡片说，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但当时正处在极度苦闷状态中的丁玲没有接受比他小一岁的胡也频的爱情。丁玲日子过得很窘迫，1925年他回到了母亲身边。一天有人敲门，打开门，胡也频出现在他的面前。原来他是向朋友借钱买了车票追到了湖南。
1: 我母亲当时并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啊，就见过一面，好像就是一个朋友而已，那么就也算不上朋友，就是朋友带来的一个熟人，一个人嘛，初步结识。我母亲那个时候呢，正好和外婆在家里，就听到有人叩门，出去一看，原来是刚刚见过一两面的。我也没这个时候身无分文，所以那个黄包车的这个车钱还是我外婆替他付的。
2: 我们在延安的时候，有的时候谈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他都还是讲到胡也频的缺点，他也谈但是胡也频的忠厚、憨厚，这种对爱情的专心呢，那都还是很真心的。
0: 丁玲被深深地感动了，她和胡也频回到北京，在香山旁的一个村庄租了房子，生活在一起。胡也频的作品通过沈从文的介绍，在《现代评论》和《晨报》副刊上发表，成为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无奈稿费收入是太微薄了，又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两个人生活贫寒而艰难，但小日子过得还算是温馨。1926年，在看了一部电影《空谷蓝》后，丁玲心中萌发出做电影明星的想法，试演通过了，可她却感到电影公司商业味道太浓，趣味也有些低级，而且要签3年合同，于是丁玲放弃了电影梦。但她把自己报考电影演员的这段经历写成了第一篇小说《孟轲》，署了笔名丁玲，然后寄给了著名的杂志《小说月报》。小说一发表，立刻引起了文坛的热烈反应，一炮打响，丁玲成为了新锐女作家。第二年，她的中篇小说《沙菲女》

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而她自己就是笔下众多女性的一个综合写照。瞿秋白第一次见丁玲就给了她八个字的评价：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我想这大概是对丁玲最恰当的描述了吧。跟许多对待爱情同样义无反顾的女子不同，丁玲最特别的就是她一直在自己的情感世界里处于主导地位，她有着很清醒的自我认识和主体意识，从来不把自己放在一个弱势的位置上，更不会像张爱玲爱胡兰成那样把自己低到尘埃里去，也不会像萧红一样因屡受情伤发出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单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这样伤感而无用的情绪。

0: 在当时，中国流行去日本留学，丁玲也想补习日文，朋友介绍了冯雪峰来教他。原本丁玲见到冯雪峰非常的失望，他认为一个北大学日语的年轻人应该是英俊潇洒的，而冯雪峰看上去像一个乡下人。丁玲后来回忆说，我认识雪峰是在1927年冬天，我们相遇并没有学习日语，而是畅谈国事、文学和那时我们都容易感受到的一些寂寞情怀。冯雪峰是第一个对丁玲的作品提出批评的人，他认为沙菲女士的日记这样的小说太消沉了，他不希望丁玲沿着那条路走下去，他希望她能描写革命，投身斗争。丁玲对冯雪峰的话深信不疑，他曾在信中说，我仍然是而且永远是将雪峰当一个在精神上最有援助的人，永远愿意将自己的思想和一切感情都裸露在雪峰的面前。从那以后，丁玲的作品从描写女性的苦闷和痛苦的狭隘天地里跳脱出来，开始正面描写社会革命斗争，表现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丁玲后来能一步步走向革命，冯雪峰功不可没，而他对丁玲的引领也使得丁玲更加敬佩和依赖，从而爱上了他，而且爱情的火焰越烧越旺。丁玲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自己对冯雪峰的爱。胡也频，冯雪峰，爱着两个男人的丁玲无法选择。讲究精神恋爱的他提出，三个人可以长期做朋友生活下去。没想到胡也频和冯雪峰竟然都同意了。他们三个在西湖边找了个房子，共同相处了一段日子。然而这样的生活始终是不可能长久的，最终冯雪峰离开。三人之间风波平息，是丁玲理智战胜情感的结果，也由于冯雪峰的退避与胡也频对丁玲的体谅。十几年之后，丁玲说，虽然我们不能共同生活，我们的心是分不开的。又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我所爱的，无论他会离开多么远，这个事实可永远不会变，所以我们的爱只得是柏拉图式的了。丁玲和胡也频回到上海，和沈从文一起创办红黑出版社，编辑出版文艺期刊。
1: 因为受第一任丈夫左联五烈士之一的胡也频的影响，她加入了当时的左翼作家联盟，发表了多部揭露旧中国黑暗现实的小说作品，成为左翼文化先锋。在胡也频牺牲后，她继承了亡夫的事业，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成为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左翼作家，并于1932年3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0: 1931年，胡也频被捕入狱，后被残酷的杀害。与他一同牺牲的还有殷夫、柔石、李伟森、冯铿四位左翼作家，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左联五烈士。
2: 1931年1月17日的这一夜是如此的漫长，风声、雨声、婴儿轻柔的呼吸声，一切都显得那样无助。丁玲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中写道，房子里仍没有也平的影子，孩子乖乖地睡着，他什么也不知道啊。
3: 你第二天一早呢，他就去找当时左联的冯雪峰、冯乃超，他们说有人这个带着柔石啊，到那一个什么书店去问指认，说问书店人这个人是不是柔石。 他们的估计是很可能被捕。回到家以后呢，就是沈从文来了，就带来一张用铅笔写的发黄的一个纸张，写的简短的几句话。那从这个纸条上来看，就证实他已经的确是被捕。
2: 丁玲后来在书中写道，胡也平宁肯坐牢死，也不会在有条件底下得到自由，我也不愿意他这样。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是与胡也平一同被捕的左联作家英夫翻译的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自由与爱情》，这是把自由看得比什么都高的左联文学青年的内心独白。
0: 面对敌人的淫威，丁玲冒着危险出版胡也平的遗著，参加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工作。丁玲和冯雪峰又有了更多的交往，炽热的感情重新燃烧起来。但当时冯雪峰已经与别人结婚生女，十分理智地远离丁玲的爱情之火。丁玲给冯雪峰写了两封信，叫《不算情书》，倾诉衷肠。我这两天都心离不开你，都想着你。我真的只追过一个男人，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使我起一些狂炽的欲念。这男人是你。但他一直没有将信寄出，而是在共同的革命生涯中互相激励，把爱情化为事业的动力。很多年后，丁玲曾坦率地说，这是一次伟大的罗曼史，在我的整个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爱过男人。我停止了写作，满脑子只有一个思想，要听到这个男子说一声我爱你。香港学者司马长风曾在《中国新文学史》一书中这样评价，这可能是中国女性最赤裸的自白了，但没有一点肉麻和卑污的感觉，被她那纯洁的虔诚的情思所牵引，读着她遍历那悲欢交织、凄艳卓绝的精神历程。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

0: 民国的舞台上曾经活跃着一大批美丽聪慧的女子，她们中有的是一代才女，有的是一代名媛，有的是一世传奇。她们就像是一道风景，折射着那个时代的风华。我们一起读书品人。有个性，有才情，有追求自由的勇气，有不需要解释的彪悍情史与作品，丁玲演绎不同凡响的人生传奇。失去了胡也频，又错失了冯雪峰，但生活在继续。丁玲在接受采访时认识了当年德国记者史莫特莱的翻译兼私人秘书冯达。冯达陪伴着丁玲度过了那段难熬的日子，他常常去看望陪伴丁玲，关怀照顾，无微不至。丁玲后来这样回忆说，这是一个陌生人，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吓唬我，不惊动我，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就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丁玲和冯达在一起度过了三年的平静生活。然而这种平静背后却缺少情侣应有的激情。丁玲曾向沈从文说两人的相处模式，白天个人有个人的事务，到见面时还互相十分客气，比老朋友们在一处时还客气。1933年，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抓捕囚禁，他晚年的回忆录《魍魉世界》记述的就是那一段经历。
1: 1933年5月，丁玲的第二任丈夫，身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的冯达，在上海被捕，供出了家庭住址。国民党当局意识到，这是一个争取丁玲的好机会，这也就是导致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的原因。但一切软硬兼施的手段都没能改变丁玲内心坚定的意志。
2: 人只要有一种信念，有所追求，什么艰苦都能忍受，什么环境也都能适应。
1: 由于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的声援，国民党当局迫于压力，不敢对丁玲采取过激行动，很快把他转移到南京，秘密幽禁起来。
0: 直到1936年，党的营救使丁玲重获自由，因为有人怀疑是冯达告密，出狱后丁玲永远地离开了冯达。劫后余生的丁玲曾经说，我正是这样的，如秋白所说，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我还要以我的余生振翅翱翔，继续在火中追求真理，为讴歌真理之火而死。丁玲想要一种新的生活，她说，只有党中央才能慰藉我这颗受过严重摧残的心。
3: 1936年11月，蜚声文坛的女作家丁玲来到陕北。苏区来了名作家，对钻了近10年山沟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来说，无疑是件盛事。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都参加了在保安窑洞里召开的欢迎会。
4: 她这是一个文化人，又是一个女的，

0: 又是左联的，又是共产党员，这当时对我们党来讲，这也是一个宝贝。
1: 中共中央以罕见的规格接待了丁玲，用中宣部的名义，在一个大窑洞里开了一个欢迎会，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都来了，专门为丁玲设宴接风洗尘。在热闹的欢迎会上，毛泽东还对他说，我们是真正的老乡啊，老乡见老乡不必泪汪汪了，你比我还小11岁，算个小妹吧。后来丁玲回忆说，这个会应该是我一生中最光荣最受宠的。丁玲一面拿枪作战，一面挥笔写作，巾帼不让须眉。
2: 不久在陇东前线，丁玲收到毛泽东用电报发来的一首诗作《临江仙》：洞中开宴会，招待出劳人，仙笔一支水雨似，三千毛色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将一支仙笔比作三千精兵，不仅寄托着毛泽东对丁玲的殷切期望，也透露出毛泽东在苏区初步稳固后，渴望凝聚一支文化大军的急迫心情。
0: 毛主席就在这方面，现在我们打仗抗日，反蒋抗日，蒋同学这些，我们要有武的，也要有文的。
2: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丁玲、李伯昭等人创办了《红色中华》副刊，并发起成立了中华文艺协会。
3: 奔向革命的丁玲终于放下了心头的包袱，沐浴在延安的阳光之下，他感到心情轻松愉快。他深入群众，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根据地的革命斗争，用文艺形式积极反映我党我军和人民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创作出我在峡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许多思想深刻的作品。
4: 写作最重要的就是要写出人来，就是要钻到人心里面去。你要不写出那个人的心理状态，不写出那个人灵魂里的东西，光有故事，我总觉得这个东西没兴趣。

半年后，在延安，饱经沧桑的丁玲遇到了陪自己走到生命尽头的伴侣，而这段感情也是最受非议的，因为这是一场跨越13岁的姐弟恋。当时延安文艺界纪念高尔基逝世1周年，举办了一场大型文艺晚会，其中一个节目是根据高尔基小说《母亲》改编的话剧。已经是中国文协主任的丁玲到场观看，他注意到了舞台上浓眉大眼的英俊小伙子陈明，在他的身上，丁玲看见了胡也频的影子。陈明有胃病，不能吃小米饭，享受干部待遇的丁玲就省下津贴买鸡蛋，再到合作社买烧饼送给陈明。好不容易弄到一点牛奶，丁玲会在自己的窑洞里煮好，从山上送到山下陈明的住处。面对小自己13岁的陈明，丁玲敢直接追问，我们两个行不行呢？俩人的恋爱立刻引起了周围人的冷嘲热讽，对此丁玲并不在乎，她对陈明说，随他们说去，让他们说上几年，还能说几十年。陈明也表示，为什么男人年纪大，女人年纪小就行，反过来就不行。1942年，38岁的丁玲和25岁的陈明正式结婚，5年的感情终于有了结果。他们没有举行婚礼，也没请客吃饭，只对彼此许下诺言，携手走完一生。几十年风风雨雨中，丁玲完成了许多作品，包括《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渡晚香》《在严寒的日子里》《魍魉世界》和《风雨人间》等等等等。其中反映土改运动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后引起了很大反响，并荣获了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新中国成立后，丁玲曾任文艺报主编、中宣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等职，这些成就都少不了丁玲的丈夫陈明的功劳。丁玲曾在1982年的一个座谈会上风趣地说，人家叫我作家，我还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我们家里还有一个改家。在丁玲晚年作品的手稿中，几乎每一部都有改家陈明的字迹。老朋友们在一起回忆往事，丁玲笑着对书群说，你还记得吗？当年在延安，我和陈明结婚时，你曾说别的都好，就只担心将来能不能偕老。现在你不用担心了，我们不是白头偕老了吗？而且是恩爱到老，幸福到老。丁玲晚年回忆说，与胡也频相爱，她投入了自己的真情，与冯雪峰相爱，留下了无限的遗憾，与冯达相爱好像一场噩梦，与陈明相爱是最成熟最深沉的情感。1986年，82岁的丁玲在北京告别了人世，临终时她向丈夫倾诉了最后的爱意，你在亲亲我，我是爱你的。最后说了一句，我只担心你，你太苦了。丁玲的一生，解除包办婚约，外出求学，参加革命，远赴前线，在感情上敢爱敢恨，在生活中从不放弃自己的事业，一生笔耕不辍，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勇敢自信迎难而上。这样彪悍的丁玲，浑身上下都散发着独立自信的美，就像在他的自传体小说《沙菲女士的日记》中所写的，你本身就是一首美丽动人的诗篇。1942年3月8号的时候，丁玲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三八节有感》，她对女性充满同情，也更希望女性独立。她说，世界上从没有无能的人有资格去获取一切的，所以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她也提出4点建议，
不要让自己生病，使自己愉快，用脑子，下吃苦的决心，坚持到底。丁玲真的可以说是一位比较另类的民国女神，她有着传奇的一生。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丁玲的故事，我们推荐您去读一本书《丁玲传》，上下两册，这是迄今为止最详实、最有深度的丁玲传记，作者是李向东、王增如。他们夫妇俩多年来写丁玲、研究丁玲，而且呢，王增如还担任过晚年丁玲的秘书。那这部书是两位作者关于丁玲的第五本书了。他们把迄今为止对于丁玲的全部认识、理解、感情和领悟都写在里面。《丁玲传》以详实的史料做有力的挖掘，努力抓住丁玲精神气质中的三个鲜明的特点：孤独、骄傲、反抗，让我们读到一个真实的丁玲。1948年6月，丁玲完成了反映土改运动的优秀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是她十多年根据地生活的总结。1951年，这部小说为她赢得了斯大林文艺奖的殊荣。丁玲的小说人物鲜活，情节跌宕，心理刻画细腻，深深地吸引着无数的海内外读者。那今天我们就从中选读一个片段，《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天气热得厉害，从八里桥走到洋河边不过12-13里路，白鼻的胸脯上、大腿上便都被汗湿透了。但它是胡太的最好的牲口，在有泥浆的车道上还是有劲儿地走着。挂在西边的太阳从路边的柳树丛里射过来，仍是火烫烫的，见到车子上来的泥浆水打在光腿上也是热乎乎的。车子好容易才从向水沟的路上走到干处，不断吆喝着白鼻的顾老汉这时才松了口气。他坐正了一下自己，伸手到屁股后边掏出烟盒包来。爹，前天那场雨好大，你看这路真难走，就像条泥河。他的女儿抱着小外孙坐在他右边，

0: 厚了一点，穿一件新的白底兰花的洋布衣，头发剪过了，齐齐的一排披在背梁上，前边的发向上梳着，拢得高高的。那似乎有些高兴的眼光正眺望着四周，跟着爸爸回娘家是一年中难逢到的好运气。
1: 嗯，快过河了，洋河水涨了，你坐稳些。
0: 老汉哒哒哒地敲着他的烟袋，路途是这样的难走啊。两个车轮几乎全部埋在水里，白鼻也只露出一个大背脊，好像是浮在水上努力挣扎。大姑娘抱紧了孩子，抓住车栏，水从车后边溅到前边来。老头用鞭子在牲口的两边晃，随着车的摇摆而吼着。车前边的一片水被太阳照着，跳跃着刺目的银波。老头子看不清车路，汗流在他打皱的脸上。车陷下去了，又拉出来了，车颠得很厉害，又平正了。好容易白鼻才爬出水来，缓缓地用四个蹄子在浅水处踏着。车又走到河滩的路上了，一阵风吹来，好凉快啊。路两边和洋河北岸一样，稻穗穗密密地挤着，谷子又肥又高，都齐人肩头了。高粱遮断了一切，叶子就和玉娇的叶子一样宽。泥土又湿又黑，从那些庄稼丛里蒸发出一种气味。走过了这片地，又到了菜园地里了。水渠在菜园外边流着，地里是行列整齐的一齐一齐的深绿浅绿的菜。顾老汉每次走过这一带，就说不出的羡慕，怎么自己没有这么一片好地呢？他对于土地的欲望是无尽止的。车子已经绕过白魏庄，三干河又摆在前面了。车在河里颠簸着，三干河流到这里已经是下游了，再流下去15里到河庄，就和洋河汇合。三干河从山西流入茶南，滋养丰饶了茶南，而这下游地带是更为富庶的。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植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伟，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啊，说到赵王昏庸冤死的李牧，赵国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燕赵之地又将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又是谁在这里唱响了那段经久不衰的壮士悲歌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张瑞静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在这个战国末期，群雄逐鹿，各国的君主、各路的势力都把人才战略当成了大事，想尽办法往自家家门里收拢人才。战场上呢，狼多肉少，为了争权夺势，各路的人马免不了要出点邪招。所以啊，这各大猎头公司啊，除了要寻觅武士政客，也把挖掘刺客当作人才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根据司马迁他老人家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刺客这一行里出了很多的高手，这高手中的高手就是当年刺客排行榜上的前五位，一个是劫持齐桓公的曹刿，还有一个是谋杀吴王的专诸，再就是对赵襄子动手的豫让，还有干掉侠累的聂政，最后一个是刺杀秦王的荆轲。因为这五个人不同凡响的大动作，他们在史记之中也占下了一席之地。
2: 瞅瞅这份人名单啊，这里面名头最响的那就是荆轲，

0: 一提到这一位啊，估计您的脑海当中啊立马会浮现出这个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场景，想起那一段慷慨激昂的歌词。不过要是追问起来，荆轲为什么要刺杀秦王这个问题，他又该作何解释呢？
1: 这事儿啊还得从头说起。当年燕国是战国七雄之中最为低调的一个，赶上什么大事小情他都很少出头露面，在群雄角逐之中他从没闹出什么大动静，在联合纵横之际他一直不是什么积极分子，各国你一拳我一脚欺负赵国的时候他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这么看来，燕国似乎成了战国时代无足轻重的小角色，可是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早年间燕国本是西周安插在北方的诸侯国，到了战国时期，燕国是打击东胡，开疆扩土，修筑了北方的长城，建设起辽河这一带，在边境问题和边疆建设上做出了重要的成绩。可是到了燕王喜当政的时候，这个缺心眼的大王做了好多没溜的事，其中最不靠谱的就是没头没脑的侵略赵国，把自己暴露在头号强敌秦国的鼻子底下了。这个错误的政策一再推进，一直到了赵国日落西山的时候，燕国人才发现一场大祸已经来到眼前了。在燕国和秦国的边境线上，虽然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不过那个秦国毕竟还没有实施什么具体的动作，在这样的紧张空气之中，好像擦个火星就能引出一场燎原大火。这个时候有个人已经是耐不住性子了，他到底是谁呢？
0: 时过境迁，旧日兄弟为何化身仇敌？杀机暗起，燕太子丹如何谋划大计？
1: 刚刚说到的这个急火攻心的人物正是燕国的太子丹。多年以前他曾经跟秦王嬴政一起到赵国去做人质，以表国家结盟的诚意和决心。那个时候这一对难兄难弟可谓是同命相连，处得还算挺不错。后来他们各回各家，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嬴政呢时来运转，混的是风生水起，燕太子丹在事业上一直是没有什么起色，不久以后又被转送到秦国接着做人质。太子丹到了秦国，满心想着当上了秦王的嬴政能念念旧情，不至于太过难为自己。可是这情况根本不是他想的那样，政治巨头秦国压根儿就没有把燕国的太子当成一盘菜，没事就给他个脸色看看。从前那个称兄道弟的哥们嬴政见了燕太子丹就跟陌生人没什么两样，对他的态度好像比别人还要恶劣一成。这样的遭遇让太子丹觉得心里边很受伤，他赌着气提出来要回燕国，可是秦王嬴政就拿这话当作耳旁风，从来都不以为然，还半开玩笑半当真的说了一句，你想回家啊，那就等着乌鸦变白骏马长角吧。燕太子丹虽然在小国里长大，可是他到底也是一位太子，从小就没受过这么大的委屈，他气的是眼冒金星头发热，干脆从秦国溜回了自己的家。太子丹回到燕国之后，一想起跟秦国之间的国仇家恨就恨得牙根痒痒，白天黑夜的琢磨着怎么样才能彻底的报复嬴政。他明白要论实力拼拳头，燕国绝不是秦国的对手，要想达成复仇计划只能是剑走偏锋，对秦王嬴政实行秘密刺杀的斩首行动。这个行动事关重大，太子丹首先找到了自己最信任的老师居武商量。居老师听了他这一番话立刻表示强烈反对，
2: 太子，如今面对强秦，太子竟宁可相信匹夫之勇，亦将国事寄于刺客，老夫深以为忧。老师，今日所议并非当与不当，而是如何抗秦救燕，危急之时空谈大道理千万，抵不上一柄利剑。太子。

0: 为燕国安危存亡事关重大，弃正道不行而误入旁门左道，这
1: 老师不用再说了。
2: 太子丹心里边的熊熊烈火已然是压不住了，他红着眼对居老师说，秦王一天不死，我这心里边就一天不能安生。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居老师也没辙了，只好为太子丹推荐了一个有勇有谋的刺客人选。那么这位究竟是谁呢？
3: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张瑞静主讲，精彩继续。
2: 居武向燕太子丹推荐的人选并不是荆轲，而是一个名叫田光的武士。太子丹急火火地把田光招到大殿之上，当面对他委以重任。可是田光呢，却回了这么一番话：大王有所重托，我的心里也挺激动，可是激动归激动，我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说当年啊，我是一匹千里马，如今已经是风烛残年的一匹老马，再也担不起这么重大的任务了。听了这样一个回答，太子丹难免有些灰心丧气。不过田光后面这段话又让他的信心壮了起来。田光说了，自己虽然帮不上什么忙，不过还有个人选倒是可以推荐。
0: 此人怀有大志，不拘小节，能够一意孤行成此壮举，太子所求并非寻常剑客，应是独一无二之大国士。
1: 先生所见何人？
0: 荆轲。
2: 就这样，荆轲这个名字进入了燕国高层人物的视野，被太子丹纳入了刺杀秦王的计划。
3: 田光奉了燕太子丹的旨意，一溜小跑就找到了荆轲，说是啊，有件大事到眼前了。这荆轲在忽然之间啊，就摊上了这么大的一事儿，那他本人又会作何感想呢？
2: 话说从前，荆轲本是浪迹街头的一介平民，只有一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那就是高渐离。高渐离是个没房没车又没钱的街头艺人，就靠着一把柱来混饭吃。虽然他能奏出高山之音、流水之响，可是从来都没有遇到过有谁赏识过。他在卖艺的这段日子之中遇见了荆轲，两个人啊是一见如故，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哥们儿。后来这两位又跟田光凑到了一起，这三人在一起是谈人生谈理想，谈的是越来越投缘。田光在言谈话语之间发现荆轲正是一块闪闪发光的金子，他是言必信，行必果，骨子里面就是一个大侠，绝对是个能成大事的人物，只可惜从来都没有遇见合适的机会。所以就在天降大任的关键时刻，田光把荆轲推上了历史的舞台。这么多年以来，荆轲满怀着雄心壮志，只愁没有个正经的用武之地，这一回他是终于等到了实现抱负的机会。他握着田光那一双大手是热泪盈眶，怎么也没有想到接下来会发生这么一幕。田光开口又讲了一番话，他说，我这里还有一句话要告诉你，临出门的时候我答应了太子丹，绝不会把这件事情泄露出去，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现在我就要杀人灭口。荆轲是脸色一变，脑子也有点发懵，没闹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只见田光把刀横在自己的脖子上说，放心，我要杀的并不是你，而是我自己。我死之后，除了你和太子丹，这世上再也没有别人知道这个秘密了。话刚说完，就是一片血光冲天，田光倒在了荆轲面前。荆轲目睹了这一番场景，他那强大的内心也是被震得颤了两颤。最好的朋友，最铁的哥们儿，就这样死在眼前，荆轲的心里的火光也燃了起来，照亮了他那暗淡无光的人生。不过田光至此还留下了一个悬念，并没有把刺杀秦王的计划告诉荆轲。荆轲一旦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又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
3: 赤诚相见，燕太子丹如何吐

0: 啊。荆轲和太子丹默默相对，又过了半晌，太子这等到荆轲坐稳了，太子走上前来向他叩了个头，这可把荆轲给惊着了，他赶紧扶着太子请他起来，可是太子怎么说也不起身，在荆轲耳边发表了这样一番大论：田光先生，他不知道我是个没出息的人，所以啊，才把您请到这里，如今我也把心事说上一说，求您给指点一二。如今秦国吃亏难受，占便宜没够，不把别人碗里的全拢到自己跟前，他们心里就过不去。眼下这秦国抓了韩国的大王，占了韩国的地方，又掉头向南边去打楚国，朝北边去欺负赵国，照这样的形势发展下去，赵国一准是扛不住了，等到赵国投降了秦国，燕国就是下一个赵国。我燕国人少底子薄，这些年又受了不少的窝囊气，哪有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去跟秦国掰腕子？再说如今这世道，谁都是欺软怕硬，根本就没有人乐意跟燕国联手对付秦国。我啊，就想着拼上一把，用全天下最勇敢的壮士出使秦国，表面上要给他送一份大礼，到时候就动手截他一刀，逼着他把吃下去的给我吐出来，抢了我们的全都送回来。要是那个老家伙不答应，就一刀结果他的性命。这事儿要是成了，秦国肯定会乱套，到时候各国联手一起出兵，准能把秦国给灭了。这就是我的理想，不过这理想要交给您去实现，不知先生您是意下如何？荆轲把这一堆海量的信息消化下去，半天憋出这样一句话：这事儿实在是重大，我这个人啊，手里边没有金刚钻，怕是揽不下这桩瓷器活。他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用武之地，为什么又要往外推呢？其实荆轲并不是一个莽夫，他在脑子里把燕国所处的形势早就分析了一个遍，死他是不怕的，只怕时机尚未成熟，把这件大事儿给办砸了。虽然有这样的忧虑，可是他心里边依然在谋划着效忠燕国的大计。荆轲想起了过去，想到了未来，想到今天死在他面前的田光，他还是终于重重地点了一下头，答应了太子丹的请求。这也正是荆轻游历到燕地，结交知己高渐离，田光利剑担重任，共图刺秦谋大计。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4: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5: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4: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6: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4: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7: 哎，看咱们高城贡米啊，我咱高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4: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带。

0: 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7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2: 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
1: 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
2: 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7: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
1: 就业空间大。
2: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在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七剑下天山》中，有这么一个人物，他武艺高超，在无极剑法上有着很深的造诣，他还精通医术，天下无双。另外啊，他还是书画名家，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奇士，他就是傅青主。后来徐克根据小说改编拍摄了电影《七剑》，在电影中傅青主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他是无极派掌门，手持莫问剑，行侠仗义，最后却做了一个云游四方的侠医。虽然说小说跟电影当中傅青主是虚构出来的人物，但是在历史上啊，还真有原型。他的原型到底是谁呢？这位人物是不是也有着一身高超的武功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一代侠医傅青主。
3: 在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七剑下天山》中，小说一开场便是傅青主与反派大高手楚兆南在五台山上的一场生死之战。小说写道，傅青主携数十年内家功力凌空下击，与楚兆南对决，两人斗了五七十招不分胜负。梁羽生先生所说的倒还真不是完全杜撰，傅青主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他原名傅山，出生在山西阳曲，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太原，是明清之交的时候极富传奇色彩的一个人物，也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座奇峰啊，被誉为清初六大师之一。电影《七剑》和小说《七剑下天山》的开场都是傅青主出手救人。《七剑》中啊，傅山为了救惨遭屠城的百姓而力斗烽火连城的十二太保，《七剑下天山》中的傅山呢，为救刘玉芳而与天山派的叛徒楚兆南恶斗。这两次出手，傅山侠的形象跃然而生。唐代的李德裕在《豪侠论》中说过，义非侠比利，侠非义不成。如果说小说中啊，会武的傅山已经有侠的气质，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上和史书中记载的袁继贤案中，傅山的这种侠义之举更是光彩照人。话说在明末崇祯九年，山西太原府出了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啊！一帮书生为老师袁继贤雪冤，告到了山西巡抚御史张孙振。要说这个事情的起因啊，那还要回溯到崇祯七年，也就是事发的两年前。那个时候，明朝东林党的中间分子袁继贤主持山西学政，修复了太原的三立书院，从全省选拔合格的人才进行培养。这个时候30岁的傅山进入书院学习，因为品学出众，受到袁老师的重视。当时的山西巡抚按御史张孙振不是个什么好东西，他是阉党，一向跟东林党人不对付，于是啊，他就说袁老师有贪污罪。张孙振的后台就是当时的当权大太监曹化淳，那可是阉党的龙头老大呀。然而就是这两个人结成的铜墙铁壁，却被一帮山西书生以无比的胆气和豪气以及侠气攻破了。而书生之首就是这个傅青主。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话说这个傅青主来到京师之后，执笔写了一份变诬揭帖，找了103个人签上名字，前后又抄了100多份送往各个大小衙门，震动了京师啊。 傅山海组织同学在早朝的途中截住当朝首辅、大学士、礼部侍郎等人，代表山西学生为袁老师申冤啊。傅山表现出来的侠义风范不仅震动了当时的高层，连普通的民众也为之感动啊。据史书记载，傅山在进京之后遭阉党缉拿，又恰逢盘缠用尽，在一个小客栈里，一个素不相识的歌女听说之后，就捐出了身上所有的积蓄以及金银首饰，使得傅山等人能够继续为袁老师申冤。到后来，以傅清主为首的书生们一路告上了金銮殿。幸好崇祯皇帝这个人啊还不太傻，他做出了果断的判决，将张孙振革职查办，袁继贤官复原职，启用湖广武昌道。不过傅清主最后拒绝了崇祯让他出来做官的圣意，仍然回到了山西原籍去照顾他的慈母去了。自此之后，傅清主名扬天下，被誉为山右义士。从此他也对名士充满了感激，一直到清军入关之后，顺治、康熙两朝都先后派人敦请他出山做官，而这个傅清主都始终不闻不问。
2: 武功盖世，善是一柄无极剑。历史上的傅山侠肝义胆，却并没有详尽的描述他会不会武功。那么真实的傅清主到底有没有武功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一代侠医傅清主。
3: 韩非子曾经说过，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侠与武是分不开的。历史上的傅山多才多艺，在文学、诗词、书画、绘画以及音律、考古乃至学术研究方面均有着极高的造诣，但是在小说和电影中呢，并没有刻意渲染这一点，只是在武功方面倒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七剑下天山的第十九回交代，无极剑傅清主和游龙剑楚兆南、聂云剑石振飞并称当世三大剑术名家。傅清主的平生绝技名叫飞云袖底剑，长袖和剑都是武器啊。至于武功的境界，小说中也有详细的描写。比如说傅清主与天山派的弟子林卫峰交手的那一回，说两边都是掌风悚然，无形的空气中就像真的对撞一样，傅清主被震退三四步，林卫峰也摇摇晃晃几欲跌倒。相比傅山，林卫峰年富力强，是七剑下天山中的第一流高手，但是他也被震得几欲跌倒，可见傅山武功修行之深了。在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傅山画像中，傅山是长须飘飘，与小说中的傅山描写啊，还真有几分相似，儒雅之气慎重，丝毫看不出任何武林高手的味道。那么这个傅清主究竟会不会武功呢？山西大学哲学系的教授魏宗宇指出啊，尽管不像影视作品中描写的傅山那么武功高强，但是他毕竟还是懂些拳术，识一些武功的，并且啊，在他的著作中也有所印证。比如傅山的无题中说自己的剑术是盘根立武剑，金铁满山名。清代的文人笔记记载，傅清主和儿子傅梅曾到山西灵石县的天空寺演示打坐和五禽戏，并传与寺内的住持、僧人以及当地的名士。此外，在山西盂县藏山等地，傅山还组织过当地的百姓习武呢。
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武侠电影《七剑》当中，傅清主的医术十分高明，正所谓莫问前尘往事，只求今生无悔。 他因为医术也救了不少剑客。那么，历史上的富山真的有

0: 有这么高明的医道吗？他还有什么传奇故事流传后世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一代侠医傅青主。
1: 武侠电影《七剑》和《七剑下天山》中都写到了傅山的医术，这也是为了衬托傅山侠的那一面。电影《七剑》中，楚兆南、杨云聪、新龙子和木狼都是他救上天山的。而武侠小说《七剑下天山》里，傅山不仅有用心理疗法治好病人的描述，更是借救助吴三桂孙子怪症的机会救出了被捕的林卫峰等人。书中第27回，傅山利用为清兵治疗冻疮的机会做了一番手脚，使其冻疮雪上加霜，借机呢助抗清义士冲过了封锁线。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上，作为医学家的傅青主抗清失败后隐居乡里悬壶济世，他多次拒绝了清朝统治者让他出仕的威逼和利诱，这使得他的个人生活穷困潦倒啊，但是却成为了祖国传统医学中的一个奇才。下面的这个小故事啊，就足以说明傅青主的高明医术了。话说在京城有一个山西人忽然头疼起来，怎么治也治不好。他听说太医院有一位国手医术很高，于是啊专门登门求教。这位太医按脉之后就说呀，说你这种病啊还能再活一个月啊，赶紧回家料理后事吧。这山西人一听啊拔凉拔凉的，无奈之下回到了家中。刚到太原就遇见了同乡傅青主，这个山西人啊就把太医跟他说的话告诉了傅青主。傅青主听完啊给他号了号脉，这个太医说的话没错呀。山西人知道傅青主的医术那是不在太医的水平之下的，听傅青主这么说就痛哭流涕地哭起来了，一边哭一边恳求啊，说您是名医啊，难道就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吗？傅青主沉思良久然后说道，照你的情况来看确实不应该能够治疗了，不过我现在有一个办法，如果治好了不算我的功劳，治不好呢你也不要追究我的责任，你愿意试一下吗？山西人一听就来了精神了，赶紧记录处方啊。这个傅青主啊就让这个人去找青壮年所戴的旧毡帽十余顶，然后再把这个旧毡帽啊煎浓汤熬成膏，早晚服用，并且嘱咐他如果治好了就赶紧回到京城去拜访这位太医，那么这个太医会告诉他为什么能够治好。山西人千恩万谢的回家如法治疗，这病啊果然还就治好了。等他回到京城赶紧又去见了那个太医，太医很是吃惊啊，这个人就把傅青主给他的治疗方法原原本本的告诉了太医。太医听完感慨不已啊，说傅青主真是神医啊，我开始给你看病知道你的脑髓亏损，按照古书记载的方法只有吃活人的脑髓才可以活命，但这种办法我是不能告诉你的，因此才让你回乡办后事。现在这个傅山以青壮年人的旧毡帽替代这个办法，真乃神手也。说完这位太医就送山西人出门，从此闭门谢客，绝口不再谈医了。那么为什么旧毡帽可以代替活人的脑髓呢？因为年轻人啊脑髓丰满神气充溢，他们的毡帽也会受到脑髓神气的熏染，所以啊吃这个毡帽也可以代替脑髓。傅青主医术高明备受称赞，但也会招来责骂，顾炎武与他同为反清志士情深以后，可老年以后却骂傅山害他疾病缠身，还骂他不是君子，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顾炎武骂傅山不为别的，就是因为傅山的医术，因为到晚年啊傅山把顾炎武给害了。话说顾炎武59岁那年想老朋友了，就从家

0: 江苏昆山翻山越岭去回山西的父亲主，也许啊还要去请老中医给他搞一次全身体检的意思。老朋友相见嘛，嘘寒问暖一番之后，顾炎武啊还真让富山啊给他把把脉。据说当时顾炎武已经年近花甲了，却是60岁的人，30岁的心脏，身体依然很猛啊，要不然这么大岁数怎么还能翻山越岭的看望老朋友呢？傅青主把脉之后也是这么说的，他说啊，他说我觉得你还可以得个大胖儿子呀。这句话一下子说到了顾炎武的心病上去了。顾炎武老而无子啊，正苦恼着呢，听到这个话那是相当的动心啊。返归故里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纳妾，可是纳了小妾很多年啊，却一直也没什么动静。其实不管怎么说吧，晚年娶娇妻那也是一件乐事吧。按说老顾应该给人家富山啊送一块匾，上书什么在世华佗呀，老年挚友什么的才对啊。可是这顾炎武却恨从中来啊，写了一篇归友人纳妾书，着着实实的把富山给骂了一顿啊。他骂富山啊，岂有劝60老人娶妾而可以为君子乎？原来啊，这个老顾自从60岁娶了一个16岁的如花美眷，老牛吃嫩草，身体出了大问题了，原先健如牛，而现在呢搞得眼睛看东西一片朦胧啊，耳朵听声音是一团嗡嗡啊，身体大不如前了，难怪他要骂老妇呢。这顾炎武真是冤枉人家，人家给顾炎武开出这个药方啊，后面那是有医嘱的。这医嘱翻译过来就是说呀，普通人过夫妻生活，20多岁青春年少的时候10天能一次，中年人得到20多天，像您这种60花甲的人，1个月2个月来一回，那才能与日月同辉，与天同寿的。这夫妻之事啊，也是养身养心之方啊。顾炎武如果严格按照医嘱，那是可以达到强身健体抱胖儿子的目的的，可谁让您60多岁了还当自己是30多岁的人使呢？当然了，这只是一段传说，实际上顾炎武与富山的感情一直挺好的。顾炎武临终的时刻依然惦记着富山啊，还写文章说呀，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父亲主，可见他对富山的评价很高。而那篇归友人纳妾书也确实有，但他并不是绝交书啊，而是一种现身说法，是规劝老年人不要纵情声色，其实是可以作为养生读物来看看的。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傅青主医术高明，为人正直，帮朋友安度晚年没帮好，而他自己的晚年又是什么样子呢？民间对于傅山的评价曾有字不如诗，诗不如画，画不如医，医不如人的说法。七剑下天山中，傅青主夜探五台山，同康熙有过一面之缘。书中的第27回还写了傅青主易容之后在康熙的御营之中替一个被子治疗冻疮，而历史上傅山与康熙的交往却是另外一番模样了。那是在公元1678年，为了笼络人心，消除王明遗老们的反清意识，康熙皇帝就颁布了诏书，命令天下3品以上的官员推荐学行兼优、文辞卓越之人。当时74岁的傅山也被推荐了，但是他就谎称自己有病在身，不肯应召。他所在的阳曲知县戴孟雄奉命派人把他给抬到北京去了。但是这个傅青主啊，又故意吃了大量的泻药，以至于半夜三更腹泻不止，拒绝参加考试。康熙皇帝素闻老傅的才气，批准免试，封他为内阁中书，允许返乡。但是这地方官呢却不肯放过傅山， 他们以进北京城谢恩为由，仍旧挟持着傅山前行。可是到了北京的大庆门呢，傅山就故意伏地不起，不肯谢恩。主持的官员又是尴尬又是敬佩啊，就赶紧打圆场说呀，行了行了啊，就算谢过了吧。傅山出京的时候，送行者极多呀，人多到什么地步呢？连道路都堵塞了。傅山回家之后，对这个经历仍然视作一种耻辱啊。他曾经做了一首诗，诗中有这么一句：有头朝老母，无言对神州。此时的傅山只剩下了毛笔和草药做武器了，他始终不承认内阁中书的任命。戴孟雄奉命来悬挂额匾，被他断然拒绝，弄得这个戴县长很是为难啊。需要说明的是，戴县长也不是一个无赖小人，他在任上是颇有政绩的，强迫傅山进京，那也是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啊。戴孟雄后来还专为傅山写了个传记，称赞傅山上至高峰介然如石。到了康熙23年初，傅山的爱子傅梅正值壮年，突然去世，这对年逾古稀的傅山打击很大呀。过了不久，他也撒手人寰了，时年78岁。傅山的这一辈子，那是随着急剧的社会变化而变化的。他历经了明代的万历、太昌、天启、崇祯四朝，以及清代的顺治、康熙两朝，贯穿了中国17世纪的近80个春秋。傅山有诗云呢：“既是为山平不得，我来天耳一风清。”确实，傅山绝对称得上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座拔地凌空、多姿多彩的奇峰。好了，关于傅清主傅山的故事，今天就跟你聊到这儿。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6: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6: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7: 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

说起竺可桢，我想很多人都是在中学课本上读过他写的《向沙漠进军》，也知道他是我们国家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奠基人。但您恐怕不知道吧，这位科学家也是享誉中外的杰出教育家，而且是名校浙江大学任职时间最长、人气最旺、贡献最大的校长，被誉为浙大保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竺可桢和浙江大学的故事。1936年4月，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可其实他是不愿意离开亲自开辟和建立的气象专业的。他曾表示任期最多一年，等浙大走上正轨仍然回去搞自己的气象研究，但没想到校长一做就是13年，而13年间，他和这所大学有10年是处于西迁的流亡路上。竺可桢为浙江大学的生存和发展可谓竭尽全力，废寝忘食。浙江大学也在竺可桢担任校长的13年中，崛起于文军长征的西南，进而挺身为国内最著名的大学之一。竺可桢在就职演说中讲，大学教育的目的绝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工中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那就是肯牺牲自己、努力为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是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和深思熟虑、不肯盲从的习惯，也是明辨是非而不寻利害的气概，还有健全的体格。从担任校长开始，竺可桢就提出了著名的两个问题。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这其实就是对新入学学生

0: 的人生观教育。就这两个问题，朱可桢说，朱军到大学里来，万物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是要为拯救中华做社会的砥柱。从1936年，朱可桢之问就影响着一代代的浙大学子。每年浙大新生入学时，学校都会把这两个问题印在大学录取通知书上，每年毕业生离校的时候，又会把这两个问题印在毕业纪念册上。大学实施教育，教授人选最为重要。为了加强浙大教授阵容，充分发挥教授的灵魂作用，朱可桢千方百计地在国内外网罗人才，经常三顾茅庐恭请知名学者到浙大任教，从工作和生活上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解除后顾之忧，任人唯贤，并培养和大胆使用拔尖人才，即使资历不足也同样委以重任。
1: 朱可桢聘请教师，容纳各种不同的学派，谭家珍、张印林、叶良辅、苏步青、贝时章、涂长旺、卢鹤福，浙大在一年中集聚起一大批一流的学者。朱可桢说，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培植出博学敦行的学者来。朱可桢招收一流的学生，即使在抗战最动荡的期间，浙大也从未放低过录取标准。
2: 有一个例子，就是浙江省省主席的女儿，还有一个浙江省参议会主席的儿子，这两个这个小孩呢，都是因为在考试的时候数学的分数最低，很低，一个是零分，一个是个位数。那么当时有很多人来说，但是朱可桢坚决不同意，一定要招收优秀的学生。
0: 教学上，他强化通才教育，拓宽学生的知识领域，动员知名教授为一年级新生讲授基础课，特别注重学术研究、科研和教学工作的相互促进，经常举办各种学术研讨会和报告会。朱可桢以他的人格、理想和才干，为浙大营造了相对安定的学术和教育氛围，吸引了许多一流的学者和教授。

0: 抗日战争爆发后，战火蔓延到浙江，浙江大学被迫从杭州西迁，竺可桢亲自率领近千名师生和眷属，携带2000多箱图书仪器，辗转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福建7省，2年多时间，行程2600多公里，历经艰辛，最终在1940年1月，在贵州遵义和湄潭落脚生根，并坚持办学7年。而湄潭也成为浙大人心目中永恒的圣地和浙江大学的第二故乡。路上，竺可桢的夫人和儿子被痢疾夺去生命，十来天里痛失2位亲人，竺可桢心中的悲苦可想而知。但是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措施也几乎都是在颠沛流离的西迁过程中实施和完成的。听众朋友，可以推荐您读一本书《抗战文军》。在《抗战文军》这本书里，生动详细地再现了抗战时期的国立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的带领下，不畏艰难，坚持流亡办学西迁的完整历程，表现了那一代浙大人传承求是校训的精神品格，体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坚持教育救国、科学兴邦的爱国主义情怀。我们可以再来读一读《抗战文军》这部书里相关的文字。在吉安，浙大师生借用中学和乡村师范校舍，补上了因迁移而耽搁的课程，随后举行期末考试。当地人都不理解，说兵荒马乱的还考什么试啊。然而这所流浪中的大学就像在杭州一样，保持了一贯的严谨。1938年在宜山停留时，竺可桢决定以求是为校训。他用通俗的话解释说，求是就是冒白死排万难以求真知，殷殷教诲莘莘学子求是的学风和做人的品行。他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养成一个科学家应有的作风，第一，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第二，虚怀若谷不专横；第三，实事求是，严谨朴实，毫不苟且。他由衷地相信，这不仅可以使学生培养理智，将来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独行其事。唯有求真理心切，才能成为大仁大勇，肯为真理而牺牲身家性命。
1: 浙大师生的西迁之举被誉为文军长征。然而即使在流亡途中，竺可桢带领着浙江大学依然保持了完整的办学体系，并且有多项震惊世界的研究成果。在烽火连天的流亡路上，竺可桢竭力保存浙江大学，不管在怎样艰难的岁月里面，竺可桢都始终如一，正如他给国立浙江大学定的校训：排万难，冒白死，以求真知。
2: 1944年10月22号，在贵州遵义城北50公里处的娄山关下的盘山公路上，一辆印有“中英文化科学馆”字样的卡车，正缓慢地驶向遵义县城。车上坐的是一对英国夫妇。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考察4年前搬迁到此的国立浙江大学。
1: 1942年，李约瑟作为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受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来到了中国，援助战时中国的科学与教育。他亲自驾车，走遍了中国大后方的10个省，访问了300多个文化教育和科研机构。这一次，他是受校长竺可桢的邀请，竺可桢正是希望借助李约瑟，让世界了解流亡到大后方的国立浙江大学。参观完后，李约瑟整理了国立浙江大学教授们的大量论文，准备推荐给国际上著名的科学

也用自身的努力延续浙大的奇迹。李政道在浙大百年校庆时说，我在浙大读书虽然只有一年，但追寻西迁的浙大却用了三个年头，青春岁月中的四个年头我是与浙大紧密相连的，以此为起点，物理成了我的生活方式。一年求是校训的熏陶，发端了几十年来我细推物理之乐。母校百年，我在一年，百中之一，已得益匪浅。抗战胜利后，1946年秋，浙大迁返杭州，流亡办学将近十年，山河破碎的十年，艰辛的十年，也是向死而生的十年，凤凰涅槃的十年。在时局动荡、校址偏僻、经费拮据、疾病侵袭的条件下，浙大化蛹成蝶，从竺可桢接手时的一所地方大学，成为与中央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齐名的民国四大名校，被英国著名科学技术史家李约瑟博士誉为东方的剑桥。大师云集，学子竞相报考，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一直到今天，浙江大学仍占据中国大学排行榜的前几位。

刘可珍是自然科学家，对政治不感冒，他认为学生的任务就是学习，不要参与政治活动。然而当学生们走上街头游行，朱可珍苦口婆心劝阻不住，他举起一面小红旗走在队伍的前头，军警再怎么凶残也不敢对着他开枪。朱可珍说，既然年轻人上了街，我就要保证他们的安全。而每到事后军警到学校抓人时，朱可珍就与学生串通好，掩护学生暂时逃避，如果学生不幸被捕，他就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0: 极力营救，如果已被关入狱中，就亲自去探监，如果受审，他一定到庭听审，当法外律师为学生辩护。有时学生虽然没有被捕，但当局直接下令要求开除，朱可桢一口回绝：五人总需爱惜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评政府而开除之。朱可桢的这种大爱得到了学生的衷心爱戴。1949年3月，浙大学生自治会为朱可桢举行60岁祝寿晚会，健身房里挤得水泄不通，参加的人数超过任何一次晚会的记录。尽管朱可桢因不赞成为他祝寿而没有到场，但学生们热情高涨，献给校长的一面锦旗上赫然写着“浙大保母”，表达了对朱可桢深深的敬意。浙大保姆一直想去做自己的气象研究，13年任期里，朱可桢多次提出辞呈，但历届教育部长对这位有声望、能服众的校长都是极尽挽留，浙大师生更是不舍他离开。当年许多大学都发生过驱逐校长的风波，就像我们曾经讲过的清华、北大，而浙大师生多次热情挽留校长的情况相当罕见。1949年4月，朱可桢离开了执掌13年的浙江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中科院的副院长。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2: 今天我们要共读的这段文字，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它曾经出现在我们的语文课本上，就是朱可桢先生的一篇文章《向沙漠进军》，我们节选其中的一部分。沙漠是人类最顽强的自然敌人之一，有史以来，人类就同沙漠不断的斗争。沙漠逞强施威，所用的武器是风和沙。风沙的进攻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可以称为游击战，狂风一起，沙粒随风飞扬，风愈大，沙的打击力愈强。春天4、5月间，禾苗刚出土，正是狂风肆虐的时候，一次大风沙袭击可以把幼苗全部打死，甚至连根拔起。一种可以称为阵地战，就是风推动沙丘缓缓前进，沙丘的高度一般从几米到几十米，也有高达100米以上的。沙丘的移动虽然慢，可是所到之处，森林全被摧毁，田园全被埋葬，城郭变成丘墟。抵御风沙袭击的方法是培植防护林。防护林的主要作用是减小风的力量，风遇到防护林，速度就减小70%到80%。到距离防护林等于林木高度20倍的地方，风又恢复原来的速度。所以防护林必须是并行排列的许多林带，两列之间的距离不要超过林木高度的20倍。其次是培植草皮，有了草皮覆盖地面，即使有风，刮起的沙也不多，这就减少了沙粒的来源。抵御沙丘进攻的方法是植树种草。中国沙荒地区有一部分沙丘已经长了草皮和灌木，不再转移阵地了。这种固化的沙丘只要能妥善保护草皮和灌木，防止过度砍伐和任意放牧，就可以固定下来。征服沙漠的最主要的武器是水，无论植树还是种草，土壤中必须有充足的水分，所以要取得向沙漠进军的胜利，必须有充足的水源。中国内蒙古东部和陕西、山西北部有足够的雨量，就是西北干旱地区，地面径流和地下潜水也是很大的。有些沙荒地区，如河西走廊、柴达木、新疆本部准格尔和新疆南部塔里木都是盆地，周围的高山上有大量的

0: 积雪。这样看来，只要能充分利用这些水源，我们向沙漠进军不但有收复失地的把握，而且能在大沙漠里开辟出若干绿洲来。风是沙漠向人类进攻的武器，但是也可以为人类造福。沙漠地区地势平坦，风力很强，可以供发电、汲水、磨面之用。沙漠地区空气干燥，日光的照射特别强烈，那里日照时间又特别长，一年达到3000小时。而长江流域只有1500小时，华北地区也不过2500小时。日光可以用来发电、取暖、煮水、做饭。沙漠湖水含盐，日光使水蒸发，可以取得蒸馏水和盐。把日光变为热能和电能的最良好的工具是半导体，估计将来有可能在沙漠里用便宜的半导体做屋顶，人住在里边，冬天不冷，夏天不热。从上面介绍的一些情况，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只要我们正确地认识沙漠的危害，找出对付它的方法，沙漠是有可能治理的。
1: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2: 真棒。
3: 妈，我考上大学了。
2: 太好了。
4: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2: 好。
4: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5: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曾经有一个问题，说大家认为理想中的大学应该是怎样的？有人就回答，是蔡元培治下的北大，是梅贻琦治下的清华，是傅斯年治下的台大，是竺可桢治下的浙大，是刘道玉治下的武大。在很多学子的眼中，武汉大学距离世界一流大学只差一个刘道玉。我们今天就想讲武汉大学的校长刘道玉的故事。1981年8月22号，48岁的刘道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的校长，成了全国重点大学校长中最年轻的一位。当时的武大早已不是昔日的五大名校，在23所教育部直属的大学中排名倒数第二，学术思想相当保守，学者和老师都流失了，可谓是青黄不接，后继无人。
1: 在改革开放初期，在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武汉地区外流人才相当严重，也包括武汉大学。知识分子政策没落实，他们不完全是追求个人享受待遇，更主要的他是不是有自己英雄用武之地。当他失去了舞台，感到没有英雄武之地，他就会走，恐叫东南飞吗？所以要想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呢，不要把爱才当作一种空洞的口号。
0: 刘道玉一上任就召集教师开会，提了一个硬性指标，那就是凡在职的正教授、副教授5年内必须培养出3到5个研究生，完成一项科研成果，出版一本著作，不然就免去职务。还说学校坚决不搞大锅饭，也绝不保护落后。这可以说是武大50多年来头一次这样抓科研。其实刘道玉并不是苛刻的领导，在上任之后他还做了一件事，给教师涨工资。从1956年算起，中国的教授们已经20多年没涨过工资了。刘道玉是第一个要求给教授涨工资，并且为之亲自奔波的大学校长。师资力量不够就得想办法，可是以当时武大的资历，是很难从其他名校手里挖人的。刘道玉就把目光放在了那些被埋没的小人物身上。他想起了自己在教育部当司长

0: 时，曾经收到一封来自贵州山沟的信，寄信人是北京大学数学家徐宝璐的弟子张瑶婷。他下放前在北大任教，信中说希望编辑出版徐宝璐的文集。回到武大，刘道玉对这块璞玉是念念不忘，立刻派人去贵州把张瑶婷挖过来。刘道玉的确是个伯乐，他相中过不少千里马。著名学者易中天当时是胡国瑞教授的唯一嫡传，毕业后必须回新疆，是刘道玉找到了教育部长才换来的留校。
1: 那个时候是由国家统一分配的，就是按照当时的这个分配制度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来的学生原则上要回原地区，但是我的导师和系里面呢都非常希望我能够留下来。第一届研究生，学校花了很大的功夫和精力，我们那个时候3年才招一届，而且是等于是全系的教授们都来培养我们。后来我的导师胡国瑞先生就去约刘校长，说我有事情想跟校长谈一谈，看什么时候方便。刘校长是这样回答的：胡先生，我去看您，从来只有官员拜学者，没有学者拜官员的。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刘校长找到了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因为刘校长原来在教育部工作是高教司的司长，跟部长很熟悉，就谈到这个问题，说能不能特殊的处理一下。蒋部长又打电话给当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那么最后呢达成的协议是第二年武汉大学再分配7个本科生，换回我这一个人。那么到了1984年，刘校长又让我担任中文系的副系主任，我是武汉大学最年轻的副处级干部，没有这种先例的，你毕业才3年，职称都没有。
0: 哲学家邓小芒没念过大学，就直接考取了武大研究生，毕业后被刘道玉破格留校任教。为了这些千里马，刘道玉是东奔西跑，打破规则，哪怕冒犯领导，也要尽全力地守护他们的学术理想和做学问的赤子之心。在刘道玉的自传图书《拓荒与呐喊》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刘道玉就是这样的人，做人做事都有自己的原则和信条，例如说话要明明白白，不留余地，办事要勇往直前，不留后路，思若大海，行如天马，每日必思，思我之所想，每日必写，写我之所见等。刘道玉就是这样的秉性，凡事只要是他认准的道理，哪怕面对的是高官权贵，他也不会放弃原则和真理去曲意逢迎。通常来说，大学校长和学生之间是没有多少直接沟通的，但武大不是这样。在武大，全校都知道刘道玉的电话，他说无论什么事儿都可以打给他。他也很少坐专车下班，总是走路回家，穿行在武大校园，学生们可以轻易拦住他讨论问题。一天，他收到一封来自生物系79级学生田真健的信。田真健一直梦想当作家，却被生物系录取。每次上解剖课，看着操作台上的兔子，就会想到自己也是一只兔子，万分痛苦。信中他如此写道：校长，请救救我，不要把我当作兔子。看了这封信，刘道玉难过极了，他猛然意识到，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尊重学习者志趣的教育是屠宰心灵的教育。于是他推出了转学制度，允许学生不仅能在系内和跨系转专业，甚至可以在校际之间转学。
2: 成才最重要的是你找到你的自己兴趣，然后按照你自己兴趣是设计你自己的未来的方向，未来的道路，执着地追求下去，你就一定会成功。
0: 有个原历史系77级的学生王小村，整天琢磨神农架的野人，写了一篇关于探讨人类头骨进化的文章，呈送给动物学家吴锡在教授。看过文章，吴教授写了封推荐信， 帮他转去了生物系。可是到了生物系，他还是不喜欢上课，经常是去野外考察。结果毕业时，因为有两科必修课没考及格，拿不到毕业证。他很不服气，就拿着一大摞调查报告和发表的论文去找校长刘道玉辩论，说校长，是分数重要还是论文重要？刘道玉答，两者都重要，分数是考试知识的记录，而论文是研究能力的体现。没想到王小村立刻以其之矛攻其之盾，反驳说，您一贯提倡把培养学生的能力放在首位，那我自认为符合校长您提出的要求。刘道玉暗叹，哇，这个学生挺聪明，也欣赏他的才华，就给他颁发了毕业证和学位证，这是他在任八年里唯一的一次破例。
3: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他基本上是不考虑自己的生活，全部考虑的是如何办好武汉大学，如何进行教育改革。
0: 除了转学制，刘道玉还率先在五大试点推行了学分制、主辅修制、双学位制、导师制、插班生制、带学金制等等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如今这些制度在我们的大学校园里已经非常的普及，但在当时那可是全国的独一份儿。武大也因此被人称为高校中的深圳，珞珈山就是中国大学的解放区。正是因为这一系列的改革，武大没有建高大的教学楼，也没有拓宽新校区，却是在短短几年间飞速进步。80年代中后期，说起这所著名的大学，民间的评价就是北有北大，南有武大。刘道玉说，我觉得一个大学校长就是要为大学争独立，为教授和学生争自由。刘道玉在自己的自传图书《拓荒与呐喊》当中还这样写道，权力是责任，我只能用它为全校教师服务，绝不能谋取私利。至于我的研究，只能经过自己的努力，通过平等竞争逐步地加以改善，而绝不能采取不正当的手段。
2: 改革不是一个名词，也不是一个形容词，而是一个动词，就是要有行动，要有改变，要有重建，要破旧立新。
4: 他烟尘满面，却苏轼独立，横而不留，挥洒之间是教育大家的风骨与傲然。珞珈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0: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武大校园，四季有花，没有围墙，在山水之间，冬天到梅园看梅，春天到樱园看樱，夏天到湖滨看湖，秋天到枫园采枫叶，回到宿舍再到桂园闻一闻桂花香。武大不是一座向阳塔，更像是一个乌托邦，生活是无拘无束的。珞珈山像个乐园，全校有浪淘石、樱花诗社、读书俱乐部等400多个学生社团，每周大大小小的讲座和讨论会不计其数，还定期放映科幻电影，举办交谊舞会。刘道玉也偶尔会出现在这些年轻人中间和他们跳舞。学生们的穿着也和当时其他大学的学子不同，学校不会对他们的所谓资产阶级情调指手画脚。校园里放眼望去，穿着喇叭裤的武大学生赶上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时尚潮流。

0: 在武大上课也不讲究出勤和纪律，有个经济系的教师在自己的课堂上开了先河，宣布了一个三许三不许的规则，允许不来上课，但不允许迟到。如对本人的讲授不感兴趣，允许在课上看其他书籍，但不允许讲话。如果你实在困了，允许在课堂上睡觉，但不许打呼噜。结果深受学生欢迎，但因为课讲得有水平，又富有人格魅力，他的课不但没有缺席睡觉的，相反年年红火，堂堂爆满。对此刘道玉很赞成，他觉得学校实行学分制以后，学生可以自行选课，老师之间的竞争变得激烈，讲得好自然就会门庭若市，讲不好只能落得冷冷清清。抛掉那些条条框框的形式和流程，没有什么不好的。
1: 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刘校长强调学术的自主和学习的自主，不规定学生你一定要怎么怎么着，就是校长当时说得很清楚，这个哪个老师课上的不好你们可以不听。武汉大学上课不点名的，课堂教学的第一个是敞开大门，报名选修的你来修，你没报名选修的你要听来听。武汉大学的门是敞开的，由于校长实行了学分制，那你可以选修别的课程。我自己读研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到处串着听讲座，不但听本系的，听外系的，不但听文科的，我还听理科的，我听过化学的讲座，听过数学的讲座，听过物理学的讲座。你说听得懂吗？听不懂。但是那是一种熏陶。一个大学办得好不好，不在于你定了什么多少规章制度，就是给一个自主的自由的学术氛围和空气。刘校长领导武汉大学那么多年，最重要的就是留下了这样一个氛围。
0: 后来学校很多老师上课都不点名，学生只要考试合格，修够学分就行，平时可以尽情去图书馆看书。年轻人来到这所学校，得到的不只是一块未来职场的敲门砖，还有眼界、自由的心灵、创造性、对生活的热情和一段难忘的青春时光。在《拓荒与呐喊》这部自传图书中，刘道玉对自己“生不愿封万户侯”的信条，以及耄耋之年安度晚年的人生感悟，也做了系统的阐述。他非常欣赏李白的名言：“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时含荆州。”借这句话道出了他事不为官的思想，从而步入了长达半个多世纪清贫乐道的教育生涯。刘道玉要求自己一定要做一个敢于担当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哲学家、教育家杜威说，知识分子的特征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脑力。二是个人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完全的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头，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厉害。从这个标准来评判，刘道玉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1: 刘道玉校长又给我们带来了开放的空气，宽容的氛围，而且提倡这种跨学科的研究，绝不画地为牢。同时另一方面呢，又一直保存着武汉大学的严谨学风，那你说那是不是很好？所以我们这批老学生都怀念那个时代，觉得那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我们也遇到了一位最好的校长。
2: 如果没有好奇心，就像一座干枯的水坝，不管水坝有多高，也不管这个水坝是圆形的还是方形的，当然它总不可能发出电来。没有好奇的大脑，你不可能产生创意，你不可能有创造性。为什么？我这个性格，我这个习惯，都跟我研究创造教育这个经历有关。你自己研究创造教育，你自己没有创新，没有好奇，那就名不副实。
0: 担任武大校长期间，刘道玉拉开了中国高教改革的序幕，使珞珈山成为全国高校学生和教师的向往之地，而他本人也被誉为武大的蔡元培。武大人将他称作永远的校长。 这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最重要的开路者，至今仍是这座校园里最有声望的校长。众多的武大学生都说，刘道玉校长是这所学校的精神力量。
3: 那么先生不仅做人做这个学问严谨，做事非常有创意，人品高风亮节，是使学生们一直都非常非常敬佩的。
4: 老校长呢，对每个同学都是关怀备至，不管大事小事。
5: 化学系94级的我们的一个学弟，就说我当时在武大读书的时候，我不记得我当时的校长是谁，我也不知道现在的校长是谁。他说我只知道武大的校长就是刘道玉。不管到哪，我们只要是我们武大的学生，只要是我们骆家人，我们会永远记住刘校长。
0: 刘道玉曾经在他的一篇文章《我心中的理想大学》里这样写过：我心目中的理想大学是学术至上的创造乐园，他们追求终极真理目标，致力于研究科学前沿和人类最紧迫的问题，做出传承百年的大学问，为人类长远的福祉做出贡献。
6: 我跟武大的关系就是一个受益和奉献的关系。我既受到武汉大学，受到我的很多老师的恩惠，但我也竭尽了自己所能为武汉的大学做了我能做的一切，所以我也感到没有遗憾。
2: 我热爱这一片山林，我的历史在骆家山，岁月一蹉跎，一道双秋，老骥奋蹄亦何求，教育改革情未了，呐喊不休。大学应该营造创造的氛围，成为发动机，要解决传承百年千年的学问，不是眼前的学问。
0: 好，听众朋友，推荐您读一本书，叫《拓荒与呐喊》，这是刘道玉的自述，记录了一个教育者的热忱、理想和他在武大的8年岁月。如何让大学回归为一个做学问的好地方，或许从这本书里我们都能看到一些答案。

0: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我是雨桐。现在打开手机会刷到各种信息，大数据从各个角度了解我们的喜好，总是把那些能够吸引你看下去的东西推送过来，让你无限制的一个一个的刷下去，结果呢，时间就不知不觉的过去了。很多人觉得呀，从最初的找乐子变成了依赖，从依赖变成了上瘾，而读书不同，一本书能够让你安静下来，进入一个完整的故事，调动你的大脑，完成一段逻辑性的思考。或许读书的过程不像看手机那么轻松快乐，但是我们收获的却是更为系统的思考能力，延迟满足的快乐。那么想一想吧，是让纷繁的信息来消耗你的时间，还是找一本自己喜欢的书，主动阅读，掌控生活呢？出了伏天了，夏天的暑热渐渐远去，天气晴朗的日子，不妨抬头望向天空，看看云吧。白云一团一团，一片一片，一缕一缕，在初秋湛蓝的空中聚散飘渺，让人觉得似乎那里面藏着无数个故事。柔软的云娓娓道来的是怎样的心情呢？又有哪些故事藏在里面呢？今天秋云入诗词，哪般情哪般意。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这出自唐寅的一首词《一剪梅》。雨打梨花深闭门，忘了青春，误了青春。赏心乐事共谁论，花下销魂，月下销魂。愁聚眉峰尽日贫，千点啼痕，万点啼痕。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您看，即便是相隔万里，云也能够传情，足够温柔，也足够含蓄。要说起唐寅，我想大家印象最深的大概还是他在影视剧当中的形象吧，比如唐伯虎点秋香、三笑等等。其实唐寅是位列明朝江南四大才子之首，是著名的画家和文学家。被卷入一场科举舞弊案之后，唐寅在仕途中几乎再掀不起半点波澜，但也成就了一个风流才子唐伯虎。诗词的巅峰我们都知道是在唐宋，从那之后虽然文人创作的兴致不减，却再也没能够创造出那样的盛况。不过明清时期依然还有一些词的佳作值得玩味，比如唐寅的这首词《一剪梅》。一剪梅呢，是一个很美的词牌名。宋代的时候，人们称一枝为一剪，那一剪梅的意思就是一枝梅花。古时候相隔两地的人往往通过赠送对方一枝梅花来表达相思，唐寅的这首词就以女子的口吻把相思写得淋漓尽致。
1: 雨打梨花深闭门，忘了青春，误了青春。赏心悦事共谁论，花下销魂，月下销魂。愁聚眉峰尽日贫，千点啼痕，万点啼痕。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
0: 日复一日，在小窗前，在深院里痴痴地看着，从日出到日落，从云卷到云舒。与其说他是在看天色和云，不如说时时刻刻都在看着心中的他。因为相思，天色中有他的身影，云彩中也有他的痕迹。 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这看上去平平淡淡、普普通通的一句话，实际在整个时间和空间里都填满了牵挂和想念。这是一曲深情的告白，这是爱情的模样。我们都知道唐伯虎点秋香这个故事，那如果你翻一翻《唐寅诗集》这本书，也会发现其中有一首藏头诗，就叫《我爱秋香》。我画兰江水悠悠，爱晚亭上枫叶愁，秋月融融照佛寺，香烟袅袅绕金楼。唐伯虎点秋香这个故事的雏形呢，最早其实是出现在明代的笔记体小说里面，其中明代小说家王同轨的《尔谈》，那讲的故事情节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唐伯虎点秋香是基本一致。大意是说，苏州才子陈元超性格放荡不羁，一次呢和朋友游览虎丘，与秋香不期而遇。秋香对陈公子灿然一笑，其实就是笑了那么一下，陈公子便招架不住了，于是暗访秋香的踪迹，乔装打扮到官宦人家里做了公子的伴读书童。那不久呢，他们家那两个公子就离不开他了。陈元超觉得时机已到，就谎称说要回家娶亲。两个公子就说，你看这府上有这么多婢女，你随便挑。陈公子说，恭敬不如从命，我就点秋香吧。遂如心愿，结成姻缘。到了明朝末年，小说家冯梦龙的手中，这个故事就变成了唐谢元一笑姻缘。后来一个最古老最简单的故事，由一笑发展到了三笑，那情节也更加的复杂化了。
2: 华安呐，你立了大功了，这里有一杯千年人参茶，非常补的，把它喝了吧。
3: 华安，
4: 谢谢你，秋香姐。
3: 不客气，趁热喝了吧。
2: 以你这么好的才华，应该考取个功名才对呀，怎么会到我们华府来当下人呢？
4: 夫人，功名与我如浮云，在下一点也不稀罕。况且在这里，夫人跟秋香姐都对我这么好，我留在这里做一辈子都愿意啊。
2: 好一个风流才子唐伯虎啊。
4: 夫人是在跟我说话吗？
2: 你还装啊，凭你高强的武艺，在诗画方面的才华，我早猜到是你了。我还打算如果你承认，我就把秋香许配给你呢。
3: 夫人，
4: 此话当真？哎，说过的话不能不算数。不错，我就是美貌与智慧并重、英雄与侠义的化身唐伯虎。
0: 您会说，那原本是陈公子点秋香，怎么会变成唐伯虎点秋香呢？这应该讲是有一定的社会原因，有时代因素，当然也有唐伯虎本人的个人原因。唐伯虎生活在明朝经济十分发达的时期，那个时候苏州是当时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城市，那经济上的繁荣必然带来思想上的活跃，特别是当时的中下层知识分子，他们想实现个人的理想，就需要找到一个精神、理想、情感和意志的代言人，找一个生活上有一点放荡不羁、敢于挑战的叛逆形象。而唐伯虎不拘礼法的性格正是这样的代表。那历史上到底有没有秋香这个人呢？
5: 明代画史记载，林奴儿又名金兰，号秋香，比唐伯虎足足大20岁，出身官宦人家，独养女儿，被父母视作掌上明珠。秋香自幼聪明伶俐，熟读诗书，且酷爱书画艺术。可惜未到及笄之年，父母就不幸双亡。秋香美貌聪慧，冠业一时，因生活所迫沦为金陵妓院中的名妓。
0: 秋香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当时被誉为女中才子。在明代画史当中记载说，秋香学画于史廷植、王元富二人，笔最清润。而且据考证，秋香啊是比唐伯虎大20岁，因不幸的家庭遭遇堕入青楼，但是呢因为人品好，后来从良。在《金陵琐事》这本书当中还有这样的记载，说秋香曾经向 唐伯虎的绘画老师沈周学过绘画，而沈周是明代相当著名的大画家，也曾经为秋香画过一幅画，还题了一首词《临江仙》，题《临奴儿山水画》。词中有这样一句：五韵歌声都折起，丹青留下芳名。就是说，过去的事情啊，都已经过去了，青楼里再也找不到你秋香了，以后要到画界中去寻觅。

0: 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斑马鸣。夕阳西下的时刻，也正是浮云蔽日的时候，李白来送别友人。浮云游子一去不复返，就像浮云飘荡，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归家乡。落日缓缓地将要落到山的那一边去，好像不忍马上离开，这多像故友相依惜别呀。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让人看到满纸的离愁，这比喊一千句一万句我不想让你走要来得更加的真切和感人。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也就成了惜别和思乡怀亲的经典名句。
1: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

0: 可能您也会说，那这首《送友人》李白送的是谁呢？诗里并没有交代。据明代《蜀中广记》和《全蜀艺文志》这两本书记载，这首诗应该是赠给四川内江人范崇凯的，题目是《送友人内江范崇凯》。范崇凯是什么人呢？史料记载说，他是唐玄宗开元年间的状元，文学才华特别出众，而他的弟弟范元凯也是颇有文才，兄弟二人被称为吴刚双凤。除了这首《送友人》外，李白还为范崇凯写过几首诗，其中有两首叫做《赠范金卿》，诗里表达了自己对范崇凯的崇敬之情。李白一生交往了无数的朋友，他是那种讲义气、重感情的人，朋友间的往来唱和也非常的多，留下了不少的脍炙人口之作，像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赠汪伦》，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以及《送友人》这样名满天下的诗篇。我们可以来读一读康震品读古诗词，其中康震老师就讲了，说当年李白在给韩朝宗韩荆州的一封信里，特别回忆了年轻的时候和朋友之间的深厚的友情，说自己在扬州漫游，不到一年就散金30余万钱，这钱没花在自己身上，都花在了那些失意不得志的读书人身上。
1: 他曾经跟一位朋友一起游洞庭湖，这朋友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得暴病身亡。哎呀，当时洞庭湖可不像现在是旅游风景区啊，到处都是野兽。李白守着朋友的尸体，为什么呀？防备着猛虎伤身呢，他坚守不动。当时因为仓促，就把朋友临时安葬在洞庭湖畔。多年之后，他重返故地，重开墓穴，将朋友的尸骨背负到武昌，正式的安葬。没有这样的真情真诚，怎么可能写出情真意切的诗文来呢？唐延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李白以布衣之身进入大明宫见到唐玄宗。他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他的朋友们帮了他很多的。他曾在《将进酒》里说，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啊。丹丘生就是他的好朋友袁丹丘，帮了他不少忙。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啊，李白很不幸的一脚踏上了永王李璘的贼船，罪名很重啊，本来是死罪的，后来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改为

0: 朋友在李白的人生当中其实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不是和朋友间有深厚友谊，在他遭遇几次人生大起大落时，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来帮他。读读李白的诗集，你会发现他送友之作数量真的是不少，有人统计过大概有160多篇。从这些诗里面也能看出李白的朋友诸色人等不一而聚。
1: 他的朋友有官员，有儒生，有道士，有和尚，有酒徒，有商人，有歌妓，等等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这些友情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李白的名声也从此名震大江南北。因为有这些好朋友，因为有这么深厚的友情，所以李白才能写出很多名满天下的佳篇。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0: 好，为大家推荐一套丛书，给孩子们读的一套书，叫做《李白和他的朋友们》。这套书一共有5本，是以李白的生平故事为线索，把中小学孩子们必学的唐诗编排其中，并且还有李白生平结交的诗友，像孟浩然、贺知章、王维、杜甫、崔颢、王昌龄等等著名诗人以及他们的代表诗作，精彩演绎了他们的逸文趣事。比如说孟浩然和李白那是互为知己的，而杜甫呢，他们两个是意气相投，多次同游等等等等。可以说在讲解内容和形式上都很适合小学生们进行唐诗欣赏和学习的。漫画式的人物传记把孩子们的阅读胃口调动起来，可以拉近他们与诗人与古诗作的距离，也让孩子能够兴致满满地投入到后续的古诗学习当中。而且每讲到李白的一个人生节点，就能读到他在这个阶段创作的诗作，再结合人物故事，孩子甚至不需要刻意的去背，就能够理解每一首诗的基调和情感。并且呢，还有诗情小剧场，还原当时创作的场景，就等于把每首诗的创作背景和思想情感都交代清楚，孩子们读起来是一点儿也不会枯燥。

0: 真棒！
1: 妈，我考上大学了，
0: 太好了！
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0: 好，好，好！
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我是雨桐。出了伏天了，夏天的暑热渐渐远去，天气晴朗的日子，不妨抬头望向天空，看看云吧。白云一团一团，一片一片，一缕一缕，在初秋湛蓝的空中聚散飘渺，让人觉得似乎那里面藏着无数个故事。柔软的云娓娓道来的是怎样的心情呢？又有哪些故事藏在里面呢？好，我们继续在秋高气爽的初秋时节，读秋云入诗词，品哪般情哪般意。天空中的云的确浪漫，它映照了相思难了，故友难舍。而在诠释人生的时候，云的浪漫又成了禅意。淡淡的云随清风而起，自由自在，自欢自喜，纯粹的做简单的自己。这样的云被禅意之人捕捉，于是写下了诗文，其中最著名的有这十个字，叫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首诗来自王维的《终南别业》。终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幸来每独往，盛世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这是王维晚年陶禅入佛，虽名在朝却身在山中的隐者心境。很多人都喜欢王维的这一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那是一种随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境界，是安闲诗意和潇洒。想一想，真的是生活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紧张感，甚至压迫感。我们向往那种兴致所至，随心所

0: 育的状态，尤其是中年人，既少了青年人那种不顾一切勇往直前的激情，又没有修炼到老年人那种洞察世事的睿智和从容，经常是满满的焦虑感。那王维呢，就为我们树立了一种中年人的生存智慧。
1: 他随性而行，就是他已经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以观以隐，就这样一种态度。
2: 他随性自适，
1: 完全是在处在一种随性而安的这种生活状态之下。其实他实际上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人生最重要的是态度，就是你用什么态度来看待生活，你在顺利的时候或者是在逆境中间，你怎么样看待生活，让自己活得更快乐，这是非常重要的。
0: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在自然界的风景中，大概就属云是最姿态万千，却又最自由、最随心所欲的了。所以王维才会貌似随随便便，却感慨至深地写下了把自然交还给自然，让心守住自己的纯净。
3: 终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幸来每独往，盛世空自知。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

0: 这种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人生境界，它是如何修炼得来的呢？王维是少年得志的典范，颇有才华，诗书画乐是样样精通。他19岁中举，21岁状元及第，就正式进入仕途，而且得到了当时的宰相张九龄的赏识，一路晋升。可是在王维36岁这一年，张九龄被罢相，奸臣李林甫当权。而几年之后，张九龄去世，同时呢，王维最欣赏的好朋友孟浩然也故去了。那种强烈的世事无常的虚幻感，以及对于政治斗争追名逐利的厌倦，让王维更是心灰意冷。本来就好佛求道的王维，终于放下了内心里那个曾经豪侠昂扬的自我，选择了一个恬淡幽静无为的自我。他选择了半官半隐士的生活，平时是该上朝就上朝啊，假日的时候，有机会的时候，或者兴致来了的时候，就往来山林之间，一个人独来独往的去游山玩水，而有快乐的事就自我欣赏，自我陶醉。那个时候他已经放空了自我，也放空了尘俗仕途，放空了万丈红尘中对纯净内心的种种干扰，所以王维才能脱口而出，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1: 他当时做尚书右丞，他是个什么官呢？四品，怎么着也是一副部级的官员吧。你知道他负责的是什么吗？主要负责监察兵部、工部、刑部的官员。这就是王维。当他回到自己在终南山的别业之后，他就开始了自己的别样的人生。这个人生是很自由的，是非常适宜的，是不受自己这个尚书右丞的约束的。我高兴了自己走走，我的心得我知道，我不想跟你分享，我就不想跟你分享。你感觉这是真正的幸福。
0: 终南别业是王维后半生花大力气经营的辋川别墅，大概也就像我们经常读到的孩子的那首诗里所说的，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而王维是面朝大山，春暖花开。别业呢，是唐代的一种称呼，实际上就是相当于在山间所修筑的小型的别墅，但是它跟我们现在所说的别墅的概念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唐代所说的别业主要指的是一些小型的茅屋、草屋或者是房舍。特别是像王维这样经济实力并不雄厚的官员，他们所修筑的别业估计也不会太大太奢华。在山间小路，如闲庭信步，看山看水看景，走到哪儿算哪儿，怡然自得，不知不觉就到了溪水的尽头，似乎再也无路可走。可是拥有如此超越心境的诗人，却感到眼前一片开阔，于是索性坐下看天上风起云涌，云卷云舒，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一切都是那样的惬意。白云流水，天地山川，还有其中的人，一切都是坦荡荡，一切都是刚刚好。清代沈德潜有一本书叫《唐诗别裁》，里面有一句话，行所无事，一片画机，就是称赞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两句诗实在是得了奇妙无际的禅机。纪云、纪晓岚也曾经评价说，此诗之妙，由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何止是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何止是他的终南别业、辋川别业，甚至他整个的人生，不也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吗？随命运，行到水穷处，任沧桑坐看云起时。这就是王维，这就是诗佛。
2: 中国人最诗意的生活是什么？就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人生就是在路上，要有行有停。所以中国人的，你看所谓中庸哲学在这里头也能体现出来，边走边停，走走停停，人与自然完美的融为一体，诗意的栖居，这就是

初秋湛蓝的天空里，白云一团一团，一片一片，一缕一缕，聚聚散散，飘飘渺渺。秋云入诗词，在诉说着怎样的心情呢？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元稹的离思感动了后世千年，多少人借着这句诗表达对故人的深情。那此生不复相见的故人，在记忆里就像巫山之云，初见不知其美好，随着时间推移，在记忆里不断地被装点，直至成为完美无瑕的白玫瑰。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闲云野鹤，超脱世事，是多少凡尘中人的梦。而真正的与世隔绝，纵观古今，没有几人能做到。贾岛的《寻隐者不遇》告诉我们，那是一个深藏在云深处的梦，需得以时间和沧桑为障，才能够在路的尽头寻得闲云一朵。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变幻无常的云也会承载截然不同的情感，可以闲云野鹤，云淡风轻，也可以像李白笔下的挂帆济沧海，屏风上青云。云之高，云之韧，虽破却不灭，虽散仍还聚，那是无限的活力，坚韧也是无涯的远方与长空。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这是多情的云，变换着优美巧妙的图案，期待着另一端的情郎早早赶来。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这是伤心的云，心情低落，表情凝重，不一会儿几行清泪就落了下来。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这是淡然的云，在深山寻一处居地，悠然自乐。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这是狂躁的云，落日送别，大野苍茫，不知何去何从，大概只有北风能懂他所想了。初秋时节，最简单也最诗意的，莫过于抬抬头观云卷云舒。生活奔忙，总要有一些时间需要我们停下来，静下来，静坐，静思，观云，观心。好，各位，欢迎来到今天的雨桐经典阅读时间。那今天我们不妨继续在文字里去寻一寻云的千变万化、千姿百态吧。那首先我们分享的是作家萧红在他的《呼兰河传》当中的一段文字：火烧云。晚饭过后，火烧云上来了，霞光照得小孩子的脸红红的，大白狗变成红的了，红公鸡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喂猪的老头在墙根站着，笑盈盈地看着他的两头小白猪变成小金猪了。他刚想说你们也变了，旁边走来个乘凉的人对他说，您老人家必要高寿，您老是金胡子了。天上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彤彤的，好像是天空着了火。这地方的火烧云变化极多，一会儿红彤彤的，一会儿金灿灿的，一会儿半紫半黄，一会儿半灰半百合色。葡萄灰、梨黄、茄子紫，这些颜色天空都有。还有些说也说不出来、见也没见过的颜色。一会儿，天空出现一匹马，马头向南，马尾向西，马是跪着的，像是在等人骑到他的背上他才站起来似的。又过了两三秒钟，那匹马大起来了，马腿伸开了，马脖子也长了，一条马尾巴可不见了。看的人正在寻找马尾巴，那匹马就变模糊了。忽然又跑来一条大狗，那条狗十分凶猛，
他在前面跑着，后边似乎还跟着好几条小狗。跑着跑着，小狗不知跑哪里去了，大狗也不见了。接着又来了一头大狮子，跟庙门前的大石头狮子一模一样，也是那么大，也是那么蹲着，很威武，很镇静地蹲着。可是一转眼就变了，想要再看到那头大狮子，怎么也看不到了。一时恍恍惚惚的，天空里又像这个又像那个，其实什么也不像，什么也看不清了。必须低下头，揉一揉眼睛，沉静一会儿再看。可是天空偏偏不等待那些爱好它的孩子，一会儿功夫，火烧云下去了。好，我们再来共读一段作家赵丽宏的《峨眉写意》。无数雪白的云团聚集在远处，气势磅礴地覆盖了脚下的群山。云块轻轻地碰撞着，挤压着，堆拥着，缓慢而又柔和地翻腾起伏，无声无息地向这里拥来。不多一会儿，我的视野所及的世界全部被那一片奇妙的海洋淹没了。我仿佛坐在了一个四面环海的孤岛上，看不清哪里有路，哪里有陆地，只有远方那些穿破云海的峰顶，像一些姿态峥嵘的海上仙山，像一些凝固在浪花里的蓬帆，而我默默地遥遥相望着。云海真的像海，有海的浩瀚，海的气势，有飞溅的雪浪，深深的波谷，只是没有海的蔚蓝，没有海的惊天动地的呼啸，也没有海的那种飞快的节奏。凝望的久了，我生出一个很奇怪的念头来。我觉得脚下的云海仿佛是一部无声影片，正在以慢于常见的速度放映着。它的原型应当是一片暴风雨中的大海，一片奔腾咆哮的大海。脚下的海太平静，太温和，太柔顺了。从云海深处闪烁出的晶莹的白光，有一种说不出的诱惑力，似乎在呼唤观海的人们跳下去，做一次充满诗意的畅游。

0: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动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是来自第一秀长城演艺集团董事长张福利。张总您好。
2: 哎，你好。
1: 先和我们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张总啊，我们呢也想了解一下，就是您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山海关大型室内史诗演出长城的一个情况。
2: 好的。那个我们这个山海关大型室内史诗演出长城，位于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古城一关路24号，也就是在田下第一关景区内，在山海关有一个园区，就是这个园区呢，就是依照着我们这个山海关大型室内史演出长城为核心主题，以我们这个长城演出为核心内容打造建设，整体规划设计极具有当地历史文化特色，并融合现代设计元素，让古香古色的建筑群更加显得活跃。园区利用山海关的风土民情、历史故事、特色商品和生产景观，把建筑艺术具体化，美丽的传说形象化，辅以现代的声光电等技术手段，以及开拓其金饰、建筑、爱国主义教育价值，形成山海关新的旅游地标。
1: 那这个长城啊是一共有6幕哈，那您能和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吗？
2: 我们这个山海关大型室内史诗演出啊，采用创新的环绕式多重影像系统，用复活、还有出征、离乡、筑城、天下、光明这6幕的故事，阐述家国的追求、民族的大义、战争的壮怀激烈，还有和平的来之不易。在整场50分钟的演出，塑造出秦皇岛宏大壮阔的山海之怀、长城之魂，用浓烈的笔墨展示秦皇岛对国家战略的贡献，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细腻的爱情故事和家国情怀，从新时代历史视角来解读，阐释这座山海之城的独特风情，进而化为游客打开千年的历史的一把钥匙，在山海关涌动的历史洪流中读到此山此海此人，读懂此城此关此魂，从而体现出演出的主题江山永固、长城不老、山海史诗、长城传奇。而且我们的剧场也是专门为这部演出长城打造的，是量身定做的，根据我们室内剧场的建筑自身的特点，以长城演出为演出的主角，充分发挥了新兴多媒体的视觉艺术的特点，将有限的空间进行了无限的延伸。我们的演出呢，其中包括有机械、升降、威亚、风行

0: 投影等，主要我们还有一个主题，就是我们第一部复活故事，就是观众进到我们这个演艺大厅以后，站着看10分钟，和演员近零距离的接触
1: 啊，可以互动，
0: 还跟演员零距离的接触互动，
1: 嗯，
0: 然后看观看10分钟以后，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引导到第二个演艺大厅去坐着观看，
1: 就是可以沉浸式的哈，边走边看。
0: 对对对。
1: 那据说咱们长城还有一个同名主题曲啊，也叫《长城》，还请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老师来演唱。
0: 是的，我们山海关大型室内实际演出《长城》，特意邀请了著名合唱家韩磊老师，为我们山海关大型室内实际演出《长城》演唱了一首主题曲，也叫《长城》。大家都知道韩磊老师那个声音是非常浑厚、铿锵有力、气势磅礴的演唱，与我们的演出内容相得益彰。韩磊老师同样也给我们山海关大型室内实施演出做的代言人。韩磊老师说了一句话：“一生必看的演出，山海关大型室内实施演出《长城》等你来。”
1: 那您刚刚也讲了，就是咱们这个《长城》啊，主要围绕是家国情怀，还有这个爱情故事啊，在这个故事线上，您能和我们展开说说吗？
0: 刚刚我提到了，我们演出从当地历史、民间传说中提起了内容，在我们这部《长城》演出中，大家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四大爱情故事之一的孟姜女与范启良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在很多地方也都建有孟姜女庙，但唯有在山海关孟姜女庙最为正宗，也是至今为止保存最完整的孟姜女庙。在2007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隆重授予山海关为中国孟姜女文化之乡和中国孟姜女文化研究中心。在我们演出剧本创作的时候，我们就不断地在思考，用任何演绎的方式把这个故事在演出中体现出来，表达给观众一种什么样的观念。大家都知道秦始皇广征民夫，修建万里长城，他的真实目的是为了抵御敌人，防入敌人入侵，长城的修建就是为了保家卫国。孟姜女哭长城是寻夫寻妾，是对丈夫的深切情感，像孟姜女送寒衣，千里送寒衣，千里寻夫。我们结合很多方面的因素，在演出中进行了新的解读和演绎。在剧本中呢，孟姜女的设定是心灵手巧，对爱情是坚贞不屈，除了出众的容貌，还有着让人心生敬意的智慧和勇气，这与我们在印象中的孟姜女没有太大差别。也正因为这样的设定，孟姜女在长城寻夫中遇见秦始皇时，不卑不亢，以普通民妇的话语引发了秦始皇对江山社稷民心天下的感慨。
1: 所以我们这个故事当中呢，也依然是突出了这个孟姜女这种独立的、非常具有智慧的这种女性的形象哈。
0: 刚开始他们这个孟姜女老公，被那个秦始皇抓壮丁，我跟你说，简单说这故事啊。
1: 嗯。
0: 抓到以后，她试过3年，她老公也没回来，她都晚上她都做了针线活，做着针线活就睡着了，睡着做了一个梦。范喜良呢，在长城上，那时候范喜良还没死呢啊。
1: 嗯，
0: 在长城上呢，也做了个梦，梦见了孟姜女。这是我们的故事的其中，这是我们剧中的有这故事啊。
1: 这样设计的哈。
0: 这样设计的。然后孟姜女呢，在梦中梦见了范喜良，范喜良在梦中梦见了孟姜女，他俩都从我们那叫三弟吧。
1: 嗯，三弟。
0: 三弟就是比较高级那个背景里，
1: 嗯，
0: 孟姜女走出来了。然后范喜良从长城上下来了，他俩们在擦身而过，在梦中跳了一起美丽的舞蹈。我们去年是二人舞，
1: 嗯，
0: 今年我给改成了空中飞人的舞蹈。
1: 就是吊威亚这种。所以咱们这个长城里面是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演绎方式的，比如说您刚才说有舞蹈，
0: 有
1: 啊，然后还有这个声光电的辅助， 啊，那还有其他的这种比较有特色的？
0: 我们这个整场演出呢，一共是60多名演员来完成这个50分钟的演出。
1: 嗯，
0: 其中有杂技演员、武术演员，还有舞蹈演员，还有话剧演员，一起来完成。
1: 哦，所以在这一场演出里可以看到这么多的表演。
0: 对，一场演出可以看到60名演员一起上阵，尤其在谢幕的时候，60名演员同时上来谢幕。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1: 那咱们这个长城剧目本身，您还有什么要和我们就是介绍的吗？
0: 我们还有筑城，都是人造的长城，推出来以后，有很多武术演、杂技演员、翻跟都干啥出长城，还有他那一段也挺精彩，
1: 哦，
0: 特别精彩。然后最后一段就是把一个大船开出来以后，然后秦始皇领着蒙恬、李斯上船，然后他们有一段对话，把长城给修好了，就是这个船开走了，就是你可以去想，休闲也行，是旅游也行，怎么都行吧，反正这个往下就没有了，往下就结束了。就是我们这还有一块儿，就是那个蒙恬大将军，就在剧场的这个话术里头，是带领30万士兵北极行动。北极行动完以后，这回秦始皇才命蒙恬大将军带领这个人才修长城。开始，我们第一幕故事就是，一进来站着看，挺灯光挺暗，就一个敲尸老人，背着个话筒。拿这个凿长城砖，从这开始以讲述的方式，就是这个我们这个老这个敲尸老人始终在讲，
1: 哦，
0: 就是每一幕演完他就讲一幕，但是我们那个比较精彩的就是第一个复活比较精彩，第二个就是最后那个大船比较震撼，中间那个孟姜女和范启良跳舞那一段，我不都是空中飞人，就是空中飞人，全中国都哪儿都飞嘛，咱们找的那两个演员飞的也不错。但是我们这是孟姜女和范启良在做梦飞，还有那个千里心孟姜女千里心夫嘛，遇到秦始皇有个对话嘛。
1: 对，哦，所以咱们这个长城的这个整个这个故事其实是围绕秦朝。
0: 对，秦朝。
1: 秦朝那个。
0: 要说我们乔老人不说嘛，要说这长城啊，还得是从秦朝开始。
1: 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到这个结尾啊，都是围绕着就是这个秦始皇。
0: 因为他这长城的故事没法演，你说当时很多导演，著名导演都给我们出主意，人家毕竟还是大导演，承德康熙大典的总导演，还有印象流探险的创始人文成公主、桃花源记都是他导演的。他说的意思，他说干脆啊，咱们从秦朝，由秦始皇这皇帝，就500年出一个，1000年出一个，也不可复制，也不可什么的，咱们从这开始，因为这个长城的故事太大。
1: 对，
0: 没法演。
1: 对，
0: 就因为长城修了多少个朝代。
1: 那咱们这个长城的表演是在这个剧院里？
0: 在剧场里。
1: 在剧场里。那这个周边是有一个大的景区吗？
0: 我们紧挨天下第一观景区。
1: 嗯，
0: 然后我们自己还有配套。
1: 有哪些服务设施？
0: 有肯德基，有瑞幸咖啡，还有山海关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美食过关饼旗舰店，还有山海关红锅，都是配套的。还有一个候场楼，就是观众购票以后，来早了没处休息，专门到候场楼去休息。
1: 那咱们这个住宿情况怎么样？
0: 住宿跟前都这个附近全是民宿，
1: 全是民宿，
0: 民宿特别多。
1: 交通呢？交通
0: 很便利，
1: 比较便利哈。
0: 叫它的田野地方景区嘛。
1: 嗯，这个景区大概有多大呀？
0: 我们山海关大型室内演出长城，这个园区占地是23亩多。我们的一次性停车，停场还能停500台车，我们还有停车场，配套还是比较齐全。
1: 那咱们这个长城的演出每年是演几个月？
0: 从每年五一演到国庆节，
1: 演到国庆节。那旺季是在？
0: 旺季应该在7月份到8月份。
1: 7月份到8月份。
0: 对，
1: 来观看的这个游客的情况怎么样？
0: 还行。总而言之，一年比一年好吧。
1: 那我们也想知道，就是您当初啊想要做这个长城这个项目的初衷是什么？
0: 拿我本人来讲，我对长城情有独钟，尤其是我受我们那个董耀慧先生的影响。董耀慧呢是在20年前 从老龙头出发，徒步580天，走到了

0: 行产品赋能，不断刺激消费者内心需求，以游客为本，以文化为魂，以产品为根，品质先行，提升项目粘性，秉承向纵深开拓、层层开发，形成厚度和立体感的目标，形成一大文化，多个主题相关互联、分合结宜的新业态形式。
1: 那在咱们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有遇到哪些挑战呢？
0: 在全国各地轻工里都在不断地发展，都在提升，但是我们秦皇岛呢，作为著名的旅游城市，尤其有着暑期很好的优势，但秦皇岛的旅游项目确实也挺多，所以呢竞争很激烈，也是一个挑战。那我们秦皇岛旅游旺季呢又很明显，就是淡旺季特别明显，就是暑期，暑期前就是五一端午假期，暑期之后就是中秋国庆假期，这几个点我们的山海关大型室内实演出在每年的春节假期后开始筹备，为了每年的演出，每个部门每个员工都在努力的工作，总结之前的经验，如何让各个环节更加优化，能够让更多的人都知道，在历史悠久的山海关古城，天下第一关景区有我们一台山海关大型室内史诗演出长城。
1: 您刚才也说到了这个淡季和旺季啊差异很大，这个方面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0: 我们在五一期间假期期间接待全国各地的游客，打五一假期之后，我们会进行研学，就是叫长城研学一日游，就是我们给学生提供天下第一关景区、老龙头景区，然后到我们看一场演出，就是五一期间假期间接待全国各地的游客，五一假期之后我们都接待各个团体单位的演出，包场演出还有研学，能弥补这个淡季。我们一直在研究探索开发创新化多元化，我们就以山海关大型室内史诗演出长城为核心，以地方非遗为带动，以文化站位为战略，不断挖掘文旅潜能，发展文旅价值，深挖当地特色文化风俗，以模式创新驱动潜力市场，以产业创新驱动业态融合，提高产品的互动性，让文化活动场景产品为赋能，不断刺激消费者内心需要。我们这个山海关大型室内史演出长城演出所塑造的长城文化 IP 将为山海关景区游客提供更深刻的了解长城、了解山海关历史、了解山海关文化还有民宿的机会，将游客驻留时间提升延长2到3个小时，促进提高整个项目园区乃至山海关景区的地方文化推广、文化产业升级、二次消费、餐饮零售等环节。未来更计划延展 IP 周边产品及上下游服务等，推动形成吃住行游购娱乐产业链闭环效应。而且现在我们和山海关的著名景区天下第一关老龙头进行了票务联动，相信以我们这个山海关大型室内史演出长城为核心的项目园区，最终将成为山海关文化旅游新的文化撬动核心，形成山海关文化旅游的新名片，成为秦皇岛文化旅游的新地标。
1: 那最后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讲的？
0: 欢迎大家有机会有时间到我们历史悠久的山海关古城，我们历史悠久的山海关有一台大戏，就是山海关大型室内史诗演出长城。著名和尚家韩磊老师说过，一生必看的演出山海关大型室内史诗演出长城等你来。
1: 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山海关大型室内史诗演出长城的多姿多彩，感受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张总为我们带来的

0: 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1: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1: pepper spray。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5: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6: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5: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7: 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8: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9: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10: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1: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2: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3: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4: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0: 开心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罗家罗老师，
3: 对，
2: 喜欢跟他一块玩耍，
3: 相互学习。
2: 大家能看出来吗？身高、个头、模样、打扮差不多。
3: 是，
2: 说实话，我们俩打小是一块长起来的，
3: 发小。哎，
2: 我们一起上的幼儿园，
3: 对，
2: 一起上的小学，
3: 不错，
2: 一起上的初中，
3: 是，
2: 一起上的高中，哎，一起留学。
3: 你等会儿，
2: 接我这，
3: 留学这事儿没人通知我呀？
2: 没人通知你，像话吗？啊，咱俩，
3: 对啊，
2: 高考那年没考上，留学一年吗？
3: 那是留级，
2: 我这么说显得咱们高大上。嘿
3: 呦，你这么说显得你傻。
2: 没有，这是打小在一块玩，
3: 那说清楚了、
2: 啊。而且很多熟悉我们的朋友都说啊、嗯，说我们俩长得特别的像。哎，
3: 其实模样并不像、啊。
2: 哎，模样真不像。
3: 对对对，
2: 哪儿像啊？啊，身材比较像。哎，
3: 确实是、啊，
2: 身材差不多啊。往这一站，
3: 怎么样？
2: 您各位看，怎么那么的怀武？
3: 你听吧，怀武，啊。
2: 身体壮吗？
3: 你怎么没说魁梧啊？
2: 那个字念鬼啊？
3: 魁梧啊，
2: 就是说啊，对对，反正就是特别特别的壮。
3: 那你说对了，
2: 来给大家说说啊，你为什么这么壮？
3: 我经常去健身房，嗯，锻炼身体。哎，我金卡会员，
2: 这事儿我知道。
3: 哎，你怎么知道啊？
2: 我经常去你那健身房锻炼身体。
3: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2: 你看我去的时候你都不在啊。
3: 哦，巧了，
2: 不。主要你那卡呀，啊，同时只能一个人用。
3: 你用的我的卡呀？
2: 我去之前先体验一下，是吧？
3: 我这个太鸡贼了你，
2: 不是，主要是我嫌那个办卡的他忒麻烦。
3: 这麻烦什么呀？
2: 各位肯定都有这种体会啊。咱就说您每天下了班以后啊，您到了地铁门口
3: 啊，是
2: 超市门口
3: 啊，对，
2: 小区门口啊，总有那么一两个人啊，直么拿着手里拿着这个传单，嗯、啊，也不管是男是女啊，哦，直么愣登的上来跟您搭讪
3: 啊，说什么呀？
4: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3: 对，我也见过这样的。
4: 本店呀，现在搞店庆啊，年卡八折优惠，哎呦，还送四节私教课，
3: 这么好，那就办吧。
4: 不办，
3: 哟嚯，
4: 我们那儿所有的设施都是世界顶尖级的，
3: 办吧。
4: 不办，
3: 行。
4: 我们那儿有什么游泳区域啊，什么无氧区域、有氧区域、休闲区域，应有尽有。
3: 办吧。
4: 不办，
3: 可以。
4: 我们那儿针对不同的人群啊，不光有小哥哥，还有很多像我一样漂亮的小姐姐。
3: 不办，
2: 我考虑考虑。哎嗯，但是我没办。
3: 有志气，
2: 你有卡。
3: 我把这茬给忘了
2: 去。不是，我不是说不办卡啊，因为办卡之前我得弄明白一个问题
3: 啊。什么问题啊？
2: 我们为什么要健身？
3: 为什么？嗯，强身健体啊。
2: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3: 是为了强身健体吗？
2: 是。
3: 你有病啊你啊，把我问含糊了都。
2: 我是说呀，这个强身健体它是最基本的啊。我跟你说，我跟大家想的就不一样。
3: 怎么呢？
2: 我每次到了健身房啊，先给自己拍个照，哎呦，发个朋友圈啊，让朋友们给我点赞打 call。哎，
3: 好多骗赞的都你这样。
2: 我跟你说，我这不是骗赞，
3: 那是啊，
2: 我这是第一步。哎呦，告诉大家我开始健身了。哦，
3: 哎，第二步呢？
2: 第二步啊，
3: 哼，干嘛呢？
2: 学嘛。
3: 什么叫学嘛呀？
2: 看看哪个区域有漂亮的小姐姐。
3: 我天哪、嗯、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啊。
2: 什么叫飞眼珠子呀？啊，你说我一单身年轻人我不能看看了。
3: 哦，那你看吧。
2: 对吧，看一看、啊、哎啊，这行。哎，
3: 怎么呢？
2: 你看哑铃区域啊，有一个身材纤甜的小姐姐。
3: 哎，你等会儿。这纤甜是
2: 说人家瘦？
3: 那是纤细。哦，你这儿要读纤甜的话，刚才那怀武就没争议了啊。
2: 我是说人家这个身材比较好。
3: 那得说对了。哎，
2: 你说啊，我是不是得在小姐姐面前展现一下？
3: 你怎么展现的？
2: 人家举哑铃呢啊，咱也过去举哑铃啊。
3: 是吗？
2: 咱上来也不含糊。
3: 怎么样？
2: 直接举四两的。哎，
3: 有四两的哑铃吗？
2: 这你就不明白了啊。老话说得好啊。
3: 怎么说的？
2: 四两拨千斤。
3: 把它放这儿了哈。
2: 我一只手四两啊，俩手加一块2000多斤呢。
3: 没听说过啊。嗯，人家哑铃的重量都说磅。对，
2: 那我能不知道吗？啊，我主要是为吸引小姐姐的注意。
3: 哦，那她注意你了吗？哎，
2: 你看人家的表情
3: 什么样呢？
2: 切，
3: 这是瞧不起你。
2: 凭什么瞧不起我？
3: 凭什么？你五大三粗的、啊、
2: 怎么了？
3: 兄弟，咱们来一个16磅的。
2: 你都说了我五大三粗的啊，16磅啊，我
3: 30磅
2: 还是瞧不起我呀？
3: 60磅
2: 你别嚷了啊！我当时没含糊，
3: 怎么着？
2: 直接上100斤的，
3: 一百磅。
2: 我让他看看啊，什么叫爷们儿？
3: 我天哪，
2: 对吧？啊，双腿伸蹲，
3: 怎么着？
2: 运足一口丹田气啊，握住哑铃，
3: 走
2: 你
3: 起来了，
2: 腰闪了。
3: 那嗨。那就别练了，哎呀，回家吧。哎呀，
2: 反正当时是练不了
3: 啊。是啊，
2: 不过回家歇了没两天啊，我又去健身房了。
3: 你腰好了吗？就去了。
2: 腰好不好不重要，
3: 怎么着？
2: 重要是那天你有事
3: 儿。哎，你还用我的卡呢呀？
2: 那当然了，我们还得去嘛。哦，去了以后怎么那么巧？
3: 怎么着？
2: 又碰上那位小姐姐了。

0: 还在那儿练哑铃呢？
1: 这次人家没练哑铃，
2: 干什么呢？
1: 在形体室练形体呢。
0: 是吗？
1: 哎，你看人家那形体
0: 怎么着？
1: 呵，做动作啊！
0: 我你学学。哎，嗯，
2: 金鸡独立
1: 是这个意思
0: 啊。
1: 这个
0: 不，双龙探海
1: 可以吧？啊，还有这个，
2: 画地盘儿。
1: 画什么地盘啊？画地盘啊？
0: 不是，你这个动作是什么呀？
1: 人家这个动，我哪学得上来、啊？
0: 那这人是瑜伽。
1: 对对对，反正就是这个
0: 啊。
1: 你说各位
0: 啊，
1: 我
0: 啊
1: 已经认识过一次了
0: 啊。对啊，
1: 咱得上去打个招呼。
0: 那应该的呀。
1: 嗨
0: 啊，什么模样这是
1: ？Hello， 小姐姐。
0: 啊啊，
1: 我
0: 对，
1: 还记得吗？
0: 啊，是
1: 我
0: 啊，对，
1: 就是那个。
0: 嗯、啊。哎呀，小姐姐怎么说？
1: 哟。
0: 啊，
1: 腰好了，
0: 还是认出来了。
1: 不是，小姐姐，你别闹啊！
0: 啊，
1: 就是你刚才，哎，叫什么练着什么？
0: 瑜伽。
1: 哎，瑜伽
0: 啊！
1: 哎呦，你这个身体的柔韧度太好了。
0: 啊，是，
1: 都说女人是水做的。
0: 哎，对。
1: 我天呀，我看见你就像看见瀑布一样。
0: 啊，就这么美、啊。
1: 哎，老话怎么说的来着？
0: 怎么说的？
1: 叫飞流，嗯，飞流，嗯。
0: 谁开你震动了？这是。
1: 开什么震动啊？
0: 飞流直下三千尺啊！
1: 飞流直下三千尺，
0: 哎，
1: 疑是银河落七天呐！
0: 对，落酒店了，
1: 落什么酒店啊？
0: 九天呀、
1: 啊，哪天不一样啊？
0: 差两天呢啊！
1: 我说小姐姐
0: 啊，
1: 咱俩都这么熟了，
0: 对，
1: 你说咱俩拍个照片呗？
0: 那他理你了吗？
1: 这回客气多了，
0: 怎么说的？
1: 滚！
0: 哎，漂亮，
1: 你行
0: 啊，
1: 两次了，
0: 是
1: 两次了
0: 啊，
1: 你怼我两次了，
0: 对。
1: 我跟你说，老话说得好，
0: 怎么说？
1: 有再一再二，没再三再四。
0: 是，
1: 今天的我
0: 啊，
1: 你爱搭不理。
0: 哎，
1: 明天的我
0: 怎么样？
1: 照样找你。
0: 哎，嗯、好，
1: 好啊！
0: 我不服谁徒，只服你呀、啊！
1: 怎么的？
0: 你没事你也练练。
1: 谁说我没练？
0: 你练什么了？
1: 瑜伽、拉丁
0: 啊！
1: 小姐姐练什么，我练什么呗。
0: 哟，那都是小姐姐练的，人家能理你吗？你练练有那个身体对抗的，哎，拳击。
1: 想一块儿去了，
0: 对不对？
1: 拳击，
0: 你看看，
1: 当时想到拳击啊，
0: 啊，
1: 我二话没喊，戴上拳击手套，
0: 是
1: 直接上擂台。
0: 哎呦，
1: 上去以后咱得喊一嗓
0: 子，你怎么喊的？
1: 你们谁敢弄死我？
0: 哎哎，等等，你这软话说的这么硬气吗？
1: 怎么，你气势上震慑住
0: 我？你这不作死呢吗？
1: 我跟你说，
0: 一天没练，直接上擂台了。
1: 我跟你说，就我这一嗓子喊出来
0: 啊，
1: 还真站起来
0: 有。我真有人来了，
1: 你看人的个头
0: 什么样？
1: 1.85米的个
0: 儿。哎呦。
1: 黑黝的皮肤，
0: 我天哪，
1: 哪儿都好
0: 啊，
1: 就是脑袋上没有毛，
0: 哦，就是光头。
1: 哎，我跟你说，哎，胳膊
0: 啊，
1: 你看胳膊上那肱二头肌，
0: 我这么壮啊。
1: 哎，大腿上的肱二头肌，
0: 你疼、
1: 嗯、啊，小腿上的肱二头肌，
0: 不是
1: 脖子上的肱二头肌，
0: 这不蛤蟆吗？
1: 蛤蟆
0: 一身的肱二头肌，
1: 比较健壮、
0: 啊、你就说身体好就行了。
1: 哎，站起来跟咱哥们客气客气。
0: 哦，怎么客气的？
1: 那这是弄啥嘞？
0: 这是什么味儿？
1: 刚才那个叫小可带劲呢。
0: 哎呦，
1: 正好
0: 啊，
1: 俺练了条组合拳
0: 哦，
1: 要不咱俩切磋切磋？
0: 哎呦，还有这好事啊？
1: 这是好事吗？
0: 啊，
1: 我听不出来他要打我吗？
0: 那赶快认输，
1: 认输
0: 啊！
1: 我告诉你，这时候不能认怂。
0: 那你怎么办？
1: 老话说得好，
0: 怎么说？
1: 36计，
0: 你把震动关了行吗？
1: 我这
0: 赶快走
1: 走
0: 啊！
1: 那是我的性格吗？
0: 那你
1: 跑啊
0: 啊！
1: 我告诉你，跑不能白跑。
0: 你怎么着？
1: 我得说他两句。
0: 你怎么说的？
1: 打不到我吧，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么强大。哈哈哈哈，追不上我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打不着啊，打不着。
0: 玩去。哎
1: 我的妈！
0: 老话说得好啊。
1: 怎么的？
0: 你能活到现在是个奇迹呀、啊！
1: 我说，反正拳击也练不了。
0: 是啊，你再练就组合拳了。
1: 怎么的？
0: 健身，健身，锻炼身心呐。
1: 对
0: 啊，
1: 我一定把身体锻炼好了，
0: 这就对了。
1: 让小姐姐对我刮目相看，
0: 还奔着小姐姐使劲呢？
1: 那当然了
0: 啊，
1: 要不卡不白办了吗？
0: 你，哎哎
1: 嗯，
0: 我的卡，
1: 我知道
0: 啊，
1: 咱俩谁不一样啊？啊，
0: 不一样
1: 啊，
0: 我花的钱，
1: 哼。我锻的炼，
0: 我没看见小姐姐，
1: 我看见了，
0: 我赔了，
1: 我赚了，
0: 你要点脸行吗？
1: 我容易骄傲、
0: 哎、你这拉倒吧，健身房没有合适你的项目你就别练了。
1: 谁说没有合适项目？
0: 有吗？
1: 后来真让我找着一个
0: 什么呀？
1: 动感单车。
0: 嗨，那不就是自行车吗？
1: 你看这人、啊、一看就没骑过。
0: 我也不爱骑那玩意儿。
1: 我告诉你，那玩意儿有区别。
0: 有什么不同啊？
1: 他看着跟自行车似的
0: 啊，
1: 但是他不好骑。
0: 是吗？
1: 有这么一个规律、
0: 啊、什么规律？
1: 俩腿猛蹬、
0: 啊、
1: 看着轻松，浑身发力，不往前冲。
0: 听你一说还挺门清。哎
1: 呀，我听你还能跟上是吗？
0: 跟你学的吗？
1: 就是不好骑。
0: 哦、是，
1: 我告诉你，那玩意儿骑不好，容易把大胯裂了。
0: 那不至于吧？
1: 怎么不至于啊？啊，不信是吧？
0: 怎么着？
1: 不信，我今儿在这儿给您骑一回。
0: 在哪儿骑啊？
1: 在这儿骑。
0: 这，啊，不是这也没有动感单车呀？
1: 无实物表演啊，让你看看我怎么骑的这动感单车。
2: 那行行，那我们看看你怎么裂的大胯。
1: 别老提大胯的事儿。
2: 行行行，来吧，
1: 你不能闲着，知道吗？
0: 我给你加油、
1: 啊，我用不着你加油。
0: 我怎么着？
1: 你跟我一块儿骑。
0: 我不会骑呀、啊，
1: 跟着我的动作来就行。
0: 那行，那你带着点我、啊。
1: 很简单，
0: 行，
1: 知道吗？但是咱俩骑呀、啊，啊，也出不来那种状态。
0: 那怎么办呀？
1: 没有那种氛围，
0: 是吗？
1: 全场的朋友们一块儿参与进来，不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就可以了。
0: 不是，这怎么互动啊？
1: 很简单
0: 啊，你说说。
1: 我喊一二三，啊，大家喊嘿就可以。
0: 哦，就这么简单，
1: 只要我喊一二三，大家喊嘿。哦，
0: 那行了行了，
1: 可以吧？
0: 可以，
1: 这样咱们很简单，咱排练一下，好吧？
0: 行，
1: 来来来啊，哎，一二三，
0: 嘿，
1: 你们齐一点好不好？啊啊，齐一点啊，
0: 好，
1: 来，一二三，
0: 嘿，
1: 一二三，
0: 嘿，
1: 一二三，
0: 嘿，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嘿，
1: 我觉得
0: 咱二三，嘿，一二三，
1: 不是，
0: 嘿，
1: 不是，
0: 二三，嘿，一二三，
1: 你自个儿玩吧，哎。
0: 还赢我吗？这里边啊，不是，我说这个互动挺带劲的，
1: 差不多就行啊。我告诉你，可以这样互动。
0: 行，
1: 还有啊，啊，一会儿我骑这个动感单车的时候，
0: 怎么着，
1: 必须有这激情变化的音乐。
0: 你放心，没问题。
1: 我告诉你啊，啊，现在开始，我让大家看一下我是怎么骑这个动感单车的。
0: 我们拭目。
1: 开始了。
0: 好嘞，
2: 嗯。哎，不是。哎，兄弟，哎，
0: 啊，你这是？干什么呢？
1: 这不上车了吗？对吧？
0: 我想你上车的动作这么销魂吗？
1: 你别看我这样啊，一会儿你也得这样。
0: 哦，一会儿我得这样。
1: 那当然了。
0: 哦，那行了，行了，
1: 来，好吧，
0: 我看看，
1: 各位都准备好了啊。
0: 好，
1: 音响师还有全场的单车达人们，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一步熬酒，没事健身你多走走，心情愉悦常相守，你快快乐乐到永久。

0: 怎么停了？大胯里了！<笑>怎么老脸大胯呀？哎呦呵啊！行行，
1: 我问你，是不是特别发泄？
0: 还真爽！
1: 我告诉你啊，就打那天开始啊，我这动感单车骑的特别好。哎呦，整个健身房里边，所有人对我刮目相看。哎，
0: 你骑这么好，去找你那个小姐姐吧。
1: 我都骑这么好了，我还找她干嘛呀？
0: 那你
1: 其他的小姐姐主动过来跟我搭讪了，
0: 说什么？
1: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0: 还是办卡。
2: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3: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2: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4: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5: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4: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你！
6: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2: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7: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8: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9: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0: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2: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1: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2: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3: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4: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2: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5: 感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啊！
16: 是
15: 我们是年轻的演员，
16: 哎，
15: 在台上啊，为了给您说好一段相声，在台下我们得花好几十倍的努力去学习。
16: 没错，
15: 这个呀，是我们年轻的演员应该学的。我们从学校毕业之后，
16: 没有没有没有，建卓建卓，谁这么说话呀？
15: 怎么了？
16: 您这年轻人，您这说的这方言，这都是
15: 这不是方言呀？
16: 听不懂了，
15: 咱们大伙儿平常聊天的时候不都这么说话吗？
16: 啊，
15: 上学啊。对不对？
16: 什么
15: 上学校啊，上学校上学啊，上小学校上学学数学，上中学校上学学数学，上大学校校学校校校校校，行不行？
16: 你有病吧？
15: 怎么有病？
16: 谁这么说话呀？
15: 都这么说话。
16: 没有，听不懂那会儿。
15: 这么说话怎么听不懂？
16: 听不懂，听不懂。
15: 上小学。
16: 上小学，
15: 小数学，
16: 学数学。
15: 上小小小小数学，
16: 上小学校学数学。
15: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16: 挖掘机技术哪家强？
15: 这不都明白吗？
16: 我明白什么呀？我明白不了，不是这么
15: 学习呀，
16: 学习学习，
15: 哎，学习
16: 学习
15: 学习学习，哎，我们年轻人呢，得这个努力的学习，
16: 是是是，
15: 得有这个文学的素养，
16: 应该是这样，
15: 这词儿没说错吧？
16: 没说错，
15: 读音没错吧？
16: 对对对，
15: 文学素养
16: 啊，
15: 你像我，
16: 您
15: 平时啊就注重培养很多这个业余爱好，
16: 你啊，
15: 我平时啊最大的一个爱好就是业余。那个我平时
16: 业余，那太业余了呀。什么叫业余？
15: 这词儿怎么？我说错了，我说错了。
16: 我哪知道你最大爱好是什么？
1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文学，就是我喜欢的东西很多。
16: 嗯嗯嗯。
15: 我最喜欢诗歌，诗歌我喜欢。
16: 你师姐知道吗？
15: 我喜欢哪个诗歌呀？诗歌你不懂吗？
16: 什么呀？
15: 诗歌不是师兄弟儿那个，
16: 哪个
15: 不是那么写的？
16: 哪个
15: 那么写的那个？
16: 哪个哪个
15: 诗嘛？就是诗诗词歌赋的词，不是
16: 哪个
15: 诗？
16: 到底说清楚了，
15: 诗词歌赋的诗。
16: 歌呢？
15: 歌就是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的红花映彩霞啊，愉快的歌声满天飞的歌。
16: 怎么没？
15: 就是这俩字儿。
16: 你就说诗词歌赋的诗歌不就完了吗？这
15: 也行也行、啊，我喜欢这个诗词歌赋
16: 啊，
15: 舞文弄墨
16: 哦，
15: 这个最擅长了
16: 是吗？
15: 你看
16: 啊，
15: 这个诗歌的种类
16: 啊
15: 特别的多。
16: 是啊，
15: 咱们国家
16: 啊，
15: 什么外国的
16: 啊，
15: 古今中外
16: 啊，
15: 种类太多了。
16: 是吗？你最喜欢哪类的？
15: 我呀，
16: 嗯、
15: 啊，我最喜欢这个什么题材啊？
16: 什么呀？
15: 我喜欢这个
16: 嗯，
15: 爱情的。爱情是神圣的话题，
16: 是这么神圣俩字从你嘴出来怎么那么猥琐呢？就
15: 谁猥琐了？
16: 就喜欢爱情的，
15: 是这模样吗？不是，就爱情题材的诗歌种类很多呀。就拿咱们中国古代来说
16: 啊，
15: 古典文学
16: 啊，
15: 第一个诗集叫做《诗经》，
16: 《诗经》
15: 开篇第一首就是写爱情的，
16: 是吗？
15: 《关雎》呀，
16: 嗯。
15: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16: 我怎么那么恶心呢？我。
15: 还有就是李商隐的《无题》。
16: 嗯。
15: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16: 你晚上做不了好梦了，我。
15: 还有就是白居易的《长恨歌》。
16: 从那边说。
15: 回眸一笑，百媚生。
16: 我躲不开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啊，这都是过去的这些诗，
15: 这都是古诗。
16: 嗯嗯，
15: 背的是不是特别多？
16: 嗯，挺多的，
15: 全会背
16: 啊、嗯，
15: 不光会背
16: 啊、嗯，
15: 我还会写，
16: 还会写呢。
15: 会创作呀，
16: 你呀、啊，
15: 我自己创作了很多小诗歌呀，
16: 是吗？
15: 各大报刊上都发表过。
16: 哦，
15: 真的，
16: 嗯、
15: 都是我写的作品。
16: 哦，你啊，
15: 我报你。

0: 报刊上还发表？
1: 你什么？
0: 哪一报刊怎么不开眼呀、啊？
1: 什么叫不开眼呢？
0: 报刊还发表你的
1: 诗歌？我写作品可多了。嗯。哎，你要不信的话，嗯，我跟这儿当着大伙儿啊，嗯，我朗诵一个，我自己创作的作品，
0: 你来就来，
1: 朗诵一个，
0: 来没问题。
1: 我的代表
0: 欢迎朗诵一个，行不行？
1: 谢谢啊。啊。拿手作品啊，注意。
0: 要先上上厕所去。
1: 怎么老捣乱呢？
0: 你干嘛呢？在这
1: 酝酿感情啊、哦，爱情的啊、哦，这是一个悲情的小事。哦、
0: 那你应该说在前边呢。
1: 悲情、啊，
0: 我知道了。嗯，
1: 悲情的，嗯、悲情歌曲，注意啊。嗯嗯。啊、出卖我的爱，逼着我离开，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出卖我的爱，你背了良心债，就算付出再多情感也买不回来。
0: 当初是你要分开，
1: 分开不分开，
0: 现在又要用真爱
1: 把我哄回来。
0: 爱情不是你想买，
1: 想买就能买，让我睁开，让我明白，放手你的爱。
0: 这是什么呀？这是
1: 我这诗你读过？
0: 这歌我听过。不，爱情买卖吗？这不是？
1: 这不是我写的。
0: 你写的什么呀？就我告诉您，就您这诗，那我张嘴就有，我满肚子都是这诗啊。
1: 不，你还能来呢？全这模样。
0: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1: 绝句呀、啊！
0: 绝什么句呀、啊？这不都是歌吗？
1: 什么？
0: 这都是歌，不是诗啊？
1: 都是歌。我开头我就说了啊，我喜欢诗歌呀，啊，对不对？诗歌，诗歌，这是不分家的，啊，有诗就得有歌，明白吗？哦，今天就要歌教给你什么是歌。
0: 那么别扭呢？怎么？
1: 诗歌种类太多了，嗯，歌曲的种类，
0: 歌曲，
1: 我也最喜欢爱情的呀。凡是爱情类的歌，嗯，我全会唱。
0: 哎呦，哎呦，
1: 就敢这么说。哎，
0: 你行了，行了，行了，干嘛？你这口气太大了。
1: 还这一点都不
0: 爱情的歌，你都会唱。
1: 对了，
0: 我也会唱啊。
1: 你瞧你，
0: 我比你会的多。
1: 我有研究。
0: 你有什么研究？我会都比你多。你甭管你研究不研究啊。
1: 你的意思你也会？
0: 当然了。
1: 那我跟这儿唱一爱情歌曲。
0: 你唱，你都不用唱啊！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唱的是哪一首。
1: 这可你说的啊？
0: 那当然了。
1: 注意，嗯。知道我唱的什么吗？
0: 我知道你吃的是什么。
1: 吃的干嘛呀？
0: 你干嘛？
1: 你说一张嘴，
0: 一张嘴，你得出个声，你得出个动静啊！
1: 哦，我还得出个声呢。
0: 我还出个声，谁把你气门芯拔了是吗？
1: 出个声，
0: 出个声，
1: 出个动静，
0: 对，
1: 唱有旋律的，
0: 对对对，
1: 没问题啊，都会啊，
0: 那当然会了，
1: 名字都能说得上来，
0: 都说上来，你就不光说上名字，我还能给你接出下句来，
1: 还想接下句啊，听我这歌，
0: 来呀。
1: 春季里那么到了啊，迎春花儿开，
2: 迎春花儿开，年呀听你个女儿啊，采呀么采青来呀，小呀哥哥，
1: 把你的心
2: 小我的心穿一穿，穿一如行云草，穿一个同心圆。
1: 哎，我别走，
2: 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1: 终于
2: 失去了你，再有你的眼睛
1: 送来撒
2: 谎家的撒谎家的。
0: 不要了，我豁出去了。
1: 你豁出去什么呀？会的不少啊你。
0: 大胆比你会的多我。
1: 够可以的呀。
0: 什么意思啊？
1: 你会唱你不算能耐。嗯。刚才我说了我有研究，这是主要的。
0: 研究什么了你？
1: 我有发现呀。
0: 什么发现？
1: 通过我的研究啊，嗯，我发现不少这个爱情歌曲啊，嗯，都用一种动物来比喻美好的爱情。
0: 是吗？
1: 随便给你举个例子。嗯。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哦，听出来了吗？什么动物？
0: 大米。
1: 什么叫大米？老鼠？
0: 老鼠？
1: 老？你同类啊？
0: 谁同类啊？
1: 你看你大牙长得跟老鼠似的。
0: 哎，不是，您怎么回事啊？好家伙，我爸说我长相兔子，你这又说我长相老鼠，我怎么那么多属性？

0: 你胡说，我就得说你老鼠爱大米，
1: 老鼠老鼠
0: 是不是有？
1: 是，
0: 对不对？那咱们来命题唱一首。
1: 好啊，
0: 马有关的爱情歌曲，
1: 可以，
0: 词儿特别好，
1: 我听听。
0: 听着啊，
1: 跟马有关的啊。
0: 天天都需要你，我的心只有你猜。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怎么样？
1: 是不是谁踩你尾巴了？
0: 词儿啊，
1: 你有没有感觉你那个词头该擦一擦了，就有点颤音。
0: 我没让你听我这嗓子，主要这词儿好啊。
1: 词儿也不行啊，你词儿没马呀，对不对？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唱马，
1: 唱跟马有关。
0: 给你换一个，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相片机。
1: 没马，没马，这没马。
0: 我承认都是月亮。
1: 没有，这没有，这有月亮，这有兔子，没马这个。唱跟马有关的，
0: 我主要唱马哈。
1: 对对啊，
0: 有了，听那个啊。白龙马，天儿朝西，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有马没有？
1: 有马，
0: 对吧？
1: 没爱了。爱呢？
0: 你别捣乱，后头有，
1: 后边也没有，
0: 你往后听啊。
1: 没有。
0: 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西天取经上大路，一走就是几万里。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花皮，什么刀山火海，什么仙境鬼迹，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花皮，什么刀山火海，什么仙境鬼迹，都挡不住火眼金睛入一帮，护送师徒朝西去。怎么样？
1: 你竟然给唱完了。宝贝儿，我们爱呢，都让你唱西边去了，怎么？
0: 不是唱这有
1: 爱没有？这歌你没爱啊？
0: 没有
1: 没有没有爱。
0: 哎，你看没有？
1: 有爱的，有马有爱的。
0: 唱唱换一个，
1: 你换一个，
0: 再换一个，
1: 你换一个。
0: 听这歌有啊？
1: 怎么回事？
0: 你的四周美女有那么多，但是好像只偏偏看中了我。恩爱过后，恩爱有爱没有？
1: 大家都散了吧。对不起啊，我免砸了，
0: 不是
1: 都走了吗？
0: 你别煽动群众好不好？
1: 我什么不煽动群众啊？
0: 不是有啊，
1: 你不有马有爱了吗？
0: 对呀、啊，
1: 是有爱，
0: 刚才有爱了吧？
1: 没马了，
0: 后头有、啊，
1: 后边没马、啊。
0: 别着急往后听、啊。
1: 没有，我
0: 恩爱过后就不来找我，总说你很忙没空来陪我。
1: 没马，这没马，
0: 伤不起，真的伤不起。
1: 马呢？
0: 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良心有木有？你的良心够叼走，一走就是几万里。
1: 别唱了，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4: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9: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8: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10: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8: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
11: 我们的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2: 嗯，我只吃纸制品。
13: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
12: 嘻哈吃。
13: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14: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15: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哦。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喂错了。
1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7: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8: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7: 求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
19: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20: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21: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22: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23: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24: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20: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25: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6: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27: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8: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20: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29: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30: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31: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32: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33: 跟车再远一些，
34: 转弯慢一些，
31: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32: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3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3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3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4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1: 幸会幸会
42: 幸会，
41: 多多指教。
4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41: 可不是乱说。
4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4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4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8: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文化之旅。
1: 上一回啊，说到赵王昏庸冤死的李牧，赵国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燕赵之地又将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又是谁在这里唱响了那段经久不衰的壮士悲歌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张瑞静博士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2: 在这个战国末期，群雄逐鹿，各国的君主、各路的势力都把人才战略当成了大事，想尽办法往自家家门里收拢人才。战场上呢，狼多肉少，为了争权夺势，各路的人马免不了要出点邪招。所以啊，这各大猎头公司啊，除了要寻觅武士、政客，也把挖掘刺客当作人才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根据司马迁他老人家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刺客这一行里出了很多的高手，这高手中的高手就是当年刺客排行榜上的前五位，一个是劫持齐桓公的曹刿，还有一个是谋杀吴王的专诸，再就是对赵襄子动手的豫让，还有干掉侠类的聂政，最后一个是刺杀秦王的荆轲。因为这五个人不同凡响的大动作，他们在史记之中也占下了一席之地。
1: 瞅瞅这份人名单啊，这里面名头最响的那就是荆轲。一提到这一位啊，估计您的脑海当中啊，立马会浮现出这个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场景，想起那一段慷慨激昂的歌词。不过要是追问起来，荆轲为什么要刺杀秦王这个问题，他又该作何解释呢？
2: 这事儿啊，还得从头说起。当年燕国是战国七雄之中最为低调的一个，赶上什么大事小情他都很少出头露面，在群雄角逐之中他从没闹出什么大动静，在联合纵横之际他一直不是什么积极分子，各国你一拳我一脚欺负赵国的时候他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这么看来，燕国似乎成了战国时代无足轻重的小角色。可是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早年间，燕国本是西周安插在北方的诸侯国，到了战国时期，燕国是打击东胡，开疆扩土，修筑了北方的长城，建设起辽河这一带，在边境问题和边疆建设上做出了重要的成绩。可是到了燕王喜当政的时候，这个缺心眼的大王做了好多没溜的事，其中最不靠谱的就是没头没脑的侵略赵国，把自己暴露在头号强敌秦国的鼻子底下了。这个错误的政策一再推进，一直到了赵国日落西山的时候，燕国人才发现一场大祸已经来到眼前了。在燕国和秦国的边境线上，虽然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不过那个秦国毕竟还没有实施什么具体的动作，在这样的紧张空气之中，好像擦个火星就能引出一场燎原大火。这个时候有个人已经是耐不住性子了，他到底是谁呢？
1: 时过境迁，旧日兄弟为何化身仇敌？杀机暗起，燕太子丹如何谋划大计？
2: 刚刚说到的这个急火攻心的人物，正是燕国的太子丹。多年以前，他曾经跟秦王嬴政一起到赵国去做人质，以表国家结盟的诚意和决心。那个时候，这一对难兄难弟可谓是同命相连，处得还算挺不错。后来他们各回各家，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嬴政呢，时来运转，混的是风生水起，燕太子丹在事业上一直是没有什么起色，不久以后又被转送到秦国接着做人质。太子丹到了秦国，满心想着当上了秦王的嬴政能念念旧情， 不至于太过难为自己。可是这情况根本不是他想的那样，政治巨头秦国压根儿就没有把燕国的太子当成一盘菜，没事儿就给他个脸色看看。从前那个称兄道弟的哥们儿嬴政见了燕太子丹就跟陌生人没什么两样，对他的态度好像比别人还要恶劣一成。这样的遭遇让太子丹觉得心里边很受伤，他堵着气提出来要回燕国，可是秦王嬴政就拿这话当作耳旁风，从来都不以为然，还半开玩笑半当真的说了一句，你想回家啊，那就等着乌鸦变白骏马长角吧。燕太子丹虽然在小国里长大，可是他到底也是一位太子，从小就没受过这么大的委屈，他气的是眼冒金星头发热，干脆从秦国溜回了自己的家。太子丹回到燕国之后，一想起跟秦国之间的国仇家恨就恨得牙根痒痒，白天黑夜的琢磨着怎么样才能彻底的报复嬴政。他明白要论实力拼拳头，燕国绝不是秦国的对手，要想达成复仇计划只能是剑走偏锋，对秦王嬴政实行秘密刺杀的斩首行动。这个行动事关重大，太子丹首先找到了自己最信任的老师居武商量。居老师听了他这一番话立刻表示强烈反对，
3: 太子，如今面对强秦，太子竟宁可相信匹夫之勇，亦欲将国事寄于刺客，老夫深以为忧。
4: 老师，今日所议并非当与不当，而是如何抗秦救燕，危急之时空谈大道理千万，抵不上一柄利剑。
3: 太子，为燕国安危存亡事关重大，弃正道不行而误入旁门左道，这
4: 老师不用再说了。
2: 太子丹心里边的熊熊烈火已然是压不住了，他红着眼对居老师说，秦王一天不死，我这心里边就一天不能安生。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居老师也没辙了，只好为太子丹推荐了一个有勇有谋的刺客人选。那么这位究竟是谁呢？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张瑞静主讲，精彩继续。
2: 居武向燕太子丹推荐的人选并不是荆轲，而是一个名叫田光的武士。太子丹急活活地把田光招到大殿之上，当面对他委以重任。可是田光呢却回了这么一番话，大王有所重托，我的心里也挺激动，可是激动归激动，我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说当年啊我是一匹千里马，如今已经是风烛残年的一匹老马，再也担不起这么重大的任务了。听了这样一个回答，太子丹难免有些灰心丧气，不过田光后面这段话又让他的信心壮了起来。田光说了，自己虽然帮不上什么忙，不过还有个人选倒是可以推荐。
3: 此人怀有大志，不拘小节，能够一意孤行成此壮举，太子所求并非寻常剑客，应是独一无二之大国士。
4: 先生所见何人？
3: 荆轲。
2: 就这样，荆轲这个名字进入了燕国高层人物的视野，被太子丹纳入了刺杀秦王的计划。
1: 田光奉了燕太子丹的旨意，一溜小跑就找到了荆轲，说是啊，有件大事到眼前了。这荆轲在忽然之间啊，就摊上了这么大的一事，那他本人又会作何感想呢？
2: 话说从前，荆轲本是浪迹街头的一介平民，只有一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那就是高渐离。高渐离是个没房没车又没钱的街头艺人，就靠着一把柱来混饭吃。虽然他能奏出高山之音、流水之响，可是从来都没有遇到过有谁赏识过。他在卖艺的这段日子之中，遇见了荆轲，两个人啊是一见如故，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哥们儿。后来这两位又跟田光凑到了一起， 这三人在一起是谈人生谈理想，谈的是越来越投缘。田光在言谈话语之间发现荆轲正是一块闪闪发光的金子，他是言必信，行必果，骨子里面就是一个大侠，绝对是个能成大事的人物，只可惜从来都没有遇见合适的机会。所以就在天降大任的关键时刻，田光把荆轲推上了历史的舞台。这么多年以来，荆轲满怀着雄心壮志，只愁没有个正经的用武之地。这一回他是终于等到了实现抱负的机会，他握着田光那一双大手是热泪盈眶，怎么也没有想到接下来会发生这么一幕。田光开口又讲了一番话，他说，我这里还有一句话要告诉你，临出门的时候我答应了太子丹，绝不会把这件事情泄露出去，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现在我就要杀人灭。

0: 借口。荆轲是脸色一变，脑子也有点发懵，没闹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只见田光把刀横在自己的脖子上，说：“放心，我要杀的并不是你，而是我自己。我死之后，除了你和太子丹，这世上再也没有别人知道这个秘密了。”话刚说完，就是一片血光冲天，田光倒在了荆轲面前。荆轲目睹了这一番场景，他那强大的内心也是被震得颤了两颤。最好的朋友，最铁的哥们儿，就这样死在眼前，荆轲的心里的火光也燃了起来，照亮了他那暗淡无光的人生。不过田光至此还留下了一个悬念，并没有把刺杀秦王的计划告诉荆轲。荆轲一旦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又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
1: 赤诚相见，燕太子丹如何吐露心绪？忠诚以对，亦是荆轲能否担当重任？
0: 荆轲面见了燕太子丹，眼含着热泪报告了田光的死讯，又转达了田光临终的遗言。太子丹站起来，躬身一拜，再拜，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再抬头起身的时候，眼泪已经是连成了片。过了好一会儿的功夫，太子丹自言自语地说道：“没想到啊，没想到，田先生竟然是以死明志，这哪里是我的本意啊！”荆轲和太子丹默默相对。又过了半晌，太子这才回过神来，请荆轲就坐。等到荆轲坐稳了，太子走上前来，向他叩了个头。这可把荆轲给惊着了，他赶紧扶着太子，请他起来。可是太子怎么说也不起身，在荆轲耳边发表了这样一番大论：“田光先生，他不知道我是个没出息的人，所以啊，才把您请到这里。如今我也把心事说上一说，求您给指点一二。如今秦国吃亏难受，占便宜没够，不把别人碗里的全拢到自己跟前，他们心里就过不去。眼下这秦国抓了韩国的大王，占了韩国的地方，又掉头向南边去打楚国，朝北边去欺负赵国，照这样的形势发展下去，赵国一准是扛不住了。等到赵国投降了秦国，燕国就是下一个赵国。我燕国人少底子薄，这些年又受了不少的窝囊气，哪有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去跟秦国掰腕子？再说如今这世道，谁都是欺软怕硬，根本就没有人乐意跟燕国联手对付秦国。我啊，就想着拼上一把，用全天下最勇敢的壮士出使秦国，表面上要给他送一份大礼，到时候就动手截他一刀，逼着他把吃下去的给我吐出来，抢了我们的全都送回来。要是那个老家伙不答应，就一刀结果他的性命。这事儿要是成了，秦国肯定会乱套，到时候各国联手一起出兵，准能把秦国给灭了。这就是我的理想，不过这理想要交给您去实现，不知先生您是意下如何？荆轲把这一堆海量的信息消化下去，半天憋出这样一句话：“这事儿实在是重大，我这个人啊，手里边没有金刚钻，怕是揽不下这桩瓷器活。他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用武之地，为什么又要往外推呢？”其实荆轲并不是一个莽夫，他在脑子里把燕国所处的形势早就分析了一个遍，死他是不怕的，只怕时机尚未成熟，把这件大事儿给办砸了。虽然有这样的忧虑，可是他心里边依然在谋划着效忠燕国的大计。荆轲想起了过去，想到了未来，想到今天死在他面前的田光，他还是终于重重地点了一下头，答应了太子丹的请求。这也正是荆轻游历到燕地，结交知己高渐离，田光利剑担重任，共图刺秦谋大计。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71.
3: 战友战象

0: 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0: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2: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3: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在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七剑下天山》中，有这么一个人物，他武艺高超，在无极剑法上有着很深的造诣，他还精通医术，天下无双。另外呀，他还是书画名家，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奇士，他就是傅青主。后来徐克根据小说改编拍摄了电影《七剑》，在电影中傅青主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他是无极派掌门，手持莫问剑，行侠仗义，最后却做了一个云游四方的侠医。虽然说小说跟电影当中傅青主是虚构出来的人物，但是在历史上啊，还真有原型。他的原型到底是谁呢？这位人物是不是也有着一身高超的武功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一代侠医傅青主。
1: 在梁羽生的武侠小说《七剑下天山》中，小说一开场便是傅青主与反派大高手楚兆南在五台山上的一场生死之战。小说写道，傅青主携数十年内家功力凌空下击，与楚兆南对决，两人斗了五七十招不分胜负。梁羽生先生所说的倒还真不是完全杜撰，傅青主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他原名傅山，出生在山西阳曲，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太原，是明清之交的时候极富传奇色彩的一个人物，也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座奇峰啊，被誉为清初六大师之一。电影《七剑》和小说《七剑下天山》的开场都是傅青主出手救人。七剑中啊，傅山为了救惨遭屠城的百姓而力斗烽火连城的十二太保。七剑下天山中的傅山呢，为救刘玉芳而与天山派的叛徒楚兆南恶斗。这两次出手，傅山侠的形象跃然而生。唐代的李德裕在《豪侠论》中说过，义非侠比利，侠非义不成。如果说小说中啊，会武的傅山已经有侠的气质，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上和史书中记载的袁继贤案中，傅山的这种侠义之举更是光彩照人。话说在明末崇祯九年，山西太原府出了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啊！一帮书生为老师袁继贤雪冤，告到了山西巡抚御史张孙振。要说这个事情的起因啊，那还要回溯到崇祯七年，也就是事发的两年前。那个时候明朝东林党的中间分子袁继贤主持山西学政，修复了太原的三立书院，从全省选拔合格的人才进行培养。这个时候30岁的傅山进入书院学习，因为品学出众受到袁老师的重视。当时的山西巡抚按御史张孙振不是个什么好东西，他是阉党，一向跟东林党人不对付，于是啊，他就说袁老师有贪污罪。张孙振的后台就是当时的当权大太监曹化淳，那可是阉党的龙头老大呀。然而就是这两个人结成的铜墙铁壁，却被一帮山西书生以无比的胆气和豪气以及侠气攻破了。而书生之首就是这个傅青主。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话说这个傅青主来到京师之后，执笔写了一份变诬揭帖，找了103个人签上名字，前后又抄了100多份送往各个大小衙门，震动了京师啊。傅山还组织同学在早朝的途中截住当朝首辅大学士礼部侍郎等人，代表山西学生为袁老师申冤啊。傅山表现出来的侠义风范不仅震动了当时的高层，连普通的民众也为之感动啊。据史书记载，傅山在进京之后 遭阉党缉拿，又恰逢盘缠用尽，在一个小客栈里，一个素不相识的歌女听说之后，就捐出了身上所有的积蓄以及金银首饰，使得富山等人能够继续为袁老师伸冤。到后来，以傅青主为首的书生们一路告上了金銮殿。幸好崇祯皇帝这个人啊还不太傻，他做出了果断的判决，将张孙振革职查办，袁继贤官复原职，启用湖广武昌道。不过傅青主最后拒绝了崇祯让他出来做官的圣意，仍然回到了山西原籍去照顾他的慈母去了。自此之后，傅青主名扬天下，被誉为山右义士。从此他也对名士充满了感激，一直到清军入关之后，顺治康熙两朝都先后派人敦请他出山做官，而这个傅青主都始终不闻不问。
0: 武功盖世，善是一柄无极剑，历史上的傅山侠肝义胆却并没有详尽的描述他会不会武功。那么真实的傅青主到底有没有武功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一代侠医傅青主。
1: 韩非子曾经说过，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侠与武是分不开的。历史上的傅山多才多艺，在文学、诗词、书画、绘画以及音律、考古乃至学术研究方面均有着极高的造诣，但是在小说和电影中呢，并没有刻意渲染这一点，只是在武功方面倒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七剑下天山的第十九回交代，无极剑傅青主和游龙剑楚兆南、聂云剑石振飞并称当世三大剑术名家。傅青主的平生绝技名叫飞云袖底剑，长袖和剑都是武器啊。至于武功的境界，小说中也有详细的描写。比如说傅青主与天山派的弟子林卫峰交手的那一回，说两边都是掌风悚然，无形的空气中就像真的对撞一样，傅青主被震退三四步，林卫峰也摇摇晃晃机遇跌倒。相比傅山，林卫峰年富力强，是七剑下天山中的第一流高手，但是他也被震得机遇跌倒，可见傅山武功修行之深了。在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傅山画像中，傅山是长须飘飘，与小说中的傅山描写还真有几分相似，儒雅之气甚重，丝毫看不出任何武林高手的味道。那么这个傅青主究竟会不会武功呢？山西大学哲学系的教授魏宗宇指出，尽管不像影视作品中描写的傅山那么武功高强，但是他毕竟还是懂些拳术，识一些武功的，并且啊，在他的著作中也有所印证。比如傅山的无题中说自己的剑术是盘根立武剑，金铁满山名。清代的文人笔记记载，傅青主和儿子傅梅曾到山西灵石县的天空寺演示打坐和五禽戏，并传与寺内的住持、僧人以及当地的名士。此外，在山西盂县藏山等地，傅山还组织过当地的百姓习武呢。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武侠电影《七剑》当中，傅青主的医术十分高明，正所谓莫问前尘往事，只求今生无悔。他因为医术也救了不少剑客。那么历史上的傅山真的有这么高

0: 名的医道吗？它还有什么传奇故事流传后世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一代侠医傅青主。
1: 武侠电影《七剑》和《七剑下天山》中都写到了傅山的医术，这也是为了衬托傅山侠的那一面。电影《七剑》中，楚兆南、杨云聪、新龙子和木狼都是他救上天山的。而武侠小说《七剑下天山》里，傅山不仅有用心理疗法治好病人的描述，更是借救助吴三桂孙子怪症的机会救出了被捕的林卫峰等人。书中第27回，傅山利用为清兵治疗冻疮的机会做了一番手脚，使其冻疮雪上加霜，借机呢助抗清义士冲过了封锁线。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上，作为医学家的傅青主抗清失败后隐居乡里悬壶济世，他多次拒绝了清朝统治者让他出仕的威逼和利诱，这使得他的个人生活穷困潦倒啊，但是却成为了祖国传统医学中的一个奇才。下面的这个小故事啊，就足以说明傅青主的高明医术了。话说在京城有一个山西人忽然头疼起来，怎么治也治不好。他听说太医院有一位国手医术很高，于是啊专门登门求教。这位太医按脉之后就说呀，说你这种病啊还能再活一个月啊，赶紧回家料理后事吧。这山西人一听啊拔凉拔凉的，无奈之下回到了家中。刚到太原就遇见了同乡傅青主，这个山西人啊就把太医跟他说的话告诉了傅青主。傅青主听完啊给他号了号脉，这个太医说的话没错呀。山西人知道傅青主的医术那是不在太医的水平之下的，听傅青主这么说就痛哭流涕地哭起来了，一边哭一边恳求啊，说您是名医啊，难道就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吗？傅青主沉思良久，然后说道，照你的情况来看确实不应该能够治疗了，不过我现在有一个办法，如果治好了不算我的功劳，治不好呢你也不要追究我的责任，你愿意试一下吗？山西人一听就来了精神了，赶紧记录处方啊。这个傅青主啊就让这个人去找青壮年所戴的旧毡帽十余顶，然后再把这个旧毡帽啊煎浓汤熬成膏，早晚服用，并且嘱咐他如果治好了就赶紧回到京城去拜访这位太医，那么这个太医会告诉他为什么能够治好。山西人千恩万谢的回家如法治疗，这病啊果然还就治好了。等他回到京城赶紧又去见了那个太医，太医很是吃惊啊，这个人就把傅青主给他的治疗方法原原本本的告诉了太医。太医听完感慨不已啊，说傅青主真是神医啊，我开始给你看病知道你的脑髓亏损，按照古书记载的方法只有吃活人的脑髓才可以活命，但这种办法我是不能告诉你的，因此才让你回乡办后事。现在这个傅山以青壮年人的旧毡帽替代这个办法，真乃神手也。说完这位太医就送山西人出门，从此闭门谢客，绝口不再谈医了。那么为什么旧毡帽可以代替活人的脑髓呢？因为年轻人啊脑髓丰满神气充溢，他们的毡帽也会受到脑髓神气的熏染，所以啊吃这个毡帽也可以代替脑髓。傅青主医术高明备受称赞，但也会招来责骂，顾炎武与他同为反清志士情深以后，可老年以后却骂傅山害他疾病缠身，还骂他不是君子，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顾炎武骂傅山不为别的，就是因为傅山的医术，因为到晚年啊傅山把顾炎武给害了。话说顾炎武59岁那年想老朋友了， 就从江苏昆山翻山越岭去回山西的傅青主，也许啊还要去请老中医给他搞一次全身体检的意思。老朋友相见嘛，嘘寒问暖一番之后，顾炎武啊还真让傅山啊给他把把脉。据说当时顾炎武已经年近花甲了，却是六十岁的人，三十岁的心脏，身体依然很猛啊，要不然这么大岁数怎么还能翻山越岭的看望老朋友呢？傅青主把脉之后也是这么说的，他说啊，他说我觉得你还可以得个大胖儿子呀。这句话一下子说到了顾炎武的心病上去了。顾炎武老而无子啊，正苦恼着呢，听到这个话那是相当的动心啊。返归故里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纳妾，可是纳了小妾很多年啊，却一直也没什么动静。其实不管怎么说吧，晚年娶娇妻那也是一件乐事吧。按说老顾应该给人家傅山啊送一块匾，上书什么在世华佗呀，老年挚友什么的才对啊。可是这顾炎武却恨从中来啊，写了一篇归友人纳妾书，着着实实的把傅山给骂了一顿啊。他骂傅山啊，岂有劝六十老人娶妾而可以为君子乎？原来啊，这个老姑自从六十岁娶了一个十六岁的如花美眷，老牛吃嫩草，身体出了大问题了，原先健如牛，而现在呢搞得眼睛看东西一片朦胧啊，耳朵听声音是一团嗡嗡啊，身体大不如前了，难怪他要骂老妇呢。这顾炎武真是冤枉人家，人家给顾炎武开出这个药方啊，后面那是有医嘱的。这医嘱翻译过来就是说呀，普通人过夫妻生活，二十多岁青春年少的时候十天能一次，中年人得到二十多天，像您这种六十花甲的人一个月两个月来一回，那才能与日月同辉，与天同寿的。这夫妻之事啊，也是养身养心之方啊。顾炎武如果严格按照医嘱，那是可以达到强身健体抱胖儿子的目的的，可谁让您六十多岁了还当自己是三十多岁的人使呢？当然了，这只是一段传说，实际上顾炎武与傅山的感情一直挺好的。顾炎武临终的时刻依然惦记着傅山啊，还写文章说呀，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可见他对傅山的评价很高。而那篇归友人纳妾书也确实有，但他并不是绝交书啊，而是一种现身说法，是规劝老年人不要纵情声色，其实是可以作为养生读物来看看的。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傅青主医术高明，为人正直，帮朋友安度晚年没帮好，而他自己的晚年又是什么样子呢？民间对于傅山的评价曾有字不如诗，诗不如画，画不如医，医不如人的说法。七剑下天山中，傅青主夜探五台山，同康熙有过一面之缘。书中的第二十七回还写了傅青主易容之后在康熙的御营之中替一个被子治疗冻疮，而历史上傅山与康熙的交往却是另外一番模样了。那是在公元1678年，为了笼络人心，消除王明遗老们的反清意识，康熙皇帝就颁布了诏书，命令天下三品以上的官员推荐学行兼优、文辞卓越之人。当时74岁的傅山也被推荐了，但是他就谎称自己有病在身，不肯应召。他所在的阳曲知县戴孟雄奉命派人把他给抬到北京去了。但是这个傅青主啊，又故意吃了大量的泻药，以至于半夜三更腹泻不止，拒绝参加考试。康熙皇帝素闻老傅的才气，批准免试，封他为内阁中书，允许返乡。但是这地方官呢却不肯放过傅山， 他们以进北京城谢恩为由，仍旧挟持着富山前行。可是到了北京的大清门呢，富山就故意伏地不起，不肯谢恩。主持的官员又是尴尬又是敬佩啊，就赶紧打圆场说呀，行了行了啊，就算谢过了吧。富山出京的时候，送行者极多呀，人多到什么地步呢？连道路都堵塞了。富山回家之后，对这个经历仍然视作一种耻辱啊。他曾经做了一首诗，诗中有这么一句：有头朝老母，无言对神州。此时的富山只剩下了毛笔和草药做武器了，他始终不承认内阁中书的任命。戴孟雄奉命来悬挂额匾，被他断然拒绝，弄得这个戴县长很是为难啊。需要说明的是，戴县长也不是一个无赖小人，他在任上是颇有政绩的，强迫富山进京，那也是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啊。戴孟雄后来还专为富山写了个传记，称赞富山上至高峰介然如石。到了康熙二十三年初，富山的爱子富梅正值壮年，突然去世，这对年逾古稀的富山打击很大呀。过了不久，他也撒手人寰了，时年七十八岁。富山的这一辈子，那是随着急剧的社会变化而变化的。他历经了明代的万历、太昌、天启、崇祯四朝，以及清代的顺治、康熙两朝，贯穿了中国十七世纪的近八十个春秋。富山有诗云呢：“既是为山平不得，我来天耳一风清。”确实，富山绝对称得上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座拔地凌空、多姿多彩的奇峰。好了，关于富清主富山的故事，今天就跟你聊到这儿。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6: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2: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6: 写好中国字，
2: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五十块？假币呀！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7: 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镜，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从古代到现代，女性的首饰盒里总少不了耳环、耳坠，这些闪烁于耳畔的点点星光，为佩戴者更增添了一份温柔娴静。但是您知道吗？中国最早的青铜耳环就出现在河北，出土于张家口玉县夏商文化遗址。玉县博物馆陈列保管部主任高慧荣：
2: 这是一枚在河北玉县夏商文化遗址出土的耳环，样式呢十分简单，用青铜丝弯曲制作而成，铜丝的一端被锤打磨尖，可以穿过耳垂，而另一端呢设计为扇形，简约大方，美观漂亮。这也是我们迄今为止所见过的年代最早的青铜耳环了。遗址的年代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相当于夏朝。青铜制品的出现使制作首饰的材料有了新的突破，特别是这种金属耳环成为以后各时期人们非常喜爱的一个种类。
1: 其实从远古时期开始，生活在燕赵大地的人们便开始用耳饰美化自己了。就目前所知，最早的耳饰种类为爵，并以玉爵居多，另外也以骨、石、玛瑙和象牙为材质，但当时受到工艺限制，仅能使用工具进行简单打磨。保定义县北福地遗址中就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玉爵、坠饰等耳部饰物。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3: 爵，主要特征呢是形态似环，有缺口，既可以呢直接穿过耳孔，也可以呢将缺口啊加于耳部，戴法呢多种多样。在原始社会呢，最为常见。
1: 古诗有云：“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可以说，我们河北人的审美不仅一直在线，而且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耳饰的设计制作方面留下了不少传世之作。河北博物院展厅中一对战国时期的嵌绿松石金耳环，其做工和今天的奢侈品饰品相比毫不逊色，穿越千年时光依旧熠熠生辉，它的细腻柔美让观者赞叹不已。而成全这种美的，则是河北人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胸怀与气度。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4: 它出土于义县燕夏都遗址，用黄金和绿松石作为搭配，二者相得益彰，非常的漂亮。绿松石呢，也不是咱们河北的特产，当年要么草原上会传来这种宝石，另外一方面呢，咱们的南方，也就是今天的湖北地区也出产，在当时属于楚国。这就说明了我们河北中原大地跟其他地区是有交融、有交流的，这就是一个南北并融、中西合璧、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风采，也体现出了河北人的包容大气的胸怀。
1: 河北怀来、北新铺两座燕国墓地也出土有松石类饰品，有的如绿豆，有的如粟粒，不论大小，制作都很精美。在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看来，精湛工艺的背后是审美素养的萌发。
3: 那个时候的这种工艺啊，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金属工艺中，不管是铜器还是金银器，还是各种材料的结合，均可呈现出这个时期已经是很高的工艺水平了。 从这些器物的外观造型以及材质的结合分析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人们的审美标准可以说达到了一定高度了。可以说跨越千年，似乎我们也能感受到当时人们的这种审美的情致，能够感受到这种审美心理呢，是一种与生俱来的。
1: 清代诗人李渔曾写下诗句：“一瞻一耳，便可相伴一生。”可见古人对于耳饰的看重，其设计与制作也代表着同时代最为精湛的技艺。从2000多年开始萌发的花丝镶嵌技艺，到100多年前的景泰蓝制作技艺，在我国首饰制作传统工艺的发展进程中，河北匠人始终贡献着自己的独特智慧。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4: 廊坊大厂的花丝镶嵌制作技艺是我国特种工艺之一，这种制作技艺呢，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是将金银铜拉成丝，运用各种技法制作成首饰、器物等种种的装饰品。另外，廊坊大厂它也被誉为中国景泰蓝之乡，制作工艺呢也融汇了传统的绘画、金属的雕錾、宝石的镶嵌和冶金锻造等等技术，这些精妙绝伦的工艺、精益求精的精神，都印证了那句话：“燕赵自古多巧匠。”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包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透露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4: 没啥
3: 事，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武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4: 八大祥，
3: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私密？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脚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领布头子是随不管耳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4: 好好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晒又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整又经拽，
4: 这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它。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4: 四大
3: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儿，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4: 这位先生说呀，
3: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边这儿的腰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带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肉、扣肉、鸡皮肉，这卡地鸡鹅钻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借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身的腰买，我还不买它？ 啊，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绳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和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4: 啊！
3: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4: 赔了
3: 赔就赔了啊！今天都赔什么稀里哗啦了？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蹬蹬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4: 明白了，
3: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4: 您老师不要
3: 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咋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4: 对呀，
3: 给一块钱了，您咋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
4: 毛，多少钱呢？
3: 都给赔进去。
5: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6: 嗯嗯，
5: 我们是小学生，
6: 是
5: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6: 哎，
5: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6: 嗯，
5: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6: 是
5: 一会儿还得回来。
6: 对，
5: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6: 可不，
5: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6: 他们也累啊，
5: 也得休息休息。
6: 是，
5: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6: 嗯、
5: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6: 那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5: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6: 这是
5: 我跟他关系好
6: 哦，
5: 我们是老乡。
6: 嗯，
5: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6: 好啊，
5: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6: 哎，
5: 从小一块玩，
6: 这关系好，
5: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6: 嗯，
5: 互相特别熟悉。
6: 是
5: 郭德纲这个人呐、
6: 啊、嗯，
5: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6: 他有什么问题？
5: 说话不算话。
6: 他应你什么了？
5: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6: 啊，个儿矮点。
5: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6: 嗯。
5: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6: 哎，
5: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6: 是。
5: 脑子好。
6: 哎，脑子快。
5: 为什么你不行呢？
6: 原因。
5: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6: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5: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6: 嗯，
5: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6: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5: 若干年前，
6: 哎，
5: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6: 是
5: 捧哏在一个方阵，
6: 分开了，
5: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6: 哎，就是这流程。
5: 郭德纲先挑
6: 啊，
5: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6: 是
5: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6: 哎。
5: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6: 嗯，
5: 阎鹤祥
6: 也好，
5: 好演员。挑走了，
6: 嗯，
5: 都挑走了，
6: 嗯，
5: 让我挑，
6: 该你了。
5: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6: 啊！
5: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6: 你损不损呢？你
5: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6: 来来来，不至于。
5: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6: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5: 脑子最笨了。
6: 德云社那么些人来
5: 啊，
6: 我算聪明的。
5: 不可能，
6: 你瞧，
5: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6: 欢迎，
5: 敢吗？
6: 敢。
5: 测试测试。
6: 哎，
5: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6: 嗨，
5: 咱也别赌什么。
6: 嗯，那你的意思呢？
5: 你要是猜不上来，
6: 哎，
5: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6: 行，我也长长记性。
5: 看口吐莲花吗？
6: 看半天了。
5: 哎。那行了，
6: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5: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6: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5: 行，
6: 是不是？
5: 行，
6: 哎，
5: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6: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5: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6: 好，
5: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6: 行行，哎，我知道了，
5: 猜不着我揍你啊！
6: 冰棍
5: 不对，
6: 冰棍
5: 冰棍能吃吗？
6: 吃冰棍。
5: 能喝吗？
6: 化了喝汤。
5: 能做吗？
6: 愣做。
5: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6: 凉丝儿凉丝儿。
5: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做的。猜的不对。
6: 答案
5: 告诉你，
6: 嗯，
5: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6: 这是
5: 面包、牛奶和沙发。
6: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5: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6: 三样。
5: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6: 没有。
5: 对呀，
6: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5: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6: 再来
5: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6: 好好好，
5: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6: 哦，
5: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6: 他奔西了。
5: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6: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5: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6: 怎么了？
5: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6: 这什么教授啊？这
5: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6: 说
5: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6: 五根。
5: 不对。
6: 对了，
5: 怎么算的？
6: 头了看几根？
5: 两根。
6: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5: 二加三等于五。
6: 对，
5: 小朋友都知道。
6: 嗯，
5: 不对。
6: 那这答案
5: 一根都没有，
6: 什么原因？
5: 你没注意。
6: 说，
5: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6: 嗯，
5: 后边三根头发。
6: 哎，
5: 注意这句，
6: 您说呀，
5: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6: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5: 怎么样？没猜着。哎
6: 哎哎哎，
5: 我再给你说一个。
6: 你别说，
5: 说远看呐是个
6: 成，

0: 我说一个，
1: 你说一个。
0: 哎，
1: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0: 对对对，
1: 说。
0: 哎，我说刚才
1: 干嘛呀？
0: 石富宽老师来了
1: 啊。对啊，怎么了？
0: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 行。
0: 哎，石先生，
1: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0: 爷们
2: 儿，怎么着，爷们儿？
0: 您来了
2: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0: 哎，高峰
2: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2: 啊，
0: 他说了
2: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0: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0: 好的
2: 啊。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 好,
2: 好, 好的，
0: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
0: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2: 我这给
0: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
2: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0: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0: 来来，
1: 怎么了？
2: 菜啊！
0: 行，
1: 这什么身段呢？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0: 来来，
2: 来爷们，
0: 听着啊，
1: 要加演一段快书。
0: 不是，
1: 不是，哦、不是，
2: 没有
0: 快书不忙
1: 啊。
0: 听着啊，
1: 哦，来了，
0: 远桥是条狗，
1: 这是老灯谜。
0: 近桥是条狗，
1: 这我知道。
0: 远桥是条狗，
1: 对，
0: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1: 对，
0: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1: 一拉就走，
0: 这是
1: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0: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1: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0: 哎呦，这
1: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0: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行行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0: 对，
2: 老三
0: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0: 哎，
1: 又来一个。
0: 多谢谢，
1: 还挺快的。
0: 再有的是，
1: 你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1: 我准猜着。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来。
0: 我妈有仨儿子。
1: 仨儿子，
0: 大的叫大毛，
1: 大毛；
0: 二的叫二毛，
1: 二毛；
0: 三的叫什么？
1: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1: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乱了乱了，
1: 这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1: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您，这赖
1: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0: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们打了这。
0: 得嘞，
2: 来，
0: 得嘞，得嘞，
1: 撤。
0: 哎，
2: 总教训，让他过来。
1: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2: 的。
1: 好，
0: 听着啊。
1: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2: 啊，对。
0: 说有一个人
1: 啊，
0: 拿铁锅
1: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1: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1: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1: 哎，
2: 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0: 咱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0: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0: 告诉他什么了？
2: 高老师，猜着了，
1: 猜着了，
2: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舞狮啊？
2: 对，
1: 不对？
2: 谜底，
1: 我不对，
2: 肯定对。
1: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角有吗？这都
2: 当然有了。
1: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2: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2: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呀、啊，
2: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0: 对，
2: 加在一起三头。
0: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2: 更对了，
1: 你说说，
2: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2: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1: 八条腿呢？
2: 更对了，
1: 你说说呀。
2: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2: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啊，
2: 加在一块八条腿、
1: 哦，还真赢了。
3: 一只眼，
0: 对，一只眼呢？
3: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1: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2: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1: 猫一个头
2: 啊，
1: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2: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2: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2: 不
1: 三头，
2: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蹬三轮的，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3: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2: 啊，
1: 赢就赢那么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板儿胡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
7: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伴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就得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

0: 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0: 洗沙沙洗沙沙。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停！
1: 怎么了？
0: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
2: 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3: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哎呀，
3: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
0: 啊，
3: 我们村啊。

0: 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啊，
0: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1: 不，
0: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落瘸落瘸了，
0: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
0: 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0: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0: 麻布，
1: 嗯，
0: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1: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1: 瞧瞧瞧瞧，
0: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0: 这旗袍也好，
1: 哎，
0: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0: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0: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2: 里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2: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0: 谁？
1: 慈禧。
0: 慈禧？
1: 嗯，
0: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0: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儿。对，您就是那托儿。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0: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0: 我不明白。
1: 明白就早就明白。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0: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0: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0: 我能闻闻吗？
1: 请。
0: 嗯，
1: 香
0: 香
1: 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
2: 嗯，
0: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1: 嗯。
0: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
1: 嗯，
0: 是 宫廷胡萝卜。
3: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4: 哪儿啊？
0: 80。
3: 这卖80
0: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4: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4: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4: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补？
4: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4: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4: 想不想在我这学？
0: 想。
4: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5: 钟经理，
4: 嗯，
5: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4: 嗯，走。
5: 哎，
4: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4: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4: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4: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4: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4: 还
0: 练不练了？
4: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4: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0: 我能唱。
3: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4: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琴。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4: 嘿，
0: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4: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4: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4: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4: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0: 黑，
1: 黑个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喂，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不溜溜的，嗨，
2: 粉灯笼里的透着那么美。
0: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4: 啊！你才不是东西。
5: 那
4: 我招你惹你了？
5: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

0: 这么阴暗呀？
1: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0: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
1: 哎呦，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0: 啊，人是这意吗？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啊！
0: 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0: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次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0: 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哎呦，
0: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0: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1: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怕吓着您。真的， 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4: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
7: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儿子，
4: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4: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0: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0: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0: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0: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0: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0: 开始。
4: 出去。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0: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5: 您回来了。
0: 啊。
5: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5: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5: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4: 这是我的教学改革的一次。
0: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
6: 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5: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5: 倒数第一。
0: 什么？
5: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5: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6: 啊？
5: 倒数第二。
6: 有屁就放。
5: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5: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6: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6: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6: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6: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5: 考得怎么样啊？
6: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5: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5: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6: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6: 你疯！你胡说你！
5: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6: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5: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6: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6: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5: 给我。
6: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4: 来来来来，我看看
6: 怎么回事？
4: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6: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4: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6: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5: 就是你写的。
6: 你放。你胡说。
5: 是你写给我妈的。
4: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5: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6: 孩子，
4: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6: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节，
1: 雅韵悠扬，贺中秋。
2: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0: 中华友好戏
2: 中秋特别节目，
0: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中秋月圆，好戏开唱，愿诸位
2: 月圆人圆家国圆，
0: 喜运绵长共婵娟。
3: 9月25日晚7:40，
0: 锁定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
4: 中华友好戏，
5: 中华友好戏，
6: 唱响中国节。
7: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
8: 世界无限大，
9: 世界无限大，
8: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
10: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11: 好的，来听节目吧。
1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3: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4: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喜欢做饭的朋友来说呀，这个特别喜欢，他经常会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奖励自己吃顿好的，然后包括邀这个亲朋好友来家里聚餐啊、嗯、他在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于不喜欢做饭或者是厨艺不怎么好的朋友来说呢，就很排斥这件事情，而外卖呢成为了他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啊。不喜欢做饭的朋友说，哎，冬天太冷了，我不想碰凉水，厨房不进去。夏天哦，太热了，嗯，一做饭一身汗，那怎么弄啊？
0: 这
1: 不舒服啊，所以就点外卖成为了这个现在很多人的主流。而且呢，现在工作这个节奏、生活节奏比较快啊，生活条件也好了，大家可能也想吃的更丰富一点，点外卖也很方便哈、啊。但是当我们在享受便捷美饮食的同时，你可能没有考虑到它在一点一点损害着我们的身体健康，究竟是为什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近日，国际期刊《生态毒理学与环境安全》刊发研究称，人类高频率的接触塑料产品与充血性心力衰竭风险增加13%有关。动物实验显示，接触塑料外卖盒会改变肠道菌群，引发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导致心肌损伤和心血管病。另据2024年我国环境与健康杂志发布的研究，盛装热食的外卖盒在65摄氏度以上会释放微塑料及全氟化合物，导致血管内皮损伤。这意味着盛装美味的塑料盒正在加速着心血管衰老。不健康的外卖加上包装用的塑料盒，联手让咱们的心脏面临着三重健康风险。塑料包装是血管毒剂。多家机构进行的最新检测显示，盛装热汤的 PP 塑料盒达到70摄氏度时呢，双酚 A 释放量会超过国标的4.2倍，微塑料颗粒可以穿透肠道屏障，在血管壁形成慢性炎症灶。长期暴露人群的颈动脉斑块发生率较正常人群高出1.8倍。这些化学物质啊，就像砂纸，持续磨损着血管内皮的细胞保护层。高油、高盐、高糖的累加伤害。有研究观察发现，高销量外卖的脂肪含量普遍超标，单份外卖含油量平均达到了45克，超出日推荐量的50%。反式脂肪酸主要存在于奶油、煎炸、烘烤类和速溶类食品中，会促进坏胆固醇沉积，诱发动脉硬化。同时，外卖一般含盐量比较高，比如一碗酸辣粉含盐8.6克，相当于是世界卫生组织2天的推荐量。钠离子过量会引发水钠潴留，造成血压升高，血压每升高10毫米汞柱，中风风险就会增加30%。另外，外卖的便捷性使奶茶、蛋糕等甜食呢更容易获得，持续的高糖摄入可能导致胰岛素抵抗，加速冠状动脉钙化进程。营养失衡的慢性绞杀。大数据显示，外卖订单中绿叶蔬菜占比不足12%，膳食纤维摄入量呢仅为推荐值的1/3，蔬菜中镁、钾等护心营养素严重缺乏，会导致心肌细胞的电解质紊乱。外卖还常以精致碳水为主食，使消费者的餐后血糖剧烈波动，持续刺激血管炎症因子释放。最后给您一个小建议，在外卖无法完全取代的情况下呢，可以采取3阶防御体系，最大化减少伤害。第一阶段，关注外卖标签，选择标注了少油版、轻盐版的菜品，每份钠含量呢小于1克为最佳，要求商家菜饭分装，避免汤汁浸泡米饭而摄入了隐形盐。第二阶段，吃外卖时用热水简单涮一下过油的菜品，减少大约15%的表面油脂，餐后适量饮用蔬果汁，补充钾离子，中和一下钠离子。第三阶段，周末花上2个小时准备一下，注意荤素搭配。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呢，建议您佩戴可穿戴设备，实时预警餐后的心率异常波动。

0: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2: 过去我们曾爱的深刻，但我找不到线索。

0: 我谢谢你恨我。
1: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4: 好的，来听节目吧。
3: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